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家人们来保定旅游，有一个地方你要是没逛过真的是亏大了啊！这就是西大街历史街区。这条藏着千年故事的老街呢，东西足有846米长，从宋代开始就热闹非凡，妥妥的是国内明清民国风貌保存最为完整的街区之一，直隶第一街北方名街的称号它真的是拿的实至名归啊。
0: 刚踏进西大街呢，瞬间

0: 觉就是穿越了啊，脚下的青石板路每一块都被岁月磨得圆润，上面深深浅浅的车辙印啊，据说是当年这个驼队马车留下的痕迹，走在上面哒哒响，就像是在和百年前的老保定对话。
1: 对，它这就是古迹。
0: 哎，对，
1: 它不是说现在我们建的仿古的这些建筑。
0: 哎，不是啊。再抬头呢，看看两边的这个建筑，清末民初的风格超有味道，灰扑扑的坡屋顶搭配着半圆拱顶的这个门窗，墙面呢还雕着精致的花鸟鱼虫吉祥纹样，连砖雕的这个线条都细腻的能够看清每一刀的痕迹。偷偷的告诉你们啊，有些老店的门脸还保留着当年前店后厂的格局，推开斑驳的木门，仿佛还能听见老一辈掌柜吆喝的这个吆喝声啊，比如万宝堂药铺木质柜台雕花药柜历经了百年，还保留着抓药时的这个老传统，推门进去草药香混着木头香，满满的都是年代感。
1: 当然了，逛这种这个街一定要去吃
0: 哎呀，
1: 西大街真的是美食的宝藏地哈！先说这保定的灵魂，驴肉火烧，刚出炉。驴肉火这东西真的一定要吃刚出炉的。
0: 对，
1: 它那个火烧啊，外面脆的掉渣，
0: 一定得掉渣渣的才行。
1: 对，然后你咬一口，都有那个嚓响啊。然后加上热乎软烂的驴肉，再舀上一勺浓郁的卤汁儿，真的让你香到跳脚。尤其是街角那家有一个老店，开了几十年了，每天现卤的驴肉老远。你就能闻到香味了。这店的老板说，他们家的驴肉呢是用20多种香料慢炖8个小时，连骨头都吸满了汤汁儿。还有呢，合记满族糖葫芦用的都是山里红，裹上透亮的糖衣，酸甜脆爽，冰冰凉凉的，特别解腻。而且到了冬天啊，老师傅还会推出豆沙夹心儿糖葫芦，绵密的豆沙配上酸甜的山楂，一口爆浆。我个人觉得糖葫芦这个东西不要吃现在一些什么新型的糖葫芦
0: 啊，对，
1: 就吃老传统的那个东西，那味儿才正的。
0: 没错，就是现在什么各种加这个的加那个的，各种就新奇的东西，
1: 什么草莓的，然后葡萄的，
0: 都没有原来的那种普通的，
1: 就是山楂的
0: 好吃，
1: 或者山楂里边裹上点豆沙的那种的。
0: 对啊，稻香村的糕点呢也是一绝啊，像这个枣泥酥、牛舌饼，每一口都是老保定的味道。喜欢猎奇的宝宝呢，可以试一试这个驴火拿铁，这真的得是猎奇的人啊。
1: 对，
0: 醇厚的咖啡上飘着一层厚厚的奶盖，再搭配上8丈大的迷你的驴肉火烧，一口咖啡，一口饼，中西混搭的这种奇妙口感，直接打开了新世界。另外啊，街边还有隐藏吃法，把这个火烧掰碎了，泡进浓稠的这个驴杂汤里，吸满汤汁的火烧真的是又软又香，暖胃又过瘾啊！
1: 是，现在好流行这种混搭，你知道吗？就比如，就你像你原来山西不是有好多这个最出名就是醋吗？
0: 啊，对，
1: 有那个醋的奶茶。醋的咖啡，
0: 对，醋的可乐，
1: 对，就可能说这是啥味儿？这都是山西限定款，但其实呢，味道没有你想的那么难以接受，
0: 哎，对，
1: 它就是淡淡的有那么一点味道，就跟原来我们说的那个茅台冰淇淋似的，
0: 哎，对，
1: 那种感觉，它就是一个 IP 啊，也让大家充分感受到这个地方的文化啊。说到文化，如果你想买纪念品的话呢，这个詹悦文创店必须得冲，店里的文创产品真的是脑洞大开，印有西大街建筑的帆布包，还有定窑纹样的冰箱贴。

0: 有助于缓解腰背痛，减轻腹脏器官和胸部的压迫。缺点的是舌根可能会由于重力压住咽部，可能引起打鼾甚至睡眠呼吸暂停。右侧卧位呢，有助于平稳心跳，保护大脑。左侧卧位呢，可以减少胃肠压力，适合怀孕中后期的女性。不过长期的侧卧入睡啊，都容易造成脸部的不对称。俯卧呢，是会增加这个胸部的压迫感，增加关节压力，影响呼吸等，最不建议采取的一种睡姿。两个小动作教您快速入眠，搓搓小耳轮，捏捏小耳窝，睡前各揉一分钟，可以镇静安神，帮您快速入眠，不妨跟着试一试。最后呢，给您推荐一款代茶饮，可以缓解入睡困难。如果想要改善睡眠的话，可以试试二人蜂蜜茶，用25克酸枣仁，12克薄子仁捣碎后用纱布包好，再用水煎煮10到20分钟，待水变温后呢，加入1到2勺的蜂蜜，趁睡前温热的时候服下，有助于缓解入睡困难，改善睡眠质量。
1: 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按照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内容啊，好好的这个睡一个好觉，因为的确睡好了之后呢，别说别的，精力充沛的同时啊，也会让你一天啊更有干劲啊，整个人的作息规律的情况之下呢，也会让身体变得更好。
2: 没错。
1: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6: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5: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精彩旅程。
6: 在这里，特色。
7: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9: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0: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11: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9: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

0: 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3: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6: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8: 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9: 杀了夏明翰
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0: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 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

0: 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公，暗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大明和会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7: 抗议大明和会决议。
8: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1: 人生如马张贴，
6: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1: 这话，
6: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4: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陈毅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9: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能。
17: 商会山气万丈，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4: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4: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14: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4: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1: 愿意。
14: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2: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4: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4: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4: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4: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3: 哦，还在这儿。
14: 是唐通庆，
23: 他还在。
14: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1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3: 太久了。
14: 是啊，好久不见。
2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

0: 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防与中防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0: 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1: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走，走，都脱，快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4: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

0: 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你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 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6: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7: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6: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7: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上午好，我是陈楠。同样的，我们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热水循环啊，这个词儿有过装修经验的朋友可能不太陌生，它呢的确是可以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设计。那很多人又问了，热水循环到底能达到什么效果呢？要花多少钱呢？值不值得这个做呢？选内置循环泵还是外置的呢？要不要回水管？有什么利器推不推荐？等等等等问题啊。然后啊，这个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和大家聊聊这个事儿，之后呢会说一说燃气热水器选择的几个相关的问题，比如什么零冷水热水器呀、水量伺服器呀等等，还有什么冷凝式啊、平衡式啊等等等等啊。首先呢，我们先来和大家说说什么叫做热水循环。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家里装了燃气热水器，冬天啊用水的时候，每次都需要等上一段时间，
0: 对，
1: 把水管里的冷水放掉，然后呢才会出热水。一般啊，燃气热水器呢都是装在厨房的，因为你必须要跟燃气管离得近嘛，所以你用水的位置距离厨房热水器越远，水管越长，每次要放掉的冷水就越多。所以说啊，热水循环的意思就是你用热水之前

0: 水管里的冷水会先通过循环泵送回热水器来加热，等到你要用的时候打开龙头，那就是热水了。当然也不可能马上那么热啊，一般的会有个一两秒的这个冷水，那龙头那个软管里面至少还得有少量的冷水存积啊。
1: 所以说啊，就是你要明白这个热水循环的意义啊，就是说并不是为了节约这点放掉的冷水，而是为了用热水更舒适啊。这也就是我们这个经常买这个燃气热水器的时候，这销售一般会给你推荐的这种什么零冷水啊。
0: 对，
1: 哎，你想啊，大冬天的你脱光了站在那个那儿，你还得等半天这个热水啊，你不冷啊，对吧？还是这种零冷水的怎么样的？因为热循环增加的投入啊，加上这个燃气费。

0: 然后你的体验感也好，哦，想要这样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这种就是热水循环呢，就说的淋冷水。第二个呢，就是要不要回水管啊？回水管是什么呢？正常情况下，家里面就两条水管，一条是热水管，一条是冷水管。回水管呢，就是多了一条水管。那么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最远端的用水点那里呢的热水管接一个三通，然后呢用一根水管接回到热水管。
1: 对。
0: 那么安装热水这个循环泵的话呢，有朋友问，可以不要这个回水管吗？那是可以的啊。
1: 对，建议大家呢留回水管呢可能会更好的。
0: 哎，
1: 如果你装修的时候没留，日后呢也可以装上这个热水循环泵。原理呢其实就是用一个单向的 H 阀连接在最远端的热水管和冷水管之间，相当于啊把原来部分冷水管当成了回水管来使用。
0: 嗯，
1: 这种方案的问题或者是缺点就是当循环泵工作期间，冷水管里面也是热水。如果呢经过这个净水器，最大影响的就是这个热水会影响净水器的这个膜啊。
0: 哦，
1: 如果你家里没有净水器的话，也可以用无回水管这样的一个方案。如果您想用热水循环，建议大家装修的时候呢可以留上回水管啊。
0: 嗯，
1: 问一下装修公司或者水电师傅这条管子要搭多少钱，不贵的话是可以加的。因为这个东西啊，你装的时候，如果你设计之初装修的时候呢你没设计它，你后期要装就很麻烦。
0: 对，
1: 你可以装了不用。
0: 嗯，对，但你不能没有。
1: 对，就是你看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呢是双台盆的，
0: 嗯，
1: 它有两个下水这个出口。
0: 对，
1: 然后当时师傅说你是当双台盆单台盆，我说单台盆就行，他能给你封住，我说不用，你给我留着。
0: 哦，
1: 就是留下，就改水电改造的时候，因为改成了墙排嘛，
0: 嗯，
1: 就是你该留要留下，然后呢，我上面做了一个密封，它其实也不会反味儿，
0: 嗯，
1: 但是你未来呢，如果你想再装另外一个台盆的时候，那它是可以装的，
0: 哦，
1: 无非你就换个台面，然后再新买一个台盆就行了。
0: 对，
1: 但是那管那个玩意儿你可没法改啊，
0: 是的啊，
1: 要不然你就只能让两个台盆同用一个下水管，
0: 那不太方便。
1: 对，而且特别容易堵，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零冷水的热水器啊，现在。咱们去买这个燃气热水器的时候，导购可能会给你推荐这种零冷水的热水器。它呢就是内置了循环泵的燃气热水器。那零冷水的这个热水器，普通燃气热水器加独立循环泵这两个方案哪个好呢？其实两者作用是一样的啊，区别就是一般来说呢，零冷水热水器价格肯定会更高的，当然外形也会更漂亮一些。然后出问题的时候呢，就保修就是一个上家的事儿，对吧？你从哪买的，你上哪修就行了。
1: 对。
0: 除非是老房子改造啊，如果是新装修呢，其实不太建议啊考虑这种独立的热水循环泵了，因为你现在有放在一块儿的东西嘛。
1: 对。
0: 现在的零冷水的热水器价位其实比以前要便宜一些了，当然比普通的还是要贵啊。
1: 是的。
0: 但是它体验感在那儿嘛。
1: 嗯。
0: 现在呢，只要做这个热水器品牌的这个燃气热水器的品牌呢，基本上都是有的啊。
1: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原来一个把循环泵放到了外头，
0: 对。
1: 然后呢，零冷水热水器呢，就是把循环泵放到了热水器里头啊，就这点区别。但价钱呢是稍微有一些差别的哈。那有没有便宜的一些替代方案呢？其实啊也是有的啊，因为热水循环的作用就是为了龙头和花洒即开即有热水。有一个替代方案呢是比热水循环系统要便宜，就是比较远的龙头呢，每次需要放掉很多冷水的话呢，在这你就装个小出宝，几百块钱来解决刷牙洗脸洗手的这个热水问题，也就是我们说的即开即用啊。至于啊洗澡要放掉的冷水其实还好，你可以先放水，我们再脱衣服，等脱完呢基本上已经是热的了。当然了，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到了这个冬天屋里都有暖气，也不差那么一下哈。
0: 对，或者你浴室也有这些那个
1: 暖风设备，
0: 对，暖风设备包括浴霸之类的啊，也是有的。
1: 是，当然了，小厨宝是有局限性的，小厨宝只能解决一个用水点，如果你房子比较大用水点比较多的话呢，其实不太合适的。它比较适合一厨一卫或者两卫的这种所谓的中小户型啊。
0: 哎，我们再简单来说一下这个关于热水，就是燃气热水器的各种名词吧啊，也可以给大家有一个基本的科普。恒温啊，现在呢只要是个品牌产品基本上都是恒温热水器啊，不恒温的产品基本上没有了，被市场淘汰掉了。但是呢这个恒温的水平也是有高低的，比如当你洗澡的时候，家里有人洗手或者是洗碗就同时用水，
1: 对，
0: 那么这个水温会不会波动比较大呢？这就看它的这个
1: 品牌
0: 的。对，另外一个就是水量伺服啊，这个是比较高端的热水器的一个部件，它可以调节热水器的进水量，为了控制水温而更加稳定啊。你比如说像某一些我们知名的像林内啊、能绿啊这种牌子啊，应该会接触到。比如说家里常住人口多，那么你洗澡的同时，别人可能会

0: 啊，用个洗衣机啊，洗碗呐、啊，洗手啊，也会用到热水。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比较适合带这个水量四伏的，或者是你家的水压不稳定，也比较适合。不然的话呢，就是个人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必要啊，毕竟价格要贵一些的。
1: 是不不贵好多、
0: 啊？对，贵很多啊。
2: 对，而且呢，这个水量四伏呢，可能会跟恒温花洒引起冲突啊。也就是装了这种热水器呢，就不太建议大家装这个恒温花洒了。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冷凝式热水器了，它的热效率呢是更高的，可以节省能源，理论上是可以节省大约10%左右，当然价格也比一般的更贵一些。还有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像空调那样会有冷凝水啊，所以您选择这种冷凝式的热水器，一定要注意冷凝水该怎么排出啊，
0: 对，
2: 不然你千万不要买，尤其是已经装修好了的朋友，一般情况之下，我们用燃气热水器的时候，其实是不考虑它的冷凝水释出的问题的哈。电热水器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这个电热水器你会发现它一般都是放在家里的卫生间的，
0: 卫生间，对
2: 对，它总会有一根软管，然后呢就会让你嘱咐让你耷拉下来，然后基本上大家会选择搭到淋浴房里边。
0: 对，
2: 昨天我在睡着觉，我听我家那个卫生间滴答滴答，我这啥会儿滴答，我看了看龙头也都关好了，我这是咋回事，然后一看那热水器的滴的水呢、它那会时不时的自己排一些，就是它比如满了之后会自己排，如果你怕出问题，经常手动给它放一放也是可以的哈。
0: 另外呢，就是平衡式热水器啊，一般大家买的燃气热水器呢都是强排式的，平衡式的特点呢是热水器燃烧需要的氧气不是室内的，而是从室外通过双层烟管进来的。那平衡式的这种排烟管呢，一般会更粗一些，打孔直径也会更大，相对来说呢，安装成本当然就会略有上升了。普通的燃气热水器呢，只能装在这个厨房啊或者阳台，而平衡式的理论上是可以装在卫生间的，但是几乎也没有人会装在卫生间啊。
2: 对，
0: 因为你涉及到这个排对燃气的这个管道改造，所以说也没啥大必要非得选这种平衡式。
2: 对，而且现在很多房子啊，它都是给你留有这个燃气热水器
0: 的
2: 这
0: 个
2: 通风口，
0: 对、
2: 对，然后还有装的空间。有的时候呢，你买的是这种平衡式的，它那个口就大，你还要重新打，很麻烦啊。所以呢，话说回来啊，刚才我们和大家介绍了这个热水循环啊，还有一些这个热水器的选择，它呢可能会贵几千块钱啊，换来一点热水使用体验提升，可能有的人觉得很有必要啊，我的生活幸福感就靠它了，我就希望进了浴室脱了衣服我就直接可以洗啊，我就不要等啊。这个呢主要问一下钱包啊，小房子我觉得实在没啥必要，大房子你是可以考虑的。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晚上一般现在大家都是晚上洗澡啊，就早晨洗的也有，但是晚上你是一定要洗一个的。
0: 对，
2: 要么你想抱层一天了，外头脏乎乎的，你就咔咔钻被窝了，
0: 对，
2: 也不现实。就是晚上洗澡之前，反正我的流程是先刷牙再洗澡。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就
0: 已经把那点凉水用完了，
2: 都用完了，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影响。就你刷牙的时候，你用热水无非就是冬天用热水嘛，
0: 对，
2: 对吧？然后你刷牙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问题。那你到了夏天，你可能在刷牙的时候你不用热水了，没关系，你把它调到热水那一档，把凉水放一放，
0: 对，
2: 就刷牙这会儿还用的是凉水，但是你进到浴室里面，哎，那就变成热水了哈。
0: 你像我们家就是每次，包括我们家就是不是零冷水的啊，每次呢是需要放一段时间凉水。那有的朋友说，哎呀，那凉水也是水呀，不能浪费水资源，
2: 对吧？上呀，
0: 对呀，我们家就是有一个那个拖地的桶，拖把桶，然后那个我一般呢就是每次包括给孩子洗澡也是一边给他脱衣服，一边把那个花洒呢先垂下来，放到那个拖把桶里放凉水，
2: 对，
0: 给他们把衣服一脱完，一进浴室热水也出来了，这一两不耽误，对吧？
2: 没错啊，所以啊，建议普通家庭呢，一般的强排式燃气热水器就够了。一个卫生间的户型13升，两个卫生间及以上的选择16升。不同沐浴洗澡的话，你两个卫生间选13升也可以啊，就是16升用起来大点，更舒服啊。国内主流的家电厨电品牌问题都不大，没有必要非得选那什么林内的，那玩意儿老贵了啊。
0: 是的啊，
2: 其实你说，哎，我有钱没关系，回水管和零冷水热水器啊
0: 都可以安排，
2: 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平衡热水器都可以安排、
0: 对的啊。
2: 你想安排的话，你电的和燃气的都给它安排上啊。有燃气的时候咱用燃气的，家里偶尔停个气儿啊，你可以用电的啊。
0: 对，
2: 这个呢其实还是钱包来决定的，
0: 没错。
2: 对于这事儿您是怎么看的？您家有没有过装这个热水循环呢？有没有零冷水热水器呢？使用感受怎么样呢？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互动交流，这里是陪伴各位的美好家生活，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和大家聊了聊关于热水循环的这个事儿啊。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家里的每个水龙头放出来水都是热水，就只要在你热水器打开的这个情况之下调到热水那一栏里的时候，这样子的生活体验感会更好。但是刚才我们也和大家举了个例子，就是如果你就是为了那种感觉你有强是吧你随便找，
5: 对，
6: 但实际上的差别并没有那么大啊，就是感受方面呢，可能也没有那么明确啊，也和大家一起互动聊一聊，您家有没有装这个热水循环，使用感受怎么样？我们来看大家留言收到了什么样的内容。
5: 嗯，
6: 那说了。

0: 我在离燃气热水器比较远的卫生间呢，装了电热水龙头啊，100多块钱。即开即热，洗头啊刷牙都很方便。
1: 哎，星夜说啊，买了零冷水，师傅呢在主位做了一个小回水，但平时呢也不开，不然太浪费气儿了啊。冬天洗澡前打开，回卫生间正好可以用。总的来说呢，感觉是交了智商税啊，没必要。用个盆接冷水正好，洗衣冲地打扫卫生多好呀。
0: 是连说了，家里装修就做了回水管，买了零冷水热水器，实际使用体验很一般，很费气儿，最后呢还是当普通的热水器用了。
1: 哎，就像与猫说啊，改水电的时候呢留了零冷水的回水管，但是后来听说零冷水一直开着会费气儿啊，就买了普通的热水器。安装师傅安装的时候一直问，哎，你这留着这个零冷水的回水管咋不买这个零冷水的呢？管子都改了，不买多浪费啊。
0: 是，我这费的气儿我比浪费管子要舒服一些，
1: 对啊，
0: 你知道，所以就浪费管子了啊。再来看看这位叫做清风的朋友说了，回水管呢节水，但是更费钱。热水器呢，提示大家尽量买16升的，买大不买小啊。循环泵呢，如果你买进口牌子，一台要这个1000块钱。比如你买这个林内燃气热水器加泵，基本上要5到8千了。我有套70平的房子，用美的的13升才800块钱，就是使用感受没啥差别。
1: 哎，还有这个风中少年说啊，我用过几年小厨宝，特别特别特别费电啊，你之后就再也不用了。
0: 小厨宝。我觉得还好，
1: 对，
0: 小厨宝是这样子啊，你建议大家呢用这种所谓的极热式的，它的功率虽然大，但是它你用的时候它才热，
1: 对，
0: 但是储水式的是它一直需要给你储水的那个容器里面加热，所以呢一直是比较费电的啊。再来看看胡玉说了，你们冬天洗澡的时候花洒是一直开着不关吗？我头疼的是洗澡中间关闭花洒再开的时候，热水管里会有一节未加热的凉水突然一个拘令，你知道吗？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建议你买一个恒温水龙头，
1: 对，
0: 恒温花洒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哎啊，小猫说啊，新家买了冷凝式的热水器，刚好正好这个热水器下面呢是柜子台面，放盆水培花啊，冷凝管直接插到花盆里面，一举两得。
0: 哇，你好棒哦啊！
1: 不浪费一滴水。
0: 是，再来看看屏风说了，用零冷水呢就要舍得花钱。新房装修的零冷水，平常家里没人肯定会关掉零冷水功能。到家想洗手，开启零冷水也要等一会儿。零冷水的开启呢，还得跑一趟厨房。现在呢，好在一些手机有远程操作，也是麻烦。体验感还是直接洗手池下方装极热式的热水器是最好的。
1: 哎，笑笑说啊，其实我感觉零冷水对我没啥大用啊。冬天洗手的时候呢，北方有暖气，自来水都是温的。
0: 对。
1: 哎，夏天洗澡前呢，接一盆冷水，一会儿洗洗衣服。零冷水的水管呢，要多花1000块钱啊。当时我就没有装。
0: 哎，再来看看小牛说了。还是觉得越简单越好，洗澡就在卫生间装个电热水器，厨房装个小厨宝，反正用下来呢感觉没费多少电，正常电量那都不如空调费电，甚至感觉也就是比冰箱稍微费一丢丢。我说一个装修水管上的经验，水电师傅做上水管的时候，非得热水管要跟冷水管并排走，而且要贴墙走，特别远。我愣是没让他这么做，最后在我的坚持之下呢，把热水管啊走的是最远的这个路径。我估算了一下呢，这个最少出热水能少用10秒钟的这个时间啊，跟预想的一样，很满意。所以结论就是，热水管能多短就多短，大冬天的洗澡出水快一点，差不少事儿的啊。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做客我们对话文旅的嘉宾，来自东太行旅游度假区的总经理李涛。李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1: 首先呢，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东太行集团啊，这个旅游的项目有哪些。
2: 东太行文旅集团是一家涵盖文旅运营、管理运营等领域的综合性文旅企业，致力于推进乡村振兴，打造文旅全产业链供应体系，下设集团总部及12家分公司。集团旗下主要有金阳湖景区、东太行景区和金阳湖康养度假小镇、王坡民宿、松林山庄及地博园假日酒店等板块，总面积60平方公里。集团旗下板块是东太行旅游度假区主要构成。2023年，东太行旅游度假区被评为省级旅游度假区，现在正在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金阳湖和东太行现为国家4级景区，

0: 水利风景区和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
1: 那您能和我们推荐几个就是比较受游客追捧的这个景区吗？
0: 像我们金银湖景区是除了自然风光，还有以赵匡胤千里送金娘的故事命名为秦湖爱岛的金银湖景区，它山水环绕，群峰竞秀，既有山之韵，又得水之灵，观赤壁丹崖犹如三峡落太行。
1: 那在咱们这个金娘湖景区啊，除了这个咱们可以去登山游玩看到自然景观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吗？
0: 我们金娘湖主要分三大部分。首先是水上游览区，然后其次是我们后山的自然风光一个区域，然后前山以赵匡胤千里送金娘的故事为主。除了这些自然风光以外，我们还有山上有丰富的体验项目，比如说高空栈道，还有索道，包括山地过山车，然后还有山地小火车，还有从山顶一跃而下的高空速降，跨湖直接滑出景区。
1: 那咱们这个金娘湖景区去登山的这个过程哈，就是有哪几种选择方式呢？就是徒步还有其他的这种方式吗？
0: 有，除了有徒步，更多人选择是先坐船游湖，然后再走我们栈道，乘坐一个玻璃观光电梯，然后直接十几秒的时间到我们的山顶，走这个高空玻璃栈道，然后进了我们的回龙谷，一条非常自然的一个峡谷风光一个景区，徒步上山，这是最优路线，也是游客走的最多的。
1: 那这全程下来大概需要多久？
0: 金娘湖景区全程下来大概4个小时左右，它也不累，基本上有爬坡的地方都有交通工具，刚才我说的有站这个索道也好，还是山地过山车也好，都有代步的工具，只要有爬山的地方它就有像电梯啊、索道这种交通工具
1: 啊，非常便利。可以登山，可以游船。
0: 对，应该从山顶走到山下可能需要30分钟到40分钟时间，但是你坐上这个山地过山车可能就是最多3到5分钟就从山顶到山下，既是体验又是节省体力，是非常好的项目。
1: 那在我们游玩结束之后啊，这个居住的环境怎么样，还有餐饮怎么样？
0: 居住环境，我们这个在金娘湖周围，首先我们集团就有这个王坡民宿，王坡民宿是我们首创富有太行山居特色的一个民宿，以石头房、石头顶、石头院为主的太行山居的一个感觉，以这种丹霞地貌山体红色石头为主，然后共有二十一个院子，也是一个当地旧村庄改造的，原来是一个工薪村庄，然后2019年旅发大会的时候由我们公司承接下来，去改造成一个集中民宿的一个院落型的一个酒店。这是一个我们的 slogan 应该是叫住在山海间，睡在人情里，它能既能体验到这个太行山推窗见绿的一个自然风光，又能感受太行山原居民的这种热情好客，一个
1: 对，可以融入到当地，
0: 对，可以融入到当地，这就是民居文化吧，太行山居的民居文化，这种民宿，包括我们周边也有像松林山庄，还有碧波园这种度假型酒店，包括周边也有好多老百姓的农家乐，床位也能达到2000张左右。
1: 那美食上，就是饮食上怎么样？
0: 饮食上，你看，首先我们是依湖而建，有湖鲜，什么我们湖里的河虾呀，湖鱼啊，还有这些螃蟹啊这一类，我们当地有，我们之前有个叫老百姓说的顺口溜，这就是我们本地，这叫山鸡、山兔、红鳟鱼、卤水豆腐、柴鸡蛋，这是一个像就是一个罐口一样的，这就是我们当地的饮食特色。然后还有我们武安的拽面，也是比较这个在我们当地非常有名，它是纯手工制作的一个拉面。
1: 那还有其他的这种活动吗？平常？
0: 平常这金阳湖周围还有我们还有东太行景区，东太行以山岳景区为主，它有刚才我也介绍，我们度假区有国家地质公园之称，这个东太行景区它就是一个天然的国家地质公园，海拔在1000米以上，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高空，赤壁栈道，然后有今年我们新开的北高峰景区，主要以这个雄奇险峻，为特色的一个山脉，还有这个太行龙脉的一个脊梁，所以这个景区也是我们现在主推的一个游玩项目，它下午可以观夕阳，早晨可以观日出，平均气温在26度左右的一个
1: 很适宜的温度，
0: 对，很舒服，所以这个景区现在也是非常具有在太行山脉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景区，所以我们叫东太行景区。
1: 那我们如果要是去这个景区玩，有没有这个可以推荐的这种路线呀？
0: 我今天在这儿给大家推荐一个2天1晚的路线，然后2天1晚我们是一般看我们是周末到河北，我们是下午到景区，然后先住民宿，这样比较休闲，住到民宿晚上在那儿品尝我们当地特色，然后第二天是可以去选择我们东太行或者金阳湖其中一个景区，基本上游玩都在3到4个小时左右，这样也不累，然后第二天咱可以返程，或者还有这个我们现在推出叫2晚3天的行程，就完全把整个东太行旅游度假区丰富的游玩内容都体验到，同样我们民宿也好，酒店也好，入住，然后这个下午去跟朋友有自助烧烤，还有我们当地特色，这可以自由选择。第二天睡个自然醒，然后上午可以在我们民宿或者我们酒店都配有泳池，可以游游泳。然后下午去我们，如果亲子的话，我们有亲子度假区，然后有专门有洪水摸鱼啊，抓螃蟹啊，带小朋友玩玻璃漂流啊，还有露营地啊，这些地方，这个下午基本上能玩到3到4个小时，这是很休闲，它也不用爬山，也不累，也有无动力游乐场，这是亲子路线。如果是情侣路线，我建议大家去这个素有亲湖爱岛美名的金阳湖景区，去体验一下我们的高空玻璃栈道、山地过山车，还有听听我们这个千年帝王情史的爱情故事，这是基本上是一整套下来，然后晚上再休息，然后第二天可以选择返程，或者再可以增加一个景区去快速游览一下。
1: 那这样这个时间的安排也是比较充实哈，也是挺有意思，不会特别的感觉到特别劳累。
0: 对对对，首先它不会累，体验感更强。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我其实想问一下，就是那咱们在这个基础设施上有做过哪些的努力？
0: 东太行旅游度假区周边的基础设施，首先是交通，我们地方政府从2019年开始一直打造我们大旅游环线，从太行高速一直到我们叫旅游大环线，包括我们旅游大道，我们景区周围的平安大道、白云大道，最起码现在有3到4条公路是可以进。

0: 4到5千张床位，所以现在是，去入住是很舒心、很放心。那在旺季的时候，这些床位就是能满吗？
1: 要是到暑期的周末，嗯，真的是一床难求。所以说去之前还建议大家先从网上了解预定，
0: 嗯，
1: 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0: 咱们平常淡季的时候，就是这个情况怎么样？淡季我们。
1: 你看，基本上你现在山岳景区，咱河北的山岳景区，春天、夏天和秋天基本上旺季，然后淡季只是在冬天。冬天我们可能现在已经缩短到每年到腊月能休息几天，然后包括酒店啊、景区啊都是正常营业。只有在腊月10几20以后，哎，我们放几天假，可能正月期间就又开始正月庙会啊。各种什么游玩设施就都开始起来了，因为现在老百姓这个出行很方便，所以旅游也很方便，所以大家可能是出行欲望也比较高。
0: 嗯嗯，那其实我也想问您一个，就是关于咱们这个开发保护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像金年湖啊，包括您说的这个东太行景区，都是自然的景观。那在咱们这个去不断的创新开发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平衡这个保护和创新之间的这个关系？
1: 作为我们景区开发理念也是，尽量是，你看民宿我们是尽量修旧如旧，就是老百姓的房子，当时王坡民宿30年没住过人。但是我们一定要还是打造出来这个房子，不是我们盖起来的，还是从山体上、从这个森林里长出来的房子，
0: 原汁原味。
1: 对，所以我们还尽量是在它原基础上，不破坏任何周边的草木，去修旧如旧把它建起来。包括在开发景区上是，我们也应该是做这种大自然的搬运工。可能现在好的风景，我们一般是上不去。你看我刚才提到的北高峰啊，如果没有交通，可能现在之前也有这种户外旅馆去爬过这种野山，但是很危险，去的人数也很有限。所以我们的理念就是，我们是给大自然只是通交通，能让人基本出行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开发的修道路啊，包括我们修栈道啊，尽量去保护原生态。比如说我们现在，你看我们景区山上有好多这种景区交通的路道路，我们应该是4米的路，因为一棵树变成3米的，因为保护一棵树，这绕行多绕行200米的这种情况都有。所以作为景区，我们很清晰的认识到，我们就是这个来怎么去保护好这片大自然，才让我们景区发展得更久远，这是我们的开发理念。
0: 嗯，那咱们未来在这个文旅发展上哈，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1: 未来我们在文旅发展上，我们还是围绕着东太行旅游度假区，我们可能更多的去围绕度假这两个字去发展，把我们的酒店设施，包括景区的刚才说的这些交通，那怎么能让人既想看美景又不那么累，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让我们游客从快旅漫游慢慢转成这个生活式的旅游。像来这儿可能现在可能住个3天2晚的，我们慢慢要去把这些战线拉长，能住上4天5晚是吧，能住上5晚4天的，或者是更长时效的度假，去更往度假上配套，把我们景区这个服务设施要建得更全、更方便。可能我今天随时看完一个景点，随时想回酒店休息就可以，然后我可以这个到任何酒店都得有我们度假的配套，像刚才说的泳池配套啊，像这些SPA 水疗按摩啊，包括晚上的这个自助烧烤啊，这些产品我们想着是往这块配套。
0: 就是主打一个就是一个度假为主，
1: 度假
0: 啊，休闲娱乐就一体化的这种。
1: 对对对对，想打造出来这种可以来这儿慢生活，更多的不是旅游，更多的是生活。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选择在咱们这个住的这个民宿长久去就是选择在这里住的，有这样一个群体吗？
1: 现在有度假客，但是住民宿最长应该都在3到5天，没有比这个再长的，可能是我们的

0: 度假环境，包括我们周边这种大流的景区的这种配套，包括服务设施，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待提高，让我们这种度假氛围还差一些。除了硬件设施，这种度假的氛围，可能我们现在打造的东西更多的是围绕着两天一晚、三天两晚去打造的、配套的，没有按这个更长效的去配套。像有这种客户，但是少。
1: 啊，那咱们这儿有哪些比较有特色的民宿呢？
0: 我们首创太行山居富有特色及情怀的王坡民宿，分别为大乐野、云湖塘、山枕居、浣溪沙等四处建筑群，共计21个院子，配有无边际泳池、温泉汤池、餐厅、茶社、儿童游乐场，环山不游道，即可推窗见山，尽享乡野四季风情。毗邻金江湖而建的松林山庄，整体风格以新中式为基调，分为松山和林湖两个区域，每间套房均配有观湖平台，一房一景，配备露天无边泳池、时尚餐厅等，窗外是湖山轮廓，一席一炉一壶茶，夜观星空，品茗赏月，以风洗面，以景洗心。
1: 刚刚您有说到这个民宿有不同的风格，除了说的那个王坡民宿是石头房哈，还有您说的这个新中式
0: 松林山庄，
1: 那还有哪些就是不同的这种风格？
0: 还有就是度假酒店，
1: 度假酒店，
0: 有这个
1: 现代式的那种，
0: 对，现代式商务酒店，包括这种快捷酒店，包括还有农家乐，
1: 就不同的风格就任你挑选，
0: 对，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价位，不同的功能，随便挑选。
1: 那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一座等了你3000年的城市，邯郸东太行旅游度假区，欢迎广大游客的到来。
1: 好，谢谢您。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东太行旅游度假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李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途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赵传和他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长相一般的赵传凭借《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走出了一条外柔内刚的独特歌路，使人们为他高亢的歌喉与率直的个性所吸引，逐渐把视线转移到赵传是一个用生命唱歌的歌手上面来，反而不去关注唱片宣传所刻意标榜的丑了。这首歌以描绘大都市小人物的真实情感为基调，表现了都市人心灵深处脆弱与坚韧的一面，从而打动了许多在现实生活中因遭遇挫折而感到无奈的人。1987年，音乐制作人沈光远要为赵传出新专辑，他请黄韵玲给赵传写一首歌。黄韵玲觉得如果有歌词的话，他谱曲就会更快一些，他比较适应这种先有词后有曲的创作方式。可是沈光远告诉他，已有的歌词都是给张洪亮或其他人写的，没有更多的歌词可以给赵传。但是废纸堆里有一些淘汰掉不要了的歌词，他问黄韵玲，这样的歌词你要不要？黄韵玲翻看着那些虽然凝结了词作者心血却要被淘汰出局的词作，一点都不敢轻视，她一首一首地精心挑选，终于发现了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歌词的开头就强烈地吸引了黄韵玲，他非常贴切地写出了外表虽丑但内心善良温柔的人们心灵的表白，这让他十分感动。其实黄韵玲当初为赵传选

选择这首歌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歌词的表达与赵传个人的现实状况非常吻合。赵传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人，为了给红十字合唱团筹措经费，他做过餐厅的洗碗工、送报生、大楼清洁工等等。然而在只注重相貌的包装年代，赵传是注定要受冷落的一个。当红十字合唱团和李宗盛、周华健、沈光远、黄韵玲出过一张《我们有话要说》专辑后，所有人都上了电视台的综艺节目，独有赵传不能，只因为他丑。在这条歌唱的路上，赵传饱尝了人间的冷暖不平，但非常可贵的是他信念依然不改。所以当他呐喊般地唱出了自己心底的强音时，立刻震撼了听众的心，也让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迅速走红，尤其在内地，他赢得了更多歌迷的喜爱。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2003年，陶喆在他的第三张专辑《黑色柳丁》中，以前度女友 Melody 命名，用歌 Melody。

分享与前度女友相恋六年的情缘。陶喆坦言，这首歌写的正是我们的故事，但我不希望因此成为焦点，因为歌词的内容是提醒大家要懂得去珍惜。 Melody 它叫音乐，殷切的音，喜悦的乐，和音乐刚好是谐音的名字。音乐是个从小就很爱唱歌的女孩，所以她有个与音乐相关的英文名字 Melody。 出色且聪慧的外形让人印象深刻。一次偶然， Melody 认识了陶喆，两人相处了六年，但爱情最终还是没能抵得住时间的考验。2003年他们分手了。我们没有必要去知道他们分手的原因，只希望他们各自都好。在 Melody 27岁那年，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5岁、身家过亿的富商，他们交往3个月就闪电般的结婚了。 Melody 认为似乎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而面对昔日恋人陶喆，他曾淡淡地说，那些祝福已不是重点，重要的是现在自己很幸福。如今 Melody 有了吴太太的称号，而陶喆也有了新的归属。回头重温 Melody 的歌词，不禁感慨，从那些词句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陶喆当时心中的过往和他的恋恋不舍。我想在陶喆心里，毕竟曾经深深地爱过， Melody 将是他生命中最美丽的一段旋律。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

0: 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3: 快乐，
4: 快乐，
3: 快乐，
4: 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3: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年的农历8月15中秋节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这一天呀又叫月夕、秋节、团圆节等等，因为它呢正好在三秋的中间，所以呢得名中秋。中秋节的习俗呀，大家知道有很多，最早古代帝王呢有秋天祭月的礼制，魏晋唐宋以来呢逐渐演变成赏月的风俗，而在民间呀还有吃月饼供兔爷的习俗。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任常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全国各地在中秋时节独特的饮食文化习俗。孔老师您好。
5: 蓝天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孔老师啊，那说到中秋节呢，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月饼。
5: 对，
0: 那咱们就先说说基本在全国统一的中秋节饮食文化习俗吧，就是吃月饼。
5: 对，因为这个中秋的这个可以说这个历史非常悠久，它这个习俗呢就是说在全国各地就是说也有很多的这个习俗，当然就是说北方跟南方有一些差异，但基本上共同的习俗都是赏月，包括吃月饼。
0: 对，
5: 其实这个月饼呢这个历史呢也非常悠久，包括它的种类啊、制作方法啊、甚至吃法、原料的选择、制作等等，可以说是南北差异比较大，可以说是异彩纷呈，种类品类也特别多，当然风味也是各具特色。其实你看，就是说首先从这个月饼的这个选料的这个馅料的这个干度来说，你看啊，咱们月饼南北方差异非常明显，
0: 对，
5: 但是馅料这个干度呢不一样，南方的这个月饼呢这个馅料油腻湿润，而北方的这个月饼馅料呢比较干爽。
0: 哎，确实啊，
5: 这是一个区别之一。另外呢就是说选料用料不一样。
0: 对，
5: 你看啊，北方人咱们一般比较喜欢吃这个甜月饼，所以呢从它的这个原材料的选择基本上都是五仁的，
0: 对对，
5: 莲蓉的，豆沙的，水果味的等月饼。
0: 对，
5: 而南方人比较喜欢吃咸月饼，就跟粽子一样。
0: 对对对，
5: 一到端午节的时候，咱们是吧，北方人吃这个粽子是甜的，
0: 甜粽子，
5: 而南方就有这个
0: 肉粽，
5: 用肉粽做的这个
0: 咸粽子，
5: 对，咸粽子。所以说基本上也就出现了用火腿等材料做成月饼，还有这个鲜肉月饼。
0: 哎，对，这其实这个甜咸两种月饼我都挺爱吃的啊，就是要提醒大家，您吃这个鲜肉月饼的时候呢一定要趁热吃，因为凉着吃的它不好消化。
5: 对，
0: 您买回家也要用微波炉或者空气炸锅热一下再吃。
5: 对，其实这是刚才说的。

0: 这个选料，但是它这个制作方法呢，南北也是有差异的。
1: 对，
0: 北方咱们这个月饼呢，一般这个皮儿比较厚，脆壳，这个馅儿呢比较硬，可以说是越嚼越香。
1: 对，
0: 比如咱们常见的这个五仁月饼就有这些特征，而南方的月饼呢，可以说是皮儿薄馅儿多，香软可口。而且呢是种类丰富，制作材料也非常多，这是从制作方法上。
1: 对，
0: 另外吃法也不一样。
1: 哦，那不都是拿起来吃吗？
0: 南北的这个饮食差异就是不同。北方人呢，就是我们性格比较豪放，一般吃月饼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这个讲究，就是直接把这个手洗干净以后拿起来就吃。
1: 对，
0: 而这个南方人呢，因为自古南方的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可以说是属于婉约派，
1: 对，
0: 文艺而细腻，所以南方人吃月饼呢，一般就像吃这个蛋糕一样，用刀切成这个小块，再用叉子一小口一小口吃，
1: 哎，挺讲究，
0: 这是可以说是南北这个差异，
1: 对对对，
0: 就是说从吃法上就看出了非常的明显，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这个种类类型不同。因为我们北方的月饼呢，可以说有京式的、晋式的。这个晋式就是山西的这个晋。秦式月饼，当然这个秦式指陕西。而南方的月饼呢，分为广式，广式就是广东这一带，潮式潮州这一带，苏式当然就是苏杭的这一带，还有滇式，滇式就是云南。京式月饼呢，可以说是北方月饼的代表，它起源于呢北京、天津一带和周边的地区，它这个主要特点呢是甜度和皮馅适中，重用麻油，口味呢比较清甜，口感呢可以说是比较脆松，京式月饼包括自来白月饼，看自来白月饼，就是说大家一听啊，这是老北京的传统月饼，
1: 对，
0: 可以说是有300多年的历史，它这个表面呢是乳白色。形状呢，像咱们这个今天见到这个馒头，入口可以说是松酥绵软，
1: 所以叫自来白月饼。
0: 对，自来白，当然有白就有红，还有自来红月饼，因为咱们赵县当地也有自来红月饼。其实是和来自和自来白都是传统的京式月饼，得名来自不同的皮色。自来红呢是烫面制成的，自来白呢则是冷水的面团，所以呈现不同颜色。你看，就是从它的制作方法上，这个工序不同，所以就出现了颜色的一个差别。另外，自来红的特点呢，就是在烤制的时候呢，它这个饼皮是白色的，但烤制以后呢，这个饼皮就逐渐逐渐的变成了一个棕红色，而且呢还在月饼上面呢多出了一个深红色的红圈，这个颜色也非常好看。
1: 对，
0: 这个水圈呢，这个红圈呢就叫抹水圈，你看就像咱们扣一个圈一样，
1: 那个小圆圈，
0: 小圆圈，包括这个抹水圈开始印在这个饼皮上的颜色也是白的，但烤制以后呢，这个圈圈呢，自己随着这个加热啊，就变成了深红色，可以说是特别的神奇，
1: 挺有意思的。
0: 还有提浆月饼，这种月饼呢，水分的含量低，保质期长，在凉爽的环境下，就是说可以储存，2个月。
1: 这么耐储存。
0: 对，并且这个月饼的这个面饼的这个图案呢，可以说是美观，口感酥而不硬，香味浓郁，最后呢，就是还有一种就是京式大酥皮月饼，也叫翻毛月饼，传说呢，这个名字的由来呢和慈禧太后有关，是慈禧特别爱吃的一种月饼。据传说呢，有一回慈禧太后牙口不适，因为年龄大了，说这牙口不适，御膳房的这个师傅呢就熬了这个用这个米粥，备了几样小菜，同时呢，给做了一盘月饼端上来了。慈禧一瞧呢，立刻就变了脸，问谁让传的旨让上这么硬的点心，谁能摇得动？
1: 他可能觉得这种月饼就是硬的，
0: 对，说吧，就是用手一拍桌子，吓得这些人呢就是魂飞胆魄，以为大劫难逃了。再看桌上那盘月饼，酥皮儿飞起像雪白的鹅毛，这个慈禧呢就拿起一块尝了尝，不粘不硬，入口即化。你看他刚才是没尝，
1: 对，
0: 外观上
1: 他以为硬的，
0: 他以为是硬的，其实一尝呢还是比较软的，不但鲜香软糯，而且呢可以说是回味悠长，当时就高兴了，就乐了， 是就问这是谁做的这个 burger 啊？因为的满族人是吧，喜欢吃这个 burger， 叫什么呢？怎么还能翻出这个鹅毛来？太监顺口就答道：“此乃姑苏细点，就是说，姑苏就是那个
1: 苏州那一带，
0: 嗯，老佛爷转怒为喜，当下就赐名为翻毛月饼。
1: 哦，这是翻毛月饼的由来啊，这个名字。”
0: 对，其实呢就是这个历史档案记载呢，就是包括这个清宫的膳食档案中的，也曾经详细介绍过这个月饼的制作方法。在这个档案中提到，大凡月饼呢都需要经过模具压制，才能上锅蒸烤。可是呢这个翻毛月饼呢却完全不同，它根本不需要用月饼的这个模具压制。一般你看咱们这个做月饼都是用的模具，
1: 木头的那个
0: 木头的，你看就是说形状不一样，都是用木头的那个刻的那个模子。
1: 对，
0: 但是呢它全是凭宫中御厨的巧手制作。当时呢这个翻毛月饼是慈禧太后的一个专供的一个食品。制作这个御厨呢也可以说是从几百种面点御厨中特选的。御厨制作翻毛月饼时呢有一个讲究，就是月饼的这个外皮儿、面皮儿和油酥的层次分度，你看这个工艺是非常
1: 讲究
0: 的。三者呢既要紧密结合又不能松散，又要在下嘴时一咬就能层层散落，表皮呢似掉非掉，类似悬浮的一层鹅毛。检验这个翻毛月饼是否合格的标准就是，你看把这个翻毛月饼放在这个手心上，只要轻轻的一拍，如果这个外皮像鹅毛白雪一般层层的飘落，这才算成功的合格品。你看虽然看似一个普通的月饼，但是它的这个选料制作工艺可以说是非常考究的。
1: 对，可见那个表皮是有多么粗多么薄，这么一拍它才能散落下来。
0: 另外呢就说还有这个秦氏月饼，它是出自陕西的这个节日食品，
1: 对，
0: 代表就是西安的这个水晶月饼。特别它的特点呢就是以冰糖板油出名，这个皮儿酥馅儿干甜而不腻。陕西月饼呢是以鲍鱼月饼、茶月饼、玉米月饼、无糖月饼为主要的特点，可以说是荤素兼备是吧，以素为主，糖油这个胎料呢比较突出。它这个馅儿心呢多放一些玫瑰呀、是吧，聚饼等果脯。你看这个制作方法给我们这个
1: 也不太一样，
0: 河北的这个又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对。
1: 还有您刚才说的是山西的月饼，什么晋式月饼？
0: 对，晋式这个月饼啊，其实就是以山西，就是以山西地区的制作工艺和地方风味为代表的月饼的种类。它这个起源的这个历史呢也非常悠久，在明朝崇祯十一年，也就是1638年，这个晋式月饼呢，可以说在配料上一般以胡麻油，因为你看山西这一带呢是吧，它给咱们河北这个张家口这一带交界，它有盛产这个胡麻，包括一些其他的用这个胡麻油制作，黄豆油，红糖、鸡蛋和红枣为主，它经过这个包馅木质月饼模具成型，烘烤和锅烧等锅艺加工而成。如其中陕西的郭杜林月饼、双合成月饼，神池月饼、丰镇月饼、大同月饼，可以说都是晋式月饼的代表。其实呢关于这个郭杜林月饼历史上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
1: 那您跟大家讲讲。
0: 当时呢就是太原城里有一家这个糕饼铺，姓郭，是吧，姓杜，林姓师傅三人，就是说你看这是三个不同的师徒，一起做这个晋饼的一个营生。有一次呢饮酒过量误了时辰，他这个和好面呢发了酵，不能再做传统的这个饼皮儿，所以呢这三位师傅趁着这个酒劲儿，一索性就掺了这个生面并加了这个碱面，制成一种包馅料。没有想到做出这个月饼呢比以前做的这个晋饼呢更加的这个酥软和香甜。这种饼一上市呢就立刻受到大家欢迎，你看这叫其实是无意之中是吧，这叫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
1: 柳成荫，
0: 是吧。这个呢就引发了这个抢购的一个热潮。后来呢人们就为了纪念这个姓郭的师傅、姓杜的师傅、姓林的师傅，师徒三人，就把这种月饼叫做 郭杜林。因为郭杜林的这个饼的由来呢，多半是因为师徒三人酒醉后的一个率性而为，所以人们还为

0: 给这个饼起了个别名，叫做什么？你想想，
1: 叫做
0: 因为他
1: 喝
0: 酒喝
1: 醉饼，
0: 对，叫醉饼，因为他们是喝醉时候无意中把这个事儿就说点石成金，又把它重新那个什么的，所以也叫做一个醉饼
1: 啊。这个名字好记。
0: 对，其实呢，这个郭杜林这个饼呢是山西特殊地下条件下的一个产物，
1: 嗯，
0: 它呢是以面为馅的一个特殊工艺，可以说是晋饼工艺的一个杰出代表，
1: 嗯嗯，
0: 最集中。最典型的代表着我们北方的一个技艺，
1: 嗯，
0: 具有悠久而深厚的一个文化价值，可以说是北方食品文化传统技艺的一个活化石。
1: 嗯嗯，
0: 它另外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说酥绵，
1: 嗯，
0: 利口，甜香，醇和，这个口感著称一世。
1: 嗯，
0: 并且呢，就是2008年的郭杜林晋式月饼制作技艺。可以说是入选了中国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 嗯嗯，
0: 你看一个小小的月饼成为一个国家非遗，它这个制作技艺这个板块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非遗，
1: 可见就是不能小看月饼啊。
0: 对对对，
1: 虽然它是小小的一块月饼。
0: 对对对，
1: 您刚才说完了这个北方的月饼，那您再跟我们说一种南方月饼吧。
0: 南方月饼
1: 咱们就说这个，您说
0: 苏式月饼。
1: 行，
0: 咱们这个苏式月饼可以说是苏式的糕点，它起源于江苏这个扬州，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最初呢也叫做这个苏式月饼，
1: 嗯，
0: 这个苏当然是这个松软这个苏的这个苏，而不是这个苏北的这个苏，
1: 嗯，
0: 后来演变成苏式月饼，就是
1: 演变成江苏的苏，
0: 江苏的苏，
1: 嗯嗯，
0: 它这个制作区域呢主要是在江浙沪三地，
1: 嗯，
0: 特点呢是皮儿层。酥松，色泽美观，馅料不腻，口感，松酥。苏式月饼的花色品种呢，分为甜的、咸的。它这个方法呢，有烤的、烙的两类。
1: 嗯嗯，
0: 另外呢，这个苏式月饼制作技可以说是古代劳动人民一个集体智慧结晶。
1: 嗯，
0: 当然，它是起源于唐朝，盛于宋。后来呢，盛唐扬州的这个师傅们从掌握发酵技术，到利用水油。不合分层，
1: 嗯，
0: 酥的化硬的这个面团达到一个面团松脆的目的，
1: 嗯，
0: 它并且制作时呢加入了各种馅心，逐渐就成了这个苏式月饼。
1: 嗯，
0: 可以说到了宋代，包括这项技艺在苏州得到发扬光大，包括到这个明清时期一直到现代，成为了咱们这个一直传承发展延续下来，
1: 嗯，
0: 也成为咱们这个也被列入咱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 嗯嗯
0: 嗯，
1: 苏式月饼也是历史悠久啊。其实我们从全国各地不同的月饼呢，就能看出来月饼在我国啊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实呢，月饼这个词啊，最早是见于南宋吴自牧的《孟良录》中。那时的月饼呢，它是菱花形的，还有和菊花饼呢、梅花饼呢等同时的存在，并且是四时皆由，任变所换，不误主顾。就是可见这个时候的月饼呢，它还不单单只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吃。那至于月饼这个名词的来历呢，目前啊我查了查是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是呢北宋著名文人苏东坡留有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宜的诗句，或许呢这句诗呢就是月饼这个名称的来源以及月饼做法的根据啊。而在中秋节这天吃月饼呢，也是最早见于这句诗。那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孔老师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5: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学问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任常老师为大家讲述全国各地独具特色的中秋饮食文化习俗啊。刚才呢，孔老师详细的介绍了南北月饼的差异，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挑选爱吃的月饼。那孔老师，除了月饼以外，中秋节还有什么非常有特点的习俗吗？
1: 当然就是螃蟹了。
0: 哦，
1: 这个就是大家一到这个季节呢，就是可以说正是这个
0: 吃螃蟹的好时节，
1: 吃螃蟹的好时节。
0: 嗯，
1: 因为八月秋高，这个蟹正肥。
0: 嗯嗯，
1: 因为中秋节吃螃蟹的这个习俗呢，就是说在咱们就是在我们国家由来已久。
0: 嗯嗯，
1: 俗话有句话说叫西风响蟹脚痒，
0: 对，
1: 说的就是每年中秋节前后呢，可以说这个螃蟹呢是黄满膏肥。
0: 嗯，
1: 无论是什么螃蟹味道都是超级棒。
0: 嗯嗯，
1: 可以说是最佳的一个品尝时节。还有就是民间这个俗语说九月团季十月间，就是指农历九月呢这个雌蟹最佳。
0: 嗯嗯，
1: 到了农历十月呢这个雄蟹当道。
0: 哦，就是九月吃雌蟹，十月吃雄蟹。
1: 对对，嗯，中秋时节呢，可以说这个雌蟹呢膏黄肉嫩。
0: 嗯嗯，
1: 甘香流油的这个蟹黄，包括这个白嫩香甜的这个蟹肉，
0: 嗯，
1: 可以说是让人馋得直流口水，食指大动。
0: 嗯，
1: 因为这个螃蟹呢本身呢可以说是营养丰富，
0: 对，
1: 含有丰富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当然比咱们平时吃的这个猪肉啊、鱼肉啊都高。
0: 嗯嗯，
1: 另外呢蟹肉中呢还有各种氨基酸物质，深受人们的喜爱。
0: 嗯，
1: 所以呢不是因为到了中秋节才吃螃蟹，而是因为这个时候的螃蟹呢
0: 最好吃、哦，
1: 这个季节是最佳的。
0: 哦，
1: 当然我们这个蟹与蟹蟹的蟹也是同音。嗯，正所谓中秋月圆人团圆。
0: 嗯，
1: 中秋佳节呢当然在是我们就是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
0: 对，很重要，
1: 也正好是一个充满浓情厚谊这个团聚的节日。
0: 对对，
1: 这个时节呢可以说是游子归来，
0: 嗯嗯，
1: 走亲访友，老友小聚等等。
0: 嗯，
1: 这一个蟹字就再合适不过了。
0: 对，
1: 而这个蟹要怎么说出口呢，送出手呢，作为谐音字的这个螃蟹的这个蟹，可以说再合适不过了。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每到这个中秋佳节
0: 送礼送螃蟹，
1: 包括国庆节前后呢，送礼送螃蟹也成为了走亲访友不可缺少的一个食物。
0: 嗯，
1: 当然呢螃蟹的这个做法也吃法也非常多。
0: 嗯，对，
1: 最简单就是清蒸。
0: 嗯，
1: 这样就是可以保持它这个
0: 原有的味道，
1: 原有的这个味道。嗯嗯，另外还可以做这个焗螃蟹。
0: 嗯，
1: 利用这个螃蟹做螃蟹粥等等。
0: 嗯，
1: 可以说是营养又美味。
0: 对，
1: 但是就是说在这里也提醒大家。
0: 嗯，
1: 因为这个螃蟹虽然好。
0: 嗯，
1: 但是呢它属于这个寒性的食物。
0: 哦，
1: 对于这个脾胃虚寒的人来说呢，过量食用螃蟹可能会导致这个腹痛啊、腹泻啊等等不适症状。
0: 嗯嗯，
1: 所以呢一定不要多吃。
0: 对，
1: 另外就是说你看吃的时候蘸一点这个姜、
0: 那个、姜汁儿。
1: 姜汁儿。
0: 嗯，
1: 这就是让它这个冷热均匀，
0: 对对对，
1: 缓解一下。
0: 对，
1: 对，
0: 对，其实就是就算是不脾胃虚寒的人啊也不建议吃很多，我觉得最多两只就足够了啊。而且呢喜欢吃螃蟹的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啊，就吃完螃蟹都不洗手，然后放在鼻子这儿闻一闻啊。
1: 对对，
0: 那孔老师咱月饼也吃了，螃蟹也尝了，这个中秋宴席是不是该开场了？
1: 其实呢就是说到这个宴席呢，就是说有一种秋宴。
0: 嗯，
1: 因为古人在中秋节的时候呢，无论就是在民间还是宫中呢，
0: 嗯嗯，
1: 都会举办比较盛大的一个中秋宴。
0: 嗯，
1: 当然明代时期这个秋宴呢最负盛名。
0: 嗯，
1: 秋宴中兴吃螃蟹，螃蟹呢用蒲包蒸熟以后呢，一群人围坐品尝。
0: 嗯，
1: 用这个酒或者醋当这个佐料。
0: 啊，那个时候就吃螃蟹了。
1: 对，
0: 嗯，
1: 你看这其实呢就是历史
0: 悠久。嗯，
1: 其实古人比我们现在吃法
0: 吃得更讲究，
1: 就更讲究。
0: 嗯，
1: 螃蟹然后吃完以后呢再喝点这个苏叶汤。
0: 嗯嗯，
1: 然后再用这个苏叶汤洗手。
0: 嗯，
1: 宴会桌子的周围可以说摆满了这个鲜花、大石榴，当时都是你看都是时令性的这个果品食品。
0: 嗯，
1: 以及其他应季新鲜瓜果。
0: 嗯，
1: 舞台上呢会演出中秋的神话戏曲，
0: 真的是比咱们讲究，
1: 中秋配套的。
0: 嗯，
1: 当然在清代的时候呢会在宫中某一处院里向东放一架屏风。
0: 嗯嗯，
1: 这个屏风两侧呢也会搁置鸡冠花、毛头鸡、芋头啊、花生啊、萝卜啊、鲜藕。
0: 嗯嗯嗯，
1: 屏风前呢放一张八仙桌。
0: 嗯，
1: 上面

0: 放一个特大的这个月饼，四周呢缀满这个糕点和瓜果。祭月完毕以后呢，当时按皇家的这个规矩，人数呢，把这个月饼切成若干块，每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就是象征性的尝一口，
1: 尝一口，
0: 这叫吃团圆饼。
1: 那皇亲国戚那个人数应该是不少，那这块月饼得有多大呢？
0: 所以说，肯定这个月饼做的是非常大的，就难以让人想象。比如像末代皇帝溥仪，赏给这个总管内务大臣邵英的一个月饼，就是净许二尺许，重约20斤，你看看得多大。到现在呢，其实说我们过中秋节的时候呢，也会一家人团聚在一起，首先呢会进行一个拜月的活动，
1: 对，
0: 然后呢准备月饼瓜果和零食，欢聚月下，一家人吃饼喝茶聊家常，沟通沟通感情，也可以说是秋宴的一种形式，
1: 其实就是大家常说的团圆饭。
0: 对，其实呢全国各地的饮食习俗不同，中秋节呢除了上面咱们说过的这些月饼螃蟹以外的，还有很多的美食，比如南京人中秋必吃金陵名菜桂花鸭，你看这个季节这个正好也是
1: 鸭子
0: 的这个时候，是吧？鸭子，这个桂花鸭在桂子，就说在这桂花，然后飘香之时上市，可以说是肥而不腻，味美可口。酒后呢，再来一块小糖芋头，浇上这个桂浆，
1: 哇，
0: 可以说是
1: 太美了，
0: 太美。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四川人呢，就是说上海人中秋宴用桂花蜜酒。就佐食，四川人过中秋节还要打这个糍粑，杀鸭子，吃麻饼，这个蜜饼等等。当然，安徽婺源地区的中秋呢必吃糖鱼，
1: 就是荷塘里的鱼。
0: 荷塘的鱼。山东蓟县那一带呢，中秋节可以说必吃一种应季食品，叫做麦饯。泰安呢要吃小包子。河间县人呢认为中秋的雨是苦雨，如果中秋节下雨，当地人就认为青菜必定味道不好等等，非常有趣的一个饮食习俗。
1: 真的，这饮食习俗太有意思了。
0: 其实就是说，除了我们中秋的这个赏月啊，吃月饼啊，
1: 吃螃蟹
0: 啊等等，各地由于当地的一个历史文化、
1: 地理环境、
0: 饮食习俗、地理环境的不同，所以它的这个饮食的风俗，包括它的一些民间的这个娱乐方式，甚至庆祝方式，
1: 对，
0: 也可以说是大有不同。
1: 对，那听完孔老师讲了这期节目啊，真的是觉得中秋饮食文化习俗可以说是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了啊。无论是月饼，刚才我们说的，还有蟹肉，还有秋宴，他们呢都承载着人们对团圆和健康的美好祝福。那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呢，人们通过享用美食，感受着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呢也在传承和弘扬着中国的饮食文化。好的，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啊，也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讲述了这么多生动有趣的中秋节饮食文化。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9: 秋韵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0: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

0: 赏秋韵，观征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金阳湖等您来。
2: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3: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维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
5: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6: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5: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6: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3: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6: 这个蔡寿祺是道光乙亥庚子年间的进士，入翰林后多年沉滞不迁，到处投门子使银子，可是呢，总花的不是地儿。到现在不过是个日讲起居住官，他眼下看清了，安总管是太后面前的红人，就铁了心走安总管这条道。安德海喝着茶，是有这么个人，但是模样一概没印象了。哎呀，这天天啊，总是一品大员在眼前晃悠，他这种小角儿还真记不住。他准备使多少？李晋生说：“这个蔡寿祺是个穷翰林，这些年呢，又花了些个冤枉钱，手头啊就特别的紧。他准备了5000两。5000两还算银子？哼，告诉他啊，想办事儿拿10000，事儿成了再加5000，升个1级没问题。弄巧了，那2级也不是难事儿。不过呢，他呀得有点作为。李晋生疑惑地问：“他一个日讲能有什么作为呀？”安德海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低声说：“最近外边是不是有曾氏兄弟的不少传言？你呀，告诉蔡寿祺，上心搜集，然后呢，上个折子。我告诉你啊，太后对议政王不待见，让蔡寿祺大了胆子，对了上面的心思，一切都好办。这可是要命的话啊！你呀，只可给蔡寿祺一人说。”你们两人不管是谁溜了嘴。

0: 你这德行，我呀，是让你心上多开几个窍，嘴巴多上几把锁啊，没让你把苦胆吓破喽。早朝后，两宫把军机大臣们留下了。慈禧一口气地问道：“
1: 六爷，最近有人上折参曾氏兄弟，说呀，金陵破城后，湘军呢，又是放火，又是抢劫，大火烧了7天7夜，还说呀，这金陵城里长毛不过几千人，湘军杀了5-6万人，秦淮河都被尸体拥塞了，都是杀的老百姓。年轻点的女子啊，都被湘军霸占了，一船一船运回湖南。至于财物呢，更是劫掠一空。金陵贼巢，金山银海，曾氏兄弟竟然一口咬定没有钱财。哎呦，这话谁能信呢？还有，伪忠义李秀成是要犯，自然应该押解来京。曾氏兄弟竟然擅自斩杀，是不是杀人灭口啊？
0: 议政王回道：“啊，太后说的极是，湘军近年来军律的确有些败坏，这也是因为欠饷的原因。”带兵的没办法，就默许勇兵抢掠。金陵城里金山银海的说法不过是民间猜测，不足为凭。曾国藩斩杀李秀成，后来他专门上折解释，也都在理儿。曾国藩擅杀李秀成，朝廷上下多有不满，但人已经杀了，而且曾国藩的理由也说得通，再计较也没意思，所以军机处专门发了上谕：逆取李秀成，前虽有旨借京，唯此等内地叛民，本与献俘之力不合，且究非洪秀全可比。该大臣于殉明后，即在江宁省城处以极刑，免至沿途种种棘手骚扰地方，所办甚事，为京外皆知礼犯戒京，兹勿终止，恐视听不明，转生疑窦，且恐多处逆匪因而造言煽惑，故本日明将谕旨，令该大臣将李逆首级传示被扰地方，以快人心而息服役。但服役还是有的，大家都不理解，一向行事谨慎的曾国藩怎么此次敢于违抗旨意擅杀李秀成？那只有一个解释，恐怕曾氏兄弟有把柄落在李秀成的手里，所以急于杀人灭口。这些服役摆不上桌面，却在酒肆茶楼间传播。慈禧还是揪着不放。
1: 民间对曾氏兄弟的议论可不少啊，六爷重用汉臣，人人皆知，可也不能一味为他们掩饰啊。
0: 慈安也发话说：
1: 六爷是该提醒一下曾氏兄弟，杀那么多的人怎么了得呀？
0: 慈禧又说道：
1: 六爷，这事儿可不能小瞧了，眼下咱大清的天下几乎就在汉人手里了，17省的巡抚都是一色的汉人，这8个总督只有湖广总督关文是满人，那7个都是汉人，其中有6个出自湘军，江南30万大军。

0: 时带兵的不都是满人吗？结果呢，让长毛打得先是一战即溃，后是不战即溃。曾氏兄弟昌率湘军，常常是以寡敌众，仗是越打越漂亮。不重用他们，又能如何呀？
1: 宝云说话向来直来直往。王爷，这有什么不好解的？长毛大势已去，高鸟尽，梁公当然要藏。这梁公可不仅仅是曾氏兄弟，呵呵，王爷您也要尤其上心。这一阵御史们的折子劝这劝那，话音里啊，都让人想到王爷您呐。
0: 文祥也劝说道：“哎呀，宝大人说的是啊，同苦易，共甘难，自古如此。西边可是热衷权柄的人，越是功成名就时，王爷越要谨慎啊。”
1: 议政王听了这话也十分的苦恼。哎，我尽心办差，一心为大清社稷，他又何必如此呢？这事儿还有安德海在里面捣鬼，他仗着西边的宠信是越来越嚣张了。听说这一阵儿他和御史言官们联系颇多，还不仅如此，他还交接外官，竟然
2: 军机行走。蔡玉英觉得这事儿不该说，就打住了话头。议政王盯着蔡玉英的眼睛问道：“
0: 说下去呀，竟然怎么了？”
2: 蔡玉英被逼无奈，只好把他听到的话传给议政王。
1: 礼部有个叫李广信的郎中，两广总督毛鸿兵当年带兵时，这姓李的在军前效过力。他托了安德海向毛总督说相，请毛大人上个保荐折。
0: 议政王惊异道：“
1: 一个堂堂总督就听凭安德海的支派？
0: 哎呀，安德海与毛大人本来也从无联系，这安德海大概是收了李广信的银子，就硬扯着办。他去内奏事处，把近年来参劾毛大人的折子抄了个细目，密寄给毛大人，卖了个人情。后来呀，又打着太后的旗号，让毛大人上保荐折。这毛大人吃不准呢，就来信让我帮忙，看是不是太后的意思。哎，这安德海还给毛大人寄去了李广信的劫掠。
2: 曹玉英从靴页里掏出李广信的劫掠，递给议政王。
0: 议政王一看，这火腾的就冒了起来，大喊道：“来人，去找小安子，让他去交泰殿见我。”说罢便气冲冲就走了。
2: 文祥一看事情不妙，就责备曹玉英说：“
0: 哎呀，这样的大事你怎么不先打个招呼啊？直接捅给了议政王了。这议政王的脾气那还了得？”
2: 曹玉英也后悔了：“
0: 哎呀，毛大人原是看在童年的份上，觉得我可靠，让我不动声息地探个底儿。哎呀，我真是糊涂，负了毛大人的重托呀。哎呀，这让我怎么向毛大人交代呢？”
2: 宝云胆子向来大，脾气又执拗，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冲劲儿，一拍桌子说：“这小安子早该收拾了，你们怕什么呀？”文祥却是清醒得很，着急跺脚地说：“
0: 哎呀，我的宝大人呐，哪里是怕小安子？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呐。那小安子可是西边的红人，你们两位没看出来呀？自从克服金陵之后，西边对议政王可不比从前了。
1: 这让小

0: 安子一搅和，还不生出大事儿来。
1: 曹玉英更后怕了，他带着哭腔说：“
0: 哎呀，文大人，议政王去交泰殿干什么呀？哎，您倒是快想想办法啊！”“
2: 哎，干什么？
1: 训小安子吧。
0: 啊，
1: 那里不是有顺治爷立的铁牌吗？”交泰殿前，安德海跪在顺治立的铁牌前，议政王怒斥道：“
3: 安德海，这上面就是顺治爷专为太监立下的规矩，你给我念，大声的念。”
0: 安德海心中惶恐不安，却硬着嘴说：“
4: 王爷，奴才做错了什么？请王爷训斥就是。”“
3: 哼，好你个狗奴才，你以为你干的好事本王一概不知？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1: 议政王说着，把李广信的劫掠掷到了安德海的面前。
0: 安德海一看，知道瞒不住了，头上是直冒冷汗，连连的求饶：“
4: 哎呦，王爷，那都是奴才糊涂吧？哎，这以后再也不敢了，饶了奴才吧。”“
3: 你是什么东西？嗯，你以为有所依仗就可以胡作非为吗？你把顺治爷的敕谕给我念念，论一论，你该当何罪？”
0: 议政王呵斥着，他见安德海只顾叩头，却不肯念，火气更大了，吼道：“
3: 念！”
0: 安德海被议政王霹雳怒吼吓破了胆，颤声念道：“
4: 本朝以前明阉寺害政祸国为鉴，严禁太监干政不法，太监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接蛮汉官员，月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言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孤待。”
1: 每一条都是凌迟，哪一条安德海都犯了。他此时才真是害怕了，两股颤颤，汗透内衣。此时文祥等人赶到，劝说道：“
2: 哎呀，王爷，您何必为一个太监生气呢？
3: 哎，念他当差还算灵透，且饶他一回，以后再有不法情事一并严惩。啊，安德海，你还不快滚！”
0: 安德海得了台阶儿，屁滚尿流地往外跑，殿外角落有不少太监在掩嘴而笑。
1: 安德海恃宠而骄，对待太监也是十分的刻薄，因此啊，太监中恨他、盼他倒霉的大有人在。议政王今天也算给他们出了口气。
0: 安德海跑回宫里，躲进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两眼红肿，上不了台面，也没想好应该怎么给太后回话，就说自己病了。太后问起就给烧个假，晚饭也没吃，一会儿热一会儿冷，折腾了大半晚上，半夜醒来了，再也睡不着，设想明天怎么回太后。次日早朝后，安德海去给慈禧请安。慈禧关切地问道：“
5: 小安子，昨天听说你病了，今天好些了吧？”“
4: 回主子的话，奴才昨日个没病，奴才是让六爷训斥了一顿，奴才觉得委屈，哭红了眼，没脸见主子，就撒了个谎，

0: 请主子宽恕奴才。
1: 慈禧并不知道议政王训斥安德海的事儿。嗯，六爷，为什么事儿训斥你呀？安德海见慈禧什么也不知道，议政王没有先告状，这胆子就大了些。
0: 都怪奴才，急着来伺候太后，走得快了些，惊了六爷的大驾。六爷惯奴才没有规矩，整整把奴才训了半个时辰。
1: 宫里规矩多，教训你也是应该的。不过呀，也犯不上训斥你半个时辰呢。小安子，你可别给我打马虎眼儿啊。慈禧对他的话有些怀疑，安德海心头一激灵，但事已至此，绝无退路，一时便声泪俱下。
0: 主子，奴才挨六爷的训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奴才怕惹主子生气，就一直没敢说呀。奴才琢磨着，六爷本来也不是为骂奴才，告诉主子，不正如了六爷的意吗？
1: 慈禧听这话说得荒唐，则问道：你这是什么话呀？
0: 主子您想啊，奴才什么身份？议政王又是什么身份？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何必与奴才为难呢？而且每次他训斥奴才，那话也不是奴才身份能受的。
1: 于是安德海把昨天议政王训斥的话捡了几句发挥了，回给了慈禧。慈禧听了之后，气得手直抖，左眉上扬，额头青筋暴跳，直说道：
2: 好啊，老六，我可一向待你不薄啊，封你做了议政王，封你的女儿做了固伦公主，封你的儿子做了贝勒，你还要怎么样啊？小安子，传议政王。
1: 安德海一听要坏事儿，叩头如捣蒜，一边扇自个儿的嘴巴子，一边说：
0: 主子，你就饶了奴才吧，奴才知道一回话主子就生气，奴才该死，奴才吃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都怪我这臭嘴，都怪我这臭嘴。主子，为奴才您犯不着和议政王生气呀，议政王心里想什么能瞒得了主子吗？主子以后留心点儿也就是了。
2: 小安子，什么话心里明白也就是了，不可乱说。我准你两天假，回家看看去吧。
1: 慈禧想想，为一个奴才挨训斥，召见议政王也确实摆不上桌面，也就罢了。
3: 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4: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8: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9: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10: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11: 月满山河逢佳节，
12: 雅韵悠扬贺中秋。
13: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4: 中华友好戏
12: 中秋特别节目，
14: 群英荟萃

0: 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1: 月圆人圆家国圆，
2: 喜运绵长共婵娟。
3: 9月25日晚7:40，
4: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5: 中华有好戏，
6: 中华有好戏，
7: 唱响中国节，
8: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9: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1: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2: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9: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3: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陈洁仪，喜欢你，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喜欢你》，这首歌是陈洁仪在96年唱的，当时呢她只有24岁，却唱出了一种独立、从容和成熟。陈洁仪的情歌一直都是甜而不腻的感觉，也唱出了心中有爱的女孩们的甜美心声。希望这首歌能够抵达每一个正在爱着、期待爱或者是守护着所爱的人的心里。午餐时间记得好好吃饭，用美食和音乐犒劳自己。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杨坤《牧马人》送给你。

来自张碧晨的《光的方向》。我一直觉得张碧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在中国好声音出道之后，一直有着自己的代表作，嗓音也充满了故事感。这首歌副歌部分可以感受到他高音的霸气，同时也能感觉到他的温柔。接下来这首歌呢，来源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王子和公主在城堡里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那么小矮人的生活又怎么样呢？来自梁汉文《七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姚晓棠《会开花的云》。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璀璨人生的朋友说，无论生活给予了多少重负，在内心深处呢，还是渴望像风一样的自由。来自薛之谦，像风一样，送给这位朋友。

来自张韶涵，不想懂得。刚刚在整理听众留言的时候，看到有位叫草莓云的朋友说，最近总是在长大和不想长大之间摇摆，这也让我想要和大家分享这首张韶涵的《不想懂得》。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是否也曾经在某个加班的深夜，或者是在人潮拥挤的地铁里，突然就不想当成熟的大人呢？也希望每个被迫长大的今天，都能够从这首歌里借一点孩子气的光芒吧。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李克勤，飞花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梦醒时分》，陈淑桦清澈的嗓音恰到好处地唱出了歌曲的情感，所以呢，后来尽管有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我始终觉得陈淑桦演绎的这个版本最有感觉。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听了很多首的情歌。

一首很有节奏感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第一天。充满活力的声音唱出了对新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也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你每一天都可以像第一天那样充满新奇和希望。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个买哎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的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4: 啊，
3: 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4: 八大祥，
3: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
4: 哎，
3: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2.6万了吧？
4: 2.6万，
3: 怎么那么贵呀、啊？你。

0: 响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正宫的事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了怎么厚了，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什么毛病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它。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皱、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账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正正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1: 怎
0: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您老师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这就一块四啊！您老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对
0: 啊，一块钱了，您老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2: 不对，
3: 冰棍儿，
2: 冰棍儿能吃吗？
3: 吃冰棍儿。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2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2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3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2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5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2根。
3: 头了看2根，后头看3根，5根。
2: 2+3=5。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2根头发，
3: 嗯，
2: 后边3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0: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0: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0: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0: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0: 啊，
1: 他说了
0: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0: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0: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0: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0: 啊。
1: 嗯，
0: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0: 好的，
1: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0: 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2: 怎么了？
0: 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阿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2: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二叫二毛，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他了，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有点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4: 哎，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等等，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
3: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谜底，
0: 我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4: 加了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0: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3: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3: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3: 不
0: 三头，
3: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3: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辈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就得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9: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9: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9: 哎，
7: 出去溜一溜。
9: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7: 喜沙沙喜沙沙。
9: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9: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9: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9: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儿 啊。
9: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9: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9: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9: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9: 是啊，
7: 小子
9: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9: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9: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
9: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9: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9: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9: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9: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9: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9: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9: 上哪儿去？
7: 这小子太可气了
9: 啊！
7: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9: 谁呀？上哪儿去？
7: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9: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7: 哎，
9: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9: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9: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9: 哎，谁问他了？
7: 他可不如你呀。
9: 怎么呢？
7: 你多好啊！
9: 啊，
7: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9: 啊，
7: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9: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7: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9: 怎么呢？
7: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9: 哎呦，
7: 逮谁偷谁呀、
9: 嗯、
7: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9: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7: 跟你学的呀？
9: 这跟我。
7: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9: 没这么回事。
7: 五年了。
9: 我
7: 自首去吧。
9: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7: 你要去法院呐？
9: 哎，
7: 这就对了，
9: 听不准。
7: 明天就公审
9: 啊？
7: 那我得旁听。
9: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7: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9: 你瞧我偷这东西，
7: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9: 哪儿跟哪儿啊？
7: 裤衩里还烟卷呢。
9: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7: 还偷一捆凉席呢，
9: 我生气了，
7: 明儿就枪毙呀、
9: 嘿，
7: 你爸爸
9: 啊，
7: 比我小两岁。
9: 二大爷，
7: 哎，
9: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0: 真的，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0: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0: 愿意
1: 啊、
0: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0: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0: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
0: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浪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
1: 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这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
1: 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就卖180块。
2: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2: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
0: 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
0: 黄的我认识
1: 啊，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
0: 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0: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3: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
0: 啊，
1: 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
0: 嗯、
1: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
0: 嗯、
1: 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里透着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哎，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6: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7: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

0: 这司机一下车
1: 啊，
0: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1: 啊！
0: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这司机
0: 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
1: 啊！
0: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
1: 嗯
0: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1: 啊，
0: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
1: 啊
0: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
1: 啊，
0: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
1: 啊，
0: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1: 啊，
0: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0: 他能怀好意吗？
1: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1: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1: 哦，
0: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0: 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
0: 嗯，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
1: 啊，
0: 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
0: 呸！火！
1: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
1: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嗯，
0: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

0: 有点想尿尿。哎呀，你猜是哪儿？厕所。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呀，
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1: 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1: 你
2: 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1: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3: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0: 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哎呀，好。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0: 什么？
4: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4: 倒数第
0: 二。有屁就放。
4: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

0: 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2: 开始
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
0: 傻
2: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啊、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8: 中秋节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是历经多少岁月都无法消减的，因为在这一天，团圆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翘首以盼的欢喜。经过了3000多年的文化传承，中秋节在人们心中的意义也越来越深远。吃月饼，赏月，其实现代人的中秋打开方式都是老祖宗玩剩下的把戏。古代的中秋节意义远不止吃这么简单。了解了古人是怎么过中秋的，很多人肯定会竖起大拇哥，心服口服地说一声，古人们可真会玩。那么古代人究竟是怎样过中秋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

0: 秋为您讲述中秋月圆画中秋。
1: 今天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了，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啊。在咱们中国的农历里，把这一年分为四个季度，每个季度又分为孟、仲、季三个部分。这农历八月恰巧是在这七八九三个月当中，所以被叫做中秋或者仲秋。古往今来，人们常用月圆月缺来形容悲欢离合。正因为八月十五这一天的月亮最圆，所以又被大伙叫成团圆节。过节这天一般都是全家欢聚，一边赏月一边饮酒吃月饼，盼望着全家人能够喜庆团圆，和和美美。那今天我就借着这个中秋节和您聊聊这中秋节里的故事和风俗。中秋节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它也和其他传统节日一样，是经过漫长时间以后才慢慢的发展形成的。古代的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早在周礼当中就已经有了中秋这个词的记载。不过那个时候的庆祝活动可不是赏月，而是中秋夜迎寒、中秋献凉球、秋分夕月这样的活动。到了汉代，老百姓们还会在这一天敬老养老，赏赐一些雄粗饼，估计也就是一些点心之类的东西给亲戚朋友。一直到了晋朝，这才出现了赏月的活动。不过当时这项活动并不是太普遍，都是一些贵族或者文人学士在中秋节这一天对着天上又圆又亮的月亮一通的观赏祭拜，寄托情怀。后来这种习俗传到了民间，才形成了一个传统的活动。要说把农历八月十五这天当成固定节日，那还得是从唐代说起。当时所有的人都开始在这一天进行祭月活动，而且好多人还把这一天和一些个神话故事联系在一起，像什么嫦娥奔月呀、吴刚伐桂呀、唐明皇游月宫啊，让这个月圆之夜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才让八月十五这天成了固定的节日。不过虽然成了法定节日，可是没名没分呐，仅仅就是个假日而已。真正的出名还得说是到了宋朝，正式把农历八月十五这天定为了中秋节。每年中秋这天，家家户户都是张灯结彩，登高望月，即便是出门在外的学子或者商人，都会在这天赶回家，全家团聚。无论贫富老小，还都要穿上成人的衣服，焚香拜月，祈求月亮保佑。当时还出现了一种名叫公饼的食品，串门的时候互相馈赠。等到了明清的时候，大家对中秋节的热衷程度是节节高升啊，节日排行榜上它基本上可以和元旦并列了。每年为了中秋赏月拜月，很多人还会不惜花费血本建造亭台楼阁，像什么拜月坛、拜月亭、望月楼，这些个古迹都是当初那些有钱人或者帝王们为了找个有情调的地方赏月拜月而建造的。远的您如果不知道，我就给您说个近的，北京的月坛您熟悉吧，它就是在明朝嘉靖年间皇家为了拜月修建的。每当中秋节这天，皇上都会命令手下的人露天设案，还得摆上月饼、石榴这些个瓜果，向着月亮升起的方向虔诚祈祷。一通祭拜之后，全体人员围着桌子吃一顿团圆饭，一块赏明月。皇宫里是这样，那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小孩子，一般都会在中秋节这一天祭拜兔爷。据说当时北京流行瘟疫，玉兔下来治病，可是因为一身白，谁都不让进门，他只好去庙里借神像的盔甲，打扮成了男人的模样，去挨家挨户的治病。为了赶时间，他招来了好多动物，狮子老虎什么的骑上去，到最后人家看到他返回月宫，这才恍然大悟。为了感谢玉兔，就在每年中秋以兔爷像来祭祀。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和月亮有关的神话故事里最出名的要数嫦娥奔月了。那么这个流传千古的神话故事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秋月圆画中秋。
1: 和月亮有关的神话故事里排名第一的得说是嫦娥奔月了。相传远古的时候，有一年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只烤得大地冒青烟，海水枯干呢，老百姓都快没法活下去了。这件事儿惊动了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他登上昆仑山顶，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气儿射下了九个多余的太阳。因为这事儿，后羿立下了盖世神功，老百姓们简直都把他当神仙一样的跪拜，不少人都慕名而来，想拜在后羿的门下学习。和这些志士一起前来的还有一个奸诈刁钻、心术不正的人，叫做彭蒙。没过多久，后羿娶了一个漂亮善良的女孩为妻，这姑娘就是咱们常说的嫦娥。每天后羿都会拿着弓箭外出打猎，传授剑法。嫦娥呢，就在家里头织布做饭，等着丈夫回来。小两口的日子过得是恩恩爱爱，村子里所有的人都羡慕他们这对模范夫妻。有一天，后羿一大早出门，打算到昆仑山访友求道，路上正好碰上王母娘娘。因为听说过后羿射下太阳救了老百姓的事儿，王母娘娘就赏赐给了他一包不死药，据说这药吃完了立刻就能升天成仙呢。看着这个药啊，后羿虽然高兴，但是转念一想，就一包，自己要是吃了，那家里的嫦娥怎么办呢？于是决定把这药先放在家里，让嫦娥保管。嫦娥小心翼翼地把药藏进了梳妆台的百宝箱里，可谁料刚巧让路过的彭蒙看见了。这事儿过去还没几天呢，有一天呢，这后羿像往常一样一大清早出门了，心怀鬼胎的彭蒙就假装生病没跟着。等大家前脚刚一走，他就拿着宝剑冲进了后院，逼着嫦娥把那不死药给他。嫦娥一看，我怎么能是彭蒙的对手啊？不过像他这种人根本不配吃这种药。情急之下，嫦娥转身打开百宝箱，拿出不死药，一口就吞了下去。这药果然神奇呀！嫦娥刚一吃完，就看身子轻飘飘地离开了地面，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呢，就飞出了窗口。眼看着自己住的房子是越来越小，无论她怎么使劲，就是回不去。想着再也不能和丈夫见面了，这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啊。为了能够找个离人间最近的地方停下来，嫦娥就飞到了月亮上，做起了神仙。一天辛苦过后，后羿赶在太阳落山之前急匆匆地赶回家，看着手里的猎物，高兴地想早点看见娘子。可当他一推开门，屋里的场景立刻给他吓傻了，丫鬟们一个个的哭得跟个泪人似的，左看右看就是没看见嫦娥，心想坏了，肯定出事了。于是赶紧问丫鬟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嫦娥去哪儿了。丫鬟看着后羿一脸焦急的样子，一边哭一边把白天发生的事情由头到尾讲了一遍。后羿当时这手里的东西是掉了一地呀，实在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要不是那个彭蒙，自己这个家怎么能说散就散呢？当时抽出腰间宝刀就冲出了家门，找这彭蒙算账去了。可谁傻呀，你后羿连太阳都能给射下来， 现在我拆散了你的家，还能留下来等你要我命吗？这个彭蒙啊，早就跑得没影了。后羿是人也没逮着，老婆也没追回来，垂头丧气地往家走，一边走一边喊着嫦娥的名字，仰头希望菩萨显灵，能让嫦娥回来。就在后羿已经绝望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今天的月亮是如此的皎洁，而且还有一个晃动的身影，看起来怎么这么像嫦娥呢？于是后羿赶忙派人到嫦娥最喜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他平时最喜欢吃的水果，遥祭在月宫里的嫦娥。后来老百姓都听说了嫦娥成仙的事儿之后，都在月下摆起香案，向这位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就在民间传开了。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从古至今，关于中秋佳节祭拜月亮的故事有很多，尤其是到了唐朝，因为中秋节格外受到重视，所以民间流传下来的故事就更加的光怪陆离了。这其中都有哪些传奇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秋月圆画中秋。
1: 在唐朝，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得算是唐玄宗夜游月宫的传说了。相传有一年，唐玄宗和两位天师相约中秋赏月，看着看着，这唐玄宗突然来了兴致，就琢磨着去月宫游览一番。于是天师开始做法，就看一层白云腾起，三个人一起踏上白云，奔着月宫的方向可就去了。唐玄宗心里这叫一个美呀，可刚到月宫门口，唐玄宗就高兴不起来了。为什么呀？人家月宫那是戒备森严，门口的侍卫根本不让进。眼看着三个人到月宫跟前了，却只能站在大门外俯瞰长安皇城。哎，得了，也算是没白来一趟。就在这个时候，唐玄宗突然听到打这月宫里头传来了阵阵琴声，音色婉转动人，听得唐玄宗是如醉如痴啊。唐玄宗这个人本来就对音乐感兴趣，好听的曲子没少听，可还是头一回听见这么美妙的琴声。于是他是一边欣赏一边记，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呐。回到皇宫之后，唐玄宗凭着自己的记忆再加上一些创作，谱出了一首历史上有名的霓裳羽衣曲。除了嫦娥奔月、唐玄宗夜游月宫这些个传奇故事之外，其实关于月亮的神话故事还有很多，像什么月兔捣药啊、吴刚伐桂呀，说的都是关于月亮的传说。之所以老百姓口口相传这些美丽的故事，那也都是出于对月亮的喜爱，希望月亮之神能够保佑他们幸福团圆。说完了这些个传说故事，接下来我就要和您说说这中秋节里必不可少的一样食品了——月饼。话说得好，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中秋节吃月饼就像三十吃饺子、端午吃粽子一样。那这个中秋吃月饼的习俗它是怎么来的呢？相传这个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始于元代，当时啊，中原的老百姓都不堪忍受元朝的统治阶级对他们的残酷统治，纷纷开始起义抗元。朱元璋就打算联合各路反抗力量，准备在八月十五这天发动起义。可是这消息怎么才能通知给别人呢？ 当时朝廷里的官兵搜查的十分严密，传递消息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呢。就在朱元璋一筹莫展的时候，大军师刘伯温出现了，他当时就给朱元璋出了一个妙计，他命令下属把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进了一个个的饼子里边，再派人分头传送到各地起义军中，通知他们起义的时间。所有的一切好像都是刘伯温提前安排好的一样，守城的士兵一看送的是吃的，根本就没多看，更不会想到饼子里边会夹着东西。就这样，所有的起义军都得知了消息，就看起义那天呢，各路起义军是一起响应，如星火燎原。没用多久，大将徐达就攻克了元大都。消息传回到了兵营，朱元璋高兴的连忙传下口谕，在即将来临的中秋节，让全体将士与民同乐，还把那个起到重要作用的月饼作为糕点赏赐给群臣。此后，月饼被制作得越来越精细，品种也是越来越多，还变成了馈赠佳品。打那以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在民间流传开来。虽然只是个传说，也没有任何史书上能够证明这中秋节吃月饼就是打朱元璋那儿开始的，但是咱们就单拿月饼这种食品来说，它可是早在殷周时期就有了。虽然模样和名字都不像现在的一样，可是那也算得上是月饼的始祖了。当时在江浙一带有一种纪念太师文冲的太师饼，圆圆的形状酷似现代的月饼。后来汉代出使西域，又引进了不少西域食品，像芝麻呀、胡桃啊，把它们作为馅儿夹在饼里，当时这种饼被叫做糊饼。现如今的月饼就是从这个糊饼一步一步演变而来的。然而月饼最早就是祭祀时用的一种食品，可是因为形状是圆的，寓意着团团圆圆，这才演变成了中秋佳节必不可少的一样食品。唐代的时候，民间就已经有专门做饼的饼师了，京城长安里还会有糕点铺。据说有一年中秋之夜，唐玄宗和杨贵妃赏月吃糊饼的时候，唐玄宗觉得糊饼这个名字不好听啊，杨贵妃仰头望明月，忽然来了灵感，随口说道月饼。从此月饼的名字便在民间逐渐流传开了。后来著名诗人苏东坡在他的诗句里也曾经提到过，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宜。虽然名字不是月饼，但是您也能听出来，这里边说的小饼指的就应该是酷似月饼的食品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风俗习惯也是各不相同，同样都是中秋佳节，庆祝的方式却是各种各样。老北京的中秋节，一般一家子聚在一块儿赏月吃月饼，孩子们还会出门买兔爷。但是其他地方可就不一样了，您比如苏州人，除了吃月饼赏月之外，还有一项非常有趣的民俗，就是去石湖看穿月。这个石湖就是太湖的支流，相传春秋时期范蠡带着西施就是从这里泛舟入太湖的。石湖的东边有座九连环洞桥，每当中秋子夜时分，月亮偏西的时候，清冷的月光透过九个环洞直照在北边的水面上，这个时候微波粼粼，在石湖的水面上可以看到一串月亮的影子，这就是著名的石湖穿月的奇景。无论各地的风俗有什么区别，或者吃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可美好的愿望都是一样的。现如今大家的工作是越来越忙，和家人团聚的时间是越来越少，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日里，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像这天上的一轮明月，可以和家人团团圆圆。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2: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2: 做好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开心茶馆，
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8: 大伙儿听完这咱这相声的名字，这个节目的名字，他们不知道咱要说什么。
9: 我也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呀。就是我一直觉得这节目是要说我媳妇儿呢。
8: 不是说你媳妇儿。
9: 那说什么？
8: 你瞧这名字起的，它是有寓意的。
9: 什么意思？
8: 我来解释一下啊。无声的诺言指的是现在社会上的一群人。
9: 什么人？
8: 这些人，他们默默的付出，无私的奉献，帮助身边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成天啊起早贪黑，不怕苦不怕累，人在需要的时候呢也会去寻求他们的帮助。我们管这种人叫做
9: 黄牛。
8: 不是，
9: 要票要票要票，我这便宜，我这便宜，
8: 像话吗？
9: 是吗？
8: 不是黄牛，他们总是能带动啊身边的人一起工作，
9: 传销的。
8: 不是，他们其中有的人啊，经常工作在很偏远的、很荒凉的地方。无声的诺言，这些人指的是志愿者。
9: 哦，志愿者，
8: 明白了吗？志愿者的付出总是无声的。
9: 哦，我以为是说你对我的那个诺言呢。
8: 谁呀？我对你有什么诺言啊？
9: 不是说好了今天你刷碗你开车吗？
8: 太琐碎了，太琐碎了。
9: 不是，不是，那我不捣乱好吗？我不捣乱。你
8: 还知道你在捣乱呀？
9: 我不捣乱，你说你的。
8: 无声诺言指的是志愿者。
9: 志愿者。
8: 哎，为什么我有权说这个呢？因为我当过志愿者。
9: 哦哦。
8: 2008年，我参加过北京奥运会的志愿服务工作。
9: 哦，是吗？
8: 哎，你没去过吧？
9: 我没去过。
8: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参加了，当时的志愿服务工作，那个场景啊，非常的这个浩瀚，
9: 是，
8: 非常的宏大，
9: 是吗？
8: 这边挥汗如雨，
9: 比赛呢吗？
8: 这边人声鼎沸，
9: 都是加油的，
8: 冲击钻，汤汤汤汤汤汤汤，电焊机，冰冰冰冰冰冰冰，红旗一厂和英模二厂的师傅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尤其是这老王师傅。
9: 参加的是北京职工技能大赛吧？
8: 奥运会，
9: 奥运会怎么还有冲击钻的事儿啊？
8: 不是他
9: 那10米气步枪是吧？人都拿手枪，你是拿一冲击钻，叭跑这扫射来了是吗？你
8: 我没说的
9: 进球，刀进一球，首先让人进一球，把门给焊上吧，别别别，滋滋滋滋，
8: 还把门给焊上，这守门员怎么那么闲得慌呢？我没说比赛，
9: 你说什么呀？
8: 我说的是奥运会开展前期。

0: 期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1: 哦，
0: 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当的这志愿者，
1: 哦，
0: 所以当过志愿者之后呢，我自己啊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小体会。
1: 是什么体会？
0: 我就发现啊，这个志愿工作
1: 啊
0: 有一个非常大的特性。
1: 什么特性？
0: 就是无偿性。
1: 无偿性说的是
0: 不明白什么意思？
1: 不知道。
0: 无偿性说的就是不给钱，
1: 哦，
0: 不挣钱，
1: 哦哦，
0: 我们这些志愿者都不挣钱啊。
1: 是吗？
0: 总共就给了6万。哎，这6万块钱啊，各位，这6万块钱 这都不够啊。
1: 这都不够你瞧大夫的吧？这他
0: 怎么了？
1: 这是六吗？这个
0: 这是
1: 七呀，啊，这是
0: 怎么七呢？
1: 这是八，你六你会
0: 六怎么比我
1: 六？小拇指得出来，
0: 小拇指
1: 出来。
0: 6万块钱。哎，这6万块钱不是我们挣的钱，这6万块钱是基础设施建设，简易宿舍搭简易厕所，一共挣了6万。这简易厕所呀，
1: 厕所给砸着了，建春。
0: 你怎么？反正就大伙儿明白了，这6万不是我们挣的，
1: 哦，不是你们挣的，
0: 我们一分钱没有挣，对不对？人家是基础设施建设，
1: 基础设施
0: 人家掏的钱，
1: 哦，
0: 你没有资格说我。
1: 我怎么没资格说？
0: 知道吗？我跟这说，你老爱用那个讽刺的大门牙看着我，你要干嘛呀，啊，你？
1: 我怎么了我？
0: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
1: 我压根儿就没敢瞧你，建哥。
0: 这叫怎么说话呢？
1: 瞧不起你干嘛？
0: 你又没当过志愿者，你没有资格说
1: 我。
0: 我
1: 没当过志愿者，那我能当志愿者呀？你都就这怎么不好当啊？这
0: 你以为光是这个呢？
1: 是啊，
0: 志愿者跟志愿者不一样。
1: 怎么了？
0: 分类多了，比如说，
1: 嗯，
0: 有刚才我说的奥运会志愿者，
1: 嗯，
0: 还有什么社区的志愿者，
1: 嗯，
0: 还有什么支教的青年，
1: 嗯，
0: 这些都属于志愿者。
1: 我都能当啊，
0: 都能当。你考核你都过不了。
1: 什么考核啊？
0: 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志愿者，
1: 嗯，
0: 得有基本素质。
1: 什么基本素质？
0: 四大基本素质你都有吗？
1: 哪四大基本素质？
0: 首先，
1: 嗯，
0: 得能吃苦，
1: 嗯，
0: 还有啊，
1: 嗯，
0: 服务意识高，
1: 嗯，
0: 还得有知识，
1: 嗯，
0: 哎，这四项素质啊，缺一不可。各位，我告诉你，这四项我都符合。
1: 你撂下
0: 我这些啊，我
1: 这
0: 个，
1: 你这是六，你撂下你去。
0: 怎么？
1: 四项的吧？你四数目字你都不会比划是吗？
0: 反正就
1: 是
0: 四项。
1: 四项基本素质，食指、无名指呢？
0: 啊，对
1: 啊，中指就都得出来，
0: 对
1: 不
0: 对？四项基本素质，哎，这四项啊缺一不可。反正这些素质你都没有。
1: 怎么没有？
0: 就刚才说那有知识，
1: 有知识，
0: 特别是支教青年啊，在山区教课那些支教青年必须得有知识。
1: 我有知识啊，
0: 让你教孩子上课你行吗？
1: 我都能教。你干嘛教孩子上课？数理化这我都能教啊。
0: 英语能教吗？
1: 嗯
0: 嗯，什么呀？问你英文。
1: 我干什么的呀，建川？
0: 啊，
1: 我说相声，语文最好了，
0: 哦，
1: 对不对？
0: 你这听力不怎么样啊！我说的是英文，不是语文，能不能教啊？
1: 我先教语文，
0: 你别
1: 先教语文。
0: 我这话都问到这儿，你别逃避。
1: 先教语文，
0: 让你先教英文行吗？我就问你英文行不行？
1: 你干嘛？我先教语文，然后
0: 别先教语文，你怎么听不懂人话呢？你问教英文，让教孩子上英文行不行？
1: 不是你急什么呀你？
0: 你说你行不行？你就说痛快点，行不行？
1: 你跟我较劲什么你啊？
0: 对了，我就是跟你较劲。
1: 你非得让我就看我在台上丢脸是吧？
0: 啊，对，行行，怎么
1: 至于吗？
0: 你痛的给一个痛快，
1: 啊，
0: 行
1: 不
0: 行？
1: 咱那交情都哪儿去了？
0: 咱没交情，我告诉你，
1: 哎，
0: 问你行不
1: 行？哎，成，哎，你话说这儿是吧？
0: 对，
1: 行，
0: 问你行不行？
1: 哎，是，嗨，怎么着？教语文是吧？行，
0: 英文。到底怎么回事？英文能不能教啊？
1: 英文能教，能教，怎么不能教？
0: 你别老逃避啊！
1: 英文
0: 可难着呢。
1: 怎么了？
0: 必须得有知识。
1: 嗯，
0: 什么英译汉、汉英啊，这些教给孩子之后，
1: 我都能教，我都能翻译。
0: The spring is here，
1: 春天来了。
0: The grass turns green，
1: 小草儿也披上了绿装。是不是？他这比喻啊，怎么样？
0: 可以
1: 啊，正经小学毕业，我跟你说，
0: 没有什么
1: 难题，没问题，能教。
0: 小学毕业，你得大学毕业，
1: 大学毕业，
0: 四级过了，
1: 过了，
0: 都过了，
1: 嗯，没问题。
0: 好，
1: 嗯，
0: 有一个中学的英文的教材，
1: 嗯，
0: 我来给大伙儿朗读一下，
1: 嗯，
0: 你来把这些英文都给翻译成汉语，行吗？
1: 有什么难的，啊？这个，
0: 咱们注意来，
1: 没问题。嗯
0: ，Hello everybody，
1: 嗨，大家好
0: ，My name is 李丁，
1: 我的名字叫李，你等一下，你先等一下，
0: 怎么？
1: 中学英文教材，
0: 对呀，啊，
1: 怎么还有李丁啊？怎么，应该有李雷这可以啊？
0: 不是你不明
1: 白，叫李丁呢，啊？怎么还有？
0: 你不你，
1: 啊，
0: 李丁你
1: 啊，
0: 我啊，
1: 嗯，
0: 是你是去山区支教，
1: 哦，支教去了，
0: 然后把李丁呢，
1: 嗯，
0: 去山区支教的一段英雄事迹啊，把它写
1: 什么叫英雄事迹？我还回得来吗我？
0: 动人事迹啊！就去山区支教的这段故事，
1: 啊，
0: 把它写到了英文的教材里。李丁，你上教材了？
1: 哦，
0: 明白吗？
1: 行。
0: My name is 李丁。
1: 我的名字叫李丁。
0: My English name is Roger。
1: 我的英文名字，你才弱智呢，你。
0: 不是，那你英文名字叫什么
1: ？Timothy。
0: My English name is Timothy。
1: 我的英文名字叫提莫西。
0: 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1: 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叫我还是个小女小女孩在这儿呢？小女孩，
0: 你别管人家，你别管人家。
1: 什么叫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
0: 哦，对，别赖我了，我这句英文说错了，
1: 太错大了。
0: 重新说，重新翻译啊。When I was little，
1: 在我还小的时候
0: ，I thought I was a girl，
1: 认为自己是个女孩，这也不对吧？我还有一公主心是吗？我
0: ，A volunteer told me，
1: 志愿者告诉我
0: ，No， you are boy，
1: 不，你是个男孩，用得着他告诉我吗？这个
0: ，I said，
1: 我说
0: ，Understand，
1: 明白了
0: ，Thank you， Dad，
1: 谢谢爸爸。哦，我爸是志愿者是吗？我们家这么客气是吧？
0: 你别捣乱了，
1: 我在家叫爸就可以了。
0: 往后翻译 ，I said，
1: 我说
0: ，If a nice life，
1: 如果有下辈子
0: ，I want to be your daughter again，
1: 我还要做你的女儿，这也不行啊！我怎么那么想变性呢？我
0: ，Few years ago，
1: 多年以后
0: ，I became a volunteer，
1: 我也成为了志愿者。
0: I took the children to class。
1: 我带着孩子们上课
0: ，play with them after school，
1: 下课带着他们去玩
0: ，I throw things back to them，
1: 我向他们丢沙包
0: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1: 他们向我扔石头，为什么？
0: 什么叫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向我扔石头呢？
0: 刚才说了，你去山区支教去了，那个地方非常的贫穷，条件艰苦，只有一个沙包，剩下的就是石头代替。
1: 那也不能拿石头砍我呀！
0: 不是你，人家是小学生，人家没多大劲儿。
1: 不是中学教材吗？
0: 你跟人孩子玩，主要是为了融入他们，知道吗？你忍耐一下，你得等吃苦。
1: 我认得，
0: 记住了。I throw balls to them，
1: 我向他们传球。
0: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1: 他们向我扔石头。
0: I throw frame back to them，
1: 我向他们扔飞盘。
0: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1: 我都向他们扔飞盘了。他们先把那沙包扔回来，行吗？沙包跟这儿不捡，就拿石头砍我，是吧？
0: 往后翻译 ，They really like me。
1: 我真没觉得他们喜欢我。
0: I took them to swimming。
1: 我带着他们去游泳。
0: I jumped into the water first。
1: 我率先跳入河中，这回还别向我扔石头了。
0: They went home。
1: 他们回家了，那我干嘛去了？我一人游泳去了，是吗？我。
0: 哇哇哇哇 ，Timothy！
1: 课文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家伙。
0: He's my friend。
1: 我怎么有这样的朋友啊
0: ？What are you doing？
1: 你干什么呢
0: ？Eating。
1: 吃？我怎么在河里吃饭呀、啊？我
0: 不是人，你朋友来了，你就上岸了，
1: 上岸
0: 你就上去了。
1: 我的
0: eating，
1: 我吃饭呢。
0: What are you eating？
1: 吃什么呢
0: ？Salt and grass，
1: 盐和草。怎么我吃什么？我吃盐和草啊。
0: 对呀、啊，
1: 我在岸上就吃盐和草啊，我。
0: 你去山区支教去了，条件艰苦，你只能吃野菜充饥啊！你得能受苦，明白吗？
1: 我理解了，
0: 只能吃这个
1: 盐和草。偷笑，偷笑，偷笑
0: ！You only eat salt and grass。
1: 你只能吃盐和草。
0: I have teachers transport。
1: 我有田老师红烧，你从哪儿来的呀你？我们山区还有田老师红烧肉是吗？
0: 提莫西 ，You are in poor place。
1: 在这个穷地方
0: ，You can only eat salt and grass，
1: 只能吃盐和草。
0: What did you say, Harry Potter？
1: 你在说什么，哈利波特？行吗？画风太奇怪了也。
0: Shut up！
1: 闭嘴。
0: You are right。
1: 你说的对。
0: I don't have any money。
1: 我没有钱。
0: But，
1: 但是
0: ，I have a heart of a little girl。
1: 我有一颗女孩的心。什么？简春。简春，简春，
0: 你老拦我。
1: 不是你让我把这个不成熟的心智收一收，行吗？
0: 不是你去山区支教去了，条件贫穷，你得首先你了解这个大环境，
1: 大环境，
0: 所以你才有这样的遭遇。
1: 我有这样的遭遇是不假的。
0: 好家伙，你这翻译不好，你赖教材。
1: 我这有翻译的不得，你这教材我教不了。
0: 你不想当志愿者吗？
1: 我不当，我当志愿者，我可以当志愿者，但我不当支教青年了。
0: 你看这人没长性啊！
1: 我这样，我当一个闪光的志愿者，
0: 不是
1: 一个不灵不灵不灵。
0: 停！别说了。
1: 怎么了？
0: 刚才说了，志愿者是无声的诺言，都是默默奉献，不可能有闪光的。
1: 谁说？你看你刚才那个什么奥运的那个，他这抛头露面，这多好，对吧？
0: 还抛头露面，
1: 奥运。
0: 告诉你啊，想成为奥运志愿者，那更难了。
1: 怎么难了？
0: 遇到各种不同的问题，都得善于解决。
1: 我就善于解决，
0: 你行吗？
1: 行啊，这有什么难？奥运志愿者有什么难？
0: 哎，你好，这位小伙子，你好啊。
1: 哎呦，又来了一个南方的朋友。
0: 是这样的，我是第一次来到你们北京。
1: 哎，欢迎您来到首都。
0: 你们北京的空。

0: 还真不是。
1: 你瞧瞧，
0: 孙子，孙子，
1: 不是不是不是，同学，我志愿者，我是。
0: 哎呦喂，我这岁数大了呀，这眼神不好。我那儿子他就知道瞎跑，
1: 是吗？
0: 我一没看住，把他给丢了。
1: 把儿子给弄丢了。
0: 不光把我那儿子丢了，就我那儿媳妇儿、我那闺女、我那姑爷、我那老伴儿、我那大孙子、二孙子，我把他们都给丢了。
1: 就是他们把你给弄丢了。
0: 你说这可去哪儿找呢？
1: 你去那儿找不找骗子？你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线索啊？我帮你找找。
0: 哎啊，我那姑爷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他是从南方来的，牵了头水牛叫贝贝。这俩呀，
1: 那边呢？在那边
0: 那边呢？
1: 哎，对，你看好多人那边。
0: 哎呦喂，这志愿者效率真高啊！
1: 你看我效率就是这么高，对吧？迎刃而解。
0: 坏了，兄弟，不好了！
1: 怎么了？
0: 我跟我爸爸走失了。
1: 哎，你们一家子的吧？
0: 啊？
1: 你们一家子组团忽悠我来了是吗？
0: 你这怎么
1: 那边呢？
0: 你怎么知道啊？
1: 是，你是不是有小舅子
0: 啊？
1: 南方来的，养头牛叫贝贝是吗？
0: 对呀、啊，
1: 那边都在那边，赶紧去吧。这有什么难？迎刃而解，这个。你好，
0: 门儿。
1: 那边呢？
0: 你怎么还急了？
1: 我怎么牛也来找我呀？
0: 不是，
1: 牛也走丢了，是吧？全走丢了啊！你们家的我丢了，全就我没丢是吗？
0: 那你也不能嚷嚷啊！
1: 你跟说丢了，你上派出所让我们志愿者干嘛呀你？
0: 你现在知道志愿者没那么好当吗？对不对？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志愿者，首先得不求回报，还得能吃苦，还得有素质、有知识、有很高的服务意识，这些你都没有。
1: 我有什么呀？
0: 你有一颗少女心。
1: 别骂了。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4: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5: 哎，谢谢大家。
4: 今天是更换搭档的表演。
5: 对，
4: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我的新搭档。
5: 介绍
4: 他叫汉红珍。
5: 是我。
4: 是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
5: 对，
4: 说学逗唱
5: 啊，
4: 人家哪门不行？
5: 哪门不行？
4: 哪门都不行。
5: 对，我用你夸我了是怎么着
4: 啊？
5: 哎，银泉，别开玩笑啊。
4: 嗯，
5: 站在大赛的舞台上，我问问你，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您最擅长哪门？
4: 学呀。
5: 哦，善于模仿。
4: 对对，
5: 学您都能学点什么呢？
4: 你说明星大腕
5: 啊，
4: 普通百姓，你点得上来，我学得上来，
5: 是吗？
4: 啊，
5: 明星大腕你能学谁？
4: 你喜欢听歌不喜欢听歌？
5: 啊，太喜欢了。
4: 喜欢听歌太好了。
5: 啊，
4: 我对唱歌我有研究
5: 啊，
4: 尤其我专门学过。
5: 哦，
4: 我的老师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5: 您的老恩师是哪位啊？
4: 著名的歌星啊。
5: 谁？
4: 叫芹菜。
5: 对，
4: 他呢？
5: 等会儿。那咱俩拉拉手吧。
4: 啊，
5: 我的老师叫韭菜。
4: 嗯，什么叫韭菜呀？
5: 有点塞牙。什么叫芹菜呀？
4: 那叫
5: 人那位老师是台湾的著名歌手，人叫蔡琴。
4: 我学他一模一样。
5: 人是女性。
4: 我给大家唱唱怎么样？
5: 各位听一听啊，像不像？
4: 不了情。
5: 哦，

0: 三年唱真去火，
1: 怎么样？
0: 好，学的还真像。
1: 学上了没有？
0: 哦，大腕儿还会谁啊？
1: 你喜欢谁？
0: 我个人呢啊，我特别喜欢，我崇拜啊，崇拜。著名的蒙古族歌手腾格尔老师是我的偶像。哟，
1: 喜欢腾格尔？
0: 对，
1: 不仅我能学啊，我要教你的秘诀，你也能学呀、啊。
0: 我也能学吗？
1: 腾格尔唱歌，
0: 您知道
1: 有一特点，
0: 什么特点？
1: 痛苦挣扎。
0: 痛苦挣扎，
1: 痛苦挣扎，
0: 这怎么体现出来
1: 的？你找着感觉。
0: 我怎么找感觉？
1: 攥拳，
0: 攥拳，
1: 咬牙，
0: 咬牙，
1: 使劲，使劲，痛苦不痛苦？就这意思。这
0: 是这样吗？
1: 你别看啊，他这感觉不像、啊，我唱出这歌来就像了
0: 啊。你给同学们学一学，
1: 看看我啊
0: 大家看像不像？

0: 太疼了。
1: 学上了没有？
0: 好，穿孔也就这样了。嗯，学得不错，学得不错。哎，这是学明星大腕。
1: 对对对，
0: 普通百姓能学吗？
1: 普通百姓
0: 都能学谁？
1: 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全会。
0: 对，这里边一个男的没有。
1: 男的学不像，主要是
0: 您是雌性激素偏高啊，
1: 反正能学。
0: 那您学一个老太太。
1: 哎，老太太太有特点了。
0: 什么特点呢？
1: 尤其北京的老太太。啊，咱现在不叫老太太，
0: 叫什么？
1: 大妈。
0: 对，亲切。
1: 大妈就是这嘴上，有意思，语言的特点啊，不饶人呀。啊，前两天发生一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我给大伙介绍介绍这情节。哎，有个大妈看着小孙子。哦。另外一家啊，养一特别大个的狗，嚯，在这楼下跑来跑去。哎呦，这老太太怕这狗啊伤着自己这小孙子。嗯，你看她说出这两句风凉话来，这劲头啊，我给大伙学学。
0: 您学学。
1: 我告诉你，你知道吗？真的，真的，我告诉你，你知道吗？真的，不是我说，北京老太太我厉害，你知道吗？现在我告诉你，有的人家讨厌，你知道吗？是我们这现在的小孩，家家都一个，都一个。你那狗，你说撒你就撒，你咬着孩子，我没法跟我儿子交代，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0: 老太太学的太慈祥和蔼了，
1: 嗯，是不是这样？
0: 得带六个红箍，还真是这样。
1: 学上来了吧？
0: 哦，这是岁数大的。哎哎，小孩子能学吗？
1: 小孩也能学呀，
0: 学学咱们小朋友。
1: 小孩啊，这个得有小男孩、小女孩。哦，我告诉您啊，拿游戏就区分出来小孩子的特点，
0: 是吗？
1: 举例子啊，玩沙包大家都知道
0: 啊，大家都玩过。
1: 这小男孩玩沙包怎么玩？
0: 怎么玩？
1: 就一个字儿，坏。
0: 怎么就坏？使劲啊！
1: 那沙包里边，你想又是石头子儿，又是大米粒儿，
0: 可不是吗？
1: 卯足了劲儿，往人小姑娘身上打。哦，我给大伙儿学学那小男孩那坏劲儿啊！
0: 来了，
1: 看那小眼神儿，就这一下，正打那小姑娘后腰上。哦，小姑娘一捂着腰，哦，等到小女孩打沙包，大伙儿注意啊，女孩什么感觉？似气非气，拿过这沙包来，指着刚才打她那小男孩，您瞧这劲头啊，哼，哼，干什么呀？哼，真讨厌！你以为打完我就白打了是吗？哼，看我现在我非打你，你别躲呀！躲什么呀？真讨厌！别躲，哼，看我打你！嘿，
0: 这是打吗？
1: 有气无力，
0: 这太萌了。
1: 还有游戏呢，踢毽子也不一样。
0: 踢毽子什么样？
1: 小男孩，你看从小就淘气啊，瞎踢，瞎踢。
0: 怎么踢？
1: 拿回这毽子来啊。这踢，
0: 行，
1: 上方。
0: 您也别学了，男孩你也学不像，您就学小女孩就完了。好了，小女孩踢毽子什么样？
1: 小女孩踢毽子太好了啊，稳稳当当，手眼身法步中规中矩。
0: 瞧瞧，
1: 拿过这毽子来啊，您瞧那样啊。哎，
0: 学的有点意思。
1: 是这样不是？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还有个游戏，跳皮筋儿。
0: 跳皮筋儿您都能学啊？
1: 学的也不是太像。这么办，我斗胆在这大概齐给大伙儿学学。
0: 我们大家瞧瞧像不像？
1: 哎，你瞧怎么样啊？这个大概齐啊，北京有一种跳法叫小皮球香蕉梨，
0: 还有顺口溜。
1: 哎，你带着大伙儿打打节奏，
0: 大家跟我一起打节奏
1: 啊。好，来点，慢一点啊，
0: 慢一点，来，
1: 一二三四，小皮球香蕉梨，八年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0: 好。您这可不叫大概齐啊，课程光盘都能当教材，太标准了。
1: 学上来了吧？
0: 还真学上来了
1: 啊！你要再往大点说啊，等到这姑娘长大了，哎，这方面学就不像了，必须要模仿姑娘的语言。
0: 哦，语言是个特点。
1: 就拿现在年轻姑娘来说吧，女孩有口头语。
0: 什么口头语啊？
1: 你知道吗？
0: 不知道。什么口头语啊？
1: 你知道吗？
0: 不是。什么口头语啊？
1: 你知道吗？
0: 什么口头语啊？到底是
1: 你知道吗？就是口头语。
0: 哦，合着说了这句就算呢。
1: 咱俩一演出来，大家就有这生活了。
0: 哦，给大家展示展示。
1: 从现在开始，我是小姑娘。
0: 那我，
1: 你是我对象啊。
0: 我能换个角色吗？
1: 不行，
0: 长太着急了。
1: 就这样
0: 啊。就这样了。
1: 大家注意这口头语是不是这样？
0: 好吧。
1: 哼真啊，小丽的男朋友给买新鞋，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我也想新鞋，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想新鞋可好看了，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0: 我知道什么呀？我，好家伙，小姑娘碎嘴子。
1: 你知道吗？ 使用的很频繁。
0: 哦，就使这个。
1: 这么说啊，如果你对这还不了解，
0: 怎么着？
1: 咱再划定点行业。
0: 哦，职业女性。
1: 职业女性。
0: 什么职业啊？
1: 最漂亮的小姑娘啊，空中小姐。
0: 呵，那是我的梦中情人呢。
1: 漂亮不漂亮？
0: 太漂亮。
1: 哎，瞄着没画着眼，大长头发，
0: 是
1: 穿好了那制服。空中小姐最大特点是什么呀？
0: 特点
1: 个儿高。没错，呵，这姑娘一米二几，大高个儿。
0: 对了，哎，不不，你等会儿，那是霍比特人，你知道吗？没有，都得一米七以上。
1: 对，一米七几，大高个儿。
0: 哎，
1: 声音语言的特点在哪儿
0: 啊？
1: 温柔
0: 甜美，
1: 推着小车给您沏茶倒水、嗯、你听那姑娘都这么说。
0: 您学一学。
2: 先生、哎、先您好、哎、先请想喝水吗？
0: 我想喝。
2: 先生，我这里水有卡咖啡啤酒还有可乐，请先生想喝点什么呀？
0: 我想喝茶。
2: 好的，先生别着急、啊、我马上给你倒。
0: 哎呦，哇，沁入心脾呀、
1: 啊，甜不甜？
0: 太甜，牙都倒了。
1: 但是最有特点的是工作时候的语言。
0: 工作，
1: 你看、啊、下飞机的时候啊、嗯，马上降落，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哦、
1: 调直座椅靠背、
0: 嗯，
1: 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这是例行的工作、
0: 哦。有一套专业术语，
1: 听人家说出来，和风细雨，有曲有调，就跟唱歌似的，
0: 这么好听呢。
1: 这么办？北京冷了、
0: 啊，
1: 带着大家马上降落到海南三亚。
0: 太好了，
1: 听听。空姐
0: 啊，
1: 都这么说。
0: 怎么说？
1: 噔滴滴噔。
0: 飞机直抖。
2: 女士们、先生们，北京飞向三亚的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CJ1850次航班将在20分钟后到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请再次确认安全带是否系好，调整自己靠背，并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谢谢您的合作。天合联盟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再次感谢您的乘坐。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China Southern Airlines from Beijing to Sanya. We will arrive in Sanya, 凤凰。
0: 太标准了。
2: International Airport 20 minutes later, please check lift lock gate and check your 座椅靠背 and 小桌板。
0: 不，你等会儿吧。这两句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姑娘她是实习的呀、
0: 哦、
1: 没来得及学。
0: 哦，业务不熟练。
2: Thank you.
0: 哎，别谢谢了。
3: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4: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3: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4: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4: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3: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4: 啊、
3: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4: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5: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火势全靠我。
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8: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6: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8: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9: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0: 夜战八方藏刀式。
11: 好，
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友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给大伙儿表演一段相声。其实一个人说相声啊比较难，
14: 你好，
13: 更何况呢，我
14: 谢谢
13: 不是，哎
14: 看那儿，来
13: 哪儿，
14: 谢谢。这个
13: 有病啊，你干嘛去？
14: 你这不是跟我求合影吗？哎，
13: 谁跟你合影啊？不是张帆，你发烧了是吗？
14: 别，俩事儿啊。第一，我没发烧。
13: 第二，
14: 我不叫张帆。
13: 啊，改名字了。
14: 改名字了。你看我们这娱乐圈，我们都叫这个名字。
13: 不是，咱这个叫相声圈。
14: 不要咱啊，不要跟我咱，你们相声界。我们是影视圈，你们相声界。
13: 不是
14: 一样，不一样，
13: 不是咱不，
14: 咱别咱，咱俩的搭档已经终止了
13: 啊。那咱俩这搭档13年，这就
14: 不要再跟我提这段孽缘了，好吗？
13: 不是，我问问你吧，你为什么要去影视那这圈里？
14: 挣钱多呀。
13: 不，那我问问你，这影视圈里能挣多少钱啊？
14: 你先别提我啊，就我那8个助理，你们算算吧。
13: 不，您等会儿。8个助理，你用得过来吗？
14: 这还谁告诉你用的？我就要气派啊！前面4个，后边仨，到那8个助理。
13: 你等会儿，等过来，那这少一个呀？
14: 你还得有一个，那不得高楼上拿着望远镜看我的安全吗？哎，
13: 您这都吃饱了撑的，不是？我不问你助理，就说你能挣多少钱？
14: 我1天是100万，
13: 这么多
14: 啊？你这你咬什么牙？我得向他们看齐呀、啊！
13: 你等一打住，
14: 我一天才100万，
13: 打住，是吧？停。像你这样的演员，就为了挣钱，那演员的意义是什么？价值是什么？
14: 你呀、
13: 别说话。就你就为了挣钱，就为了奖牌上好面子，就你这样的演员拍出来的戏，那观众们咱们看到的是什么？我现在就以个人的名义问问你，你们圈里缺人吗？1天100万，
14: 想进这个圈想挣钱没有问题、前提条件你想进影视圈。你拍过戏吗？
13: 不是，那
14: 你拍过戏、
13: 不是我不拍呀、是谁找我拍？我跟谁拍呀？
14: 你跟他们说你

0: 跟我拍过呀。美国好莱坞大片拍什么咱有什么。
1: 那好莱坞大片里头有什么呢？
0: 美国好莱坞啊，有一个蜘蛛侠。
1: 咱俩拍过蜘蛛侠？
0: 你自己信吧。就你这倒霉模样，你拍过蜘蛛侠，你自己信吧。
1: 那
0: 你这个面相，你拍猪猪侠还是可以的。
1: 不，你说的吗？那好莱坞有什么？咱俩就拍成这蜘蛛侠吗？
0: 他是好莱坞大片蜘蛛侠，
1: 咱俩拍这是？
0: 咱们拍的是好莱坞大片，
1: 这叫
0: 苍蝇人。
1: 怎么这么恶心呢？苍蝇人！再者说，人上网一查，没有。
0: 你可去，
1: 对吗？我在这影视圈，我可就臭了。
0: 你呀、
1: 我就完了。
0: 你想的太多了
1: 啊！
0: 你要想在影视圈里臭，前提条件你得先进得了影视圈啊！我带着你，
1: 你带着我。
0: 最近我正打算投一部戏嘛。
1: 你最近要拍个什么戏？
0: 哎呦，我这戏太厉害了！
1: 嗯，
0: 大型国际爱情魔幻动作电影电视剧。
1: 您这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0: 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团队给我投的这个电视剧，
1: 电影的团队做电视剧，
0: 38集，
1: 主要内容是什么？
0: 这个梗概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投了好几稿，
1: 嗯、
0: 然后我们最后从这几十稿里边选了一个，这梗概太好了，
1: 谢谢。
0: 说是有一个公主，
1: 嗯，
0: 被女巫施了法术，
1: 哦，
0: 沉睡了100年，
1: 嗯，
0: 有一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吻醒了公主，这个故事就完了。
1: 睡美人，一个睡美人，你拍38集，
0: 内容丰富啊，
1: 内容丰富，
0: 内容丰富啊。
1: 那你都说说这头一集你都拍什么呢？
0: 头一集就很丰富，
1: 嗯，
0: 你看啊，
1: 嗯，
0: 女巫施法，
1: 嗯，
0: 公主沉睡，
1: 嗯，
0: 国王哭泣，
1: 嗯，
0: 100年的沧桑变化，
1: 嗯，
0: 到后来啊，
1: 嗯，
0: 这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刚亲上公主，
1: 嗯，
0: 第一集完了。
1: 不是，我在考虑这个问题
0: 啊。
1: 第一集已经亲上了，
0: 对，
1: 你后37集演什么？
0: 你糊涂啊，兄弟，他沉睡了100年呀、
1: 嗯，
0: 那玩意儿一集亲的行吗？
1: 你亲了37集，
0: 就这个，这个我还打算筹备续集呢。
1: 哎呦，就你打住吧，就这还要续集啊？
0: 啊，
1: 你这电视剧那谁是男一号呢？
0: 还用说我呀？
1: 嗯，
0: 啊，
1: 对，
0: 我是男一号，
1: 肯定这好角色肯定给自己呀、
0: 啊。
1: 谁是女一号呢？
0: 哎呦，年轻的我们也找了几个，一开始可愿意了啊。
1: 那后来怎么不来呢？
0: 后来一看剧本，后37集嫌恶心，不来了。
1: 哪个女明星乐意跟你啃37集啊？
0: 它不是钱的问题，
1: 压根儿不是钱的问题呀、
0: 你看我来，我一琢磨，不是钱的事。
1: 那对呀，
0: 耍大牌呀、
1: 人家叫耍大牌。
0: 影视圈就这样啊，
1: 嗯、
0: 有点名气，他还跟你耍大牌。
1: 哦、
0: 我有，与其这样，我自己捧出来个明星好不好？
1: 哦，
0: 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我这个戏啊，尤其对女主角，
1: 嗯，
0: 尤其是后37集啊、
1: 嗯，
0: 要求比较高，基本都没有什么说的话，
1: 嗯，
0: 都是心里的台词。
1: 对，那站着嘴呢？也说不出来什么，
0: 讨厌，这叫潜台词。
1: 嗯，
0: 潜台词很重要。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戏我不给你们规定片酬。
1: 那您那意思，
0: 不管是明星啊还是素人呢、你们自己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绝不还价，
1: 自己出价。
0: 后边财团盯着呢，咱不差钱呢。
1: 哎呦，
0: 所以今天其实到这儿来，我跟相声演员已然没有什么关系了。
1: 是啊，
0: 听说你们这个节目在全国还挺火。
1: 哎呀呀，
0: 我觉得这个平台这么好，
1: 嗯，
0: 我往这儿我就挑人来。
1: 你问这是
0: 挑一个我这个戏的女主角，你干脆这么说吧。
1: 嗯，
0: 在座的各位啊，有一位算一位，我这个戏的女主角谁能来？
1: 我能来。我觉得我是
0: 你别着急，
1: 没人。
0: 这个新人入行的难免着急，你别着急，
1: 不
0: 好吧？
1: 嗯，
0: 下部戏，
1: 下部戏，
0: 下部戏，我准备筹备一个人狗情未了。
1: 哎，
0: 你呢？
1: 人狗情未了，
0: 你跟京巴你们俩人、
1: 你快打住吧！我要什么？我要什么？咱就说这个，我能来呀、这我可以呀、
0: 不，你来这女主角没人看了，那就我拍完这戏呀。
1: 朋友们，如果我要演这个女一号，你们看吧。你瞧瞧，
0: 我看谁鼓掌。
1: 别，
0: 咱试试，
1: 试试戏，
0: 啊，试试戏，
1: 太好，
0: 试戏，但是试戏。
1: 让朋友们别白选我，咱俩在这试回戏，
0: 试戏是试戏。
1: 哎，
0: 你试哪集呀、
1: 是头一集，
0: 不行，
1: 是后37集。
2: 还是是头一集吧。
1: 就是头一集，
2: 头一集，
1: 我就说头一集，
2: 头一集，
1: 头一集，
0: 头一集人物太多呀，
1: 咱就来最后这点。你找到城堡，看见公主，吻醒我，
2: 就完了，
1: 完了，对不对？
2: 那
1: 咱俩就来
2: 点。你是公主是吧？
1: 我是公主，
2: 捯饬捯饬啊，是不是？
1: 你看人这
2: 来个头套，
1: 这
2: 来个小，
1: 可以啊，你这玩意儿这
2: 准备开始，
1: 还可以
2: 啊，记住你的台词。
1: 哎，不是，你等会儿，不是，我还有词儿呢。
2: 那当然了，沉睡之前你有一句词儿啊。
1: 哦，你看我还有词儿呢。
2: 对呀，
1: 你瞧瞧，咱还有词儿。
2: 王子，我等着你。就这几个。
1: 我试试，
2: 好吧，
1: 我试。
2: 来，
1: 我找找感觉啊。
2: 他来，我。
1: 王子，我等着你。差一点，还能再好。王子，我等着你。
2: 你等着吧。
1: 我等。你回来，你回来，你过来。
2: 啊，我
1: 你甩一句闲话，你走了是吗？你
2: 我先回去了啊！
1: 你上哪儿去你？
2: 你们辛苦啊！
1: 你们辛苦什么呀？我你干嘛呢？你
2: 干嘛呀？
1: 我公主，
2: 我这儿呢，你
1: 我在这，我沉睡啊！
2: 睡呀、
1: 啊！我沉睡一百年啊！
2: 你先睡一百年啊！
1: 什么？
2: 是不是？你先让他睡一百年，我们等得了。
1: 我等不了啊！这
2: 睡吧，
1: 一百年
2: 啊！这
1: 哪儿的事儿？
2: 你先睡。
1: 不，
2: 我看见你，
1: 你有女一号了，你知道吗？那大伙儿到时都得看，都上网点，你知道吗？
2: 心脏不老舒服。
1: 你说干嘛？上网你高兴，你看见公主你多开心，对不对？你高高兴就唱起来，跳起来呀，你美起来。
2: 来吧来吧，
1: 你高兴着，你不许走啊！你不许走，你看见我了，王子，我等着你。
2: 哎，这个鼠来宝，我走上台，我看见一个胖子唱起来。
1: 胖子像话吗？
2: 这胖子长得真奇怪。
1: 什么奇怪？打住！
2: 他还把发卡戴。
1: 你干嘛？
2: 你
1: 这
2: 干嘛？
1: 你唱快板干嘛？
2: 你有点艺术鉴赏吗？
1: 啊，
2: 这是快板吗？几位？
1: 这什么？
2: 鼠来宝啊！
1: 那有什么区别吗？
2: 当然有。
1: 你打住吧！你是王子？
2: 我王子，我知道。
1: 你是未来的皇上？
2: 我是啊。
1: 哪个皇上满大街要饭去？
2: 朱元璋。
1: 这种小伙子历史不错。
2: 那你个、
1: 啊、咱是睡美人。
2: 再者说我是王子你知道吗？
1: 啊，
2: 王子我不得拿一点这个，对不对？象征着国家权贵的东西。
1: 拿这个，你这权贵你也不能拿这，拿这个。
2: 这拿这个。
1: 拿这个。
2: 那这不行吧？这
1: 可以。
2: 略显单一。
1: 我没事。
2: 都是道具。
1: 这
2: 扇子呀。
1: 这宝剑。王子不都得带宝剑吗？
2: 明白了啊。
1: 对吗？
2: 王子都得有佩剑的。
1: 对呀。
2: 是吧？
1: 这是你的宝剑。
2: 对。谢公主赠剑。公主
1: 啊，
2: 您辛苦。
1: 干嘛？
2: 我先回去了。
1: 回去。
2: 哎，睡吧您啊。哎，别摔着我。
1: 过来。
2: 不是，
1: 吻我。吻我。
2: 你自刎吧。
1: 我。自刎像话吗？
2: 不是，你要干嘛呀？
1: 我这自刎，你知道我吗？
2: 我知道你。
1: 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2: 大伙都知道。
1: 沉睡一百年
2: ，对，我知道。
1: 我这一百年一直在睡觉，那什么感觉？
2: 什么感觉？
1: 生不如死。
2: 哎呦，
1: 你来了，你不能让我生不如死。
2: 你看看，
1: 你帮我。
2: 那不能这样。
1: 对呀，
2: 来吧，
1: 你得救我呀。
2: 来，
1: 王子，我等着你。
2: 公主，你被女巫施了法术，在此沉睡一百年，我怎能看你生不如死？公主，我来了，
1: 来吧，加油。你给公主捅死了？
2: 哎，助人为乐嘛，是吧？
1: 什么叫助人为乐
2: 啊？
1: 咱俩在这儿演戏的，
2: 演戏啊。
1: 虽然是事，但是咱俩得演出激情来，行吗？你看见公主了？
2: 看见公主？
1: 你得带着激情，你想吻我，想亲我，你的欲望，
2: 我明白你
1: 的
2: 意思，就是表达那个渴。
1: 对呀，你一天一百万呢，
2: 来吧，
1: 这演员怎么
2: 一天一百万也不跟你呀？来，
1: 王子，我等着你，
2: 公主。
1: 哎，来来，
2: 我看谁没亮灯，这是。公主，
1: 哎，
2: 公主
1: 啊，
2: 公主
1: 啊，
2: 你为什么不好意思了呢？
1: 我没有啊，
2: 公主
1: 啊，
2: 你为什么要沉睡呢？
1: 我
2: 公主
1: 啊，
2: 我要吻醒你。你躲点，别伤着你们。
1: 你哪国的你？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2: 施法我们知道。
1: 我沉睡了一百年，
2: 睡一百年。
1: 你来了，
2: 我早就来了。
1: 你吻我，吻我，我就醒了。
2: 你已经醒了。这样，咱俩 咱俩聊半天，聊不好。
1: 我想是让你记性的。
2: 不是，咱这样，咱改个剧本行吗？现场改个剧本行不行？
1: 这怎么改剧本？
2: 你这样啊，一百年不到日子了吗？哎，你不用别人亲，
1: 那我
2: 不愣，你自个儿醒了，好不好？
1: 哎，我怎么着？一百年我都不用人家，不愣我起来了，
2: 你个才不愣起来了。
1: 什么哪儿我就不能我不能不了
2: 我气也到了你自
1: 我不行那我起来以后、啊、后三十七以前我找谁要去就是这男一号不敢亲女一号你这什么电视剧
2: 这不是造孽吗
1: 神经疯烦死我等
3: 你哎
1: 王子王子王我醒了王子谢谢你
2: 你别客气这是我的报应
1: 报应什么那是报答、啊、报答为了报答你、啊、我要嫁给你
2: 你要干嘛
1: 我要嫁给你
2: 你要嫁给我
1: 对喽
2: 我睡哎
1: 别演了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6: 感谢朋友们这么热情的掌声
7: 没错
6: 其实相声演员来说呀特别不容易
7: 哎那当然
6: 你看有的演员善于说
7: 是
6: 有的演员善于唱哎但是说四门功课占全的演员全国找不出几位了哎
7: 现在可以说是太少了
6: 您就拿我来说吧
7: 您呢
6: 我比较擅长学唱
7: 哦您喜欢唱啊
6: 哎尤其是我研究唱的东西呀 啊一般人还来不了
7: 哦您都唱什么呀
6: 我会唱耗子
7: 哟那你太厉害了啊那你给大家唱一个老鼠米奇
6: 我还唱个小猪佩奇呢我唱什么米奇呀、啊、我
7: 不是你不说你唱耗子吗
6: 劳动耗子
7: 嗨劳动耗子我知道
6: 知道吗
7: 这是说过去劳动人民根据劳动的节奏自然而然哼出这调子就叫劳动耗子
6: 太对了
7: 对吗
6: 耗子种类大伙比较熟悉
7: 那是
6: 一般有这个穿江耗子
7: 有
6: 行船耗子
7: 没错
6: 装卸耗子搬运耗子、哎、起重耗子还有你拿耗子哎我
7: 那叫狗拿耗子
6: 对你说对了我
7: 你仿佛在骂我
6: 请把仿佛去掉
7: 仿佛干嘛就是呀
6: 开个小玩笑
7: 别这样逗啊
6: 就是种类很多
7: 是的
6: 最近我在研究一种耗子
7: 什么耗子呢
6: 叫做车水耗子
7: 这个咱不常听啊
6: 北方呢比较少见
7: 是吗
6: 过去来说在南方、嗯、农村的妇女在打水踩水车的时候唱的一种耗子、嗯、这个耗子唱出来的曲调欢快活泼非常的有意思
7: 你别光说了啊同着各位朋友的面现场来一回行吗
6: 大伙儿不爱听
7: 爱听你看
6: 啊既然这么爱听啊哎那我就献丑了
7: 那您来了吧
6: 一般的是两个妇女同志
7: 是啊
6: 面前有一条竹杠哦手搭到竹杠上嗯脚底下踩水车哎鱼贝贝嘿走
7: 走
6: 打骚死呀嗯那耳妹死呀嗯那咱们俩人一起来呀一起来呀等啊踹呀踹呀等啊咱们俩人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哇好尴尬呀
7: 兄弟啊你是不是有什么怪病啊你
6: 谁有病啊
7: 不是你这干嘛呢你这忙忙叨叨的你这
6: 我跟你说了吗这是两个人
7: 啊两个人
6: 大嫂子二妹子人物得分半哎呀
7: 哇还有表演呢这个
6: 对了、啊、
7: 不是那你最后那个哗是怎么回事呀
6: 水上来了
7: 哦这水就上来了
6: 踩水车呀哗水上来了嗯、但是现在来说呀、都是这个自动化
7: 哎没错
6: 对不对一摁开关这水自己就上来了
7: 哎那当然了
6: 用不着大嫂子二妹子了哎
7: 你等会儿嗯你这说的不对了
6: 怎么了
7: 你让大嫂子二妹子唱着耗子摁开关不一样吗
6: 大嫂子二妹子嗯往遥控台面前一站
7: 对
6: 一边摁开关一边唱耗子
7: 这多好
6: 那你帮我个忙
7: 我帮你什么忙
6: 你演一个大嫂子哎
7: 我这是大嫂子了
6: 我演二妹子呀
7: 哎呀咱俩好般配呀
6: 咱俩表演一下这个摁开关的状态
7: 可以呀
6: 好吗
7: 指挥自动化
6: 可爱一点
7: 哎可爱一点
6: 就这样
7: 看
6: 哎，

0: 我是大嫂子。
1: 准备好了吗？
0: 啊，准备好了。
1: 于贝贝，
0: 哎，
1: 走
0: 走。
1: 大嫂子呀，
0: 那二妹子呀，
1: 那咱们俩人一起来呀，
0: 一起来呀，
1: 摁开关呀，
0: 摁开关呀，
1: 摁开关呀，
0: 摁开关呀，
1: 摁开关呀，
0: 摁开关呀，
1: 咔！
0: 不是，怎么回事呀？这是
1: 处坏了，
0: 处，这是玩坏了，这是。
1: 所以说我研究这个劳动耗子呀，
0: 啊，
1: 不适用于现在的高科技行业。
0: 哎，还真是啊。
1: 嗯，
0: 不是兄弟
1: 啊，
0: 你可以找一个那个人工行业呀。
1: 什么人工行业？
0: 你比方说是那个外卖配送员，
1: 送外卖的。
0: 哎，对呀。外卖小哥到你们家楼下，一般都打电话
1: 啊。
0: 喂，大哥，外卖到了，下楼取一下，都这样吧？
1: 都这样啊！
0: 太无聊了，
1: 什么意思？
0: 太枯燥。你唱一个外卖耗子，
1: 哦，外卖耗子。
0: 对啊，
1: 外卖小哥一边送着外卖一边唱耗子，
0: 嗯，
1: 这能行吗？
0: 这快乐的工作，
1: 试一回，
0: 你来一回呀！
1: 小兄弟呀，那老大哥呀，那快点出来取外卖呀，取外卖呀，饭没凉啊，菜没坏呀，大哥大哥快出来呀，快出来呀，裤衩，
0: 裤衩，不是裤衩。
1: 盒饭洒了，
0: 哎，这就洒了，这就。
1: 所以说我研究劳动耗子呀，
0: 啊，
1: 就是有现在社会当中的实践作用。
0: 哦，实践作用。
1: 你比方说吧，
0: 它有什么用啊？
1: 很多流行歌里面就有劳动耗子的存在。
0: 不是歌曲里面有耗子吗？
1: 有一首歌大伙儿比较熟悉，
0: 哪一首歌？
1: 叫做《众人划桨开大船》
0: 啊，这我们都听过。
1: 一根筷子也
0: 红黑红，
1: 轻轻背着端。
0: 红黑红，
1: 十根筷子哟，
0: 红黑红，
1: 也轻轻背着端，背着端。
0: 你这就是掰筷子呀，你这是，你老跟筷子玩什么命啊你啊？
1: 不是，就说这个意思
0: 啊。
1: 歌里面有劳动耗子，
0: 哦，
1: 显得特别的好玩好听。
0: 哎，确实是啊。
1: 对了，
0: 哎，兄弟，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一首歌。
1: 什么歌？
0: 就那个前夫的爱，哎。不对，不对，
1: 兄弟，你别离婚好不好啊？
0: 我离什么婚呢？我这
1: 前夫的爱干嘛？你说那歌我知道
0: 哪个？
1: 那叫欠夫的爱。
0: 对，欠夫的爱
1: 啊。
0: 对，就你唱那个，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荡悠悠。
1: 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哥哥，你不干活，你当什么当悠悠？你当什么当悠悠？你当什么当悠悠？你干活去吧你！
0: 不是，这怎么还唱急眼了呢？这
1: 怕哥哥偷懒啊？
0: 哎呀，哥哥太难了！
1: 你说这歌里面有劳动耗子
0: 啊，
1: 是不是特别有律动和节奏感？
0: 哎，很有带动性，
1: 大伙听着就高兴。
0: 没错，
1: 嗯，
0: 哎，那你说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耗子呀？
1: 也有耗子，
0: 生活里，
1: 你比方过去来说有那个放牛的
0: 啊，放牛，
1: 轰牛耗子
0: 啊，轰牛耗子是
1: 这个词藻来说特别的华丽，
0: 是。
1: 哦，嘿嘿嘿嘿呦，嘿嘿呦呦，嘿嘿呦，
0: 嘿，这哪听出来华丽了？这是
1: 一唱起来是这样的，
0: 他怎么唱的呀？

0: 轰牛耗子。
1: 不是你这是轰牛啊还是哄牛睡觉啊？
0: 对对对、啊、就这么多年过来这牛也不乐意了啊，牛心里面就想啊，
1: 是
0: 你这是轰牛啊还是哄牛睡觉啊？哎，哄
1: 你等会儿，牛跟我说的一样啊，
0: 这是牛的内心潜台词儿。
1: 内心，这我们俩还想一块儿去了。
0: 前两天我出去，我看见一小伙子，啊，人家放牛时候唱那个轰牛号子就不一样。
1: 哦，他是怎么唱的呀？
0: 唱起来特别好玩。
1: 您给来来。
0: 西边的山上有两头牛，哦，公牛对母牛说 I love you，啊，母牛对公牛说你真臭，嗯，公牛说不臭不臭 I love you， 哟呵呵，
1: 哟呵，好。
0: 行吗？
1: 这个还真不错。
0: 这个牛高兴啊！
1: 啊，牛喜欢听这个。
0: 牛爱听这个，
1: 是吧？
0: 牛搞上对象了。啊，牛，对不对？
1: 搞上对象了。
0: 这是一只单身牛。
1: 单身，嗨，没听这词儿去。那你说这个城市当中的劳动有没有耗子？
0: 也有耗子。
1: 城市里面，
0: 前两天我早上起来啊，看见一个清洁工老大爷，哎，唱的清扫劳动耗子。啊，
1: 清扫耗子。
0: 我站在，
1: 哟嚯，
0: 烈烈风中。刷刷很不能把城市全扫干净，刷刷望苍天，凌晨四点钟刷刷扫把在手，小伙子你别扔烟头啊，呀呀呀呀呀，
1: 快，好嘛，老大爷唱得够有气势的啊，
0: 你看老大爷往这一站，哎，唱。

0: 一首清扫劳动号的，嗯，特别的有气魄，
1: 哎，很带劲呢。
0: 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说呀，啊，各行各业都需要劳动号的。
1: 哦，是吗？
0: 尤其年轻人工作压力多大呀？
1: 确实是，
0: 脑力劳动大于体力劳动。
1: 嗯，那什么行业压力大呢？
0: 销售行业。哦，
1: 卖东西的。
0: 卖东西，
1: 那确实不容易。哎，不是，哎，兄弟，嗯，但人销售有号的，
0: 有吗？
1: 人有啊，人家就那个，加油加油我最强，加油加油我最棒，加油加油我最强，还加油加油我最棒，哎，加油加油我最强，还加油加油我。
0: 兄弟，你这叫口号，不是号子，没有美感，
1: 这不一样吗？这个
0: 差远了。
1: 不一样吗？
0: 要我说的话，
1: 你说
0: 就用打夯号子的节奏和调子。嗯，你来这个，你试试。
1: 打夯号子唱、这个，
0: 感觉立马就不一样了。
1: 这能行吗？这个
0: 打夯号子，大伙儿比较熟悉。
1: 知道啊，
0: 你旁边别闲着。
1: 我干嘛呀？
0: 帮我个忙。
1: 我帮你什么忙？
0: 你旁边哼哼。
1: 我，不是我干什么呀？我就哼哼呀，我。
0: 哼哼，你不会呀？
1: 哼。
0: 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好朋友佩奇。哎。
1: 对，这是我的弟弟乔治啊，干嘛呀？
0: 谁乔治啊？
1: 怎么你不说哼哼吗？怎么
0: 给我帮个腔？我唱上句，你接个下句啊？
1: 你告诉我上句怎么唱的？
0: 大伙儿应该都听过
1: 哪句、啊？
0: 打夯号子特别简单哦，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哦，啊，我这样
0: 可有点意思啊！嗯，
1: 有会的，
0: 有会的啊！嗯，完这边有会的，完这边有会的。哎呀，就你不会啊？哎就。
1: 我也不知你要唱这句呀，我啊。
0: 那行了，朋友们，咱们配合一下啊。啊，我起个上句，大伙一块接个下句，咱们热闹一下，好不好？来一回啊。
1: 行。
0: 嗯。同志们加把劲儿啊！这就是你们都没吃饭是不是？
1: 这一看就不是一个工地上出来的。嗯。这有什么呀？这个啊，这我来呀！
0: 你会吗？
1: 我会呀！
0: 你来一回就比他们好是吗？
1: 那当然，来一回就比他们强。
0: 你来一回我听听，
1: 你听啊，
0: 来来，哎嘿
1: 呦啊，
0: 没有底气呀！
1: 你说大点声不完了吗？
0: 再来一回，
1: 嗯，哎嘿呦啊，
0: 哎，你看，要说这个演员啊，嗯，通人性，你看见没？
1: 你这是夸人吗？你这个啊，
0: 一说就有啊，啊，但是调门不够高
1: 啊，不行，
0: 兴奋一点，调门再高一点，
1: 再高点，
0: 再来一回。
1: 哎嘿呦啊，
0: 再高点！
1: 哎嘿呦啊，
0: 再高点！
1: 哎嘿，
0: 再高点！
1: 啊，耿俊，这我上不去了，嗯，
0: 知道这意思了。
1: 咱就这样吧，行不行？
0: 咱们来一回，
1: 可以。
0: 销售行业唱打夯号子，
1: 没问题。
0: 现在在座的所有的好朋友啊，啊，你们已经不是观众了。
1: 哦，现在是，
0: 你们是公司的员工。员，
1: 哦，上班了这就。
0: 咱们开始开这个公司的动员大会了。哎，每个人都要哎嘿呦，好不好？
1: 嗯，行，
0: 把这个使点劲儿，好不好？嗯，大点声，行不行？谁要喊得好，一会儿我请吃盒饭，行吗？嗨，来朋友，
1: 来吧。嗯，嗨，不是这怎么还摆上造型了呢？这
0: 一样，快点，快点，开会了。哦哦

0: 嘿呦啊，
1: 流血又流汗呐、啊，
0: 哎嘿呦啊，
1: 哎就是不流泪呀、
0: 啊，哎嘿呦啊，
1: 怎么那么好啊，
0: 就那么好啊，
1: 怎么那么棒啊，
0: 就那么棒啊，
1: 努力来奋斗啊，
0: 比着往前冲啊，
1: 众人在我先呐、
0: 啊，一把腰刀先呐、
1: 啊，一起从头长啊，
0: 你行我也行啊，
1: 加油奋斗，
0: 努力拼搏，
1: 加油奋斗，
0: 努力拼搏，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别唱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2: 咱来点这个现在呀大伙儿最喜闻乐见最喜欢的
13: 什么呀？
12: 直播呀。
13: 直播
12: 现在是一个全民直播的时代。
13: 嗯，
12: 大伙儿都喜欢直播。
13: 是，
12: 除了这个看直播的呀，
13: 啊，
12: 就是做直播的。
13: 哦，
12: 到时候咱也直播。
13: 直播咱不会呀。
12: 干嘛用会呀？
13: 嗯，
12: 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其中这个学呀它包罗万象
13: 啊，全包括。
12: 你能学人家吗？能学不就完了吗？
13: 哦，照猫画虎。
12: 对呀，而且来说你只需要记住这个直播的这个核心关键，
13: 娱乐
12: 带货。
13: 带货
12: 啊，你直播你前的甭管是说也好唱也好跳也好闹也好，
13: 嗯，
12: 你甭管是什么，最重要的你得落在这个卖东西上。
13: 那这不应该叫直播，
12: 那应该叫
13: 插播。
12: 你甭管叫什么、啊、
13: 您不就插广告吗？这就是
12: 你甭管怎么着，
13: 嗯，
12: 大伙儿一听这东西好，前头有吸引人的内容，
13: 嗯，
12: 大伙乐意在这儿听。完事儿呢，你这一宣传，把东西卖出去，这不就挺好吗？
13: 哦，明白您这意思了。
12: 啊，
13: 那您这您会吗？
12: 当然了。
13: 太好了，您这么着
12: 啊，
13: 您给我们大伙学学，我照您这学习学习。
12: 哦，我来了这个直播。
13: 哎，
12: 那您也别闲着。
13: 那我干嘛呀？
12: 您来了这个看直播的。
13: 啊，可这个简单，
12: 行吧？
13: 这容易。
12: 哎，到时候您甭管是上滑还是左滑，
13: 行、
12: 啊，您来了这个，我呢就来这直播的。
13: 好，
12: 咱这就开始。
13: 行啊，
12: 好吧，您先挑挑。
13: 那我先挑一个。
12: 您先挑挑，
13: 我挑一个。
12: 哎，
13: 挑一个直播。 哎，嗯，这好，
14: 哪个
13: 才艺主播？
14: 好，感谢，感谢各位老铁哈、来到了我的直播间。
13: 是，
14: 本人呢是一个才艺主播。嗯，接下来呢，为您带来一段歌曲。
13: 我不爱听歌。
14: 为您带来一段戏曲。
13: 不爱听戏。
14: 为您带来一段古曲。
13: 会的太多了。太老的我可不爱听啊。
14: 为您带来一段新编铁片大鼓。
13: 哪段呀？
14: 燃烧我的卡路里。

0: 大力根龙，我要变成啊，变成那万人迷，力根龙的东。
1: 唱的还挺好，
0: 哎呀，
1: 就是有点糟改。
0: 感谢各位观众啊，感谢各位老铁送来的火箭，哈哈，感谢您的关注，感谢您的点赞。其实呢，在咱们生活当中啊，很多时候都会遇到刚才我唱的这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减肥
1: 啊，这要安利了。
0: 减肥呢，
1: 嗯，
0: 管不住嘴
1: 是。
0: 迈不开腿，
1: 嗯，
0: 这个肥啊总是减不下去，
1: 怎么办？
0: 今天呢，主播为您良心推荐一款减肥利器，
1: 减肥药，
0: 倍儿痛快，菜刀，
1: 嗯，
0: 减肥随心所欲
1: 啊，
0: 瘦得多切大腿，瘦得少切胳膊，想瘦哪里切哪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身体。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事儿？
0: 下一个，
1: 这个好，访谈主播，
0: 好，直播间的朋友，
1: 嗯。
0: 你们还在为考不上大学而发愁吗？
1: 啊，教育主播。
0: 你们还在为搞不上对象而发愁吗？
1: 感情的。
0: 你们还在为身边的人对你指指点点、爱搭不理而发愁吗？
1: 这是什么主播呀？
0: 多半你是得病了。
1: 哦，健康主播。
0: 你得了一种叫缺心眼的病。
1: 啊？
0: 缺心眼不是病，缺起来真要命。
1: 哎，
0: 接下来呢，咱们采访一下缺心眼患者
1: 啊，这要采访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李斌。我没有缺心眼。
0: 配合一下。
2: 哦，
0: 什么职业？
2: 相声。
0: 在您小的时候，
2: 嗯，
0: 是不是为了考不上大学而发愁？
2: 那多新鲜呢。
0: 为了搞不上对象而发愁。
2: 那时候笨点，
0: 周围的人对你指指点点、爱搭不理，你是痛不欲生，对吗？
2: 也没有吧。
0: 直到后来
2: 啊，
0: 发现自己得了一种叫缺心眼的病。
2: 是。
0: 自打知道这个病啊，几度啊都想轻生，但是万幸，
2: 嗯，
0: 遇到了我们大聪明药厂生产的机灵点胶囊。
2: 哦，
0: 自打吃了我们这个机灵点胶囊啊，
2: 嗯，
0: 您是腰不酸了
2: 啊，
0: 背不疼了，上五楼有劲儿了，站在桌子里头他愣会捧哏了。得了缺心眼就吃机灵点，吃了机灵点不得缺心眼。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嚯！哎，
0: 哦，
1: 这个好，
0: 嗯，
1: 情感的。
0: 亲爱的朋友，
1: 嗯，
0: 欢迎来到我们情感直播间。
1: 哎。
0: 在我们情感直播间呢，
1: 是
0: 依旧是以下几个内容。首先呢，分享您的情感故事，
2: 嗯，
0: 解读您的情感问题，到最后呢，主播还要送您一首歌。
1: 太好了。
0: 接下来呢，咱们先看第一个朋友。
1: 哦，
0: 亲爱的主播你好。
1: 嗯，
0: 我跟我老公结婚三年了，之前谈了两年的恋爱，
2: 是
0: 两个人在一起已经五年的时间了。老话说七年之痒
1: 啊，
0: 我觉得他现在已经痒了。
1: 这叫什么话呀？
0: 之前呢
1: 啊，
0: 我们总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而吵架，
1: 嗯，
0: 可是最近我发现他不跟我吵了。
1: 这不挺好的吗？
0: 不单不吵架，偶尔吵两句他也马上低头认错。
1: 这多好啊。
0: 我问他这是为什么，
1: 啊，
0: 他说不想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争吵上。
1: 听听。
0: 所以我就想问问主播，
1: 嗯，
0: 我老公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1: 怎么这么能瞎琢磨呀？
0: 这位朋友你好，
1: 啊，
0: 其实我觉得你老公做得非常的好。
1: 是。
0: 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的时间呀，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当我们还能彼此用力拥抱的时候，请您别再闹了。
1: 嗯。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曲。
1: 听歌了。
0: 别再闹了。
1: 咱们听听。
0: 我们聊些有趣的事情，别让情绪变得热。

0: 冷了，冬天冷怎么办？冬天冷不用怕，请到八宝山殡仪馆。八宝山殡仪馆5000度的炉温融化你寒冷的内心，
1: 是它全烧了。下一个，
0: 亲爱的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的直播间。
1: 怎么又回来了？
0: 咱们接下来继续分享情感故事
1: 啊。那听听，
0: 主播你好，
1: 嗯，
0: 我是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
1: 哦，
0: 今年30多岁了，
1: 是
0: 身边的朋友。为了我这个单身啊，是十分的着急
1: 啊！大伙儿都想你，
0: 总要给我介绍对象。
1: 嗯，
0: 可是我呢，总有一个迟迟不能忘的人。
1: 哦，
0: 就在前两天，
1: 啊，
0: 大学同学打来电话，说要组织同学聚会，我一下又想起了大学时我的男神。
1: 呵，
0: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大学校园里。
1: 嗯，
0: 我穿着白色的连衣裙，走过教室，发现他。正在弹着吉他唱着歌，我停下了脚步，深情地看着他，四目相对，我的脸红了，
1: 多美好啊！
0: 多年过去了，
1: 嗯，
0: 我是一个喝着啤酒、吃着烤串也不会脸红的姑娘。
1: 她成长了，
0: 可是当我再想起她，
1: 嗯，
0: 我的脸颊又泛红了。这位朋友，
1: 是
0: 每个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
1: 嗯，
0: 都有一定的意义。
1: 对，
0: 当你忘不了她，那是。说明他在你心中一直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
1: 哎，
0: 当你又想起他的时候，你的脸颊泛红了。
1: 是。
0: 当你又想起他的时候，
1: 嗯，
0: 你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当你又想起他的时候，或许你的眼眶含着泪。当你再想起他的时候，或许我们的青春从未走远。
1: 你看看，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曲，
1: 什么歌？
0: 林俊杰的
1: 啊，
0: 当你，
1: 咱们好好听。

0: 不着，深夜睡不着，熬夜带来黑眼圈。有了黑眼圈不用慌，请用马应龙痔疮膏，祖传偏方200年，上下都能用。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下一个。
0: 欢迎继续来到我的直播间。
1: 又回来了，
0: 接下来继续为您分享情感故事。哎呀，主播你好啊，我是一名大二的学生。哦，大二
1: 是
0: 在我这个年纪，很多同学都已经谈恋爱了啊，但是我的母亲告诉我，大学不要谈恋爱，这是早恋，
1: 这算不上。
0: 其实我觉得啊，我可能已经恋爱了。我有一个喜欢的姑娘，
1: 是
0: 每次我看见她对我笑，我就能高兴一整天。
1: 你看，
0: 她要是没理我啊，我能难过的睡不着觉。所以我想问问主播，爱情究竟是什么？
1: 这可不好说。
0: 这位朋友，您的年龄虽然不大，
1: 是，
0: 但是问题十分的深奥
1: 啊，那太深了。
0: 对于爱情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1: 啊。对，
0: 老舍先生说啊，从前的从前，世上本没有胭脂，女子的脸只为情郎红。
1: 这对，
0: 仓央嘉措说，世上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戴望舒说，有人问我的烦忧，我不敢提及你的名字。李白说，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对于爱情啊，每个人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爱情对于你来说既是魔鬼又是天使。接下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曲。
1: 什么歌啊？
0: 魔鬼中的天使，
1: 咱们听听。

0: 叫我傻子，傻子就是缺心眼儿、啊、得了缺心眼儿就吃机灵点儿。
1: 他又回来了。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4: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5: 我给你唱啊！
4: 啊，给我唱唱！
5: 我给你唱，我不唱。
4: 怎么了？
5: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4: 什么意思？
5: 单点单花钱啊？
4: 多少钱？
5: 2000，
4: 多少？
5: 2000，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4: 对，
5: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4: 怎么了？
5: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

0: 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来吧，
1: 我问你先干嘛？
0: 什么干嘛？
1: 你是唱歌吗？
0: 当然了。
1: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0: 我这是葫芦丝啊。
1: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0: 琵琶呀。
1: 行行，你先别着急。不是，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0: 怎么了？
1: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啊，但是我有一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0: 就是你不会的呗。
1: 那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0: 啊。这什么意思？
1: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0: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1: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
0: 上、啊、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1: 开始吧，
0: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1: 唱的
0: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
1: 了？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0: 什么时候沏的？
1: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0: 是、
1: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0: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1: 太老这歌。
0: 换一首，换一首啊！
1: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学友那庙里边的那事知道吗？那是庙里跟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是，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啊，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对
0: 对不对？他
1: 是
0: 啊，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
0: 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草场边的秋千上，还有蝴蝶停在上面。

0: 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算，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啊，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呢。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
0: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这？
1: 来，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你怎么样？
0: 我来就我来，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
1: 一言既出，
0: 五马分尸。
1: 啊，你这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咱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

0: 啊，
1: 我练练琴行吗？
0: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1: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四个馒头热热胃啊？
0: 我呀，
1: 你得练练。
0: 好，来来练练练。
2: 停停停停！
0: 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啊？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啊！
1: 什么叫帕金森呢？
0: 行，练完没有？
1: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0: 啊，来吧来吧，
1: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三个字来。
0: 哪三个字？
1: 高大上，
0: 就是有品位。
1: 你听这个。
0: 好。

0: 一夜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夜，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他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啊，我来，
0: 我得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

0: 破歌俗极了。
1: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0: 啊！怎么了？
1: 别把我逼急了
0: 啊！
1: 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0: 你什么脾气？
1: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0: 你还自残啊？
1: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0: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1: 我给你换一首
0: 啊，换一首。
1: 你听这个，
2: 甜蜜蜜。
0: 行了，
2: 你笑，
0: 别唱，别唱，刚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1: 你听这个，
2: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0: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1: 这都出汗了。
0: 嘿，好，
1: 你听这个，
0: 哎。

0: 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我喂，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哎呦，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行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
0: 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在，你这歌他
1: 你得换一首，换一首，有吗？
0: 好，别说了，别说了，天路，
1: 天路，哈哈。不会啊，哎，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呀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哎，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
0: 哎，
1: 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
0: 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
0: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的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啊！明白了，我拿的
1: 就那个
0: 啊，对。
1: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
1: 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着，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1: 行，
0: 没问题。
1: OK，
0: 好，怎么着？
1: 开始。

0: 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3: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总。
2: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4: 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

0: 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画。
2: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3: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4: 当起来。
2: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7: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8: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4: 一阵八方藏刀式，
15: 好
1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7: 谢谢各位好朋友哈，
18: 哎，感谢你，
17: 哎，好节目啊，一场接着一场，
18: 对，
17: 哦，我在后边听着，刚才各位乐得挺开心啊，
18: 嗯，
17: 哎，这就对了，哎，徐老师这么些年了，没吵过架，没红过脸儿，
18: 没必要啊。
17: 第一是因为从小长起来，第二这个人确实好，
18: 哎，您夸奖，
17: 长得就很憨厚，
18: 哎，
17: 而且很念旧。
18: 是，
17: 就是土生土长北京的相声。
18: 是，
17: 所以我们俩人说了好多相声，跟我们小时候有关系，
18: 回忆的东西比较多。
17: 哎，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啊，特别的开心。啊，生活条件不好，但是玩得很好。
18: 嗯，
17: 啊，你看现在这些小宝宝们啊，看着他们很幸福。
18: 嗯，
17: 其实我觉得他们并不快乐。
0: 这我这不同意啊，人家比咱们快乐多了。
17: 嗯，现在家家都一个呀，
0: 是有一个呀。
17: 爸爸妈妈疼啊，
0: 嗯，
17: 横在嘴里怕化了，
0: 哎呦，
17: 捧在手心里怕摔着。
0: 那当然
17: 啊，不让出门，
0: 嗯，
17: 外边危险，
0: 是危险多，
17: 关在家里边，
0: 嗯
17: 啊，但是生活条件好，
0: 哦，
17: 要什么给买什么，
0: 都舍得着呢
17: 啊。妈妈，我要一个 iPad 玩游戏，妈给你买，嗯，
0: 肯定得买。
17: 啊，
0: 不买也不行。
17: 嗯，
0: 你学那小孩也出不了屋了。
17: 怎么出不了屋？
0: 废话，都摘呗了，这怎么出屋啊？这个，
17: 你根本不懂，我这是很塔拉伊呀。
0: 你这一会儿都卡死了，你这就是，
17: 啊，是不是？要什么给买什么。
0: 嗯，
17: 我们小时候不成啊。生活条件没有这么好，
0: 是没有。
17: 但是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玩得很开心。
0: 您玩什么了就开心呢？
17: 哎，你看今天我看这么多好朋友啊，有这个男生有女生，
0: 嗯，
17: 哎，咱们回忆一下，哎，看看咱们小时候都玩什么，
0: 现场回忆。
17: 哎，我看看咱们有多少同龄人，
0: 可以啊。
17: 我看这在场的跟我岁数差不多边边大，也有不少，有22、23的是吧？就这个，
0: 您别不要脸了，好不好？你别22、23，
17: 从22、23过来的。
0: 对对，那是
17: 啊。咱们先说这个小小子，
0: 小男孩。
17: 哎，过去有小男孩啊，玩什么呀？
0: 玩什么呢？
17: 什么脏玩什么？
0: 就听这一说，我就不想玩了。
17: 哎，我说
0: 你说吧，
17: 我说几样，看咱哪位玩过啊？
0: 您来了，我们听听。
17: 弹球谁玩过？来举手，我看看，你瞅瞅，呵，
0: 是有
17: 啊。开方宝谁玩过？
0: 哎，这还
17: 是你瞧瞧。
0: 嗯，
17: 推铁环谁玩过？你瞅瞅，
0: 哎，
17: 你这都是小时候一天换3身衣服都看不出干净的主。
0: 那是
17: 啊，
0: 都离地不远，
17: 全跟地上轱辘啊。
0: 对，
17: 这是小男孩玩的。
0: 哦，小女孩呢？
17: 啊，小女孩玩的跟小男孩不一样啊。
0: 怎么呢？
17: 有技术含量了。
0: 咱那时候就技术含量了。
17: 那可不嘛。
0: 怎么呢？
17: 你看今天女生也不少啊。
0: 嗯。
17: 我说几个玩意儿，看咱们女生哪位玩过啊？
0: 您说吧。
17: 耍拐你们谁玩过？你瞅瞅。
0: 是有不少，
17: 哎，
0: 是有不少。
17: 还有没有举手的？可能叫法不一样。
0: 哦，名字不一样。
17: 哎，耍洋拐还得有一样工具。不是沙包啊，就是一乒乓球。
0: 哦，
17: 一耍就这样。您各位看啊，您要玩过，您举手。一耍就这样。
0: 你看看，
17: 玩过的举手。你瞅瞅，
0: 我
17: 人多了吧？哎。过去我跟你讲，妈妈特别爱让女孩玩耍拐，
0: 为什么呢？
17: 心灵手巧啊。
0: 哦，这练习
17: 以后长大了到婆家不受气。
0: 是是是是，
17: 婆婆喜欢呢。
0: 嗯，
17: 心灵手巧，那干什么都成啊。哎呦，婆婆喜欢的不得了。
0: 你先等会儿。谁妈疯了
17: 啊？
0: 训练闺女上婆家干这个
17: 啊？
0: 那你上婆家干嘛呀？
17: 啊，
0: 公交车人多呀，这你多快呀，挨打也瓷实啊。
17: 你根本不，你说那是小偷，
0: 你说也小偷，
17: 我说这叫底漏，
0: 老北京土话都出来了。
17: 哎，底漏什么意思啊？就是从婆婆家偷完了以后往娘家倒腾。
0: 哎呀，就这点好德性就别散去了。
17: 结婚3个月，那婆婆家穷的都不成了，那个你看娘家能富得流油。
0: 您说这是奔结婚去的吗？
17: 所以过去女孩妈妈爱玩这个。
0: 对，
17: 我再说一个玩意儿，我想在场的所有女生你们都应该玩过，
0: 还都应该玩。
17: 哎，对了，
0: 您说我听听，
17: 跳皮筋哪位玩过？哎，这跳起来了，
0: 有病啊，是怎么的呀？您干嘛呀？吓我一跳。
17: 都举手，都会玩。
0: 都会玩，都举手。你看出他们都是女孩了没有？你他妈兴奋干嘛呀？你会跳啊？
17: 啊，
0: 你扮的糟老头子了，你都。
17: 谁老头子呀？
0: 你会跳吗？
17: 你这人我就不爱跟你聊天，跟大伙儿聊会儿天挺开心的，高高兴兴的，乐多开心。你非这抬杠，
0: 谁跟你抬杠了？
17: 哎，你会跳啊？你老头子跳，我要会跳，你怎么着啊？
0: 哟
17: 啊！
0: 会跳，我输你点门的，行不行啊？当着这么多人，
17: 说了算吧？
0: 说话算话。
17: 当这么些好朋友呢？
0: 怎么了？
17: 你先说，你说点什么？
0: 你要会跳，我就说你，我去，我那什么，我给你买一根皮筋去。
15: 特别粗的那种。
17: 我用得着你啊，我用得着你，在网上8块钱一根有的是。
15: 我在网上1块钱买8根。
17: 你还别说这个，你说这个，我今儿就给我今天这么多好朋友在，我就非跳一个不可，怎么样？啊？
15: 你们也别不要这东西跳皮筋，这是随便一个人就会跳的吗？这说相声的，他那个相声演员他夸张，你知道吧？尤其逗哏的，他愿意夸张，你知道他不会跳。你说这么大岁数跳跳呱唧，你又摔那怎么弄啊？对不对？你不要跳，
17: 我跳一皮筋我能摔这儿？
15: 那可不嘛，你没有必要当着大伙这么显摆。
17: 你还别说，你不说这个我不跳，你越说我就是还非跳不可，怎么样，好朋友们？
15: 别跳
17: 啊！
15: 你也不会跳，你也不要跳，
17: 我就跳。
15: 你别跳，
17: 我就跳一个，我就非跳一不可。
15: 跳跳跳，快跳！一会儿，我不管你，那会儿
17: 用不着你，我就跳一个，
15: 跳一个让人笑话你。
17: 谁笑话呀？
15: 你，
17: 咱们回忆一下，这么多女生了，你看我跳对不对？好不好，各位？
15: 真的你，
17: 我先把大褂撩起来，
15: 跳皮筋，你长得跟皮筋似的，
17: 别那么些废话。各位，你看跳皮筋跳出来是不是啊？
15: 他能会跳？
17: 开始啊！
15: 皮筋哪那么容易啊？你说这跳

0: 给我买根皮筋儿去。
1: 买皮筋儿行，你小时候怎么长大的？你小时候，
0: 哎，你甭管，哎，你甭管，是不是？
1: 还真有意思，你别说，
0: 我小时候老跟女孩堆里玩，是吧？挑皮筋儿，女孩都爱玩。
1: 啊，是
0: 我们小时候都玩这个，很开心。你看现在的孩子，你觉得他们很幸福，但是他们不开心啊？
1: 怎么不开心？我觉得人挺幸福的。
0: 你还别说，现在的孩子一生下来，我觉得他们就不开心。哎，这么说，没生下来就不开心了？
1: 嚯嚯，照您这么说，人别活了。
0: 你看
1: 怎么了？人没生下来就不开心？
0: 你今儿跟各位聊聊啊，咱们在座的有妈妈，也有准妈妈，也有马上要结婚的，啊，搞对象、热恋的，都看见你们都在底下呢，啊，现在只要啊结了婚，这个妈妈这肚子往起一鼓，一怀孕，这就开始
1: 干嘛？
0: 每天拿一录音机啊，往肚子上扣，这干嘛？你听见了吧？
1: 那胎教怎么了？对孩子将来有好处
0: 啊！胎教
1: 啊，
0: 对，宝宝听，这是莫扎特、肖邦、贝多芬，
1: 说普通话就行。不用带着听不出来的味儿，这个听吧，干嘛呀？这还
0: 你天天拿着录音机往这上扣，孩子跟肚子里多可怜，逃课他都没地儿逃去啊！
1: 您说这倒对，没有往后背上爬的，
0: 是不是啊？俺这孩子生下来以后，他就会拉小提琴，会弹钢琴，也成，
1: 有的是神童
0: 啊！这孩子生下来会的第一个儿歌，爸爸的爸爸是爷爷。
1: 这离肖邦有点忒远了，这个
0: 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啊！而且现在一上托儿所、幼儿园开始，啊，要让孩子上好幼儿园。
1: 那是
0: 啊，双语幼儿园。
1: 双语好。
0: 哎呀，就是给爸妈多花俩钱儿啊，
1: 就是贵，其实
0: 就是贵呀。其实他刚三岁，两三岁能把普通话学好了，就已经很不错了。你说现在孩子苦不苦？
1: 是是。
0: 上了小学，这孩子夹板算套上了。
1: 您说这不对
0: 啊？
1: 怎么加班套上了？
0: 从周一到周日，这孩子没有闲着的时候。
1: 现在大伙儿都知道，人家学校大礼拜、礼拜六、礼拜天都休息。
0: 不行，礼拜六、礼拜天各种的补习班啊！
1: 你怎么又补习班又出来了？
0: 那可不嘛！现在家长啊，都是一个宝宝，都得让我们家孩子得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1: 起跑线跟哪儿呢？
0: 就是这起跑线在哪儿呢？让这孩子周六早上起来开始补习啊，补习英语。下午奥数啊，晚上琵琶，第二天早上起来小提琴，下午国际象棋，围棋、军棋，
1: 就你说这几样都不挨着。你说这几样
0: 就是啊，啊，其实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其实也有，不叫补习班，我们小时候叫什么呀？叫课外兴趣班，很简单，啊，小男孩学什么？学炒菜。
1: 哦，烹饪。
0: 哎，小女孩学什么？学刺绣
1: 啊，缝纫。
0: 你这个真有用啊。
1: 有什么用啊？
0: 我学会炒菜，我爸跟家这喝酒呢，一回家，爸爸，我给你炒一鸡蛋吃。嘿，我爸听着心里美啊。
1: 这倒是，
0: 女孩回

0: 妈妈，我学会刺绣了，我给您缝缝衣服。妈妈心里甜呢。
1: 那是，
0: 你现在这孩子学着了，
1: 现在一样啊。
0: 啊，回家他爸正喝酒呢。爸爸，我给您出一奥数题。
2: 哎呀，这事够缺德的，这个
0: 他爸爸急死也做不出来啊。
2: 是的，是的，没有学完奥数回家左过自个儿爸爸的，
0: 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0: 而且他们从小到大接触社会晚，妈妈手把手瞪着，不敢往社会里撒，
2: 舍不得松手。
0: 哎呀，所以这孩子从小长大了以后没有什么朋友，你说他们可怜不可怜？
2: 那大了就好了吧？
0: 那大了也不行。你看像咱们这样的啊，咱们现在我想在座的有很多位啊，能够联系上初中的同学，
2: 哎，聚会聚会，
0: 哎，高中的同学，
1: 是
0: 大学同学，
1: 那还没几年呢，
0: 都一块聚会一下啊。尤其初中同学能够凑一块都好几十年了
2: 啊，初中是
0: 没见着面了。见着面啊，哎呀，那不是为了吃饭，就是为了聊天，
2: 哎，亲着呢，
0: 见面先搂着哭，哎呦，我可想你了，
2: 对对对，
0: 我可想你了，哎呦，你真好，哎呦，你叫什么来着？啊，
2: 有您这样同学也算倒了霉了，我告诉你说，
0: 哎，就是这个，现在的孩子长大了，你让他们再把中学啊什么高中的同学再聚一块儿都不容易了。
2: 哦，是
0: 啊，他们要过毒了，
2: 毒了，
0: 他们现在还显不出来啊。
2: 嗯，
0: 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时候就显出来了。
2: 怎么呢？
0: 家家都一个，
2: 这倒是，
0: 他们老了怎么办？更孤独。
2: 哦，是啊。
0: 哎，但是有一个地方特别喜欢他们。
2: 哪儿还喜欢他们呢？
0: 啊，你听听
2: 啊，那时候就剩下进敬老院。
0: 敬老院。
2: 哦，
0: 哎呀，这个敬老院都是给老人送敬老院去吧。院长一看见他们去，乐的呀，哎，那高兴啊，你还这嘴要没耳朵挡着能乐对了环，我告诉你吧，
2: 这敬老院是一外星人开的，是怎么着？
0: 看见的都是人民币，都是钱的。
2: 啊，对，都是粉色的
0: 啊，都认为给老人送到敬老院里边去，哎，那他们就幸福了。
2: 敬老院人家都得在一块儿活动，
0: 那也不行啊。
2: 怎么呢？
0: 从小都读惯了，搁到敬老院里边，他也不会合群一块玩一块聊天。
2: 好歹吃饭的时候也能都得在一块儿。
0: 你吃饭的时候找个人都费劲啊。
2: 怎么费劲了？
0: 哎，老张呢？
2: 老张呢？
0: 老张干嘛？老张在自个儿屋里玩手游呢。
2: 多大岁数了还手游？
0: 哎，老李呢？老李干嘛呢？
2: 老李
0: 自个儿跳舞玩呢。老赵干嘛呢？老赵能找着吗？哎呦，老赵跟屋里直播呢。
2: 好嘛，
0: 哎呀，你还别说，到那会儿老徐就你最幸福了。
2: 我干嘛呢？
0: 穿一屁帘跟老太太跳皮筋呢。
2: 去你的吧。
3: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正格得
6: 啊，
5: 各位看看我，
6: 你
5: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6: 看什么呀？
5: 体格怎么样？
6: 太瘦了。
5: 什么玩意？
6: 瘦啊，
5: 别看哥们瘦，浑身是肌肉。
6: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5: 看不出来
6: 啊。
5: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6: 哦，
5: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6: 长哪儿？
5: 长骨头里。
6: 长骨头里。
5: 对。
6: 哎呦，你是螃蟹呀。
5: 谁是螃蟹？
6: 螃蟹就长骨头里。
5: 不是得长在
6: 哪儿？有
5: 嵌在骨头上。
6: 哪儿有肌肉？
5: 人不服。就这胳膊
6: 啊，
5: 看见了吗？
6: 看见了。
5: 盯住了。
6: 看着呢。
5: 我问你
6: 说，
5: 怕不怕？
6: 你自个儿怕吗？
5: 我都怕。
6: 你怕什么呀？
5: 我怕他折了我。
6: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5: 折了不可能啊！
6: 小胳膊小腿儿，
5: 咱这胳膊
6: 啊，
5: 杠子似的。
6: 哎呦，
5: 腿墩子似的。
6: 瞧瞧
5: 腰，柱子似的
6: 啊，
5: 脑袋
6: 傻子似的。
5: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6: 哪有功夫啊？
5: 从小练武术的。
6: 打小就练。
5: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6: 是吗？
5: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6: 真的？
5: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四九成烂颤。
6: 哪年呢？
5: 地震那年。
6: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5: 这都不叫事儿。
6: 是啊，
5: 前两天
6: 啊，
5: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6: 哎呦，
5: 打了2钟头
6: 啊，
5: 愣没倒下，
6: 真功夫，
5: 捆树上打的。
6: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5: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6: 那怪什么用啊？
5: 有功夫盯着呢。
6: 哦，
5: 哎，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6: 他有轻功，
5: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6: 啊，
5: 这么高的二楼，
6: 这么高，
5: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6: 哎呦，
5: 3楼怎么样？
6: 高啊！
5: 一垫脚，噌就上去。
6: 这都上去？
5: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儿。
6: 哎呀，
5: 一垫脚，噌就上
6: 去。这怎么上去呢？
5: 坐电梯。
6: 那是
5: 太轻松了。
6: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5: 这都不算什么
6: 啊！
5: 江湖上有外号，
6: 外号叫
5: 草上飞。
6: 草上飞。
5: 这么跟你说吧，
6: 啊，
5: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6: 哦，
5: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6: 嗯，
5: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6: 他，他爸爸是贼。
5: 什么叫贼呀？
6: 怎么还捅锁去？
5: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6: 啊，
5: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6: 还是个热心人。
5: 哎，
6: 啊，
5: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6: 是啊，
5: 先练内功。
6: 内功
5: 也就是气功。
6: 哦，
5: 气功知道吗？
6: 知道，
5: 丹田气，口吞铁球。
6: 这是怎么回事？
5: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6: 哦，这是个弹簧球。
5: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6: 哎呦，
5: 俩先搁手里揉
6: 揉。
5: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6: 咽了。
5: 不是咽到胃里。
6: 那在哪儿呢？
5: 这个位置。
6: 这个位置叫
5: 丹田气托着。
6: 哦，托着
5: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把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2钟头。
6: 哎呀，
5: 甩头一子定乾坤。
6: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5: 天，吐出来。
6: 嗯嗯，
5: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6: 啊。
5: 功夫，
6: 哎呀，
5: 口吞宝剑。
6: 这怎么回事？
5: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6: 嗯，
5: 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6: 有了，
5: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6: 弯腰。哎呦，
5: 没事，但是别低头啊。
6: 为什么呀？
5: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6: 是
5: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6: 嚯，
5: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6: 哎呀。
5: 口吞宝剑，
6: 还有什么呀？
5: 鼻子眼儿喝牛奶，
6: 这听着都新鲜呢，还真。
5: 早餐牛奶拿过来
6: 啊，早
5: 一整袋儿
6: 啊，
5: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6: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5: 这奶吸进去
6: 啊，
5: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6: 火，
5: 一叫丹田气，
6: 哎。
5: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
6: 火，
5: 这边也行，
6: 滋的够远的，还
5: 一块儿，
6: 我都分叉了啊。
5: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6: 还什么呀？
5: 油锤灌顶，
6: 这又怎么回事啊？
5: 早晨起来
6: 啊，
5: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6: 痒痒，
5: 难受啊！
6: 啊，
5: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6: 搁这儿。
5: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6: 干嘛呀？
5: 照我这脑袋，
6: 啊，
5: 当当当，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
6: 这是亲爹吗？
5: 这是功夫，
6: 有这功夫。
5: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不开。
6: 哎呀，各位，
5: 没事，
6: 鼓鼓掌，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就这油锤灌顶，
5: 这个来不了。
6: 灌一个，灌一个，
5: 不是博您各位
6: 啊，
5: 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6: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查，板凳，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5: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6: 怎么了？
5: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啊，
6: 什么呀？
5: 主要这两天呀、啊，身体不适，
6: 哟，
5: 天儿太热，有点中暑。
6: 哎呀，
5: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6: 啊，
5: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6: 哎呀，
5: 脑袋碎了，怎么办？
6: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5: 这演员多坏啊！
6: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5: 这是搭档说的话吗？
6: 开玩笑，开玩笑，
5: 不像话、啊！您这个
6: 不是还有什么？
5: 我这气功啊
6: 啊
5: 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6: 拳脚的功夫，
5: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6: 啊！
5: 估计你都没听说。
6: 瞎说！我跟您说啊，
5: 嗯，
6: 打小我就会拳。
5: 你会什么拳？
6: 上小学时候啊，
5: 啊，
6: 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
5: 是
6: 星云锁链，
5: 这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6: 还行。
5: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6: 正经的，
5: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6: 您会什么拳呀、啊？
5: 我会的拳不下一百种。
6: 吹吹，
5: 你都没听说过。
6: 拳术一百种。
5: 首先来说啊，
6: 您说
5: 有这个孟苏七世拳，
6: 孟苏
5: 七世听说过吗？
6: 还真有这个，
5: 有这个，
6: 还有吗？
5: 寸锦章关东拳，
6: 嗯，
5: 斜川星丘拳，
6: 哦，
5: 正思禅风拳，
6: 嗯，
5: 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
6: 嘿，
5: 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
6: 啊，
5: 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6: 还真不少。
5: 有达尊拳，
6: 还有吗？
5: 彝祖拳，
6: 嗯，
5: 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6: 还真不少拳法。
5: 还有啊，
6: 还有呢，
5: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宝剑拳、泰山拳、靠山拳、风波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全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6: 可好？这么多拳，
5: 这拳你都听说过？
6: 真不少，
5: 从小就练。
6: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啊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5: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6: 是是，
5: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6: 你怎么得来一来？
5: 这样啊，
6: 哎。
5: 不驳大伙的面子，
6: 您说，
5: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6: 那我给您炒几个例子。
5: 什么叫例子呀？
6: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5: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6: 招式，
5: 看你知道不知道。
6: 我尽量。
5: 行吗？
6: 哎，
5: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6: 这是
5: 袖子挽一挽。
6: 哦。
5: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6: 你看，
5: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6: 上午的精神。
5: 哎，练武之前呢，
6: 啊，
5: 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6: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5: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
6: 是
5: 礼多人不怪。
6: 嗯，
5: 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
6: 哦，
5: 武的您是老前辈，
6: 是了，
5: 在下我是个学徒，
6: 哦，
5: 学的年头不算多，
6: 怎么样？
5: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6: 哎，这是卖假药的，我
5: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6: 甭客气了，
5: 考考你啊，
6: 来吧，来，拉个云手。
5: 这都知道，
6: 你看
5: 看这个，
6: 哎，骑马蹲裆式，
5: 行啊，
6: 不外行吧？
5: 骑过
6: 没有？
5: 猜这个，
6: 再来，金鸡独立，
5: 嚯，
6: 怎么样？
5: 有门户
6: 没有？没有，
5: 知道不少，
6: 没有老师，
5: 这个，
6: 哎，夜叉探海，
5: 嚯，
6: 怎么样？
5: 你探过
6: 没有？
5: 难不住你，
6: 知道一些。
5: 看这个，
6: 再来。
5: 嗯，
6: 哎，举火烧天，
5: 不对。
6: 霸王举鼎，
5: 不对。
6: 气贯长虹，
5: 对。
6: 那您这是
5: 无线 WiFi？
6: 去你的吧！
3: 在。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感谢大家，
2: 就跟大家要掌声啊！
1: 非常高兴啊！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啊这次颁奖的仪式，
2: 是
1: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
2: 啊，
1: 获得一次殊荣
2: 啊，
1: 心里非常的忐忑。
2: 嗯，
1: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2: 对，
1: 进行一次展演，
2: 哎，
1: 心里非常的忐忑。
2: 没错，
1: 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2: 啊，
1: 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2: 嗯，
1: 学习。
2: 没错，
1: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2: 应该的。
1: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2: 什么呀？
1: 除了基本功之外，
2: 嗯，
1: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2: 啊，
1: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2: 没错，
1: 对吧？
2: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1: 哦，您也喜欢研究？
2: 太喜欢了。
1: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2: 研究气象学。
1: 好，
2: 哎，
1: 各位您听过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2: 那是。
1: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2: 太有成果了。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说一说啊。
1: 您说一说、啊。
2: 就据我发现啊，
1: 啊，
2: 我发现这个天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1: 完了，
2: 完了。
1: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2: 那是，
1: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2: 对
1: 啊，
2: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1: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2: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1: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2: 啊！
1: 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2: 啊，
1: 创作出来作品，
2: 是
1: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
2: 啊、
1: 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2: 反映天凉。
1: 不是
2: 啊，
1: 没理解我的意思。
2: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1: 你这个观察点太低了，
2: 低了。
1: 对、
2: 啊，
1: 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哎，
2: 那看哪儿？
1: 你得往，什么叫看哪儿啊？
2: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还看哪儿？您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说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看哪
1: 儿？哪位带着手机了、啊？打电话找警察把他逮走。
2: 对，你逮我干嘛呀？
1: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2: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1: 这观察生活呀、
2: 啊，
1: 你不能随便的观察。
2: 哦，
1: 你观察那个现象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2: 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1: 拿我来说
2: 啊，
1: 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2: 啊、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1: 观察研究你奶奶。
2: 对，李健。不是您等会儿吧，
1: 这个
2: 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1: 这不理解吗？
2: 什么意思？
1: 跟各位介绍一下
2: 啊，
1: 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2: 今年整70，
1: 七十高龄。
2: 哎，
1: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2: 对，
1: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
2: 嗯，
1: 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2: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1: 当然有成果了，
2: 说一说。
1: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2: 啊，
1: 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
2: 哦，
1: 你奶奶身上发生过3次变异。
2: 对，什么叫变异呀、啊？
1: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2: 哦，她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1: 就是这个要不要要，
2: 要不要要？
1: 哎。
2: 什么意思？这
1: 不太理解吗？
2: 啊、
1: 简单分析一下
2: 啊，
1: 就是这个要的要，
2: 啊、
1: 不要的要、
2: 啊，
1: 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要？
2: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
2: 啊？
1: 大伙儿也不太理解。
2: 是啊，
1: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2: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1: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
2: 啊，
1: 条件不一样。
2: 啊，是
1: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
2: 哦，
1: 哎，父母 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5: 还真是。
1: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5: 没错。
1: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5: 为什么呀？
1: 快到保质期了。哎，啊。

0: 摆着，就撤都撤
1: 什么什么撤呀？哪儿撤呀？
0: 下
1: 撤什么？哪个下架呀？
0: 下架
1: 下什么架呀？
0: 不是
1: 超市是吗？超市下架呀？
2: 不是、啊，
1: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架呀？下什么架呀？
0: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这不成。
1: 你奶奶变异了？
0: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1: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架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你真不是这意思。
0: 当时条件不对等
1: 啊，
0: 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
1: 啊，
0: 出身也不一样
1: 啊。是
0: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地人，
1: 嗯，
0: 你奶奶不一样
1: 啊。我奶奶
0: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1: 正经的老北京啊。
0: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
1: 啊，
0: 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1: 我奶奶怎么？怎么说、啊、
0: 我哄你们说、
1: 嗯、
0: 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儿，我说都得找人。
1: 对，我
0: 人要不中啊，下也不中。
1: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我奶奶家八辈老北京，怎么一嘴烙听话呀？
0: 八辈以前是烙听的。
1: 哦，
0: 哎，是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1: 哦，
0: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1: 是啊，
0: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1: 啊，
0: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两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1: 对，
0: 你知道吗？
1: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0: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1: 那叫真爱、啊。
0: 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1: 是
0: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
1: 嗯、
0: 还得要捡破烂去，
1: 也是生活所迫呀。
0: 我说小斌子。对，
1: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啊？
0: 这倒不知道，叫你爷爷呀、啊。
1: 我爷爷，
0: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1: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0: 不是你，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1: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0: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1: 啊，
0: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1: 哦，
0: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1: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哦，
0: 小斌子呀、啊，
1: 嗯、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啊。
0: 过来瞅瞅吧，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1: 大丰收，
0: 看这一堆吗、
1: 嗯嗯？
0: 这可都是好东西。
1: 啊、都什么？
0: 瓶子盖儿，
1: 嚯，
0: 旧鞋垫
1: 啊，
0: 半根筷子，一根鞋带
1: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0: 你说这没用
1: 啊？
0: 这都大陆的货，瞧不上眼儿是不是？
1: 谁瞧上这个呀？
0: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啊？有我这个
1: 什么呀？
0: 你瞅这是啥？
1: 什么？这是
0: 手表。
1: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0: 哎，都是没有针儿、
1: 哎、没有针
0: 儿。你看这暖壶，
1: 这不错。
0: 没有底儿，
1: 白说了。
0: 哎，滑镜，
1: 这可以。
0: 没有片儿，
1: 没片儿啊。
0: 把杠子，
1: 没有把儿。
0: 像话吗？
1: 啊，
0: 你说这话像话不？
1: 怎么了？
0: 把杠子，把杠子，没有把儿能叫把杠子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有把儿，
1: 这差不多。
0: 没有杠子，
1: 就一个把儿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0: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1: 啊！
0: 啥叫破烂啊？
1: 哦、
0: 破甲值万贯
1: 啊、哦！
0: 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1: 啊、哦！是啊，
0: 都拿你来说吧
1: 啊！
0: 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1: 啊，对，
0: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
1: 啊，
0: 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1: 肯定心疼啊！
0: 今儿我拾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1: 什么呀？
0: 一只皮鞋。
1: 一只，您等会儿，
0: 哎、
1: 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0: 对了，
1: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0: 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儿了吗？
1: 这不胡出主意吗？
0: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啊、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
1: 啊，
0: 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1: 您说是过去、
0: 嗯，
1: 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0: 当然不一样了
1: 啊！
0: 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1: 对，
0: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的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1: 我们家富裕了，
0: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想法她又变了。
1: 又什么变化？
0: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1: 不是您再等会儿哈、啊，你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啊？
0: 叫你爷爷呀！
1: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0: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
1: 啊？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0: 哎，
1: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
0: 嗯，
1: 是我爷爷的艺名。
0: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1: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0: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1: 听着太别扭了，
0: 小斌子他爸爸。

0: 哎，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1: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
0: 啊，
1: 你看咱家天天条件也好了
0: 啊，是。
1: 咱儿子小斌子呢、啊、也有了，
0: 对，
1: 衣食无忧了、嗯，吃喝不愁了。
0: 啊，
1: 你看咱俩人、嗯、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0: 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1: 离婚干啥？
0: 啊，
1: 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无法跟你生活。
0: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1: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0: 啊，对呀、啊，
1: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0: 啊，是啊，
1: 你这叫啥呀？
0: 什么呀？
1: 你这叫啥？
0: 什么呀？
1: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儿。
0: 怎么讲？
1: 哼，你要疯啊你！
0: 我
1: 啊，
0: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1: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啊？
0: 啊，
1: 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就不能扔了？
0: 不扔了不浪费吗？
1: 扔东西就算浪费
0: 啊？
1: 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0: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1: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
0: 啊，
1: 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0: 说什么呀？
1: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
0: 哦、
1: 隔夜那叫亚硝酸盐超标。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0: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1: 无知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0: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1: 饺子没隔夜？
0: 啊，
1: 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0: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1: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0: 饺子什么心理啊？
1: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0: 饺子什么作息？
1: 饺子中午他都能不能眯一觉吗？
0: 哎、饺子还眯一觉？
1: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超标，一颗就走了，这你知不道吗？
0: 哎，您这不胡琢磨吗？
1: 我哄你说，那过去咱是吃不起、
0: 啊、
1: 喝不起
0: 啊，
1: 现在条件这么好
0: 啊，
1: 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0: 我怎么改变啊？
1: 走，你这裤子，
0: 裤子怎么了？
1: 裤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着呢？
0: 裤子挺好的，
1: 脱下来
0: 干嘛呀？
1: 扔了，
0: 这就扔了，
1: 还得衬衣，
0: 衬衣，
1: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着？
0: 衬衣没坏，
1: 脱
0: 干嘛呀？
1: 扔了，
0: 又扔了，
1: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
0: 啊。
1: 都扔了，
0: 全扔了。
1: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0: 合着我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1: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
0: 啊？
1: 那新给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0: 那皮大衣穿着多热呀！
1: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0: 啊！那解扣不管用啊！
1: 啥不管用啊？
0: 啊，
1: 你底下没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堂房了。
0: 对，嗨。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1: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 啊，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
0: 啊、
1: 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0: 那也不能浪费，
1: 这也是头些年。
0: 哎，对，
1: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0: 最近
1: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0: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1: 我这岁数咋的
0: 啊？
1: 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
0: 嚯，
1: 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0: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1: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0: 小、
1: 嗯、
0: 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1: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
0: 嗯，
1: 也得知道学习。
0: 是，
1: 这人呐，
0: 嗯，
1: 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0: 没错。
1: 为啥有个词儿叫学习强国呢？
0: 啊，
1: 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
0: 哦，
1: 是吧，儿子小斌子呢、嗯、也成家了。
0: 对，
1: 孙子小斌子呢、
0: 嗯、
1: 也懂事儿了。
0: 哎，
1: 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咬人了。
0: 对，不咬。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啊？
1: 你不知道？嗨，就是你爷爷、
0: 啊、
1: 你爷爷岁数大了
0: 啊，
1: 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
0: 嗯、哎呀，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呀、啊、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1: 我哄你说，小斌子，
0: 我都不知叫谁了。
1: 这上岁数的人
0: 啊，
1: 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0: 啊。是，
1: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
0: 嗯，
1: 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0: 没错，
1: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0: 对，
1: 那年轻人看见咱能说咱啥
0: 啊？
1: 呵，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0: 对，
1: 这老两口、
0: 啊、
1: 这就是上进天良啊。
0: 对，什么叫上进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1: 呸！你才丧尽天良呢。
0: 什么话呀？
1: 我哄你说，老丑子
0: 啊，
1: 今年我七十了
0: 啊。对啊，
1: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
0: 嗯，
1: 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0: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1: 就这里边
0: 啊
1: 就许多的道理。
0: 什么道理啊？
1: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
0: 啊，
1: 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
0: 嗯，
1: 不光是给垃圾分，
0: 哦，
1: 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0: 人怎么分类啊？
1: 就现在在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
0: 啊，
1: 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0: 是啊。
1: 他有的那个人
0: 啊，
1: 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
0: 啊，
1: 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0: 哦，这叫有害垃圾。
1: 哎，还有那净想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
0: 啊，
1: 那就叫大型垃圾。
0: 嚯！
1: 还有的人
0: 啊，
1: 就为赚钱，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
0: 嗯，
1: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0: 对，
1: 你湿了鞋，你还得湿身。
0: 哦，
1: 这都叫湿垃圾。
0: 哦，这叫湿垃圾。
1: 对，
0: 那干垃圾呢？
1: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0: 嗨，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1: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嗯，我是琢磨明白了。
0: 啊，什么？
1: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0: 没错啊。
1: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0: 您什么意思啊？
1: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
0: 啊，
1: 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0: 对，
1: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0: 是，
1: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
0: 啊，
1: 但是咱也有用。
0: 哎
1: 哎，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
0: 嗯，
1: 咱是老有所为。
0: 嗯，
1: 咱响应国家政策，
0: 啊，
1: 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啊，再干出一番事业。
0: 您打算怎么着？
1: 咱俩要抓紧时间。
0: 怎么样？
1: 再省个小鞭子。
0: 哎，对，就这个呀。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它是

0: 对嘴相声
1: 啊啊！
0: 待会儿所有相声演员都上来，我们叫大群嘴儿。
1: 我们那叫单口相声、对口相声和群口相声。
0: 您看看
1: 啊啊，
0: 愿意跟您聊天吧？
1: 是吗？
0: 严谨，
1: 哎，对，
0: 严谨，
1: 对 对, 对。
0: 您说话
1: 啊，
0: 不将就。
1: 哎，这说话不能将就。
0: 任何事儿也是做事儿不将就。
1: 没错。
0: 我真是
1: 啊，
0: 我觉得这个很主要。
1: 哎，
0: 任何事情都要严谨。
1: 对，
0: 以前呢，
1: 啊，
0: 我说实话，那时候穷啊，
1: 没钱。
0: 哎呦，那时候什么事儿都对付。
1: 是，
0: 我记得我刚来天津的时候啊，
1: 啊啊，
0: 20年前
1: 哦，
0: 自己一个人来天津。
1: 是，
0: 哎呦，到这个陌生的城市，
1: 啊啊，
0: 孤独、寂寞、冷、嘚瑟、抽搐、徘徊、彷徨。
1: 刘老师，
0: 嗯，
1: 穿件衣服啊，
0: 我也没光着来呀。
1: 你怎么这样呢？这
0: 心情啊，
1: 啊啊啊，
0: 心情啊，就非常非常的紧张和忐忑呀。
1: 没错，
0: 那时候我跟您说实话呀，
1: 嗯嗯，
0: 困难呐。
1: 哎，
0: 就是那个买这个里边啊，我不知道你们叫褂子吧，
1: 啊，
0: 我们那儿叫背心儿。
1: 哎，对，背心儿，
0: 背心儿，
1: 嗯嗯，
0: 20块钱90件。
1: 对，哟，等会儿吧，
0: 真的，
1: 老板赔死了，知道吗？
0: 没有，就这人家还赚呢。
1: 啊
0: 啊，
1: 这么便宜？
0: 这上面都写着农药。
1: 啊，
0: 化肥，
1: 麻袋片子是吗？
0: 哎呀，没钱呐！
1: 呵，
0: 没条件，什么都得将就。
1: 对，
0: 对吧？
1: 嗯嗯。
0: 现在不是了。
1: 现在怎么着？
0: 有钱了。
1: 哦，挣钱了。
0: 通过努力，通过相声，通过各位朋友的支持，稍微挣了点小钱，
1: 生活好
0: 点。跟各位藏龙卧虎没法比啊！
1: 哦，
0: 比您肯定是强了，比就是怎么说呢？谦虚点说吧，您在我眼里，啥也不是。啊，话糙理也糙，
1: 下回您直接说出来就行，不用这么客气。我跟你比了吗？我
0: 有钱，
1: 什么人呢？
0: 我就喜欢什么事就不能将就
1: 啊，
0: 就在玩的有品位的，
1: 玩的有品位。
0: 哎，您看买什么豪车呀、游艇啊，没意思了，
1: 那都没意思，
0: 没意思了。
1: 那您现在玩
0: 精神上的，
1: 精神上
0: 的文化的
1: 什么呀？
0: 品茶。
1: 嚯，你会品茶？
0: 哎，品茶讲究了
1: 啊啊。
0: 品茶，你看各位朋友啊，来的各位朋友都知道，说，哎，我买几千块钱茶叶，这茶能喝出好来
1: 啊？是
0: 不对
1: 哦，
0: 真正品茶，你想品好了，
1: 啊，
0: 品的是水。
1: 别说，哎，冲您这个品茶，哎，
0: 讲究吧？
1: 讲究，讲究
0: 什么水呀？
1: 嗯嗯，
0: 最早品茶的时候讲究的是露水，
1: 露水，自来水不就结了吗？
0: 自来水没味儿
1: 啊，
0: 讲究的叫天上之水。
1: 嚯，
0: 哎，从天上降下来的水
1: 啊，
0: 露水采摘
1: 啊啊，
0: 哎，采摘到这小碗里边煮茶喝，
1: 是
0: 带着花香。
1: 对对对，
0: 天上之水
1: 没错，
0: 拿这个自来水不行
1: 哦。
0: 但我喝茶量大呀，
1: 是
0: 露水盯不上，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也喝天上之水
1: 啊啊，
0: 敢下暴雨
1: 啊，
0: 下暴雨我拿塑料桶奔大雨达。大水管子楼，大水管子，
1: 啊，
0: 哗，往外冲，大水管子，哗，
1: 哎呀，
0: 洗澡啊，水别浪费了，背心脱下来拧里，
1: 嚯，
0: 啊，哎，
1: 哎呀，
0: 天上之水，
1: 行了，行了，行了，就您这个太脏了，还不如我们那自来水了，知道吗？
0: 您得讲究，
1: 讲究什么呀？
0: 您这属于将就，
1: 啊，
0: 您知道吧？哎，而且这个茶，茶的器具也讲究。
1: 什么器具？
0: 您得拿那个汝窑。
1: 哦哦，
0: 您别拿那搪瓷缸子。完了。
1: 是。
0: 哎，而且这个温度也讲究。
1: 嗯嗯。
0: 您看这个茶呀，您比如说红茶，就是80度水。
1: 80度。
0: 哎，您烧开了泡不对了。
1: 怎么呢？
0: 烧开了，您再泡这个茶，这茶的香味就积没了。
1: 哦，砸糊了。
0: 哎，对了，您怎么80度啊？
1: 怎么80度？
0: 您倒的时候这水掺起来，走。
1: 哦。
0: 哎，品味。
1: 哦，就这一下就80度，
0: 水80度。
1: 您别说，真讲究，啊。
0: 而且经过我常年细品，我发现了，
1: 啊啊，
0: 这个统一呀，
1: 啊，
0: 比康师傅好。
1: 对，
0: 统一甜，它能兑好几次。
1: 等会儿吧，行了行了行了，冰红茶是吗？啊，怎么着拿雨水兑冰红茶？刘老师，您得穷成什么样呢？这得。
0: 您不懂，
1: 啊，
0: 您那属于蛤蟆跳井，不懂不懂啊！
1: 这什么俏皮话啊！
0: 您真是这个茶，您就得这么喝
1: 啊啊！
0: 还有就是玩香，
1: 玩香，
0: 哎，这香这个东西一般人也玩不起，
1: 还会玩香道，
0: 必须的
1: 啊 啊！
0: 点着一支香，啊，闻着香味冥想，哎，让自己找到最好的状态，
1: 是
0: 闻这个香
1: 啊啊！
0: 这个东西也奢侈
1: 哦，
0: 品牌，
1: 什么品牌？
0: 咱玩的都是品牌的。
1: 不是您不玩那檀香沉香吗？
0: 檀香沉香那玩意儿假货太多。
1: 哦 哦, 哦，
0: 咱玩都玩品牌，大品牌叫雷达。哎，咱来这个香。
1: 哎，刘老师，您点的是蚊

0: 香是吗？
1: 闻着嘛，闻着的香，但我那个是老的。
0: 哦，还是过期的蚊香。
1: 您这什么话呢？这是
0: 好家伙，雨冲的冰红茶闻着过期的蚊香。
1: 嘿，您别将就。
0: 是啊，这还不将就吗？就那过期的蚊香，除了呛你，蚊子都呛不着，知道吗？
1: 不，您这话说抬杠。那我再说，扇子，玩扇子，
0: 玩过扇子，
1: 一般人玩得起吗？
0: 那玩不起。
1: 扇子玩不起吧？
0: 讲究啊！
1: 各位知道了，那书生才玩呢。
0: 啊，对呀，
1: 那扇子几代人盘出来，
0: 是
1: 那没有点文化底蕴的玩得了吗？
0: 玩不了啊！
1: 我玩扇子，
0: 你玩这个？
1: 玩扇子讲究，怕得拿脸盘，朋友。
0: 啊，对，
1: 手都糙，拿脸盘，对不对？
0: 啊，没错，
1: 咱玩过这个。
0: 嚯！
1: 而且扇子盘完以后一出汗了，
0: 啊，
1: 扇子不能吹干，
0: 怎么着？
1: 您得阴干它，
0: 讲究。
1: 对吧？
0: 不能晒一晒裂纹了呢。
1: 对吧？
0: 对。
1: 怎么叫阴干呢？
0: 怎么阴干？
1: 您得摁三档。
0: 摁，
1: 哎，三档哇转起来，一档太慢了，三档哇转起来，这就阴干了吗？
0: 刘老师，您玩的是电风扇是吗？我想问一下，您那是老电扇呢还是新电扇呢？
1: 老的。
0: 哦，您盘的还是铁叶子，没给盘出锈来是吗？啊？
1: 不是抬杠吗？你在这儿？
0: 哎呦，您这三样爱好太棒了！您这三样
1: 玩过吗，兄弟？
0: 我没玩过这个。
1: 别说那没用的、哎。我告诉你，我那体育运动来，各位朋友，体育运动我说出来，各位朋友，实话说都明白。高尔夫，
0: 哎呀，
1: 高尔夫，咋的？
0: 我行，你怎么了这是？
1: 高尔夫玩过吗？
0: 这没玩过。
1: 进去过吗？
0: 没有。
1: 你基本我告诉你，就你这身份进门，人家放旺旺咬你。
0: 你们家高尔夫养狗是吗？里边
1: 高尔夫到这高尔夫，我告打高尔夫，各位朋友，那肯定有朋友去过了、
0: 啊。
1: 打高尔夫不是随便穿的，人家有专业的衣服
0: 啊。对，都有专业的服装。
1: 我那都是法国定制的，法国定制打高尔夫
0: 啊，
1: 亮片大褂，
0: 什么
1: 亮片大褂？
0: 哎呀，刘老师，您等会儿，哎，就您这个身材，穿一亮片大褂，还在草里装蟒蛇去了。
1: 这什么话呢？这是
0: 您是不是平时还吐信子？
1: 你别整那没用的、
0: 啊，
1: 高尔夫这人家穿，而且人家有裤子
0: 啊，
1: 运动的裤子怕肌肉拉伤。
0: 呵，
1: 我那都是定制的
0: 啊，
1: 小奈有网眼儿的，
0: 什么
1: 网眼儿的运动裤，
0: 网眼儿运动裤，
1: 白色网眼儿，哎，咱来这个。
0: 哎呀，那再呲腿毛，远处一看跟山药似的呢。
1: 您这都什么话呢？这
0: 您玩穿的什么呀？
1: 您玩过吗？
0: 亮片大褂来个大网眼丝袜，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您玩过吗？
0: 我没玩过。您这
1: 您这二傻子不认识牛屎硬犟啊你啊！
0: 这都什么俏皮话呢？您
1: 咱说心里话，而且高尔夫那个鞋讲究，
0: 怎么鞋？
1: 我告诉你各位，就这鞋不行
0: 哦，
1: 这鞋啃不住草
0: 哦，抓不住地，
1: 滑。
0: 嗯，
1: 打高尔夫什么人字拖？
0: 什么？
1: 小人字拖，
0: 穿小人字拖
1: 贴脚心，
0: 嘿，
1: 小人字拖，
0: 嗯嗯嗯，
1: 哎，然后紧接着有专业高尔夫修脚师，
0: 哦，
1: 把你那个脚趾盖啊修成三角形的，
0: 嗯，
1: 它能啃住草，就哎，拖在这儿啃，
0: 呵，
1: 啃住草，
0: 嗯 嗯，
1: 一般新玩的都不会啃，我啃的好，
0: 哎呀，
1: 我嘎往这一站，我脚嘎我就啃草里去了，
0: 好，按老母鸡那么来是吗？
1: 哎，你别说那没用，就叭。这一杆下去，我这脚啊，嘎就这么一抬呀、
0: 啊，啊、
1: 嗯，那草皮让我掀出四米多高的，
0: 嚯，
1: 都能拽出七八条蚯蚓来，
0: 哎呀，
1: 哎，那蚯蚓一出来都纳闷儿，
0: 啊，
1: 哎呀，那小蚯蚓都揉眼睛，哎呀，天怎么亮了？
0: 不，人家等会儿吧，蚯蚓有手吗？他就揉啊，他这个
1: 蚯蚓他也没眼睛啊，
0: 那你说他干嘛呢？
1: 你这东西你什么都不懂啊！
0: 哎呦，
1: 我告诉你，你啊，你就不用在这这么嘲笑我。
0: 嗯嗯嗯，
1: 我就买房，懂吗？买过房，买房了吗？
0: 我马上要买啊！
1: 马上买房，你跟我道喜道喜、啊。
0: 怎么着？
1: 买房也有讲究，
0: 真的。
1: 买房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学问最大了。就像你这小白没买过的，您赶紧跟我道一道、哎，我教您。
0: 成，刘老师，
1: 哎，
0: 您教教我这个、
1: 啊，
0: 教教我这个。
1: 您比如说啊，
0: 啊啊，
1: 买房，各位以后买房记住了
0: 哦，
1: 一层别买。
0: 为什么呀？
1: 一层，但凡楼上邻居素质低
0: 啊，
1: 啪啪啪往下扔东西，你受不了。
0: 哎，没错，
1: 剩你个院子都不灵啊。
0: 对呀、
1: 啊，一层别买。
0: 对，那还有哪层不能买呢？
1: 二层别买。
0: 为什么呀？
1: 二层，你看一层没事儿、嗯，二层反地沟味儿。
0: 哦，反味儿。
1: 您的房子买完以后住二层，时间长了阴天一下雨，好嘛，地沟味儿上来，一家人影响健康。
0: 嗯，有道理。
1: 还有一个什么？
0: 还有什么？
1: 顶层别买。
0: 这是怎么呢？
1: 顶层啊，潮。
0: 哦。
1: 而且它容易漏。哎，再好的房子年久失修也漏。
0: 懂啊，
1: 也没法买。
0: 没错，
1: 最主要的是啊，就跟你说吧，
0: 怎么着？
1: 你记住了，最主要啊，一层、二层加顶层这种房子千万别买。
0: 这是为什么呀？
1: 因为那是别墅，你买不起。
0: 我去你的吧！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
3: 了，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0: 春风轻轻扬柳风，
11: 夏风

0: 风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正格的，各位看看我，
12: 你
11: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12: 看什么呀？
11: 体格怎么样？
12: 太瘦了。
11: 什么玩意？
12: 瘦啊！
11: 别看哥们儿瘦，浑身是肌肉。
12: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11: 看不出来
12: 啊？
11: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12: 哦，
11: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12: 长哪儿？
11: 长骨头里。
12: 长骨头里？
11: 对。
12: 哎呦，你是螃蟹呀！
11: 谁是螃蟹？
12: 螃蟹就长骨头里。
11: 不是。

0: 长得
1: 哪儿有
0: 欠的骨头上，
1: 哪儿有肌肉？
0: 这人不服，就我这胳膊
1: 啊，
0: 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盯住了，
1: 看着呢。
0: 我问你
1: 说，
0: 怕不怕？嗯，
1: 你自个儿怕吗？
2: 我都怕。
1: 你怕什么呀？
2: 我怕他折了我。
1: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0: 折了不可能啊！
1: 小胳膊小腿，
0: 咱这胳膊
1: 啊，
0: 杠子似的。
1: 哎呦，
0: 腿，墩子似的。
1: 瞧瞧，
0: 腰，
1: 呵，
0: 柱子似的
1: 啊，
0: 脑袋，
1: 傻子似的。
0: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1: 哪有功夫啊？
0: 从小练武术的。
1: 打小就练，
0: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1: 是吗？
0: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1: 真的。
0: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四九成烂颤。
1: 哪年呢？
0: 地震那年。
1: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0: 这都不叫事儿。
1: 是啊，
0: 前两天
1: 啊，
0: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1: 哎呦，
0: 打了俩钟头
1: 啊，
0: 愣没倒下，
1: 真功夫，
0: 捆树上打的。
1: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0: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1: 那怪什么用啊？
0: 有功夫盯着呢。
1: 哦，
0: 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1: 他有轻功，
0: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1: 啊，
0: 这么高的二楼，
1: 这么高，
0: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1: 哎呦，
0: 三楼怎么样？
1: 高啊！
0: 一垫脚，噌就上去。
1: 这都上去？
0: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儿，
1: 哎呀，
0: 一垫脚，噌就上去。
1: 这怎么上去的？
0: 坐电梯？
1: 那
0: 太轻松。
1: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0: 这都不算什么
1: 啊！
0: 江湖上有外号，
1: 外号叫
0: “草上飞”。
1: 草上飞，
0: 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0: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1: 哦，
0: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1: 嗯，
0: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1: 他，他爸爸是贼。
0: 什么叫贼呀？
1: 怎么还捅锁去？
0: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1: 啊啊，
0: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1: 还是个热心人。
0: 哎，
1: 啊，
0: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1: 是啊，
0: 先练内功。
1: 内功
0: 也就是气功。
1: 哦，
0: 气功知道吗？
1: 知道，
0: 丹田气。口吞铁球，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1: 哦，这是个弹簧球。
0: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1: 哎呦，
0: 俩先搁手里揉
1: 揉，
0: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1: 咽了。
0: 不是咽到胃里，
1: 那你在哪儿呢？
0: 这个位置，
1: 这个位置叫
0: 丹田气拖着，
1: 哦，拖着，
0: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俩钟头，
1: 哎呀，
0: 甩头一子定乾坤，
1: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0: 天，吐出来，
1: 嗯嗯，
0: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啊，
0: 功夫。
1: 哎，
0: 口吞宝剑，
1: 这怎么回事？
0: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1: 嗯，
0: 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1: 有了，
0: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1: 弯腰，哎呦，
0: 没事，但是别低头。
1: 为什么呀？
0: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1: 是
0: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1: 嚯，
0: 一点事儿没有，
1: 哎呀，
0: 口吞宝剑，
1: 还有什么呀？
0: 鼻子眼儿喝牛奶，
1: 这听着都新鲜的，还真的，
0: 早餐牛奶拿过来
1: 啊，早
0: 一整袋儿
1: 啊，
0: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1: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0: 这奶吸进去
1: 啊，
0: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1: 火，
0: 一叫丹田气，
1: 哎，
0: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
1: 火，
0: 这边也行，
1: 滋，我滋的够远的，还
0: 一块，
1: 我都分叉了啊，
0: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1: 还什么呀？
0: 油锤灌顶，
1: 这又怎么回事啊？
0: 早晨起来，
1: 啊，
0: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1: 痒痒，
0: 难受
1: 啊。

0: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1: 搁这儿。
0: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1: 干嘛呀？
0: 照我这脑袋，当当当，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
1: 这是亲爹吗？
0: 这是功夫，
1: 有这功夫。
0: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得开。
1: 哎呀，各位，
0: 没事，
1: 鼓鼓掌，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0: 这个来不了。
1: 灌一个，
0: 不是博您各位 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1: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插，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0: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1: 什么呀？
0: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1: 哟，
0: 天太热，有点中暑。
1: 哎呀，
0: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1: 啊，
0: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1: 哎呀，
0: 脑袋碎了，怎么办？
1: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0: 这演员多坏啊！
1: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0: 这是搭档说的话吗？
1: 开玩笑，
0: 不像话、啊，您这个
1: 不是还有什么？
0: 我这气功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1: 拳脚的功夫，
0: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
1: 啊，
0: 估计你都没听说。
1: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0: 你会什么拳？
1: 上小学的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0: 行，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1: 还行。
0: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1: 正经的，
0: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1: 您会什么拳呀？
0: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1: 吹，
0: 你都没听说过。
1: 拳术100种。
0: 首先来说啊，
1: 您说
0: 有这个孟苏七世拳。
1: 孟苏七世，
0: 听说过吗？
1: 还真有这个。
0: 有这个。
1: 还有吗？
0: 寸锦章关东拳。
1: 哎，
0: 斜穿星丘拳。
1: 哦，
0: 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
1: 嘿，
0: 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1: 还真不少。
0: 有达尊拳。
1: 还有吗？
0: 李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纵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12勾拳、13太保拳、13抓少林拳、18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72横拳、小10拳、108罗汉拳。
1: 还真不少拳法。
0: 还有啊，
1: 还有呢，
0: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保健拳、泰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1: 可好，这么多拳。
0: 这拳你都听说过？
1: 真不少，
0: 从小就练。
1: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好，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0: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1: 是，
0: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1: 你怎么得来一来？
0: 这样啊，
1: 哎，
0: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1: 您说
0: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1: 那我给您炒几个例子。
0: 什么叫例子呀？
1: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0: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1: 招式，
0: 看你知道不知道。
1: 我尽量。
0: 行吗？
1: 哎，
0: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1: 这是
0: 袖子挽一挽、
1: 哦、
0: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1: 你看，
0: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1: 上午的精神。
0: 哎，练武之前呢
1: 啊，
0: 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1: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0: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礼多人不怪。厂里厂外，文的您是老先生，武的您是老前辈。
1: 是了，
0: 在下我是个学徒。
1: 哦，
0: 学的年头不算多。
1: 怎么样？
0: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1: 哎，这是卖假药的。
0: 我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1: 不，甭客气了。
0: 考考你啊，
1: 来吧。拉个云手，
0: 这都知道。
1: 你看
0: 看这个，
1: 哎，

0: 骑马蹲裆式。
1: 行呀，
0: 不外行吧？
1: 骑过
0: 没有？
1: 猜这个，
0: 再来。金鸡独立，
1: 嚯，
0: 怎么样？
1: 有门户
0: 没有？没有，
1: 知道不少、啊。
0: 没有老师，
1: 这个，
0: 夜是探海，
1: 哇，
0: 怎么样？
1: 你探过
0: 没有？
1: 难不住你，
0: 知道一些。
1: 看这个，
0: 再来。哎，举火烧天，
1: 不对。
0: 霸王举鼎，
1: 不对。
0: 气贯长虹，
1: 对。
0: 那您这是
1: 无线 WiFi？
0: 那去你的吧！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1: 哎，谢谢大家。
3: 今天是更换搭档的表演。
1: 对，
3: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我的新搭档。
1: 介绍，
3: 他叫韩红珍。
1: 是我，
3: 是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
1: 对，
3: 说学逗唱
1: 啊，
3: 人家哪门不行？
1: 哪门不行？
3: 哪门都不行。
1: 对，我用你夸我了是怎么着
3: 啊？
1: 哎，银泉，别开玩笑啊。
3: 嗯，
1: 站在大赛的舞台上，我问问你，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您最擅长哪门？
3: 学呀。
1: 哦，善于模仿。
3: 对对，
1: 学您都能学点什么呢？
3: 你说明星大腕、
1: 啊、
3: 普通百姓，你点得上来，我学得上来，
1: 是吗？
3: 啊，
1: 明星大腕你能学谁？
3: 你喜欢听歌不喜欢听歌、
1: 啊、太喜欢了。
3: 喜欢听歌太好了、
1: 啊、
3: 我对唱歌我有研究 啊尤其我专门学过。
1: 哦，
3: 我的老师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1: 您的老恩师是哪位啊？
3: 著名的歌星啊。
1: 谁？
3: 叫芹菜。
1: 对，
3: 他呢？
1: 等会儿，那咱俩拉拉手吧。
3: 啊，
1: 我的老师叫韭菜。
3: 嗯，什么叫韭菜呀？
1: 有点塞牙。什么叫芹菜呀？
3: 啊、那叫
1: 人那位老师是台湾的著名歌手，人叫蔡琴。
3: 我学他一模一样。
1: 人是女性。
3: 我给大家唱唱，怎么样？
1: 各位，听一听啊，像不像？
3: 不了情。
1: 哦，

0: 听完您唱真去火，
1: 怎么样？
0: 好，学的还真像。
1: 学上了没有？
0: 哦，大腕儿还会谁啊？
1: 你喜欢谁？
0: 我个人呢啊，我特别喜欢，我崇拜啊，崇拜。著名的蒙古族歌手腾格尔老师是我的偶像。哟，
1: 喜欢腾格尔？
0: 对，
1: 不仅我能学啊，我要教你的秘诀，你也能学呀。
0: 我也能学吗？
1: 腾格尔唱歌有一特点。
0: 什么特点？
1: 痛苦挣扎。
0: 痛苦挣扎。
1: 痛苦挣扎，
0: 这怎么体现出来
1: 呢？你找着感觉。
0: 我怎么找感觉？
1: 攥拳。
0: 攥拳。
1: 咬牙。
0: 咬牙。
1: 使劲。使劲。痛苦不痛苦？就这意思。这
0: 是这样吗？
1: 你别看啊，他这感觉不像、我唱出这歌来就像了
0: 啊。你给朋友们学一学
1: 看看我啊。
0: 大家看像不像？

0: 连。
1: 好，瞧着太疼了，
0: 学上了没有？
1: 好，穿孔也就这样了。嗯，学得不错，学得不错。
0: 啊，
1: 哎，这是学明星大腕。
0: 对对对，
1: 普通百姓能学吗？
0: 普通百姓
1: 都能学谁？
0: 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全会。
1: 对，这里边一个男的没有。
0: 男的学不像，主要是
1: 您是雌性激素偏高啊，
0: 反正能学。
1: 那您学一个老太太，
0: 哎，老太太太有特点了。
1: 什么特点呢？
0: 尤其北京的老太太，
1: 啊啊，
0: 咱现在不叫老太太，
1: 叫什么？
0: 大妈。
1: 对，亲切。
0: 大妈就是这嘴上，
1: 哎，
0: 有意思，语言的特点
1: 啊，
0: 不饶人呀。
1: 啊，
0: 前两天发生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给大伙介绍介绍这情节。
1: 嗯，
0: 哎，有个大妈看着小孙子，
1: 哦，
0: 另外一家啊。养一特别大个的狗，
1: 嚯，
0: 在这楼下跑来跑去。
1: 哎呦，
0: 这老太太怕这狗啊伤着自己这小孙子。
1: 嗯，
0: 你看她说出这两句风凉话来，这劲头啊，为大伙学学。
1: 您学学。
0: 我告诉你，你知道吗？真的，真的，我告诉你，你知道吗？真的，不是我说北京老太太我厉害，你知道吗？现在我告诉你，有的人家讨厌，你知道吗？是我们这现在的小孩，家家都一个，都一个。你那狗，你说撒你就撒，你咬着孩子，我没法跟我儿子交代，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1: 老太太学得太慈祥和蔼了，嗯，
0: 是不是这样？
1: 得带六个红箍，还真是这样。
0: 学上来了吧？
1: 哦，这是岁数大的。
0: 哎
1: 哎，小孩子能学吗？
0: 小孩也能学呀。
1: 学学咱们小朋友。
0: 小孩啊，
1: 嗯，
0: 哎，这个得有小男孩、小女孩。
1: 哦，
0: 我告诉您 啊，
1: 啊，
0: 拿游戏就区分出来小孩子的特点。
1: 是吗？
0: 举例子啊，
1: 啊，
0: 玩沙包大家都知道
1: 啊，大家都玩过。
0: 这小男孩玩沙包怎么玩？
1: 怎么玩？
0: 就一个字儿，坏。
1: 怎么就坏？使劲啊！
0: 那沙包里边，你想又是石头子儿，
1: 啊，
0: 又是大米粒儿，
1: 可不是吗？
0: 卯足了劲儿，
1: 哎，
0: 往人小姑娘身上打。
1: 哦，
0: 我给大伙儿学学那小男孩那坏劲儿啊！
1: 来了，
0: 看那小眼神儿，
1: 哎，
0: 啪，就这一下，正打那小姑娘后腰上。
1: 哦，
0: 小姑娘一捂着腰，哦，等到小女孩打沙包，大伙儿注意啊！
1: 啊，
0: 女孩什么感觉？似气非气，拿过这沙包来。指着刚才打他那小男孩，
1: 嗯，
0: 您瞧这劲头啊，
1: 嗯，
0: 哼，干什么呀？哼，真讨厌！你以为打完我就白打了是吗？哼，看我现在我非打你，别躲呀，躲什么呀？真讨厌！别躲，哼，看我打你，嘿，
1: 这是打吗？
0: 有气无力，
1: 这太萌了。
0: 还有游戏呢，
1: 啊，
0: 踢毽子也不一样。
1: 踢毽子什么样？
0: 小男孩，你看从小就淘气
1: 啊，
0: 瞎踢，瞎踢，
1: 怎么踢？
0: 拿回这毽子来
1: 啊，啪
0: 啪这踢，
1: 哎，行行，
0: 上方。
1: 您也别学了，男孩你也学不像，您就学小女孩就完了。你瞧瞧，小女孩踢毽子什么样？
0: 小女孩踢毽子太好了
1: 啊，
0: 稳稳当当，手眼身法步中规中矩。
1: 瞧瞧，
0: 拿过这毽子来
1: 啊，
0: 您瞧那样啊，
1: 哎。觉得有点意思，
0: 是这样不是？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还有个游戏，
1: 嗯，
0: 跳皮筋儿，
1: 跳皮筋儿您都能学、啊？
0: 学的也不是太像。这么办，我斗胆在这大概齐，我给大伙儿学学。
1: 我们大家瞧瞧像不像？
0: 哎、你瞧怎么样、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大概齐 啊。北京有一种跳法叫小皮球香蕉梨，
1: 还有顺口溜。
0: 哎，你带着大伙儿打打节奏，
1: 大家跟我一起打节奏
0: 啊！好，来点，慢一点啊，
1: 慢一点来，
0: 一二三四，小皮球香蕉梨。八年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1: 好，您这可不叫大概齐
0: 啊，
1: 课程光盘都能当教材。太标准了，
0: 学上来了吧？
1: 还真学上来了
0: 啊！你要再往大点说啊、
1: 嗯，
0: 等到这姑娘长大了，哎，这方面学就不像了，必须要模仿姑娘的语言。
1: 哦，语言是个特点。
0: 就拿现在年轻姑娘来说吧、
1: 嗯，
0: 女孩有口头语。
1: 什么口头语啊？
0: 你知道吗？
1: 不知道。什么口头语啊？
0: 你知道吗？
1: 不是什么口头语啊？
0: 你知道吗？
1: 什么口头语啊？到底是？
0: 你知道吗？就是口头语。
1: 哦，合着说了这句就算呢。
0: 咱俩一演出来，大家就有这生活了。
1: 哦，给大家展示展示。
0: 从现在开始，我是小姑娘。
1: 那、
0: 你是我对象啊。
1: 我能换个角色吗？
0: 不行，
1: 长太着急了。
0: 就这样
1: 啊、哦，就这样了。
0: 大家注意这口头语是不是这样？
1: 好吧。
0: 胖珍
1: 啊，
0: 小丽的男朋友给买新鞋，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我也想新鞋，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想新鞋可好看了，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什么呀我？ 好家伙，小姑娘碎嘴子，
0: 你知道吗？使用的很频繁
1: 哦，就使这个。
0: 这么说啊，如果你对这还不了解，
1: 怎么着？
0: 咱再划定点行业。
1: 哦，职业女性，
0: 职业女性，
1: 什么职业啊？
0: 最漂亮的小姑娘
1: 啊，
0: 空中小姐。
1: 呵，那是我的梦中情人呢。
0: 漂亮不漂亮？
1: 太漂亮！
0: 哎，描着眉，画着眼，大长头发，
1: 是
0: 穿好的那制服。空中小姐最大特点是什么呀？
1: 特点
0: 个儿高，没错。呵，这姑娘一米二几，大高个。
1: 对了，哎，不，你等会儿，那是霍比特人。你知道吗、
0: 啊、
1: 没有，都得一米七以上。
0: 对，一米七几大高个儿。
1: 哎，
0: 声音语言的特点在哪儿
1: 啊？
0: 温柔
1: 甜美，
0: 推着小车给您沏茶倒水、
1: 嗯、
0: 你听那姑娘都这么说，
1: 您学一学。
2: 先生、
1: 哎、
2: 先您好、
1: 哎、
2: 先请想喝水吗？
1: 我想喝。
2: 先生，我这儿是水，有卡咖啡、啤酒还有可乐，请先想喝点什么呀？
1: 我想喝茶。
2: 好的，先生别着急、啊、我马上给你倒。
1: 哎呦，哇，哎呀，沁入心脾呀、啊、
0: 甜不甜？
1: 太甜，牙都倒了。
0: 但是最有特点的、
1: 嗯、
0: 是工作时候的语言。
1: 工作
0: 你看、
1: 啊、
0: 下飞机的时候啊、
1: 嗯、
0: 马上降落，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哦、
0: 调直座椅靠背、
1: 嗯、
0: 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这是例行的工作、
1: 哦、有一套专业术语，
0: 听人家说出来和风细雨，有曲有调，就跟唱歌似的，
1: 这么好听呢。
0: 这么办，北京冷了、
1: 啊、
0: 带着大家马上降落到海南三亚。
1: 太好了，
0: 听听空姐
1: 啊
0: 都这么说。
1: 怎么说？
0: 噔滴滴噔，
1: 飞机直抖。
2: 女士们，先生们，北京飞向三亚的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CJ1850次航班将在20分钟后到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请再次确认安全带是否系好，调整自己靠背，并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谢谢您的合作，天河联盟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再次感谢您的乘坐。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China Southern Airlines from Beijing to 三亚. We will arrive in 三亚凤凰。
1: 太标准了。
2: International Airport 20 minutes later, please check lift lucky and check 座椅靠背 and 小桌板。
1: 不，你等会儿吧。这两句怎么回事啊？
0: 这个姑娘她是实习的呀、
1: 哦、
0: 没来得及学。
1: 哦，业务不熟练。
2: Thank you。
1: 哎，别谢谢了。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6: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5: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6: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5: 说来听听。
6: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5: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6: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5: 嗯，
6: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5: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6: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5: 嗯，
6: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5: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 这不也挺好的吗？
6: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5: 说什么？
6: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5: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6: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5: 好家伙，海了去了，
6: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5: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6: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5: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6: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

0: 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
4: 夜深沉，
2: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5: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6: 你这肉咬不动，
5: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7: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金秋送爽，皓月当空，又是一年中秋至，万里清辉照人间。中秋是藏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既有合家团圆的烟火温情，也有望月抒怀的诗意绵长。今晚让我们以月为媒，以声寄情，在歌声与诵读中览月色，品诗意，寄相思，共赴一场温柔治愈的中秋诗词歌会。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一轮中秋月，千里共此情，明月跨越山海，温柔奔赴人间，串联起两岸山河的默默温情，岁岁年年从未缺席。节目开始，有请听友苏妍带来唯美歌曲《海峡月光曲》，让我们在悠扬婉转的旋律里共赏一轮华夏明月，感受山河同源、风月同心的家国情怀。

0: 感谢听友苏妍的温柔演唱，一曲月光曲，清韵悠长，情意满满。皎洁月色洒满神州大地，照亮烟火市井，壮阔山河在清辉之下尽显温婉气象。月色不仅藏着山海深情，更绘就了独属于华夏大地的诗意画卷。接下来听友刘海平将献上经典朗诵《月光下的中国》，饱满温柔的声线，细腻真挚的文字，细细描摹月色笼罩下的锦绣山河与人间烟火。
1: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月光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舞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

听友刘海平的走心演绎，字字温柔，句句深情，让人心生坦荡，满心治愈。月色寄相思，中秋最动人的情愫便是藏在心底的故土牵挂。无论身在天涯海角，每逢月圆，最思念的永远是故乡的烟火，家中的亲人。下面请欣赏听友赵新志演唱的温情歌曲《想家的时候》。醇厚真挚的歌声道尽无数游子的缱绻乡愁，把对故土、对家人的思念娓娓诉说。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世间美好万千，最治愈的风景从来都是平凡烟火里的细碎温柔。中秋月色，晚风轻拂，树影婆娑，寻常小院的光影便是最动人的人间月色。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听友吴四仆，他将献唱一曲经典老歌《篱笆墙上的影子》。舒缓治愈的曲调，温柔细腻的歌声，勾勒出中秋夜晚静谧悠然的烟火光景，平淡又美好。

0: 感谢听友吴四仆的精彩演绎，一风一月一剪友，见识人间温柔诗意。望月抒怀，不负清秋。中秋自古便是文人墨客抒怀寄情的时节，皓月长空，诗意满溢，岁岁中秋皆有新的感悟与期许。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东方金镶玉的朗诵作品《中秋望月抒怀》，让我们跟随清雅深情的诵读，品月抒怀，品读秋日诗情，邂逅中秋独有的风雅意境。
1: 又是一年中秋，那轮圆月静静地悬挂在夜空，俯瞰万家灯火，俯瞰人间的悲欢离合。春天里的月光最美，月光下聆听冰河消融的激荡，聆听花瓣小草弹拨月光的咏唱，聆听奋进的脚步，日夜兼程的铿锵。夏天的月色是温柔浪漫的，月光与大地交辉，月光如水，夏花似火，蛙声蝉鸣浑然交响，花前月下，爱的乐章低回浅唱。中秋月是深沉温馨，想家的夜晚月下独酌，千里月光。

将美酒斟满，把月饼摆上，挚爱亲朋举杯畅饮，诉说思念，畅想未来。欢笑的褶皱里溢满幸福祥和，仰望苍天，明月许下美好的心愿。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安澜，万家团圆。

听有东方金镶玉的诗意诵读，余韵悠长，在寻常烟火中寻觅诗意，丰盈内心，诗情映月色，圆满伴清秋。所有的思念与期许，最终都归于团圆美满。节目最后，请出听友冰儿为我们带来经典金曲《花好月圆》，用温柔悠扬的歌声送上最真挚的中秋祝福，为今晚的诗词歌会圆满收官。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特别节目中秋诗词歌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月满金秋，声声寄情，今晚我们伴着月色，听山海风月，赏家国诗意，品乡愁烟火，在多样的文艺演绎中沉浸式感受中秋的独特魅力。愿岁岁中秋皆圆满，年年月色皆安然。祝愿所有的好朋友们月圆人团圆，万事皆顺遂。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说到燕太子丹复仇心切，请来荆轲谋划大业，刺秦。这一场战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戏究竟要如何开场？好，接下来啊，咱们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荆轲点头答应要跟燕太子丹同心同德共谋大计。太子丹这心里满满当当的都是感激和感动，他把荆轲尊为上卿，还专门为他建了一座大宅子，名叫荆馆。据说这栋豪宅所在地就是现如今沧州肃宁县里的荆轲村。相传啊，那些年荆轲在这里过的是锦衣玉食的富贵日子，身边不缺吃也不缺穿，还有美女伺候着，更有太子丹鞍前马后的帮着张罗大事小情。说是有这么一回，荆轲和太子丹在湖边遛弯，荆轲随手捡了个瓦片打水漂，太子丹赶紧说了一句：“怎么能让先生拿这破瓦片子玩呢？”于是他就招呼了手下，用纯金做成瓦片的形状送给荆轲拿着玩。还有一次，荆轲随手说了一句：“

0: 鄙人早有耳闻，骏马之肝，味美，生食，佐以盐，味道尤为不错。
1: 哦，这一句话就让太子丹记在心里了。转过天来，荆轲的饭桌上就多了一道精致的千里马肝。
2: 燕太子丹掏心掏肺的一番举动，绝对看得出诚意。荆轲呢，他也不糊涂，他明白啊太子丹的这一份真心，所以日日夜夜都在琢磨呀刺秦的大计，等待着动手的时机。杀人，而且要杀的还不是一般二般的人，这个事儿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1: 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各国的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秦国大将王翦打到了赵国，俘虏了赵王，占领赵地，一路来到了燕国的边境线。这可把燕太子丹给吓坏了，他对荆轲说，看这架势，秦国的军队早晚得过了易水，到时候咱们的安稳日子恐怕就再也没有了。荆轲回答，即便您不说这话，我也要向您请示，准备行动了。这些日子我一直在琢磨，想着用什么样的信物来卸下秦王的防备。太子您想啊，现如今秦王最想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一个是别人的地盘，另一个就是咱们燕国樊将军的项上人头。要是拿着督亢的地图和樊将军的首级做幌子，不愁见不着秦王。这个督亢就是如今保定、涿州、定兴还有廊坊、固安的这一带，这可是当年燕国最值钱的战略要地，也是秦国最眼馋的一块肥肉。荆轲说的樊将军又是谁呢？他名叫樊无期，本来是秦国的大将，早先在战场上输给了赵国，就逃到了燕国来避难。秦王嬴政对这个人很是恼火，曾经公开声明要通缉他，还明码标价要拿黄金千两和万户侯的官位来买樊无期的人头。督亢的地盘可以迎合秦王的贪心，而樊无期的人头呢，可以了结秦王的夙愿。这两件大礼绝对能送到秦王嬴政的心窝窝里边。可是对于燕太子丹来说，这两件东西也是着实让他心疼。督亢的地图也就罢了，无非是拿来做个幌子，至于人家樊将军是因为走投无路前来投奔，一番苦心天地可见，如今要为了自己的私事去伤人家的性命，实在不是个办法。眼看着太子丹低着头不说话，眼眶里边也泛起了泪光，荆轲也不忍心跟他再提这件事儿。隔了两天，荆轲私下里找到了樊将军，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他讲了一遍。古人说得好，死生已大矣，面对这性命攸关的大问题，樊将军又将如何作答呢？
2: 一路西去，易水河畔唱起怎样一曲壮士悲歌？一番周旋，咸阳宫里上演怎样一幕历史大戏？
1: 面对荆轲的慷慨陈词，樊将军的眼泪是连成了串。他说，秦王当年杀我家人，如今又要买我的头，每回想起这一件接着一件的事儿，我的心呀早就凉透了，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去报了大仇。荆轲的眼中燃着熊熊烈火，他说，如今我受命去刺杀秦王，只要一刀就能刺穿他的心脏，将军的大仇也就能报了，燕国也能一雪前耻。樊无期撸起袖子握住了荆轲的手，满腔满腹的心意就在血管里边流淌，他是挥刀自尽，以死作答。这事儿传到了太子丹那儿，他是抹着眼泪飞奔过来，趴在樊将军的尸体上是好好哭了一通。事已至此，就像箭已离弦，接下来只剩下一条路，无论如何也要走到底。太子丹找到了全天下最锋利的匕首，这个匕首是著名铸造高手徐夫人的杰作。徐夫人的名号虽然是柔情似水，可人家却是一个100%的纯爷们儿。之所以得了这么一个称号， 我想也是因为他的心灵手巧，太子丹和他的刺秦小分队把要命的毒药抹在匕首上面，用它做了一次活体实验，实验的结果是见血封喉。他把这个匕首送到荆轲手上，让他收拾行装准备动身，可是荆轲却回话说，不急，再等等。他这是在等待什么呢？荆轲痴心苦等的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剑客，叫葛聂。多年以前，他们本是一对旧相识，两人啊是不打不成交，一握手就成了知己。葛聂知道荆轲脾气直率，荆轲也了解葛聂武艺高强，他正等着葛聂赶到身边，两人一同去刺杀秦王。可太子丹生怕是错过了刺秦的好机会，劝着荆轲抓紧上路。他说，先生要是缺个助理，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人，此人又是谁呢？他就是燕国大将秦开的孙子秦舞阳。这孩子继承了祖传的血性，12岁的时候就动手杀过人，据说他那一脸的霸气特别吓人，谁见了谁都不敢直视。可是荆轲对秦舞阳并没有什么了解，在这种生死大事上面，他是一点也不敢马虎，觉得还是找个知根知底的人才靠谱，不如过上一阵再等等葛聂。这一耽误又是好几天，太子丹实在是等不了了，他在自己的宫殿里边瞎琢磨，想着这荆轲不会是要反悔吧，可这怎么办呢？于是太子丹使了一招激将法，他对荆轲说，时间紧迫，您要是不打算去了，我就派秦舞阳去解决大事。这话可把荆轲给惹火了，他也大声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如果我今天出发有去无回，那就是因为这个秦舞阳，我之所以没有动身，不过就是因为等待着一个可靠的人，既然太子您等不了了，那么我就此跟您诀别了。荆轲启程到了易水河畔，太子带着宾客前来送行，浩浩荡荡的送行队伍在河边祭拜过鹿神，高渐离也奏响了悲壮的乐曲，荆轲和着曲调是高歌一首，
3: 小小心易水畔

0: 曲终了，荆轲是飞身上路，头也不回地奔向秦国。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敬主讲，精彩继续。
0: 话说这个荆轲到了秦国，先用大堆的礼物买通了秦王身边的宠臣蒙嘉，有钱能使鬼推磨啊，更何况是这个见钱眼开的蒙嘉呢？他在秦王嬴政面前进了一番美言，他说大王的威严镇住了燕王，他根本不敢跟您对抗，情愿对您是俯首称臣，逢年过节再送上贡品来孝敬您。可是燕王实在是胆小，他不敢到大王您跟前表达忠心，只好派来个使者为您献上督亢的地盘，外加上樊无期的脑袋。
1: 哎，这一番话呀让秦王嬴政的心里头美滋滋的，他只是说既然燕王有心归降，我也给他个面子，让使者上殿来说话吧。咸阳宫里金碧辉煌，大殿之中杀机暗藏，这一幕大戏究竟会如何收场呢？
0: 秦王嬴政在大殿中央坐的是端端正正，一双眼睛紧盯着面前的荆轲。荆轲恭恭敬敬地把督亢的地图举过头顶，又把樊无期的人头献了上来，一切都在按照计划顺利进行。只是这个秦舞阳却在这个节骨眼上逗得跟筛糠似的。秦王殿上的文武群臣把这个细节瞧在眼里，都在一边嘀咕起来。荆轲心里边一颤，怕这小子坏了大事，赶紧解释一句，我们小地方来的人呢，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在秦王面前失礼了，您可别见怪。荆轲担心的是夜长梦多，再露出什么破绽，紧接着上前几步把地图送到秦王的眼皮子底下。秦王嬴政把地图接在手里边，荆轲又往前凑了几步，他一只手帮着秦王展开地图，另一只手在图上是指指点点，地图看到了头，卷轴之中的匕首也露了出来。说是迟那时快，荆轲抽出匕首刺向秦王的胸口，谁成想这秦王也有怕死的心思，他早在胸前藏了一面护心镜，只听见钢铁相撞砰砰作响，秦王却没有受什么伤，他的宝座自然是坐不住了，撩起袍子闪到了柱子后边。荆轲也不罢休，兜兜转转的四处追着秦王。这一幕让秦王殿上的大臣都给惊呆了，他们是干瞪着眼，谁也没敢动手。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秦国有个规定，不许大臣在上朝的时候携带兵器，再说了，没有秦王的命令，他们是谁也不敢动手。这时候秦王嬴政也慌了神，只顾着东躲西藏满处跑，连拔剑防身的事儿都忘得是一干二净，哪还顾得上招呼帮手。有个大臣是远远地招呼了一声，
2: 大王魏福剑，魏福剑。
0: 秦王这才想起来自己的龙泉宝剑，又有人是一声高喊，大王快下令捉拿刺客。秦王才想起来发号施令，一时间秦王的部下是七手八脚地按住了荆轲和秦舞阳，猛士荆轲就死在了秦王殿上。
1: 青山绿水见证怎样一场烽烟旧事，古往今来留下怎样一段壮士传奇。
0: 荆轲刺秦一招失手，壮士悲歌却在千百年间流传。荆轲武艺高强，却从不草菅人命，他勇气过人，却从不无事生非，他盼望着能有一席用武之地，却没有忘记凡事要三思，他真心的热爱生活，却不贪生怕死，从没忘记对太子丹的承诺。荆轲沉稳的秉性，高尚的操守，言必信，诺必成，行必果的诚意精神，让同时代的侠客望尘莫及，让后世的人们深深敬仰。当年燕国的百姓在荆管附近的山上修了一座宝塔， 纪念这位了不起的大英雄，在保定义县还留下了一座荆轲山。相传啊，当初荆轲打马西去，太子丹深知他这一去是凶多吉少，就在易水河边为他建了一座衣冠冢。事过千年，孤零零的坟冢已经成了一座30多米高的小山，山上一座13层高的宝塔，像匕首一般直指苍天。宝塔始建于辽代，又在明清两朝再加修葺，直至今天依然彰显着燕赵豪杰的侠义之气。从这里走上不远，就到了一个名叫雪山村的地方。这个小村落因为一座雪山塔而得名。雪山塔下面的小山本名樊管山，据说这就是樊无期从前的府地。相传当年樊无期在此了结生命，一腔热血就洒在了这个小山之上，后人有所感怀，就把这里命名为雪山。一代豪杰逝去千年，此地空留绿水青山，烽烟旧事堪记青史，燕赵诚意万古流传。这也正是易水河畔悲歌行，壮士一去似孤鸿，荆轲刺秦显壮举，抱琴一怒燕国倾。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 stop to the end.
4: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5: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6: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7: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6: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8: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咱最大的高兴。
6: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9: 哎，看咱们高中粳米啊，我咱高中粳米，你看，广听医用，真是好米。
6: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中秋节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是历经多少岁月都无法消减的，因为在这一天，团圆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翘首以盼的欢喜。经过了3000多年的文化传承，中秋节在人们心中的意义也越来越深远。吃月饼，赏月，其实现代人的中秋打开方式都是老祖宗玩剩下的把戏。古代的中秋节意义远不止吃这么简单。了解了古人是怎么过中秋的，很多人肯定会竖起大拇哥，心服口服地说一声，古人们可真会玩。那么古代人究竟是怎样过中秋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中秋月圆画中秋。
7: 今天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了，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啊。在咱们中国的农历里，把这一年分为四个季度，每个季度又分为孟、仲、季三个部分。这农历八月恰巧是在这七八九三个月当中，所以被叫做中秋或者仲秋。古往今来，人们常用月圆月缺来形容悲欢离合，正因为八月十五这一天的月亮最圆，所以又被大伙叫成团圆节。过节这天一般都是全家欢聚，一边赏月一边饮酒吃月饼，盼望着全家人能够喜庆团圆，和和美美。那今天我就借着这个中秋节和您聊聊这中秋节里的故事和风俗。中秋节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它也和其他传统节日一样，是经过漫长时间以后才慢慢的发展形成的。古代的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早在《周礼》当中就已经有了中秋这个词的记载。不过那个时候的庆祝活动可不是赏月，而是中秋夜迎寒、中秋献凉球、秋分夕月这样的活动。到了汉代，老百姓们还会在这一天敬老养老，赏赐一些熊粗饼，估计也就是一些点心之类的东西给亲戚朋友。一直到了晋朝，这才出现了赏月的活动。不过当时这项活动并不是太普遍，都是一些贵族或者文人学士在中秋节这一天对着天上又圆又亮的月亮一通的观赏祭拜，寄托情怀。后来这种习俗传到了民间，才形成了一个传统的活动。要说把农历八月十五这天当成固定节日，那还得是从唐代说起。当时所有的人都开始在这一天进行祭月活动，而且好多人还把这一天和一些个神话故事联系在一起，像什么嫦娥奔月呀、吴刚伐桂呀、唐明皇游月宫啊，让这个月圆之夜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这才让八月十五这天成了固定的节日。不过虽然成了法定节日，可是没名没分呐，仅仅就是个假日而已。真正的出名还得说是到了宋朝，正式把农历八月十五这天定为了中秋节。每年中秋这天，家家户户都是张灯结彩，登高望月，即便是出门在外的学子或者商人，都会在这天赶回家，全家团聚。无论贫富老小，还都要穿上成人的衣服，焚香拜月，祈求月亮保佑。当时还出现了一种名叫公饼的食品，串门的时候互相馈赠。等到了明清的时候，大家对中秋节的热衷程度是节节高升啊。节日排行榜上，它基本上可以和元旦并列了。每年为了中秋赏月拜月，很多人还会不惜花费血本建造亭台楼阁，像什么拜月坛、拜月亭、望月楼，这些个古迹都是当初那些有钱人或者帝王们为了找个有情调的地方赏月拜月而建造的。远的您如果不知道，我就给您说个近的。北京的月坛您熟悉吧？它就是在明朝嘉靖年间皇家为了拜月修建的。每当中秋节这天，皇上都会命令手下的人露天设案，还得摆上月饼、石榴这些个瓜果，向着月亮升起的方向虔诚祈祷。一通祭拜之后，全体人员围着桌子吃一顿团圆饭，一块赏明月。皇宫里是这样，那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小孩子，一般都会在中秋节这一天祭拜兔爷。据说当时北京流行瘟疫，玉兔下来治病，可是因为一身白，谁都不让进门，他只好去庙里借神像的盔甲，打扮成了男人的模样，去挨家挨户的治病。为了赶时间，他招来了好多动物，狮子老虎什么的骑上去，到最后人家看到他返回月宫，这才恍然大悟。为了感谢玉兔，就在每年中秋以兔爷像来祭祀。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6: 和月亮有关的神话故事里最出名的要数嫦娥奔月了。那么这个流传千古的神话故事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秋月圆画中秋。
7: 和月亮有关的神话故事里排名第一的得说是嫦娥奔月了。相传远古的时候，有一年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只烤得大地冒

青烟，海水枯干呢，老百姓都快没法活下去了。这件事儿惊动了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他登上昆仑山顶，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气儿射下了九个多余的太阳。因为这事儿，后羿立下了盖世神功，老百姓们简直都把他当神仙一样的跪拜，不少人都慕名而来，想拜在后羿的门下学习。和这些志士一起前来的还有一个奸诈刁钻、心术不正的人，叫做彭蒙。没过多久，后羿娶了一个漂亮善良的女孩为妻，这姑娘就是咱们常说的嫦娥。每天后羿都会拿着弓箭外出打猎，传授剑法。嫦娥呢，就在家里头织布做饭，等着丈夫回来。小两口的日子过得是恩恩爱爱，村子里所有的人都羡慕他们这对模范夫妻。有一天，后羿一大早出门，打算到昆仑山访友求道，路上正好碰上王母娘娘。因为听说过后羿射下太阳救了老百姓的事儿，王母娘娘就赏赐给了他一包不死药，据说这药吃完了立刻就能升天成仙呢。看着这个药啊，后羿虽然高兴，但是转念一想，就一包，自己要是吃了，那家里的嫦娥怎么办呢？于是决定把这药先放在家里，让嫦娥保管。嫦娥小心翼翼地把药藏进了梳妆台的百宝箱里，可谁料刚巧让路过的彭蒙看见了。这事儿过去还没几天呢，有一天呢，这后羿像往常一样一大清早出门了，心怀鬼胎的彭蒙就假装生病没跟着。等大家前脚刚一走，他就拿着宝剑冲进了后院，逼着嫦娥把那不死药给他。嫦娥一看，我怎么能是彭蒙的对手啊，不过像他这种人根本不配吃这种药。情急之下，嫦娥转身打开百宝箱，拿出不死药一口就吞了下去。这药果然神奇呀，嫦娥刚一吃完，就看身子轻飘飘地离开了地面，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呢，就飞出了窗口。眼看着自己住的房子是越来越小，无论她怎么使劲就是回不去，想着再也不能和丈夫见面了，这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啊。为了能够找个离人间最近的地方停下来，嫦娥就飞到了月亮上，做起了神仙。一天辛苦过后，后羿赶在太阳落山之前急匆匆地赶回家，看着手里的猎物，高兴地想早点看见娘子。可当他一推开门，屋里的场景立刻给他吓傻了，丫鬟们一个个的哭得跟个泪人似的，左看右看就是没看见嫦娥，心想坏了，肯定出事了。于是赶紧问丫鬟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嫦娥去哪儿了。丫鬟看着后羿一脸焦急的样子，一边哭一边把白天发生的事情由头到尾讲了一遍。后羿当时这手里的东西是掉了一地呀，实在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要不是那个彭蒙，自己这个家怎么能说散就散呢？当时抽出腰间宝刀就冲出了家门，找这彭蒙算账去了。可谁傻呀，你后羿连太阳都能给射下来，现在我拆散了你的家，还能留下来等你要我命吗？这个彭蒙啊，早就跑得没影了。后羿是人也没逮着，老婆也没追回来，垂头丧气地往家走，一边走一边喊着嫦娥的名字，仰头希望菩萨显灵能让嫦娥回来。就在后羿已经绝望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今天的月亮是如此的皎洁，而且还有一个晃动的身影，看起来怎么这么像嫦娥呢？于是后羿赶忙派人到嫦娥最喜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他平时最喜欢吃的水果，遥祭在月宫里的嫦娥。后来老百姓都听说了嫦娥成仙的事儿之后，都在月下摆起香案，向这位善良的嫦娥祈求。

0: 祥平安。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就在民间传开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从古至今，关于中秋佳节祭拜月亮的故事有很多，尤其是到了唐朝，因为中秋节格外受到重视，所以民间流传下来的故事就更加的光怪陆离了。这其中都有哪些传奇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秋月圆画中秋。
0: 在唐朝，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得算是唐玄宗夜游月宫的传说了。相传有一年，唐玄宗和两位天师相约中秋赏月，看着看着，这唐玄宗突然来了兴致，就琢磨着去月宫游览一番。于是天师开始做法，就看一层白云腾起，三个人一起踏上白云，奔着月宫的方向可就去了。唐玄宗心里这叫一个美呀，可刚到月宫门口，唐玄宗就高兴不起来了。为什么呀？人家月宫那是戒备森严，门口的侍卫根本不让进。眼看着三个人到月宫跟前了，却只能站在大门外俯瞰长安皇城。哎，得了，也算是没白来一趟。就在这个时候，唐玄宗突然听到打这月宫里头传来了阵阵琴声，音色婉转动人，听得唐玄宗是如醉如痴啊。唐玄宗这个人本来就对音乐感兴趣，好听的曲子没少听，可还是头一回听见这么美妙的琴声。于是他是一边欣赏一边记，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的。回到皇宫之后，唐玄宗凭着自己的记忆再加上一些创作，谱出了一首历史上有名的霓裳羽衣曲。除了嫦娥奔月、唐玄宗夜游月宫这些个传奇故事之外，其实关于月亮的神话故事还有很多，像什么月兔捣药啊、吴刚伐桂呀，说的都是关于月亮的传说。之所以老百姓口口相传这些美丽的故事，那也都是出于对月亮的喜爱，希望月亮之神能够保佑他们幸福团圆。说完了这些个传说故事，接下来我就要和您说说这中秋节里必不可少的一样食品了，月饼。话说得好，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中秋节吃月饼就像三十吃饺子、端午吃粽子一样，那这个中秋吃月饼的习俗它是怎么来的呢？相传这个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始于元代，当时啊，中原的老百姓都不堪忍受元朝的统治阶级对他们的残酷统治，纷纷开始起义抗元。朱元璋就打算联合各路反抗力量，准备在八月十五这天发动起义。可是这消息怎么才能通知给别人呢？当时朝廷里的官兵搜查的十分严密，传递消息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呢。就在朱元璋一筹莫展的时候，大军师刘伯温出现了。他当时就给朱元璋出了一个妙计，他命令下属把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进了一个个的饼子里边，再派人分头传送到各地起义军中，通知他们起义的时间。所有的一切好像都是刘伯温提前安排好的一样，守城的士兵一看送的是吃的，根本就没多看，更不会想到饼子里边会夹着东西。就这样，所有的起义军都得知了消息， 就看起义那天呢，各路起义军是一起响应，如星火燎原。没用多久，大将徐达就攻克了元大都。消息传回到了兵营，朱元璋高兴的连忙传下口谕，在即将来临的中秋节，让全体将士与民同乐，还把那个起到重要作用的月饼作为糕点赏赐给群臣。此后月饼被制作得越来越精细，品种也是越来越多，还变成了馈赠佳品。打那以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在民间流传开来。虽然只是个传说，也没有任何史书上能够证明这中秋节吃月饼就是打朱元璋那儿开始的，但是咱们就单拿月饼这种食品来说，它可是早在殷周时期就有了。虽然模样和名字都不像现在的一样，可是那也算得上是月饼的始祖了。当时在江浙一带有一种纪念太师文冲的太师饼，圆圆的形状酷似现代的月饼。后来汉代出使西域，又引进了不少西域食品，像芝麻呀、胡桃啊，把它们作为馅儿夹在饼里。当时这种饼被叫做胡饼，现如今的月饼就是从这个胡饼一步一步演变而来的。然而月饼最早就是祭祀时用的一种食品，可是因为形状是圆的，寓意着团团圆圆，这才演变成了中秋佳节必不可少的一样食品。唐代的时候，民间就已经有专门做饼的饼师了，京城长安里还会有糕点铺。据说有一年中秋之夜，唐玄宗和杨贵妃赏月吃胡饼的时候，唐玄宗觉得胡饼这个名字不好听啊。杨贵妃仰头望明月，忽然来了灵感，随口说道：“月饼。”从此月饼的名字便在民间逐渐流传开了。后来著名诗人苏东坡在他的诗句里也曾经提到过：“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宜。”虽然名字不是月饼，但是您也能听出来，这里边说的小饼指的就应该是酷似月饼的食品了。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风俗习惯也是各不相同，同样都是中秋佳节，庆祝的方式却是各种各样。老北京的中秋节，一般一家子聚在一块儿赏月吃月饼，孩子们还会出门买兔爷。但是其他地方可就不一样了，您比如苏州人，除了吃月饼赏月之外，还有一项非常有趣的民俗，就是去石湖看穿月。这个石湖就是太湖的支流，相传春秋时期范蠡带的西施就是从这里泛舟入太湖的。石湖的东边有座九连环洞桥，每当中秋子夜时分，月亮偏西的时候，清冷的月光透过九个环洞直照在北边的水面上，这个时候微波粼粼，在石湖的水面上可以看到一串月亮的影子，这就是著名的石湖穿月的奇景。无论各地的风俗有什么区别，或者吃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可美好的愿望都是一样的。现如今大家的工作是越来越忙，和家人团聚的时间是越来越少，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日里，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像这天上的一轮明月，可以和家人团团圆圆。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 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翻开唐人杜荀鹤的《松窗杂记》，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书生请画师绘制了一幅仕女图，悬于书堂。他见画中的女子容颜俏丽，心生爱慕，便昼夜不停地呼唤。100天后，女子竟然从画中走出来，和书生做了恩爱夫妻。

0: 自古以来，狐鬼精魅的故事数不胜数，没几个人当真。可是1000年后的康熙年间，一位富贵公子将亡妻的画像挂于内堂，泪目以对，殷切呼唤，以求再续前缘。这位痴情人就是青瓷三大家之一的纳兰容若。一生极尽富贵荣华，家世地位才情品德风度，无疑都是当时窈窕淑女心中的偶像。可是纳兰容若一生并不快乐，他的词作当中，泪、恨、愁、伤心、断肠、惆怅，触目皆是。于是在他留给世人的纳兰词中，我们也就看到了他在世间的一切烦恼和愁苦。我们今天带您走进纳兰容若，一个在薄情的世界里深情活着的词人。清顺治11年，大雪纷飞的寒冬，纳兰容若降生在明珠府。父亲纳兰明珠是权倾朝野的重臣，官居内阁13年，历任内务府总管、刑部尚书、督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英武殿大学士、太子太师等要职，在平定三藩之乱中尤有功勋。母亲是爱新觉罗氏，是英亲王阿济格的女儿，一品诰命夫人。纳兰容若的外曾祖父和康熙的曾祖父是同一个人，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纳兰家族是隶属正黄旗，是当朝最为显赫的八大家族之一，即后世所称的叶赫那拉氏。因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纳兰容若按汉族起名叫做承德，因避皇太子宝成的名讳改为姓德，所以叫纳兰姓德，字容若。纳兰容若从小就是锦衣玉食，备受宠爱，可是骨子里他却带着一股忧郁和淡漠。他向往儒家的苦学，更爱诗词里的清欢。康熙10年，富家子弟举办文人雅集，纳兰容若以一首《金缕曲》享誉京师。疏影临书卷，待霜华高高在下，粉脂都浅，别是幽情显妩媚，红烛啼痕羞炫。趁皓月光浮冰简，恰与花神共写照，任泼来淡墨无深浅，持素帐夜中盏。其实纳兰容若还有其他不为大众熟知的才能，借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他就是斜杠青年、宝藏男孩。比如除诗词之外，他还善写诗、文、赋、杂食、经解。老师徐乾学曾经记述说，纳兰容若手巧如神，善制器物，书画凭借的造诣也极高。纳兰容若是希望遇到真正的儒雅之士。4年后，这个人终于出现了。那一年他22岁，父亲纳兰明珠为他请了一位老师，就是大儒顾贞观。他对纳兰容若的才情是早有耳闻，后来两人成为了忘年交。纳兰容若在西郊玉泉山下盖了一座露水亭，并几间茅屋，两个人时常到那儿去寻一番野趣，饮一杯淡酒。可是有一天，顾贞观向他辞行，远赴江南。原来顾贞观被人诋毁说结交权贵，攀附上位，他不堪受辱，选择离开。人人艳羡的高贵身份在纳兰容若这里成了一副枷锁。
1: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心人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 比翼连枝当日愿。
0: 纳兰容若不仅出身显赫，而且天资过人。据史料记载，他自幼饱读诗书，文武兼修，六岁习骑射，百发百中，读过的书文章是过目不忘。十岁那年的元宵佳节，他写了一首词：星球映彻，一痕微退眉梢雪，紫姑带化今年别，妾要星辉拥把菱花接。踏歌才起清蒸歇，善玩仍似秋七节，天宫毕竟风流绝，叫看蛾眉特放歇时缺。十岁就显露出了自己非凡的才华，而十七岁的时候，纳兰容若就入学最高学府国子监，十八岁参加乡试考中了举人，十九岁参加会试成为贡士，二十二岁被赐进士出身。这个时候的纳兰容若是快活的、肆意的、潇洒的，在他的眼里万物明朗。
2: 纳兰自己长什么样？侧貌风流，那就是非常帅，毫无疑问。曹寅写过一首诗叫能且三人貌交好。能且三人是谁？这还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就纳兰最后因为伤心怀念他的妻子卢氏，写词都不能排泄心中的伤感的时候，就读能且经，好，能且三人。那个曹寅说他伤心憔悴成那个样子，但是人人看到他我见犹怜，不只是长得帅，那个气质啊。邝周仪有句话形容纳兰叫乌衣公子，纤尘不染。纳兰和他的人和他的词就像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纯洁到纤尘不染。纤尘不染闭月空啊，一轮明月在此当世，就不可亵渎。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父亲纳兰明珠位极人臣，他深知位高比爹重，为了巩固权势，他总要苦心经营，而儿子是他眼中最好的帮手。可是纳兰容若心性淡薄，不喜官场，不喜俗物，有着不愿为臣的清高和骨气，他更愿意寄情山水，做个布衣文人。他精于写词，著有《饮水》《侧帽》两本诗集，作品清新秀俊，自然超逸，近似李后主。梁启超先生就赞誉他为清初学人第一，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也这样评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他的朋友曹寅曾经有一句诗说：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可见纳兰容若的词是通俗小唱，广为流传。纳兰容若在不被理解中最终成为了青词三大家之一。
4: 他厌倦官场庸俗和侍从生活，无心功名利禄，他的内心充满了忧愁和悲伤。正如我们读纳兰性德的诗词，就会发现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忧思咕咕流淌。他自己也说：余生未三十，忧愁居其半，心事如落花，春风吹一段。
0: 康熙皇帝非常赏识他，在康熙十六年就授予他御前侍卫一职。就这样，文弱书生形象的他以一个武将的身份进入了仕途。那说到御前侍卫，可能我们眼前都会出现影视剧当中的那些形象，英姿飒爽，威风凛凛，出入宫禁，但事实如何呢？清代侍卫属皇帝禁御之兵，专门负责皇帝及皇宫的安全保卫，多由满洲、贵胄子弟充任。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更是非正黄、镶黄、正白上三旗莫属。从这样的记录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侍卫的政治地位是非常高的，而且经济待遇优。

0: 后，也是满族子弟的晋身之阶。比如纳兰容若的父亲纳兰明珠，还有我们都知道的和珅，就是典型的例子。纳兰容若起初是三等侍卫，很快擢升至一等，职级是正三品。他的朋友们说他进职有长度，不失尺寸，胜寒暑必自强，不敢折起幻目，上有指挥，未尝不在侧，无积微毫发过，惴惴有淋漓之忧。可以看出纳兰容若侍奉天子，那是寸步不离，殚精竭虑，谨言慎行，常有如履薄冰的忧惧，真不是个美差呢。康熙每次外出巡游的时候，也都会叫上他。如果没有巡游的计划，堂堂的大才子就被派去管理出行的马匹，那一个才华横溢的词人给人养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金谷河山无定居，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与，西风吹老丹枫树。你看这心中的苦闷，或许只能说给西风和枫树听吧。为了家族，为了父亲，纳兰容若努力地做好御前侍卫，一次次地远离故乡，护卫着皇上游历四方。清康熙21年2月15日，康熙因为云南平定，出关东巡，祭告奉天祖陵。纳兰容若随康熙帝一路谒永陵、福陵、昭陵告祭，23日出山海关。塞外的寒风吹来，鹅毛般的大雪飘下，苦寒的天气引发了纳兰容若对北京什刹海后海家的思念。他身披铠甲，站在皇上的营帐外，万般思乡的愁绪化作词里的惆怅。
1: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国粹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0: 这是他写的那首《长相思》。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大兰柔弱的生活里有太多的勉强，他不喜欢舞枪弄棒，却不得不学习八旗子弟的骑射，他喜欢清静无为，却不得不周旋于权贵间的应酬，他心中最苦别离，却不得不远去他乡，他觉得自己就像金丝笼里高唱哀歌的鸟，不止一次地向好友张纯修诉苦，说万不得脱身，一蹶疲顿。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生存的压力，为尊者有为尊者的愁，为悲者有为悲者的苦。面对无法左右的际遇，其实应该学会释怀，看淡，看远吧。纳兰容若不但出身望族，才华横溢，还是一个痴情儿郎。那今天感动许多读者朋友的，大多是他关于情爱的篇章。他那些浅近真切、柔肠寸断的爱情词篇，是最容易引起人们共鸣的。他的词从来不以深厚宏大见长，但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就这样说过，词的境界有大小，但这不能作为衡量优劣的标准。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哪里就不如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呢？那么笔端流泻出无限哀婉的纳兰容若到底还经历了什么？好，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一部长篇小说体的传记《纳兰容若全传》，这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小松西月。他以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的生平大事为主线，以生动写实的笔法讲述了一个真实历史中文武双全、情深意厚的才子，从懵懂少年

0: 年成长为肩担重任的男人的起伏人生，同时更有挣扎在家国情怀、亲情羁绊、真挚友情、缠绵爱情间的无奈和抗争。那这部书里还刻画了像康熙皇帝、纳兰明珠以及蓉蓉的母亲爱新觉罗氏，还有他的朋友曹寅、张纯修、顾贞观、朱彝尊、江辰英等等历史人物。
1: 阅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那今天我们共读两首纳兰容若的词。纳兰容若有一首《金缕曲》，王父忌日有感的词。每一次读这首词，的确是有一种让人忍不住落泪的感觉。此恨何时已？低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九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阁，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重泉若有双鱼记，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中宵乘转侧，忍听相闲重里。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在元谦胜月临风里。清泪尽指挥起。从生前的恩爱，到关心亡妻死后的生活，甚至在其事后经常也不能寐辗转反侧的思念他，那份爱已经深入骨髓。只是没有你在身边，我的人生也如此的乏味。自我安慰来生再续前缘，却又旋即把这卑微的希望之火都碾灭了，因为连下一辈子都不敢奢望。回到冰冷的现实，眼前飘飞的是祭奠的指挥。读这样的一首词，不禁让人潸然泪下。但如果世间真能有这样的真挚情感，那么死亡也就变得不再可怕了吧。那接下来我们和您共读另外一首纳兰容若纪念亡妻的词，《南乡子·为亡父题照》。泪夜却无声，只向从前悔薄情。屏障丹青重行驶，盈盈一片伤心画不成。别语推分明，午夜间间梦早醒。清自早醒浓自梦，更更气尽风言夜雨霖。给亡妻恢复肖像，这样就可以永远与他相会相伴。只可惜丹青未染，已泪眼盈盈，心中又生出无限的感慨。人鬼殊途，此生是再也不复相见，那就让我回到梦幻中，想象着再次与你相会。只是天还没亮，与你双栖双飞的美梦就醒了，只有屋檐前的风铃陪着我，念着你。

0: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0: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0: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0: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2: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继续带您走进青瓷三大家之一的纳兰容若。纳兰容若出身高贵，却向往山野的清苦，仕途顺遂，却厌弃官场的喧嚣。他有深爱的人，但苦于生死的无常。漫漫人生，求不得是常态，不圆满是生活。在薄情的世界里，纳兰容若深情地活着。纳兰容若20岁的时候，在父亲明珠的安排下，两广总督、兵部尚书卢祖兴的女儿卢雨婵嫁入了相府。当时，纳兰容若正因为表妹惠儿入宫选秀难过不已。
1: 5岁那年，表妹纳兰惠儿住进容若家，一住10年。表妹的到来让容若习文练武的枯燥日子变得快乐起来，两个孩子很快就成了如胶似漆的朋友。容若16岁时，小表妹也长成了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两个人你侬我侬，家里人都看在眼里，但是为了家族利益却不得不做出无奈的选择。3年1次的选秀大戏如期开始，容若不知道自己在这场闹剧当中成为了悲剧的主角。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从学馆回来的容若准备用自己新添的词向表妹表露爱慕之情，却得知父亲要把惠儿送进皇宫里参加选秀，两个年轻的爱人就要面对分别。表妹进宫了，面对阻隔在自己和表妹之间的红墙，容若心如刀割，她不甘心就这样失去表妹。纳兰容若化妆成喇嘛，混在做佛事的喇嘛队中进宫，恰巧碰到秀女们结队相向而来，她看见表妹了，表妹也在同一时刻看到了容若，两人四目泪眼相望，表妹绝望的眼神里写满了离情别意。作为上层社会的名流子弟，容若可以锦衣玉食，可以前途宏远，但是他却没有自主选择爱人的权利。
0: 惠儿被当成政治筹码献给皇上，宫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纳兰容若写下了一首词：花丛冷眼，自惜寻春来较晚，知道今生哪见卿，天然绝代，不信相思魂不解，若解相思。

0: 定语、寒平共一枝。男女情爱最让人无奈的莫过于此，明明相爱却不能相守。因为慧儿的离去，纳兰容若一度忧思成疾，无心学业。就在此时，卢雨禅走进了他的生命。虽说是政治联姻，但是两个人婚后的生活却是出人意料的美满。因为卢雨禅慧智兰心，性格温和，又办事周到，还略懂诗书，真可以说是郎才女貌，佳偶天成。和府上下也都对这位少奶奶赞不绝口。卢雨禅知道丈夫痛失挚爱，心生郁结，却什么都不问，只是一心地守护着他，陪伴着他。
1: 卢氏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能够细心呵护他人，就特别善良又特别聪慧。纳兰本来是经过一段伤心事的，这个内心一个男人就像冰封了一样，然后卢氏用一颗自己温暖的心一点点去暖化他，在温暖融化纳兰心中的那块冰封的世界。所以两个人啊叫琴瑟相和。那个卢氏其实才情也绝佳，曾经这个卢氏问纳兰词中或者说文字里最悲伤的一个字是什么，纳兰说难道是情吗，他用情之深。卢氏说不是，他说那你说是什么，就是你名字，你那个若字，纳兰容若的若。
0: 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下，纳兰容若慢慢地走出情伤，不再消沉度日，同时夫妻的感情也日渐升温。一开始相敬如宾的两个人，在生活和时间的磨合中慢慢了解，走进彼此，度过了彼此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转眼三年过去了，他们的孩子也要出世了，可是快乐时光总是短暂。卢雨禅在生产的时候难产，又患上风寒，在儿子出生一个月后撒手人寰。
1: 一生一代一双人啊，怎叫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纳兰深深地思念自己的妻子，这时候所有的功名啊、利禄啊、家族啊、将来啊，都不在他的眼中。
0: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叫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桨向蓝桥一起，要乘碧海南奔。若容相房饮牛津，相对望贫。这是纳兰容若写下的《画堂春》。明明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怎奈分隔两地，暗自神伤，隔着茫茫人世和滚滚红尘，我与你已经错过。失去的痛让纳兰容若的呼喊显得苍白，却有着呼天抢地的悲痛。这种悲歌不仅是委屈、遗憾、感伤，它是喃喃的絮语，也是卑微的抗争。爱人远去，如若相会，只能在天河里相亲相望了。就像是他的爱注定了漂泊，再也没有归期。
2: 卢氏走了，抛弃挚爱的丈夫和儿子独自去了，而遭受这个巨大打击的容若，她无法接受卢氏故去的事实，以至于卢氏死后很久，容若都不愿进入卢氏生前住过的房间。容若的心随着爱妻的亡灵，就那么孤独地在虚无中寻寻觅觅。
3: 一生一代一双人，真叫人两处销魂。
4: 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0: 痛失爱妻后，纳兰容若失魂落魄，常常三更半夜独自站在院中喃喃自语，此恨有谁知，天上人间俱怅惘。他把妻子的灵柩放在禅寺中达到一年之久，这是比贵族贝勒还高的待遇。他也常常去寺中看望亡妻，诉说心中的思念。他不想那么快就把雨禅下葬，因为入了土就再也见不到了。纳兰容若把浓得化不开的愁写成了一首首词。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备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 当时只道是寻常。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孤清的背影，在瑟瑟秋风中颤抖，在明明黄昏中神伤。也许他想起了与爱妻生前的温馨种种，他最后沉睡，他便轻手轻脚的，生怕惊扰着他，玩背书赌茶的游戏，获胜的一方兴奋地把茶都泼了出来。然而笔锋一转，那些当时不经意的日常啊，如今回想起来竟如此的珍贵，珍贵到无可重来，珍贵到铭心蚀骨。一句看似平淡的当时只道是寻常，于无声处见哀绝之音。
1: 他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救助朋友啊，为了尽孝，为了给人间一段侧貌风流，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为了给卢氏一段深情。我觉得人世间没有办法超越，就从情感，从诗词啊，从人的精神世界，从人的对美的追求，在爱情上已经没有办法超越纳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与少年时的忧伤，为官后的愤慨相比，妻子的离世给纳兰容若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这让原本就多情的纳兰容若渐渐的也对人生感到绝望。康熙24年暮春，纳兰容若抱病与好友相聚，聚会之后他旧病复发，病倒的第七天，在无限忧思中，纳兰容若走完了一生。这一年他31岁，就像他为自己写下的那句诗一样，本是人间惆怅客，只做短暂停留，不做长久的驻足。

0: 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说纳兰容若流逝的大约340首词中，恨字出现了29次，泪字出现了65次，愁字出现了90次，可谓满卷皆是凄凉语录。读纳兰词，恨的是对仕途的无所作为，泪的是对亡妻的相思怀念，愁的是对一生的挣扎无奈。所以爱情之伤，友情之贵，仕途之苦。如果说当今的流行文化放大了纳兰容若作为相门公子儿女情长的一面，那我们也应该看到更为立体的他。比如他尽管身为满人，一生是沿着符合身份的正统之路，但却对汉文化无比的热衷。纳兰容若生活在满汉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如果说康熙帝只是把学习汉文化当作统治的需要，那么纳兰容若是真正融入到了汉文化之中。他和许多汉人才子结为一生的知己，欣赏他们的才能，没有因为自己是皇亲贵族而低看他们。其好友皆一时俊逸，于是所称落落难合者，就是说都是那些才情卓绝而孤高不群、坎坷失意的人，比如严绳孙、顾贞观、秦松龄、陈维松、江晨英等等。
1: 侠骨柔情，柔情大家都知道，你知道他侠骨吗？因为在这个晚清史上有个著名的一个词叫生管死病，是一个典故。和他素不相识的一个人叫吴兆谦，江南的一个名士，牵扯到这个顺治14年丁酉科考案。当年大师说考试不公，当年的考生呢就到文庙里去哭，后来顺治皇帝震怒嘛，然后查处当年那一届的考生都不算，重考。吴兆谦本来考上了，押到北京重新考。但是你想想，他又没见过多大世面呢，押到北京，皇帝这个对这件事非常重视，所以这时候考场上全是御林军，所以这时候人吓得抖抖嗦嗦。吴兆谦啊，心里不过关，没答完卷，说明你上次考的不是你的真实水平，卷子都没敢答完，发配宁古塔。那个这一下子发配10几年啊，在那个地方苦啊。后来这个吴兆谦啊，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生还，我只求生还故乡啊，就写封信给这个他的好朋友顾贞观。顾贞观就发誓一定要救自己的这个朋友，但是怎么救的，顾贞观也就是刚好才结识纳兰一年，然后这个顾贞观说我没有办法，纳兰公子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朋友救出来啊，如此艰难，你看他给我写的信。纳兰一看，虽然这事知道难，请许我3600日，我一定把他救出来。朋友的朋友，我了解顾贞观，我想他的朋友一定是好人，我舍了命也要救他，请以5年为期，就5年，兄弟，5年你帮我把他捞出来。所以这个纳兰真的就是后来去求他爹，然后各方运营，5年不到把吴兆谦从狱中救出来。纳兰聘吴兆谦。

0: 若甚至冒着触怒皇帝的危险，倾尽全力拯救一位素不相识的汉族才子吴兆谦。此人因顺治年间蒙冤流放东北苦寒之地近20年。吴兆谦重获自由后，纳兰容若留他在府上教书，死后又为其操办丧事，节制成清肺府。再比如，作为御前侍卫，纳兰容若跟从皇帝游历各地，还曾西登五台，北至伊吾闾山，出关临乌喇，东南上太岳，过阙里，渡江淮，至姑苏。正因如此，他写下了不少的边塞诗。宋朝失去了北方的大片领土，自然也就失去了创作边塞诗的土壤，所以说纳兰容若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1: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

0: 非官僻矮轻模样，冷处偏家，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谢娘别后谁能惜，漂泊天涯，寒月悲家，万里西风瀚海沙。万丈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这些作品都让我们看到了纳兰容若豪迈大气的一面，看到了他的戎马之姿，家国情怀。只是侍卫生活鞍前马后，没有太多施展才能的空间，所以朋友们说他与亡古治乱，政事严格兴坏，民情苦乐，吏治清浊，人才风俗盛衰消长之际，能指述其所以然，而亦不敢一言之，窥其志，其无异于当事者。就是说，其实纳兰也有一番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但是碍于侍卫的身份，不可妄议政事，所遇事之才百不一展，所遇见之业百不一赋。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
1: 有事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直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素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

0: 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说到风萧萧兮易水寒，荆轲刺秦，英明传。今天出场的这一位啊，他也是个了不起的角色，他是战国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文武双全还不算，更是一位响当当的水利专家。这一串家字啊，这个冠名的这个大人物到底是谁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0: 我们今天说的这位主角，他是魏国的一位县令，他的大号叫西门豹。魏文侯在位的时候，在国内啊划分了郡县，这西门豹呢就到叶县做了一任父母官。这叶县在哪儿呢？他就在如今邯郸临漳的叶城镇。相当年呢，西门豹在这个小县城里做出了一番了不得的大事业，所以后来很多的文献典籍当中都留下了他的名字。后人一提西门豹，都说他是名闻天下，则留后世。
1: 说西门豹名闻天下，凭的是他一心为民办实事，夸他则留后世，说的呀是他带着百姓开运河。提起西门豹的好人好事，这一时半会儿可说不完。不过呢，要在这其中选一个最著名的大事件，哎，就是那小学课本上讲到的那段故事。
0: 话说西门豹领了指示，他就来到了叶县。刚踏上这片地面，就发现了一件怪事儿。就看这里啊，地肥水美，啥也不缺，可这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却挺困难。西门豹异常微服私访，一通费劲的打听，这才知道眼前的乱子全都是让这河伯娶媳妇的事儿给闹的。
2: 我或许能够帮助你们。
3: 明天我女儿就要给河伯做媳妇去了。
2: 给人家做媳妇哭什么呢？这个河伯是谁呀？
4: 这河伯就是漳河里的神呢。
2: 啊，神也要娶媳妇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原来这叶县是个烂到底的腐败窝，县城里的小官和当地的乡官没一个好东西，他们呢勾结了那些巫师巫婆，一年到头的就是折腾幺蛾子，打着给漳河的河神娶媳妇的幌子敲老百姓的猪杠。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事儿要是耽搁了，甭管县里边大人小孩，个个都要遭报应，整个叶县城都要被大水冲垮。他们这么一吓唬，谁又敢说个不字呢？老百姓只好这乖乖的拿出钱来，等着银子到了手，他们拿个零头，装模作样的摆个场子，摆摆样子，大头全都装进了他们自己兜里。更为可恨的是，这伙恶人不光坑钱，他们还害人。平时那就是贼眉鼠眼的到处打量漂亮姑娘，一瞅准了就打着河神的名义，就给这姑娘家送去一份聘礼，说是要把这姑娘啊嫁给那河神。到了规定的日子里边，他们就给这姑娘穿衣打扮，备上被褥家具，把这姑娘跟这些东西一起就飘到河里沉下去，就算是婚礼礼成了。这样的邪乎事儿一看那就是瞎胡闹，可是因为这帮人有权有势又能忽悠，多少年来都没人捅破。按说呢，谁家不盼着这孩子长大成人呢？但是在叶县这地儿，谁家要是生了女儿，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那就成了爹妈最最担心的一件事。就为这，好多百姓拖家带口不得不背井离乡，就为了给自家的女儿留一条活命。剩下的人家呢也不好过，日日夜夜都是担惊受怕。这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都弄清楚了，西门豹恨的是咬牙切齿，他就恨这些丧尽天良的贪官污吏，更可怜呢那些有善心

0: 缺没脑子的老百姓。可是强龙惹不过地头蛇，这些地方势力那是盘根错节，的确是块难啃的硬骨头。这事儿呢，究竟从哪儿下手呢？
1: 将计就计，西门豹如何破除迷信习俗？见招拆招，小县令如何赢得一方民心？
0: 西门豹为了拆穿这河伯娶媳妇的闹剧，出了一个将计就计的高招。他给当地的这些恶人团伙发了一个通知，说是要请他们在河神娶媳妇的大日子里，到这漳河边上一起见证这场盛事。恶人帮的成员们一听说这事儿，心里都乐开了花。他们心想，还当着新官有什么大本事，看来啊也是个糊涂蛋，这下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挣大钱了。这伙人呢，私下里开始抓紧了张罗。他们告诉主持婚礼的巫婆说，这一回一定要把事情往大里搞，一定要把钱往多里赚。眼瞅着就到了河伯娶媳妇的正日子，西门豹一早就来到了河边。他冷眼看着这群恶人的嘴脸，明面上客客气气地跟他们点头行礼。
2: 太守大人有失远迎，失敬失敬，在下三老有礼了。
3: 哦，免礼免礼。
0: 就听着鞭炮一响，父老乡亲们在河边就聚集起来。西门豹看着这人山人海，忽然冷笑一声，讲了这么一番话：为了今天这件大事，我昨晚早早的就睡下了，谁知道呢，就在梦里梦见了河伯大人。他告诉我说呀，因为这回找的这媳妇儿不好看，他老人家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还说呢要亲自问问你们这些当官的怎么办的这事儿，再问问那个巫婆，要她怎么给个交代。
3: 这个女子长得太一般了，配不上河伯呀，只能泛请大巫为我到河伯那去走一趟吧。
4: 啊，
3: 你去告诉河伯，就说我太守请你转告，我重新为他寻找绝色美女，改日给他送下河去，你就到河里去走一趟吧。
4: 太守，我
3: 来人呐、啊！
4: 我不能去。
3: 送大巫下河。
5: 是。
4: 你们，我不要去。
0: 恶人帮的那伙人全都吓傻了眼，还没等他们醒过味儿来，西门豹就招呼着手下把这几个坏心眼的家伙全都推进了漳河。这事儿消停了以后，西门豹呢把事情跟老百姓说的是一清二楚。
3: 乡亲们，从此以后大家可以安居乐业了，年轻女子们晚上可以安心的睡觉了，不再会有人给河伯当媳妇了，大家再也不要因此而流落异乡了。
0: 从此就再也没有人敢提河伯娶媳妇儿荒唐事了。对于西门豹的这执政理念，后人、都说是极好的，在韩非子外出说左当中也称赞他是一片公心不谋私利，而且还讲了这么一段故事。这事儿呢，同样是发生在叶县，说在这儿的百姓被当官的欺负惯了，一提起官府衙门就浑身大颤，受了委屈呢根本就不敢去告官。西门豹一想啊，这不是回事啊，得想个主意改变这种局面。于是他就设了一个局，说是自己家丢了东西，要求管事的官员限期破案。等到了期限到了，案子还是没有破，他就立马用办事不力的理由给了那个官员下了处分。后来这丢了的东西终于冒出了头，就在西门豹府上下人那里找到，西门豹就亮出了不护短的姿态，依法办事处理了这个人。老百姓看了这场戏码才知道，这位父母官那真是来给咱们做主的，往后有事儿咱就找他。正是因为破除迷信的勇气，为民做主的担当，这位清正廉明的县令西门豹啊，他就得到了百姓的崇敬，后人的赞扬。
1: 燕赵传风骨，慷慨

0: 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古人讲究破而后立，这新闻报啊，打破了叶县的旧世界，下一步那就得改善民生，发展经济，为当地的老百姓建立新生活。他扁桃政策，重分土地，保证了这庄稼汉的吃喝。再来呢，就是要解决河伯没有办成的事儿，根治漳河水患。这话好说，但是事情难办。漳河泛滥了好多年，要让他乖乖的听话，造福人民，这又谈何容易啊？西门豹呢，下着心思仔细的研究，终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发动百姓开挖水渠，引着漳河的河水来灌溉农田。起初的时候，西门豹的助手担心呢，说这工程浩大，劳民伤财，这事儿恐怕行不通啊。万一老百姓再起了怨言，西门大人，那您这仕途可就不好走了。可是西门豹说了，跟老百姓的安居乐业比起来，我的仕途根本就不算事儿。再说了，这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一心为大伙办好事儿，老百姓一定会支持我。西门豹这话还真的没说错，他牵头设计建造的这漳水十二渠，那叫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留下了千年的美名。不单是当时当代的老百姓念他好，就连后人都世世代代祭祀这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人啊。在邯郸临漳县邺城遗址的西边，就有一座非常显赫的西门豹祠，历朝历代都有人维修重建。在曹操到了邺城之后，还进一步利用这位先贤的大作，把十二渠的渠水引进了邺城三台，使这邺城啊就成了黄河流域最富饶的鱼米之乡，也是最美丽的生态城市。
2: 战国时代啊，群雄争锋，谁也不能在这个乱世当中独善其身，因为邺县正处在魏国的边境线上，你要想关起门来过日子呀，这个事儿更是不能实现。西门豹一边就忙活着这个造福百姓，这一边啊还要忙活着呀组织民兵。谁成想啊，就在这个时候，西门豹又遭到了小人的陷害。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西门豹办事高瞻远瞩，为人却挺低调，他到处都想着老百姓，却很少想着自己，从不在国君面前是自卖自夸，更不愿意跟那些领导身边的马屁精们去套近乎。他这个脾气也给他自己惹了不少麻烦，因为西门豹行的是藏富于民、寓兵于民的政策，所以他把这银钱和兵器全都发给了老百姓，官府的这个钱粮仓库和兵器库里都没有什么存货。于是啊，这魏文侯身边的小人就开始嚼起了舌根子，说西门豹把叶县的这家底儿啊都给霍霍光了，那真是要钱没钱，要粮没粮，连兵器他都给弄丢了。魏文侯听了这话，那是半信半疑，决定亲自到叶县去视察一趟。到了地方一看，果然是半点家底儿也没有。魏文侯气得胡子都竖起来，要求西门豹，你立刻得给我个说法。西门豹呢，面不改色心不跳，把自己的道理就讲了一讲。他说呀，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百姓强国家才能强，老百姓的日子都过好了，大王您才能够高枕无忧。正是因为大王您心怀大志，爱民如子，我就按照您的品行来做事，把那些值钱的东西、打仗的家伙全都分给了老百姓。您要是不信，那你就跟我来。西门豹就带着魏文侯登上了城楼，号令手下的敲响战鼓。他唱的又是哪出戏呢？咱们啊，待会儿接着说。
2: 挥师北去，众民兵如何收复失地？再战疆场，西门豹如何报效祖国？
1: 魏文侯跟着西门豹登上城楼， 他大眼往下一瞧，这一片场面那可是把他给震住了。只见呢，城门之下密密麻麻，全城的老百姓披着铠甲，带着牛马，挑着粮草，排成了队列，那真叫一个士气高昂。魏文侯看过了这场阵势，他的心里是又高兴又惭愧。他喜的是国家有西门豹这样的栋梁之才，愧的是自己偏听偏信，差点冤枉了这个好官。魏文侯好一番的感叹，对西门豹也好一番的表扬，说这下我就放心了，请你赶紧的鸣金收兵吧。西门豹却没有见好就收，他说了，咱们对老百姓一定要讲诚信，一个信字倒下去容易，立起来可就难了。如果我今天用军令为号召集了百姓，然后又随随便便的让他们各自回家，这不就成了烽火戏诸侯了吗？将来还怎么取信于民呢？不如啊，请您就此下令，允许我带领部队回师燕国，收复失地。这可是让魏文侯万万没有想到的，区区一个县的民兵怎么能去对抗燕国的虎狼之势呢？可是西门豹的话里也着实在理，军令无戏言，实在也不好就此作罢。于是啊，西门豹就带领了军队杀到了燕国，一路过关斩将，收复了魏国的领土。这事儿就让西门豹声名大振，也让魏文侯呢雄心再起。他回去就念叨着一件事，要北伐灭了中山国。兴兵打仗那得事出有名，这魏文侯的理由啊，就是中山国君做人主不办人事，就知道吃喝玩乐，根本不拿老百姓当回事。这理由想好了，任务又该派给谁呢？这时候啊，他的丞相翟晃举荐了一个人，他就是岳阳。因为翟晃正是西门豹当年的推荐人，所以魏文侯对他的建议那是很放心，就任命岳阳担任主将，西门豹为副将，命令他们率领大军就开始进攻中山国。这两员英勇的大将一对黄金搭档，出师那就收获了一场胜仗，岳阳和西门豹凯旋而归，受到了夸奖。这又让那些小人红了眼儿，接二连三的就跑到魏文侯那里去给他们捅刀子。好在这魏文侯还算个明白人，没搭理这些闲茬。可是在魏文侯驾鹤西去之后，新上任的魏武侯就没能架住那些奸臣的忽悠，最终冤死了西门豹。可怜一代忠良之士，贤德之人，也没能逃过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千古魔咒。这正是慷慨正直西门豹，惩治腐败有节操，育才于民讲诚信，刚正不阿功德高。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4: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5: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6: 代表中国，
5: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7: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8: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7: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 网上授课惠及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还能够带

0: 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2: 哎，看咱们高中粳米啊，我咱高中粳米，你看，广听医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1: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3: 推广普通话，普及靠大家。
14: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中秋节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月圆之夜最大的快乐就是一家团圆，边吃月饼边赏月。而此时此刻最应景的莫过于苏轼的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尤其是最后几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千百年来中秋咏月之作数不胜数，但自从苏轼的这首词问世后，其他作品都黯然失色了。在这篇表达思念的词作中，苏轼想念的人不是心爱的女人，而是自己的弟弟苏辙。那么这对兄弟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感人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苏轼苏辙的兄弟情深。
1: 苏轼苏辙兄弟俩，哥哥苏轼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我们还尊称他为苏子，可见后人对他的推崇。其实在当时啊，苏东坡也跟现在的一些文化学者一样，粉丝众多，到哪儿都是远接高迎的，四菜一汤，米饭管够，反正就是这意思啊。苏东坡在北宋那是大大的有名，不光是他，连他的弟弟和老爹也都是当时的大名人。可是我们往往并称他们老几位为三苏，却很少关注苏轼苏辙这哥俩的情况。其实啊，要说起他们哥俩的感情来，这也是值得说道说道的。苏轼和苏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好的一对兄弟，请注意，我可没有说之一啊，那是因为我确实没有发现哪对兄弟的情谊超过他们了。那究竟是好到什么程度呢？我说说您就知道了。苏东坡有一首词，想必大伙儿都知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哎，那您知道这首诗是写给谁的吗？啊，王菲，错了。莫文蔚，错了。就凭这一首词，苏辙一生足矣。人家呀，这是哥哥苏轼思念弟弟的文章。那是苏大学士在密州当太守的时候，有一年的中秋之夜，皓月当空，他忽然就想起了自己去年要求调任密州，本来目的啊，就是为了离弟弟任职的济南近一些，但这年中秋节还是和分别七年的弟弟不能团聚，不禁感慨万千，于是乎就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明月几时有》。同窗苦读，感情日渐深厚，同中进士，兄弟携手观察，相同的命运是如何增进苏家两兄弟的感情的呢？这还得从他们的小时候说起。老苏家祖籍在四川，是吃着担担面和麻辣烫长大的，而且人家家里边啊，还是蜀中一个富有文学氛围的书香之家。虽然不十分富有啊，但也算得上是小康之家吧。而这哥俩最幸运的是有一位大器晚成的父亲苏洵。三字经里边有这么几句，就是写苏洵的：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这苏老泉啊，就是苏洵。自然了，因为自己是中年发奋读书，所以他更有理由严格教育孩子。 50年后，苏轼在海南还梦见年少时读书，自己贪玩和父亲严厉的情景。大诗人也把这个情景写进了他的《夜梦》这首诗。夜梦西游童子如，赋诗检择经走书。您瞧瞧，这心理阴影得多大呀！那老爹对哥俩严格要求，跟兄弟情深有什么关系？原来啊，苏轼经常帮着弟弟补习，哥俩都爱读书，互相帮助，可以说是在学习中加深了情感。要说这古人读书啊，那可不是一般的苦。那时候没有复印机啊，电脑就更甭提了。要想记得清，好脑瓜就比不上烂笔头子。于是乎，傻得可爱的古代读书人就想到了一个加深记忆的办法，那就是抄书。苏轼兄弟将120卷的《汉书》手抄2遍，加上父亲严格的教育，这兄弟俩早年那真是博闻强记，10多岁时作文就出手不凡。苏轼长得英俊结实，颅骨高，豪爽率真，才气焕发。苏辙长得是身材修长但消瘦，恬静冷淡。在家读书时，苏轼不但是弟弟的同学，而且还是老师，这一点苏辙也承认。他曾说，当我的兄长抚摸我后背的时候，那是我大哥，但当他教诲我的时候，他是我的老师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呢、啊、嘉佑元年，哥俩长大了，苏洵带着2个儿子赴京赶考，8月在开封府考进士，兄弟俩双双告捷。第二年正月，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任主考官，考题是请赏忠厚之治论。苏轼仅用600余字阐述了他一生所遵循的以人治国的理念。欧阳修一气独霸，喜出望外，立刻提笔点第1名。但转念一想，这么出色的文章必出自于自己学生曾巩之手，如果列在榜首，岂不有袒护学生之嫌呢？于是乎，好人欧阳老师只好忍痛割爱，让他屈居第二。当然，后来真相大白，苏轼的这篇应试之作就成了高考范文千古名篇了。当然了，苏辙表现也很好，在388名上榜者里边以第5名得中。接着礼部复试，苏轼以春秋对弈获得了第1名。3月，仁宗皇帝亲临主持策问，此时苏轼22岁，苏辙19岁，气宇轩昂，才华出众的两兄弟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殿试结束，仁宗兴冲冲的就回到后宫，对皇后说了，我今天为子孙得了2个太平宰相啊。后来苏辙果然当上了宰相，苏轼也差点当上宰相，但不幸的是，此时兄弟俩母亲

0: 可怜的母亲，临终之际尚不知爱子双双在京城高中。苏洵带着两个儿子立即回乡奔丧，在家守孝27个月。嘉佑5年2月，守孝期满了，苏家父子三人回到了京都，兄弟俩都被任命为河南某两县的主簿，相当于县委的秘书长。这哥俩对这样的管理文书的九品官根本就不感兴趣，正好遇上了第二年制科考试，于是呢他们都没上任，直接就准备制科去了。那什么是制科呢？这说起来可不简单，那是皇帝为选拔非常人才而特设的一种考试，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直接从高中生里边选拔大学生。两宋300多年开制科22次，入选者才41人，所以这种荣耀比起进士及第还要厉害。为了专门备考，兄弟俩移居怀远的一个驿站中，一天晚上风雨交加，他们读到唐朝诗人韦应物的名句：宁知风雨夜，父死对床眠。二人不禁开始感慨啊，他们在故乡在京城都是形影不离，同窗共读，度过了多少美好岁月，而以后却势必各自游宦千里，像今晚的风雨之夜对话夜床的情景将多么令人珍惜呀。于是二人双双约定，日后功成名就一定及早隐退，纵情山水，共叙手足之情。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他们一直念念不忘这个风雨之夜的握手盟约，无数次在互相赠答的诗篇中提起这个旧梦。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那么苏家哥俩的美梦实现了吗？他们的仕途走得顺利吗？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之间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呢？咱们呀，接着说制科考试的事儿。第二年，苏轼考入了第3等。北宋制科开始以来，1、2等是虚设的，也就是说，苏轼的第3等实际上是第1名。他被授予大理评事，苏辙呢考入了第4等，授予商州推官，都是正8品的官职。不过兄弟两人还需要留一人在京城照顾父亲，苏辙选择了留下。苏轼赴任陕西，苏辙送行数十里，这是兄弟俩的第1次分别。此后除了因父亲病故，兄弟俩护送父亲灵柩回四川，一起守制2年多，其他大部分时间这俩人啊都是各奔东西，分多聚少。兄弟俩的仕途经历也十分的相似，先是在中直机关部门任不起眼的职务，而后呢到地方任副职，再后来回到中直机关还是任一般的职务，然后呢又到了地方任副职到正职，最后因为苏轼乌台诗案，俩人双双被贬官。元佑年间，他俩又双双得到重用，苏轼一生最高的职务是身兼3职，实际上啊就是兼任皇帝的大秘书和皇帝的老师，而苏辙最显赫的职位是当上了宰相。到宋哲宗执政时期，反对变法的大臣们统统变成了被打击的对象，俩人自然又难逃被贬官流放的厄运，只是哥哥呀被流放得更偏远，遭遇更悲惨些，直到徽宗登基又才双双平反北归。要说这兄弟俩有几次相聚和离别的场景，那确实是感人至深的。有心人不难发现，这苏轼只要一有机会就想办法和弟弟相聚，苏辙也一样。有一次苏轼在外放任杭州通判途中，带着全家到陈州，在弟弟那里一住就是70多天，兄弟俩还一起去颍州看望恩师欧阳修，又在这里啊待了20多天，这才依依惜别。苏轼调任密州时，计划到济南看望弟弟，因为天寒地冻，江水结冰了，没有看成。后来呢，苏轼从密州调任徐州， 苏哲呢恰逢任职期满，他就陪哥哥一起去徐州，兄弟俩是形影相随，秉烛夜话100多天。后来苏氏下狱100多天，弟弟想方设法的营救，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哥哥一家的生活。苏氏在狱中惨遭迫害，以为即将赴死之时，他提起颤抖的笔给弟弟写了一首绝命诗：事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世未了因。诗歌凄楚缠绵，让人都不忍读啊。万幸苏氏大难不死，被流放黄州，于是老苏又把家属先托付给了弟弟，等他安排好之后，苏哲又将哥哥的家眷们送到了黄州，兄弟俩在患难中相互告慰，书信频传，交流各自读书写作、学佛参道的体会，心心相应，共度时间。后来呢，苏氏终于被赦免北归，而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一路风尘仆仆赶到云州，与分别5年的弟弟相聚，途中他激动得无法入眠。苏哲心中也充满了期盼，他想起了自己的好友云安禅师和有聪禅师对苏氏很是仰慕，便去洞山禅院约他们一起去迎接苏氏。这事说起来啊，就有点传奇了。两位禅师前一天晚上竟然做了相同的梦，他们都梦见和苏哲一起去迎接五祖戒禅师。三人后来说到这事儿啊，都拍手大笑。大伙儿与苏氏相见之后谈到了这个怪梦，苏氏也觉得很奇怪，于是呢又回忆起了自己少年时曾几次梦见自己是僧人，而且听母亲讲啊，他怀苏氏时也曾梦见了一个瘦高的瞎眼僧人来家里借宿。云安禅师一听是大吃一惊啊，他说五祖戒禅师长相正是瘦高瞎眼，他50年前在大屿山作画，苏氏此年刚好49岁，这一切太巧合了。从此苏氏更加深了人生的梦幻意识，并常穿僧服，自称戒和尚。兄弟俩在与僧人们海聊之后，苏哲仍不忘劝哥哥要有防人之心，平时呢还要管住自己的嘴，少说话为妙。但这一次出乎兄弟俩的预料，就在苏氏奉命回朝之际，苏哲也被授以秘书省教书郎一职。元佑年间他也和哥哥一样不断升迁，兄弟俩相聚京师，同朝为官，两人把府邸建在了城西相距很近的地方。每次退朝，苏哲总是先到哥哥家中待一阵，十分惬意。有一天啊，苏氏下班早，在等弟弟时随手又写下了一首诗：即景归来早，浓荫化不开，清杯不能饮，待得卯君来。这个卯君呢，自然指的是苏哲。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可惜好景不长，再后来的日子里，苏氏兄弟又遇到了什么苦难？

正所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宋哲宗是个短命君王，才活了二十几岁就因为纵欲过度驾崩了。皇帝死了，章程就得改，新皇帝又支持变法了，结果苏氏兄弟又被流放了。当年进花甲的苏氏被流放岭南时，又是弟弟支援了从不会理财的哥哥7000两银子，供他家人在宜兴吃穿用度。兄弟俩挥泪告别之后，苏轼行走在干时之险，时值中秋，他又一次仰望长空，一轮冷月，他不由地想起了18年前的中秋夜，与弟弟关悦彭城所作的那首《阳光词》：暮云收尽意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三年多后，兄弟俩又被一贬再贬，据说当时的宰相张敦也是苏轼的死对头，他最见不得的就是苏轼到哪儿就在哪儿做事。其实也可以理解，你想想，我这一个劲儿的打击你，你还成天的心态特好，贬官到哪儿都跟公费旅游似的，那不活活得把人气死呢。于是乎，张敦对苏轼是一再打击，不光是打击他，所有反对变法的大臣他都看不惯。这家伙呀还特别卑鄙，没事呢就通过玩文字游戏的方式决定反对变法的大臣们的流放之地。这苏轼不是字子瞻吗？所以子瞻啊就被贬到了儋州，因为瞻与丹啊右半部分都是詹天佑的那个詹啊。苏辙字子由，所以子由呢又被贬到了雷州。这雷雨的雷，雷下边不是有个田吗？子由的由就是理由的由，那下边也是一个田。兄弟俩就在这老小子的游戏之中被折腾的一溜狗。但是即便是这样，兄弟俩还是很铁。在被贬途中，哥俩在滕州相会了，他们又跟少年求学时一样，同睡同起，形影不离，尽量享受这短暂的天伦之乐。而且苏轼啊特不知道死对头待见的，又拿起了笔写下了一首诗，里边一句就记录了和弟弟行则同车，寝则同榻的这段日子。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但这一次的山谷诀别，兄弟俩都没想到是最后的告别。苏轼最后病逝于常州，临终前说道，只是我和弟弟自从贬往海南之后不得再见一面，倘若从此永绝，此痛难堪，其余皆无足言矣。并且苏轼还强支着病体给苏辙写信嘱托后事，信里写道，我死之后你要把我葬在嵩山下，你为我来做墓志铭。苏辙后来不负重托，果然写了一篇著名的王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兄弟俩一生中，苏轼写给苏辙的作品104篇，苏辙贺达的130篇。有人把苏轼的人生比作杂耍的人生，说他把人生看作一个杂耍大舞台，尽情的表演，在没有自由的环境中寻找自由，既表现了自我，也娱乐了自我，更没有失去自我。那么在这个杂耍舞台之下一直坚持不走，热烈鼓掌的观众就是他的弟弟苏辙。甚至可以说，苏辙不仅是观众，还是苏轼的助手，帮助他精彩地完成了他那病。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

0: 在大约2500年前的古代中国，吴国的国王夫差想到了一个好主意，那如果把淮河和长江连通，那他就可以快速地运送军队和粮草北上，投入与敌国的战斗。于是夫差就下令开凿一条运河，大运河由此而生。之后的1000多年里，不同的河流和运河连成了一条四通八达的水道，粮食和其他的物资经大运河从富庶的南方运送到北方，运河沿岸地区的贸易也逐渐的繁荣起来，城市开始发展，中国进入了黄金时代。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贯通中国东部南北的京杭大运河，除了为昔日王朝运送漕粮等重要物资起到了关键作用，还催生沿线一大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大运河的贯通还哺育了我国近千年的文学创作。黄亚洲有一篇文章，名字叫做《这是一处荡漾文化的流域》。从杭州的拱墅文化说起，洋洋洒洒谈及大运河，论述大运河本来就是一条文化之河。河中流淌的不仅是水和船，还有中华民族的千年文化。今天我们先来说说大运河和四大名著不得不说的故事。金吾代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这是描写漕运之都江苏淮安鼎盛时期的盛况。吴承恩的故居就位于淮安千年古镇河下，一个古朴典雅的青砖小院。
1: 吴承恩就是在这儿呢创作他的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那我们淮安这边呢非常具人气，南来北往的游客呢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神话鬼故事啊，南北的文化呢也在这儿得到了碰撞。因此呢，吴承恩在我们这儿呢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创作我们现在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
2: 吴承恩，字汝中，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中国明代杰出的小说家，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自幼聪明过人，《淮安府志》记载他性敏而多慧，博集群书，为文下笔历程。吴承恩出生于一个由下级官僚沦落为小商人的家庭，父亲吴瑞为人忠厚，喜欢谈说史传，也喜欢游览江苏地区的名胜古寺。之所以为他取名为承恩，字汝中，是希望他能够读书做官，上承皇恩，下则黎民，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忠臣。
0: 吴承恩小时候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杜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帖。吴承恩除勤奋好学外，还特别喜欢搜奇猎怪，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小说或野史。这类五光十色的神话世界，潜移默化中养成了他搜奇猎怪的嗜好。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这对他创作《西游记》有着重大的影响。

0: 齐天大圣的故乡在淮安，齐天大圣的原型是淮安流传的神话人物淮河的水源大圣，名字叫吴之奇。
1: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讲到了这个故事，传说

0: 禹为了治理洪水，三次到过桐柏山，可是每次到桐柏山都是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山石嚎叫，有一股看不见的暴虐力量在阻止大禹动工治水。大禹经过调查后发现，知道这是怀我水怪吴之奇在搞鬼。这个吴之奇长得形似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血牙，脖子好像有100尺长，力气比9头大象还大，能以迅雷般的速度进行跳跃和奔跑，而且他还能言善辩，熟知江淮各大河流的深浅和周边的地形。大禹率领一批神将与吴之奇在桐柏山下展开了恶战，历经艰险终于抓住了他。大禹命人用大铁链锁住吴之奇的脖子，又把他的鼻孔穿上铜铃，把他压在淮河南边的龟山脚下。打败了吴之奇，大禹治水的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淮河水从此平安入海。
1: 据历史学家考证，吴之奇正是孙悟空形象的一个重要原型。吴之奇的故事至少流传了500多年以后，才出现了唐僧取经的故事。其中最早写唐僧取经故事的是明初蒙古族戏曲作家杨讷所写的杂剧《西游记》。元代戏曲作家吴昌龄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中出现了孙悟空的形象，且有吴之奇是他姊妹的话，可见孙悟空的人物塑造已经借鉴了吴之奇的形象。在吴之奇的故事广泛流传了800年以后，吴承恩开始加工整理《西游记》。宋元以来，大禹制服吴之奇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喜采民间传说的吴承恩对这些书不可能不读。吴承恩的《西游记》问世以后，吴之奇的形象逐渐为孙悟空替代。如果说元杂剧中的孙悟空形象是受吴之奇影响，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则是吴之奇的化身。吴之奇被大禹锁在龟山足下，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吴之奇形若猿猴，孙悟空本来就是猴像，其搏击腾戳疾奔，轻力疏忽之状亦无异。所以淮水之源的桐柏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故乡，应是无疑的了。一部《西游记》名传四海，作者吴承恩出生的地方在淮安郊外的古镇河下。据介绍，历史上这里曾经出过100多名进士，是名副其实的进士之乡。明清时还出过状元、榜眼和探花。虽说少年时代的吴承恩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认为他科举及第如同弯腰捡起一根稻草般容易，但其实他在考取功名的道路上却并不顺利，直到60岁时他才到浙江长兴当了个县丞，但又因与长官相处不来，遂拂袖而去。所以吴承恩的晚景很凄凉，只能以卖文为生。科场的失意，生活的困顿，使吴承恩加深了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社会现实的认识，促使他运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见解预言。这应该就是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思想基础。
0: 《西游记》成书于大运河旁的重要城市淮安，这部奇书的创作汲取了大运河漕运之都淮安的营养。其实吴承恩与大运河的途经地天津也是渊源匪浅。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的时候曾数次到天津来采风，他笔下的托塔李天王李靖曾镇守陈塘关，哪吒也是在这里闹海的。专家认为，文学作品的陈塘关就是现在天津河西区的陈塘庄。据天津地方志记载，在天津陈塘庄确实有一座哪吒行宫，供奉着哪吒和托塔李天王李靖的神像，而且在哪吒神话里出现过的平翠山就在天津蓟县。 哪吒长得眉清目秀，藕节一般的四肢白白胖胖，原型更像天津杨柳青年画中怀抱鲤鱼的胖娃娃。
1: 2014年的时候，中国大运河，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运河，成功申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悠悠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我们继续来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和大运河不得不说的故事。文化需要交流，需要融合，而运河正起到了促进文化交流的作用。顺着大运河的河道一路向北，在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北京通州段运河，河边的三教庙景区中隐藏着另外一位文学巨匠，《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红楼梦》无需多言，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浓墨重彩、不容忽视的一本书。在书中有许多对大运河的精彩描写。有红学专家认为，严格说来，《红楼梦》小说的全部故事是从大运河开始，再以大运河结束的。书中开篇写甄士隐一生小荣枯的故事，就发生在地陷东南之际的苏州昌门外，这里正是位于大运河畔的一个重要码头。全书结束于宝玉出家，他穿着一件大红星星毡斗篷，在皮灵驿拜别父亲贾政，其地点就在常州老西门古运河北岸。
0: 《红楼梦》第三回写林黛玉剖腹进京都。林黛玉从扬州进京走的是水路，坐的是木船。在林黛玉那个时代，没有汽车、火车、飞机，都走的是水路。这水路即是京杭大运河。康雍乾时期的京杭大运河很通畅，因为每年要从大运河上运送400万担粮食进京，供应皇上、朝廷大臣、军饷，还有八旗子弟的生活之用。除此之外，运盐船、官船、民运船、外国进贡的船，南来北往十分繁忙。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从扬州开始，扬州到淮安都是南来北往的船只集散之地。第四回写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薛家母女从金陵启程去长安大都。书中没写走的是水路还是陆路，按常识，一家老小长途奔波走陆路几乎没有可能，应该也是从大运河上走的。《红楼梦》第十九回中，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对黛玉从扬州进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宝玉问黛玉几岁上京，路上是何景致古迹，扬州有何古迹故事、土俗民风，黛玉只是不答。这里曹雪芹卖了一个关子，为的是引导读者探索大运河的文化奥秘，这是小说家常用的手法。随后，大运河的文化的信息几乎全天候、全方位地在《红楼梦》中时隐时现。《红楼梦》第51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写薛宝琴自幼随父亲走南闯北，他见识过的地方多位于大运河岸边。怀古诗第四首为《淮阴怀古》，讲的是韩信受疑犯之恩的典故，如今飘母祠仍留存于古运河畔。第五首《广陵怀古》，讲的是隋炀帝开挖大运河的功过，隋炀帝的墓地就位于扬州大运河畔。
1: 大运河北起北京，南抵杭州，全长3000余里，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红楼梦》书中浓郁的大运河情节，足以证明作者必与大运河有着不解之缘。曹家四代五人因在江南任职，与大运河亲近了近80年。曹氏家族五代人的机体中，含有地地道道的大运河文化基因。几代人刻骨铭心的大运河情节，曹雪芹得以传承，所以曹雪芹才能用他那如传之笔，饱含激情地将大运河文化抒发得淋漓尽致。除了吴承恩、曹雪芹两位巨匠，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也都与京杭大运河有着不解之缘。罗贯中为东原人，东原就是大运河所经过的重要城市山东东平。施耐庵是江苏兴化人，却长期隐居于山阳及今天的淮安。施耐庵本人曾参加过元末农民军起义，是当时一支义军首领张士诚的幕僚。张士诚失败后，施耐庵隐居淮安期间，把运河沿线流传的水浒故事加以整理串联演绎，最终成就一部伟大的小说。
0: 实际上，在《水浒传》问世之前，《水浒戏》早已是元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杂剧的三个创作和演出中心分别是元大都，也就是北京，还有东平和杭州。水浒故事借助大运河通航带来的人员往来、艺术交流，在运河两岸广为传播。京杭大运河通过的梁山、东平一带是水浒英雄的主要舞台。小说中提到的楚州就是淮安，鸟儿洼是淮安附近的一处水坡，而江州浔阳江上则在大运河重镇扬州以西的长江中游。
1: 除了四大名著，不少民间小说也与京杭大运河有关。金瓶梅的发生地就是大运河上素有小天津之誉的临清，其作者兰陵笑笑生真实身份虽有争议，但很有可能就是临清人谢珍。大才子谢珍在北京结交了很多的达官贵人，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有深刻认知，他生活的时代与金瓶梅成书时间大体一致。三言作者冯梦龙，二拍作者林萌初，老残游记作者刘鄂都是京杭大运河边的人。这些小说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商贾文化和市井生活。《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曾有一段在江苏省宝应县当幕僚的经历，当时他遇到很多稀奇古怪的案例，直接刺激了《聊斋》故事的产生。为什么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明清时代的不少经典小说都与京杭大运河有关呢？据专家的分析研究，小说产生的重要基础就是发达的都市经济和市井生活，而自北向南的运河城市无一例外都是以工商业繁荣而著称。大运河贯通南北，是思想、信息、文化交流大动脉，这非常有助于文学的创作与传播。从明朝朱棣开始定都北京，大运河的南北走向和漕运的主功能就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所谓漕运，按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释文，漕，水转谷也，也就是咱们民间常说的运粮河。大运河从此成了中华民族联络的纽带，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大碰撞的大舞台，成了中外经济、文化、宗教交流的大动脉。各地土特产互通有无，不同语言互相交流、互相融合，风俗习惯互相影响，官商大碰撞、官民大碰撞，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独特的大运河文化现象。中国大运河承载着2400多年的故事素材，创造了灿若星辰的古典文学著作，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引以为傲的富矿。

如果您对大运河感兴趣的话，那向您推荐几本书。曾经有一部电视剧叫《漕运码头》，那这个电视剧呢，就是根据著名作家、剧作家王子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王子夫的这部《漕运码头》非常的注重故事的历史纵深感，大运河漕运码头官衙林立，文武交织，三教九流盘根错节，形成了一个贪污腐败、为非作歹、黑幕重重的独立王国。仓长总督爱新觉罗铁林临危受命，立志大刀阔斧地革除漕弊，却是陷入了惊心动魄的血腥沂蒙之中。小说以时事巨变的清代道光朝为背景，对影响封建帝国甚深的漕运历史及流弊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充分展示了大清王朝由盛向衰之际，从王室到中枢，从官场到民间的种种忧患和挣扎。另外呢，向您推荐的一部小说也是王子夫的，和运河有关的主题小说，叫《梨花渡》。在这部传统色彩浓郁的小说当中，作者再现了一段改革年代里的运河传奇故事。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一直到当代，三四十年间的大运河梨花渡经历了20世纪的中国激荡波折的一次改革大潮。大潮过后，历经风雨的大运河看起来与千年来的任何一次大的变化没有什么区别，但运河已经不再是80年代之前的运河，这是中国改革年代的一个缩影。运河在作家的笔下，其实也在普通人的脚下。曾经有一位叫徐林正的人，他做了这么一件奇事儿：他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的河堤，最后一直骑到了终点杭州，而且还写了一本骑车走运河的书，把全程大概2500公里的所见所闻、风土人情和研究者所忽略的一些原始资料都收入了进去，还有沿途他拍下的上千幅珍贵的照片，很具有那种纯民间原生态的特色。读一读的话，你会发现语言还相当的鲜活。作者也说，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走一趟中国大运河。您是不是也想读读这本由徐林正写的《骑车走运河》呢？

0: 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5: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大约2500年前的古代中国，吴国的国王夫差想到了一个好主意，那如果把淮河和长江连通，那他就可以快速地运送军队和粮草北上，投入与敌国的战斗。于是夫差就下令开凿一条运河，大运河由此而生。之后的1000多年里，不同的河流和运河连成了一条四通八达的水道，粮食和其他的物资经大运河从富庶的南方运送到北方，运河沿岸地区的贸易也逐渐地繁荣起来，城市开始发展，中国进入了黄金时代。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悠悠运河千年流淌，它有春天的温馨，夏天的奔放，秋天的旖旎，冬天的静美。它哺育了无数文人才子，流传着无数动人的传说。看不完的人间风景，写不完的文学故事。千年大运河，千里飘书香。在刘少棠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长期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骨、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创作思想，用他全部的心血和笔墨为人们奉献了刘少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12卷。这些作品描绘了京东北运河农村的20世纪风貌，为21世纪的北运河儿女留下了一幅幅20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我们将一同体会大运河之子刘少棠那浸满泥土芳香又如河水般灵动的文字。刘少棠是我国乡土文学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被誉为大运河之子。他1936年2月29号诞生于通州，13岁就以神童作家的美名登上文坛，备受文化界和读者的关爱，创作了数百万字的乡土小说。他的一生都在大运河边，大运河见证了他大起大落传奇般的悲喜人生。
1: 刘少棠出生在大运河畔儒林村一户普通的农家。2月29日是每4年才有一次的日子。几十年后，一位外国友人对他说：“你80岁才过20个生日，你将永远年轻。”儒林村在通州城东南，大运河东岸的沙滩上。新成于清朝初年，村名儒林，并不是因为村中出过儒学大师或者著名的学者，恰恰相反，贫困的小村几百年也没有出过一个有学问的人。村民们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儿女中能出几个识文断字的读书人。
0: 刘少棠从小就出奇的聪明，母亲唱的歌谣，民间艺人讲的历史故事，他都能很快记住，还能生动地讲述给小伙伴听。1942年春节过后，还不满6岁的刘少棠就被送往邻村上小学。小学的校舍是关帝庙中的后殿，4个年级同在一间殿内上课。每次考试，他几乎都是第一名。听课之余，他还大量看课外书，被称为书迷。
2: 他4、5岁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个民间的说书啊入迷。那说书艺人在农村里面到处跑啊，他就跟着他跑，到处听。而且呢，这个他对这个故事情节很入迷，他就因为这个说书啊，他有个扣子，就是把观众扣住，他一个矛盾没解开。
0: 当时村里有一个小饭铺，开得很红火，却一直没有名字。一天，饭铺女老板 请了外村两个教书先生给饭铺起名。两人酒足饭饱后抓耳挠腮，仍想不出好名字。这时在门口玩的刘少棠突然说，李白有诗，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换客肠，就起名柳香居吧。两个先生和店中人都极为惊讶，后来饭铺正式起名柳香居，还请人写了匾额。这一年春节，刘少棠又为店铺写了对联儿：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金运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这一年刘少棠不满七岁。几十年过去了，刘少棠儿时编写的这幅对联仍作为村史中的佳话被传颂着。十岁时，刘少棠离开了儒林村，到通州城内县立模范小学读高小。第一次作文，他一口气写满了五册作文本，写出了长篇《西海子游记》，轰动全校。小学生刘少棠显现出少见的文学才能。
1: 刘少棠从通州县立模范小学毕业，那是1948年的夏天。他参加了北平市立第二中学在解放前的最后一次招生考试。第二中学是历史悠久的名校，其前身可上溯至顺治十年，也就是1653年设立的清廷宗学。雍正二年，也就是1724年，改称京师八旗左翼宗学。辛亥革命后定名为京师公立第二中学。第二中学原在史家胡同，民国政府南迁后迁往内务部街的原内务部内办学。那一年初一只收三个班，报名人数却超过5000人，可见那个时候名校小升初的压力就不小。刘少棠以国语、算术、常识三门全满分，总分300分的成绩名列榜首。按惯例，校长和教导主任接见了这个头名状元，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提出希望住校，于是他被收为住校生。二中优秀的师资、高质量的教学和良好的学习氛围都使刘少棠如鱼得水，他的学业突飞猛进，文学才能也凸显出来。
0: 为了自筹生活费和补贴家用，学习之余，刘少棠勤工俭学，经同学介绍做起了报童。报童是很辛苦的，每天早晨不到4点就要起床，从学校赶往灯市口大街东口，在建国东堂影院门前排队领报，然后迅速跑遍拐棒胡同、李氏胡同、演乐胡同、内务部街、史家胡同、干面胡同、外交部街等东四东单一带的大小胡同，将报纸送往订户或卖出。早7点前赶回学校上早自习。报童生涯是刘少棠对北平东城极为熟悉，也让他更多地接触到老北京人民的生活。刘少棠是在二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也迎来了自己文学生涯的开始。1949年10月的一份《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刘少棠反映本校学生生活的微型小说《台宝林变了》，接着他一发而不可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20几篇短篇小说。
3: 少棠不同于我们这般多数少年小子，我们古板的听课、听、学、做，而他却搞起了小动作，在课堂上，当感到

0: 到杰克没有兴趣的时候，他便在书本的掩护下偷偷地写起东西来。那时我们都很穷，没有自来水笔，只能用笔杆子蘸着墨水来写字。因为写得多，又是在非法的状态下写，时常会把墨水瓶搞翻，所以在少棠的书桌和纸本之间常常有斑斑的墨水迹。起初我不知他在搞什么，久而久之，我发现他已经写完了一个密密麻麻的小本子。我翻开了首页，开头两个字我还记得是秋天，接下来好像是描述了一番秋色下的天空和枯树落叶等等的背景。当时我很不解，秋天一词怎么可以做文章的开头呢？又为什么在一个名词下又加了一个句号？这些秋景的凄凉描写与我们这群一年级学生有什么联系呢？一连串的问题在我的脑海中起伏着。我没有整体浏览过少棠的一摞稿本，但就我的记忆，他的写作十分认真，字迹工整，不见潦草和涂抹的表象，对情、对景、对人物都勾画得很细腻。后来刘少棠自去了河北文艺社，再见他的文字已是1952年登在《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青枝绿叶》了。
1: 1951年春，小有名气的刘少棠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被借调到河北省文联，在河北文艺编辑部里做编辑。河北作协在半年后又将他送到通州陆河中学读高中。他高一发表的小说《青枝绿叶》被叶圣陶先生编入了高二的语文课本。高一学生的作品却成了高二学生的课文，这学霸的经历着实是彪悍。
2: 刘少棠毕竟年龄太小，在河北作协工作了半年多，作协将他保送到通州陆河中学读高中。不用多说，你也能想到，学霸上的高中也必将是名校。
1: 陆河中学的名气可以说是誉满华北，它的前身是1867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通州城北后街教堂里开办的八进神学院，后改称陆河书院，迁往南城，1901年更名为协和书院，设有大学和中学二部。1917年该校的大学部迁到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合并，1919年更名为燕京大学，中学部仍留在通州原址，称为私立陆河中学。一个多世纪以来，陆河中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学子，如著名的科学家宋书和、马文昭、黄坤，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艺术家王洛宾、夏纯等都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也是早期校友。
2: 1951年9月，刘少棠踏入向往已久的陆河中学，他以普通中学生的标准要求自己，踏实学习，品学兼优。他还热心社会工作，先后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学生日报社长等。高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文学才能也得到了进一步展现，连续发表了《红花》《青枝绿叶》《大青骡子》等作品，作品也为他赢得了全国性声誉。2014年的时候，中国大运河，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运河，成功申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悠悠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我们继续听听作家刘少棠的故事。在陆河中学，刘少棠还收获了爱情，他认识了刚刚回国的侨胞曾才美，两人一见钟情并相守终生。陆河中学校园非常美，在树木与草坪之间是一座座中西合璧的小楼，既有20世纪初欧美学校建筑的特点，又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手法。
1: 1954年9月，18岁的刘少棠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他是如临

0: 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而且进入了中华最高学府，全村的父老乡亲都为他感到骄傲。当时大学的院系已经调整完成，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北京大学搬入了西郊的燕大校园，未名湖的湖光塔影，图书馆的丰富藏书，老教授们的渊博学识都让他着迷。但不久，刘少棠发现中文系的许多课程设置对他的小说写作帮助不大，大学的系统学习与他的文学创作不是一个路子，他更渴望投入火热的生活，去写他熟悉的乡亲们。经过冷静的思考，他写了退学申请。
1: 当时任北大副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的杨慧教授，两次把刘少棠约到自己在燕东园的家中，劝他不要退学，但刘少棠去意已定。他在北大学习了一年后，正式从北大退学。
2: 他这个时候就55年呢，他就夏天就跟学校提出来，我还是走吧，离开北大。但是学校里是坚决不放，坚决不放。杨奎就跟他找他谈了3次话，这不行，你这怎么行呢？你这么好的学生，你走不行。他说你实在要走的话，我给你保留学籍，你什么时候想回来都可以。这你反正你小啊，你是18、19岁，你回来的时候我给你保留学籍，你再重念可以。这样他才离开了北大。
1: 退学后，刘少棠专心写作，很快出版了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和《夏天》。1956年春，由康卓和秦兆阳介绍，20岁的刘少棠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作协中最年轻的会员。东总部胡同西段路北53号，旧门牌22号，是一座大宅门，内有多进的大四合院，有回廊相通，还有跨院。
0: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院落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早的会址，不少作家如丁玲、周立波、张天翼、邵全林等还曾在这里居住过。每个周末在这里举行作家联谊活动，没有什么限定的题目，大家来这里随意聊天闲谈，谈自己的构想、新作，谈协会的工作打算，还即兴的表演小节目。后来来京的作家越来越多，1953年作家协会又买下了斜对门的46号，也就是老门牌60号，作为作家协会的宿舍。这里原来曾是一个大酱园子，有三进院落，临街是铺面房，后门直达顶营胡同，作家们携家属子女陆续搬来。二进院住着秦兆阳、艾吾、刘白羽，三进院住着赵树理、萧乾、陈白辰，还有严文景、张天翼、张光年，一连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闪光的名字汇聚在这两个院落中，引领着新中国文学的潮流。
1: 刘少棠加入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后，成为这两个院落的常客。他常去参加作协组织的各种座谈会、研讨会，参加周末的联谊活动。在这里，他还得到许多老作家的指点帮助。时任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的作家沙汀、人民文学主编严文景多次找他谈话，指导他写作，帮助他修改小说稿。刘少棠来这里找的最多的是康卓，他当时在作协工作，不仅在22号办公，家也住在这里。刘少棠每写完一篇小说初稿，总是先拿给康卓看，康卓总是不厌其烦地为他提出中肯细致的修改意见，两人畅谈创作上的各种问题。时间晚了，刘少棠就在康卓家住宿。东总部胡同22号、60号是少年刘少棠永远难忘的地方。1961年，刘少棠决定再次回到大运河畔的故乡。
0: 刘少棠回到儒林村，先是住在他的表姐唐静茹家，表姐为他腾出了西厢房居住，并在饮食、穿衣等方面无微不至地照料他。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表姐家的房屋受到影响，需要翻修，刘少棠不得不搬到村外的一间小屋。 这间小屋是在一道蓬蒿丛生上的沙岗上，不仅极为破旧，而且因屋中曾吊死过人而被称为鬼屋。刘少棠不信邪，不怕鬼，略经过修补打扫后搬了进去。这间鬼屋更为安静，刘少棠在这里将过去珍藏的许多文学名著又认真重读。
1: 如林村的生活也为他积累了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乡亲们中的许多人是他小说中人物的原型。他先后完成了《地火》等三部长篇小说的初稿。1979年，刘少棠重又回到北京，当然他不会忘记他的故乡，他仍常回如林村居住。一个作家在一个小村庄先后住了30多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刘少棠为了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不顾一切地拼命写作，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88年8月初，他突发中风，住进了宣武医院。经过专家们的紧张抢救和精心治疗，刘少棠的命保住了，却造成了左体偏瘫。伤病并没有让刘少棠停下脚步，他仍奋力写作，为创立乡土文学体系拼搏，为培养青年作家呕心沥血。1997年3月12号，刘少棠因肝硬化、肝腹水抢救无效，病逝于宣武医院，年仅61岁。刘少棠的墓地在如林村南的大运河畔，大运河的涛声伴他长眠。他田园牧歌式的优美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页。

0: 好，听众朋友，那继续为您推荐几本和大运河有关的作品吧。有河的地方就有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古老的运河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那老作家刘少棠的一个中短篇小说集叫《运河的桨声》，就是我们国内较早的运河主题的小说。刘少棠长期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俗、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创作，是当代乡土文学的举旗人，也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的代表人物。那这部《运河的桨声》是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前期到中期，它收入了包括《运河的桨声》在内的刘少棠的早期中短篇小说代表作。这批作品大多都是以合作化时代的农村生活为背景，带有那个年代的鲜明印记和时代特色。有点年纪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感兴趣的，可以推荐您去读一读《运河的桨声》。那接下来继续为您推荐的一部作品呢，是《大运河传》，作者是夏坚勇。作家在时间篇和空间篇两条并行的行文路线当中，通过这一条运河来书写中华民族悲壮而雄烈的文明史。2500多年的战争与和平、阴谋与爱情、宫闱秘室和大野风云、政治家的铁腕和民众的苦难，在大运河的涛声中被一一诉说。读者可以跟随着作者以另外一种眼光去重读历史，邂逅苍茫历史中的一个个鲜活而丰富的人。
1: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2: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1: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很多喜欢读书的朋友都说啊，特别喜欢读杂文，为什么呢？因为嬉笑怒骂皆文章，所以杂文的特点就是犀利深刻，幽默风趣，引人深思。那即使零碎的时间随手一翻，也能够有很多的收获。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就来推荐几本值得一读的书。首先呢，就是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这本书。这本书呢，包含了王小波对社会、对道德、对自我的种种思考，还有他独树一帜的幽默感。比如，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这样的句子。虽然是一本小书，但是它越读越有趣味，道理越品越深，能够带着我们跳出这种喧嚣的世界，以局外人的眼光重新打量周遭的生活。当然，读杂文那肯定绕不开鲁迅，那也向您推荐一本鲁迅的杂文《坟》啊，坟地的坟。鲁迅先生的杂文是最值得一读的，因为他曾经也说过，杂文是匕首，是头枪，是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血路的东西。因此，鲁迅将他最辛辣的文笔和最饱满的情感都写进了杂文中。要想了解一个更鲜活、更饱满的鲁迅，读一读这本《坟》，犀利的文字背后是一颗对世人的大仁大爱之心。读过余华的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人都会被震撼到，但是呢，有一本书可以让你看到一个亲切可爱的余华。他写童年，觉得医院太平间里的哭声都充满了难以言传的亲切。他写成为父亲，像加入了一场全新的父子战争。余华的文字看似简单平实，但是你在他那种娓娓道来当中，就可以和他一起经历，一同感悟，体会另一段多姿多味、嬉笑怒骂的人生。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找来读一读余华的这本《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接下来，我们一起听故事，品书香。江苏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建筑群呈长方形，造型就像一艘即将扬帆的航船，停靠在运河岸边。在我们河北呢，有一座城市，整座城都是从大运河飘来的，没错，沧州。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漕运文化历久经年的浇灌与滋养，催生出沧州源远流长的文脉和艺术传承。京杭大运河的申遗成功，大运河沧州段也以崭新的面貌重新融入了新时代的城市生活。城区800多米河道经过清淤、衬砌防渗、强势护岸，建设观光走廊、滨水平台，古运河褪去旧装，焕然一新，成为了人们休闲观光的理想之地。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您去聆听千年运河的文化，走进我们河北的沧州段。悠悠运河千年流淌，它有春天的温馨，夏天的奔放，秋天的旖旎，冬天的静美。它哺育了无数文人才子，流传着无数动人的传说。看不完的人间风景，写不完的文学故事。京杭大运河沧州段北起青县李右屯村，南至吴桥第六屯，流经青县、沧县、沧州市区、泊头、南皮、东光、吴桥，全长253公里，从南到北贯穿了整座城市，并把城市一分为二。沧州是京杭大运河流

0: 京的20个城市中里程最长的城市。只要向沧州人问起大运河，所有的人会用母亲河、生命之河来形容。南运河自隋代开凿至明清，始终是国家的交通命脉。明清两代每年都有约400万担漕粮经沧州运至北京，此外还有大量瓷器、盐、煤等货物靠运河水路运输。漕运的繁忙和南北物资的汇融，给沧州带来了两岸经济的繁荣，更有了大小不等的码头摆渡。沧州段从南到北有桑园码头、廉镇码头、东光码头、博头码头、沧州码头、星际码头、青县码头、浏河码头等十几处。
1: 有一个关于沧州的传说，古时候石碑河边有一座旧城，形象像趴在地上的大牛，人们把它叫做卧牛城。运河边有一座沧州城，形象像顶乌纱帽，人们叫它浮头城。相传浮头城是从卧牛城搬来的，搬家的时候正赶上黑灯半夜，全城的人一个挨一个从旧州一直排到运河边上，把旧州城上的砖一块接一块传到运河边，那边拆这边垒，只用了一宿功夫，一座沧州城就垒起来了。于是有了这样一副对联：南运石碑共联一，浮头卧牛两相依，城墙好搬，住家难移。这可把人们给愁坏了。第二天夜里，卧牛城的铁狮子动了起来，他来到城南，一口就把南关叼了起来。狮子头一摆，不远不近就把南关摔到了沧州城的南门旁边。铁狮子喘了一口气，又来到城西，卯足了劲儿，一下又把西关叼起来，一摆头不偏不倚地甩到了浮头城的西城门外。这时鸡叫三遍，天就要亮了，铁狮子不得不归了位。到现在旧州只有东北二关，沧州就只有西南二关。
0: 这个传说让人一下子记住了沧州的两个老城，听来也脍炙人口。但沧州城自宋代最为繁盛的旧州城至明朝迁至浮头城，是因旧城遭战乱破坏，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大运河的繁荣，交通便利，物资丰富，使一个新的城市迅速崛起，而旧城则日益衰败下去。在近几年配合城市建设的考古发掘中，沧州浮头城遗址出现了大量金元时期的瓷器和瓷片标本。这些考古发掘的成果证明，沧州驻浮头城前运河岸边的经济就已经相当繁荣，同时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当时古沧州运河翻墙林立，货物满仓，船只往来穿梭，一派繁荣景象。而城内则是古屋比邻，商铺连绵，游人如织，买卖兴隆的闹市。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是因有运河才有浮头城，有了运河漕运的繁荣，才有沧州城经济的发展。
2: 通过大运河文化，把我们沧州的这个历史文化节点、历史文化名人、沧州人特有的运河文化精神可以串出来了，比如说武术啊、杂技啊、博头的铸造酒文化、博头火柴的这种工业文明，包括东光县家坝啊，等于这整个运河它特有的一种文脉和特有的体现的一种表象的特征，就是把它串起来。
0: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与长城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两项伟大工程，并且使用至今，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中国文化地位的象征之一。在京杭大运河贯穿的这些城市里，沧州是京杭大运河流经的20个城市中里程最长的城市，全长253公里。
1: 在运河贯彻的这些城市中， 沧州是最得运河风水的一座文化古城。沧州得名始于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其兴盛却源于明代运河漕运的开通。明永乐年间重开会通河，河运大兴，运河的贯通，漕运的兴盛，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一座座运河名城迅速崛起。由于地理位置的险要，沧州理所当然成为运河上的一座大码头，百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清代沧州诗人刘梦有《述沧州诗》说：“工商如云屯，行云共夜车，漕楚日夜飞，两岸闻喧哗。”这确实是当时状况的写真。
0: 有一条比苏伊士运河长16倍，比巴拿马运河长33倍，世界上开凿最早的大运河贯穿全境，沧州真是得天独厚。京杭大运河沧州段被称为南运河，它的开挖实际上比绥运河还早，远在曹魏时期就开始了。曹操攻乌桓所开那段运河称平鲁渠，明时称玉河，有运河之称是清代的事了。运河沧州段南起吴桥第六屯，北至清县李右屯，流经吴桥、东光、南皮、泊头、沧州市区、沧县、清县，是京杭大运河串起的近百座大大小小的城市中里程最长的。沧州是最得运河风水的一座文化古城。沧州得名始于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也就是公元517年，其兴盛却源于明代运河漕运的开通。明永乐年间重开会通河，河运大兴，运河的贯通，漕运的兴盛，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一座座运河名城迅速崛起。由于地理位置险要，沧州理所当然地成为运河上的一座大码头，百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清代沧州诗人刘梦有《述沧州诗》，诗里说：“工商如云屯，行舟共夜车，漕楚日夜飞，两岸闻喧哗。”这确是当时状况的写真。运河不仅是一条经济大动脉，也更是一条文化传输带。沿河一线的文化也随着南来北往的漕船汇聚到这个水路大码头上，而且迅速地同沧州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沧州独具特色的文化。著名作家蒋子龙是我们河北沧县人，他对故乡有着浓浓的情谊。在他的一篇文章《大运河水的经典》里，蒋子龙这样记录道：童年的快乐又多半与水有关，倘若生命中有一条河能陪伴终生，那便是人生一大幸运。如果某天夜里我做了一个让自己能笑醒的梦，那一定与家乡有关，但凡梦到家乡沧州，就少不了运河。沧州百姓都把运河叫做玉河，玉河里流淌的自然不是凡水，否则运河两岸就不会有那么多名闻天下的好东西，青县大白菜、沙窝萝卜、小站稻米、泊头鸭梨、金丝小枣等等，可见一方特产与繁荣跟水土好坏有很大的关系。南运河的主要河段在沧州境内，有关它的各种神奇的传说与现实强烈占据着我童年的记忆。比如凡是沧州人都知道，离运河近的村庄就富，离运河远的地方就相对要贫穷一些。运河边的地肥沃，庄稼长得水灵饱满，萝卜又脆又甜，掉在地上摔八瓣，西瓜就更别提了，个儿头大，脆沙瓤像灌了蜜。有一回趁着下小雨，我跟大一点的孩子过河偷瓜，那时乡间有句话，青瓜绿枣吃了就跑，好像摘枣吃瓜不算偷。本事大的孩子一次可以摘两三个， 每个都带一节瓜秧，到河里一只手扎着瓜秧，一只手划水，西瓜浮在水面上像救生圈。我的水性没有他们好，只能拉着一个瓜过河，还不敢摘太大的。那次恰巧被看瓜人发现了，奇怪的是他只大声吆喝，并不追赶。他要真下河抢回那些西瓜是很容易的，却只站在河岸上看着我们，一直看我们抱着瓜爬上对岸，他才回瓜窝棚。比我大几岁的堂哥说，人家是怕一追咱们一害怕呛水出事儿。河边的人厚道，自那天起我们就再没有过河偷过瓜。从蒋子龙的文字里我们看得出来，童年的生活运河的记忆是多么的深刻，而且运河边的人厚道，沧州这座城的民风淳朴。的确是这样的，和许多运河岸边的城市相比，沧州无疑显得厚重而古朴。不仅如此，传承千载的沧州武术、闻名遐迩的杂技艺术以及独特而又深厚的地域文化，为这片沃土注入了蓬勃生机，也充盈起无限的希冀和魅力。
1: 运河文化在沧州的呈现是以苍凉、悲壮、豪卷为基调的。在全国独一无二的沧州武术戏既是证明。
3: 这个简单说，武术的起源要从这个原始社会说起。原始社会人们为了生存，那时候生产力比较低下，以这个捕猎为生，捕猎就需要石块、这个什么棍子打击猎物，来生存。慢慢逐渐形成武术，武术后来运用到军事上，提高了作战能力。真正武术形成，要得说在宋代。那时候训练方法比较系统，这才逐渐形成武术。武术这个主要这个的盛行在清朝时期比较盛行。
1: 那个年代，大漕船上都带着戏班子，戏班子多是唱昆山腔和益阳腔的。船在哪个码头泊下，就在哪里演戏。沧州自古以来是享誉海内外的武术之乡，霍元甲出生在沧州，沧州还出了大刀王武等武林名家，所以素有彪不喊沧之说。沧州人用武术改良了戏曲，才有了武术戏。武术戏与戏曲的武戏不可同日而语，武戏是花拳绣腿，而武术戏是真正的武功，全部的真套路。武戏的兵器道具是假的，武术戏的道具却是真刀真枪。武戏有比较复杂的情节，而武术戏的情节往往比较简单，以套路展演为主。更早的武术戏甚至连台词和唱腔都没有，属于武功哑剧，但观众却能基本上看得出是三打祝家庄还是七擒孟获。有了南戏昆山腔和益阳腔的传入，武术戏就成为最能体现运河文化的特色剧种。当然后来改用京腔或更为豪壮的梆子腔了。沧州的本土艺术也通过这条河传向南北，沧州木板大鼓被誉为燕赵大地的神曲，它传到了北京，就产生了京韵大鼓。
0: 沧州既然是运河的大码头，自然有大码头的气派和风韵，而最能体现这气派和风韵的是沧州的酒。
4: 升迁赴任者饮酒助兴，去国怀乡者借酒浇愁，船夫漕卒沽酒买醉，游玩子弟载酒寻乐。漕河之上，来也沧酒，去也沧酒，忧也沧酒，乐也沧酒。
1: 沧州的酒干脆就叫沧酒。 从明代中叶就是驰名天下的国酒了。当地有传说，明末有三位老者在靠运河边上的朗吟楼上喝酒，这三位老头喝酒那才叫豪饮，当天喝的是酩酊大醉，连账也不结就走了。第二天第三天还接着来，照样喝得酩酊大醉，临走照样不给一个小钱儿，只把酒碗里剩下的一点浮根撒进楼窗外的运河里。这一撒不要紧，满河都是酒的香气呀。用这段河水酿出的酒出奇的醇香，用别的地方的水就不行。造酒的水虽取自运河，但深水不能酿酒，必须在南川楼下那段河道里，像金山和尚在江心取泉水一样，把一个锡罐子放下去，取从地下泉眼冒上来的泉水，这样才能酿出好酒。沧酒的出名也亏了这条河，从北京通州码头坐船南下的商家到了沧州大码头上必定要下船买酒，直到船上装不下一坛酒才开船。那些诗文之士更是为了沧酒写下了连篇累牍的诗篇。明代的熊明玉、清代的钱谦益、王士慎、施润章、李调元、洪亮吉等等都留下了关于沧酒的诗篇。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更是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纪晓岚是执清代学术牛耳的大学者，他平生不饮酒，不但不饮，而且闻不得酒味儿。但是他特别推崇沧州的名酒，在《滦阳序录之五》中留下了完整而珍贵的沧酒的史料。他记下沧酒四大奇特之处，一是只卖给普通百姓，而绝不卖给官府的人喝，你打板子他也不拿出来，你出十倍的价钱他也不会卖给你。对于上好的酒，人们只是拿来互相馈赠，而耻于拿到市场上去卖。二是酿法奇特，沧酒不是一般人家能酿造出来的，必是世代相传的酿酒世家才能掌握好水火的节后。三是水奇，必须用水中地下泉眼中的水。四是饮法奇特，贮存的酒怕冷又怕热，怕湿又怕干，环境稍一变化酒味就变了。新酿酒必须放置在木架上，过了十年才是上品，一坛酒能卖到四五两银子。如果把酒运到外地或肩扛车运船载，一晃动它就变味儿，必须把它静放几天才能恢复原来的味道。检验沧酒真伪的方法是喝南川楼水酿的酒，虽大醉却不上头，只是感到四肢非常舒服，想大睡一觉而已。如果喝运河其他段河水酿的酒，情况就反了。检验新陈的方法是在架上放了十年的可以温十次味儿不变，放了一年的酒温两次味儿就变了，一点儿也不能假冒。这里纪晓岚明写沧酒，实际上也把沧州人的性格淋漓快意地大写了出来。沧酒成为沧州人性格的一种投射，沧州人的这种耿介刚直、不阿权贵、重义轻利也全融入了沧酒的性格之中。当然纪晓岚笔下不只有沧州的酒，无论是纪晓岚的诗歌、故事，还是至今仍在运河两岸流传着的关于纪晓岚家族和他本人的传说，还是纪晓岚在运河岸边留下的足迹，都让他不能避开这条河。当年运河之风吹拂过纪晓岚的笔尖，运河之水流淌过纪晓岚记忆的时候，他还在使用着那个古老的名字渭河。沧州段运河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还有相当规模的运航能力，所以这座城市直到现在还保留了很多沿河城市的生活习俗。1965年运河出现首次断流，随后水量逐年减少，以致几乎干涸。从1972年到2005年， 沧州段运河先后九次为天津输水，达33亿立方米。为了让天津人民喝上黄河水，沿河沧州人不惜毁家纾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也是沧州人性格的又一次写意。如今的大运河已经不再有航运的能力，沧州人民把大运河保护起来，现在成为了旅游胜地。在运河的两岸，沧州人民为运河建筑了观光走廊，走在观光走廊上能够感受到大运河的磅礴气势。到了晚上，大运河在霓虹灯的笼罩下更显壮丽。沧州人民在吃过晚饭后，在大运河的两岸散散步，欣赏一下沧州的夜色，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沧州人民很亲切地称大运河为母亲河。沧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拥有许多名胜古迹、美味的特产、厉害的武术和杂技。有了这条贯通南北的水系，就有了走出去的条件，成就了沧州人闯天下的渴望。运河穿过沧州，河水流走的只是岁月。这条河与沧州的命运虽然一次次被改写，但它最珍贵的精神不动产却永远地留存在历史的记忆里。千年大运河，千里飘书香。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有关运河的文化、运河的历史，还有城市的发展，您可以去读一读相关的书籍。那今天再向您推荐两本书，一本是英国 DK 公司出版的 DK 穿越时空的大运河，创作者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杜飞。杜飞是非常擅长用写实的手法和叙事性的情景构成方式来创作中国历史题材的作品的。这本穿越时空的大运河就是用全景图画的形式细腻地描绘了大运河的历史发展进程，把从古至今的运河串联起来，既讲述了大运河的曲折历史，也讲述了生活在运河两岸人们的文化和习俗。他选取的是大运河历史上最具特色的地点、时代、场景，然后根据考证的真实历史，绘制出了14幅全景长卷，以图画和简练文字的形式带您穿越古今，还原大运河的历史。那其中既有大运河的诞生，也有大运河发展过程当中的辉煌与坎坷，还有大运河充满活力的今天的面貌，非常值得一读。古老的中国大运河也吸引了外国人的关注。在1985年的时候，日本绘画大师安野光雅就从苏州开启了他的中国的运河写生之旅。城镇间小桥流水人家，船儿在河道中来来往往，郊外是水田绵绵，山丘上满眼都是茶园，寒山寺等古刹掩映在茫茫绿树间，游人络绎不绝。上海外滩的街道熙熙攘攘，黄浦江面上波光粼粼，货船客船穿梭如织。安野光雅创作了系列的中国的运河随笔画集，可以让您更直观地感受大运河的景色之美。其中苏州、杭州、绍兴、上海篇以40幅绝美的水彩画配上优雅的文字，为我们记录下运河这一中国传统符号的恒久魅力。应该说是一笔一画尽显着江南水乡的温婉闲适，寥寥几笔就把那种水色淋漓、质朴民风的诗意风景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让你找回遗失在历史角落里的美好记忆。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4: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5: 前几天读到一篇有关分享读书心得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想和收音机前的您共享。他说，读书有四个维度，或者说是四种境界：一是在书籍中逃避世界，二是在书籍中营造世界，三是在书籍中理解世界，四是在书籍中超越世界。那读书呢，可以让我们暂时忘记真实的世界，排解自己的忧闷，但是我们终究是要拥有进入世界的力量和勇气的。那在某种意义上，读书既是一种出世，又是一种入世，而每一部伟大的作品都会让你更多的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当我们越多的理解世界，我们也就越多的理解自己。我们用读书向先贤致敬，因为他们是我们追求智慧之路的前辈。只有谦卑才能让我们真正认识前辈先贤，那通过书籍，我们站在前辈的肩膀上，也许能够看得更高。但是请注意啊，即便站得再高，离天依然是无限的遥远。我们对于智慧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只有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有限，才能不断地去追逐智慧。好，首先向您推荐一本可以阅读的书，沈从文的《后半生》，作者是张新颖，豆瓣评分9.1分。这是一部传记图书。大家都知道，沈从文是被誉为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他笔下的湘西浪漫美好，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沈从文曾因精神危机一度自杀，故人背叛，社会离弃，让他几度精神崩溃。后来沈从文多了一些柔和和宽容，他屏蔽了外界的恶语，转向新的人生，去做文物研究，终于在后半生寻到了内心的宁静。其实我们普通人的人生也同样会遇到无数的难以逾越的困局，与其作茧自缚，不如像沈从文那样另开新局吧。好，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读一读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本书。
4: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5: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短暂而有限，所以要透过他人的眼睛，借助他人的触手，不断延伸自己对世界的感知。百态故事，况味人生。那今天首先我要带您走进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的领袖嵇康。一个人越真越有格局。嵇康生于官宦人家，人生道路却与父兄截然不同。父亲嵇昭 曾任制书室御史，相当于就是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室。哥哥姬喜智勇双全，还当过太仆，做过宗正，是齐王司马攸的得力助手。由于自幼丧父，嵇康由母亲和兄长抚养，因为怜惜他无父又体弱，并不严加管束。就这样，世家子弟却如林间飞鸟般的自由成长。小嵇康天性聪颖，对各类技艺都很感兴趣，又悟性极佳，无师自通，而且博览群书。

0: 很快就以奇才之称闻名乡里。光阴似箭，眨眼间昔日的聪慧童子长成了潇洒不羁的青年。嵇康的不羁要从外形说起，嵇康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美男子，龙章风姿，天质自然，这是晋书当中对嵇康外貌和仪态的描述，那简直就是人中龙凤啊。世说新语当中也写道，嵇康身长7尺8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潇潇素素，爽朗清举。而且还有更夸张的描写，说嵇叔夜之为人也，炎炎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魁峨若玉山之将崩。站如松，坐如钟，即便是酩酊大醉倒下，也像玉山将崩一样。玉山将崩这个成语恐怕只有嵇康担得起。但是嵇康虽然颜值高，却是不修边幅，只有闷痒难耐才会去沐浴。曾经在《见字如面》这个节目当中，演员何冰就读了一封嵇康写给朋友的信，当然是以现代文的方式为我们解读的。
1: 我很小就没了父亲，母亲和哥哥骄纵我，正经的书我就没读过，性情懒散，筋骨无力，肌肉松弛，头发和脸10天半个月不洗一次，要不是特别的闷痒，绝不洗澡，撒泡尿都得忍到膀胱发胀才起身去解决。骄纵的日子长了，就生成了孤傲散漫的个性，行为简慢无礼，这副又臭又硬的德性能被朋友们宽容，只是因为不计较罢了。这就像那些鸟兽啊，小的时候加以驯化，它就能有规矩，要是长大了才去管束，必定是乱踢乱踹，宁死不屈。你就是金标玉佩，锦衣玉食，它还是更迷恋山林和草原。
0: 嵇康在给友人的信里表示生性不羁，难忍做官，比如自己爱睡懒觉，做官就要早起，如何使得？再比如他说自己醉喜野游，性之所至，席地而坐，抱琴吟唱，为官却要枯坐衙内，不可不可。他还开玩笑似的说，做官要端坐堂上，难免腿脚麻痹，本人满身虱子，如何忍受？最重要的是生性散漫，而做官必得暗读劳刑，应酬往来，那简直跟坐牢一样。为了加强说服力，嵇康还用麋鹿来举例子，说一头麋鹿如果幼时被驯服，那长大后便会服从管束，倘若成年后再去约束，即便配上金龙头喂养肥美的饲料，它还是会强烈思念自由山林野外风草。言外之意就是，我自幼习惯无拘无束了，做官好处再多也不稀罕。其实约束只是外因，潇洒不羁是流淌在嵇康血液里的真性情。最能体现这份真的，不只是生活细节，而在于他的作品。论诗，嵇康写诗发乎本心，爱憎分明，却又清俊自然。论书法，他喜欢恣意洒脱的草书，作品被赞为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众鸟食集，群乌乍散。论音乐，嵇康更是名家，他常常抱琴在松下水边，超逸的琴声就是他潇洒的心声。相似的灵魂终会相遇。三国魏正史年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还有刘伶、王戎以及阮咸七人，常常聚在山阳县，也就是今天河南辉县一带的竹林之下，清谈喝酒，纵歌肆意酣畅，史称竹林七贤。
2: 曹氏与司马两大政治集团矛盾日益激化，残酷的政治斗争带来的死亡恐惧深深地笼罩着名士阶层。
3: 一些知识分子呢，有意的就避开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去到竹林，到一方净土去韬光养晦。
4: 当时名士们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动叫做清谈，嵇康领衔的竹林七

0: 七贤，他们都崇尚自然而贬义名教。嵇康提出的悦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期最富代表性的口号。
1: 当其他的世家子弟身着冠带华服高居庙堂之时，他们是远离政治，拒绝权贵，痛饮狂歌，临间长啸。许多人认为这七个人放浪形骸，犹如斯文。其实在那个遍地污浊的年代，他们不愿向掌权者摇尾乞怜，用看似离经叛道的方式宣泄情绪，表达不满。在嵇康看来，比起戴上面具做人，憋屈着长寿终老，在竹林间率性相聚的人生更值得一过。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风神俊秀的嵇康竟然爱好打铁。他在后院的柳树下搭建了锻铁铺子，又在树旁引水为池，打铁累了便泡在池中休憩。在富有节奏的叮叮当当的锻铁声中，嵇康的心越来越澄澈安定，水池里泡一泡又让他痛快淋漓。如此的酣畅，在权臣幕府的区域逢迎又怎能比呢？
2: 在天门山山路，他建起了打铁铺，打铁淬剑。天高云阔，嵇康淬一支剑，写一首游仙诗，谱一曲广陵散。他那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自我，在自然中

0: 嵇康在历史上以狂傲著称，他有一个粉丝叫钟会，此人也是名门之后，在官场游刃有余，不到30岁便被封为关内侯啊，也是很傲气的人。可是面对嵇康，那简直就是谦卑。嵇康精通玄学，又善写文赋，钟会写完了《四本论》，一直想找个机会面见嵇康，求得一下指点，可是又担心偶像瞧不上自己的文章，到了嵇康的住处，迟迟不敢拿出来，在门外溜得来溜得去，不敢进又不愿回，最后隔着窗户把书稿扔进去，匆忙离去。显赫之后，这个钟会又再次拜访嵇康，自觉今非昔比了，可是不料偶像却是不理不睬。
1: 一天，钟会来到嵇康的住处，想进行结交，但嵇康却不予理睬，独自扬锤打铁，完全漠视钟会的存在。受了冷落，钟会忍不住转身要走，这时嵇康终于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也不甘示弱，回敬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此后钟会便怀恨在心，这也为后来嵇康的悲剧埋下隐患。
0: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意思是提醒钟会记住今天的冷遇，不要再自取其辱了。钟会从此怀恨在心。再来说另外一件事，曾经权臣司马昭想召嵇康为官，嵇康只因不愿俯首帖耳，就躲去了河东郡。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嵇康生来就不是做官的人，他崇尚老子、庄子，觉得做人就应该是顺应天性，自由伸展，什么儒家的伦理纲常通通靠边站，官场的约束又那么多，他当然不会自投罗网。
2: 认为呢，要越超越这个名教而直任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很明确的有政治态度，这个政治态度呢，就是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因为司马氏集团推行的是名教，以名叫，什么叫名教，是以名立教，要立各种各样的就是符合儒家规范的名来作为教化，因为他这个口号等于是明确的提出了和司马氏集团进行决裂的一个口号。像商汤是造了夏桀的反，周武王是伐纣的，那么周公呢是推行这个圣王这套这个政治理念的，那么这样一些圣王的所谓功德，被嵇康看起来，他说我是非薄的，我认为这些人都不对，叫非汤武而薄周孔，连孔子一道进行鄙薄，所以这就等于向司马氏集团，你所宣扬的东西我都是反对的，我不支持你。所以这个口号呢，对这个司马氏集团想篡夺曹魏政权，当然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困扰，一个阻碍。
3: 哎，叔爷，为兄即将出任从事中郎，两年前与你所谈之事，不知你
4: 据元兄
5: 其所欲，不施于人，你可以试以金镖，降以佳肴，而我思长林而志在风草也。若再提及此事，你我恩断义绝。
1: 回绝了山涛引荐的同时，嵇康还写下了千古流传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书中以自己喜欢睡懒觉、喜欢抱琴行吟、不能坐班、喜欢挠痒痒、不能穿官服、不喜欢写信、不能胜任公务案牍之累、不喜欢吊丧、不喜欢俗人、不喜欢机务缠身等七不堪，明确拒绝了在司马氏当局下为官，同时还提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时代呐喊和抗争。
6: 他这个提倡思想自由啊，这个不用那过去那老一套来束缚人思想。嵇康跟山涛的关系非常好，亲密的很，实际上那个左脚是表面的，实质内容上呢，就是嵇康不愿意跟司马氏合作。
0: 其实嵇康想绝交的不是山涛，而是独揽大权的司马氏。我们都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史书记载司马昭闻而怒焉，勃然大怒，对嵇康起了杀心。可嵇康好像还生怕得罪不够似的，又画了一幅画叫《潮游写耳图》。相传许由听到尧想让位给自己，觉得污俗不堪，便跑去水边洗耳朵。潮父得知后觉得洗耳之水太脏，不让牛在下游饮水。嵇康画这样的一幅画，是表明根本不屑与司马昭为伍。痛快是痛快了，却是在日后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嵇康的狂傲也是坚持正义的豪情和深入骨髓的不屈。公元263年，嵇康的好友吕安的妻子被兄长侮辱，嵇康与这兄弟俩素有往来，他就从中调停。可是哥哥却恶人先告状，去官府诬告弟弟不孝。嵇康义愤填膺，挺身而出，要给吕安作证，写下了与吕长悌绝交书，将哥哥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而这个时候，先前我们说到的那个人钟会落井下石，和司马昭合谋以言论放荡、害时乱教的罪名，定了嵇康和吕安的死刑。嵇康在狱中写下了忧愤诗，恨苍天无眼，却不悔仗义直言。这一年他39岁。
1: 公元263年，洛阳都市刑场，嵇康即将被问斩。他被司马昭扣上不孝的罪名，这背后是钟会愤恨的谗言。嵇康是一条卧龙，千万不能让他醒来。
6: 上书给司马昭，要求把他留下来做他们老师。
4: 当时整个太师的规模也就这么大，都须为他请愿，要求释放他。这样就让司马氏真正的感觉到，我们要取代曹魏的阻力是多么的大，他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人物，所以只好杀之。
7: 在临行之前呢，他叫他的哥哥季西拉了一把琴，就来弹一曲《广陵山》。在弹《广陵山》之前，

0: 席地而奏广陵散。一曲终，嵇康死，未尽风骨绝。
1: 嵇康的智慧和文学才华可能比不了谢安、诸葛亮、曹植，真正让他脱颖而出的是与生俱来的真性情，是可抛世俗挂碍的洒脱，是我们所羡慕的那种放得下。人这一辈子舍不了、放不下、丢不掉、忘不了的太多了，是太多的人生枷锁。而嵇康提醒我们，不要越活越狭隘，只有一次的生命可以活得更宽广些。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化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片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的嘉宾是揽月湾景区副总经理何丹。何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揽月湾旅游景区公司的何丹。今天呢，与您一起走进美丽的揽月湾景区。揽月湾这个名称本身它就蕴含着一个美丽的故事，景区岸线形似一弯新月，悬挂在美丽的渤海湾之上，乘海上生明月之景，展上九天揽月之情，给人一种揽月入怀的浪漫感觉。这个名称呢，不仅体现了景区的自然地貌特征，也富有诗意和想象力，吸引着游客前来体验这份独特的海景。
1: 那咱们这个形状啊，它是人工打造的还是天然？
2: 纯天然形成的一种地貌。
1: 啊，那咱们揽月湾景区有哪些旅游项目呢？
2: 揽月湾景区呢是围绕着渤海滨海旅游带，按照整个资源的布局呢，自西向东推进了体育、商业、文化及康养的规划建设和发展。整个景区集滨海度假、生态休闲、海上运动、文化体育于一体的，涵盖了人文、海河、美食、休闲、娱乐等多方面的元素。那么在海河方面呢，景区位于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新城南部的滨海海岸带，这里呢曾是古滦河的入海口，是溯河漕运的起点，见证了我国历代的漕运过往和历史演变。这里曾经米漕、商船、昼骑夜展，江浙商贾往来不绝，是元代海漕之海河转运的重要枢纽，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渤海湾连接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里还是渤海湾湾中之湾，古代海运多避风于此，是渤海湾往来船只的天然避风港。
1: 嗯，那咱们这个海河，我可以理解为是海和河的这个交汇处。
2: 对，是这个很出名的一个溯河与渤海相交的一个地点。同时呢，在这个我们的海河交界处呢，我们打造了一个曹妃甸城市馆。
1: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城市馆它是怎么样的一个
2: 我们打造的海河相交的曹妃甸城市馆，它以独特的白色岩晶体为设计主题，是瑞典的 Swico 的设计团队当时操刀设计的。整个展馆呢，从展厅、创造力中心、揽月市集、生态公园四大核心功能区打造的津津冀沿海公共建筑新地标。在这里呢，不仅有内涵文化根源，更有最美海边自习室，已入驻的海边樊登书店为您提供的不只是书籍，更是一种远离尘嚣回归心灵的体验。
1: 所以在咱们这个城市馆里，不仅可以看展览，还可以读书啊，还可以这个休闲喝茶。那里面有陈设什么这种藏品？
2: 对，有一个漕运文化馆，然后我们有一些曹妃甸的一些古文物，比如说从海底打捞的一些宋代呀，或者一些明代等时期打捞的一些比如说打捞渔网的一些渔具，还有一些餐具等之类的一些文物。现在我们这些文物呢，仅有1000件的文物。
1: 那我们这个看完这个展览馆之后啊，我想吃点什么好吃的啊？那咱们这个景区里面有什么美食上的这种服务的体验吗？
2: 提到吃，首先呢，我们是景区内打造的有最秀色可餐的城市宴会厅望海楼。望海楼呢也是我们自创的一个品牌，同时呢我们还有看得见的新鲜的曹小仙，以及呢不出国门吃遍全球的环球美食城。在环球美食城内呢，我们引进了全国各地的不同国家的美食餐厅，比如日本的河豚日料店，还有一些捷克餐厅、意大利餐、法餐等等。景区呢依托我们这些优质的海湾资源，打造了滨海休闲度假新场景，吃河豚、品海鲜、住城堡、赶潮流，让您感受不一样的滨海度假新体验。当然说到吃，首先让大家能想到的在曹妃甸就是河豚。众所周知，对曹妃甸素有这个中国河豚鱼第一乡之美誉，但是很多朋友一提到吃河豚呢，就会有很多的顾虑。来到了曹妃甸，大家其实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河豚都是经过专业处理。现在呢，我们每年呢也举办一些河豚美食节，美食节这个传统的活动也成为当地的传统民俗活动。河豚作为一种当地的特色海鲜，以其鲜美的味道和独特的食用文化而闻名。在美食节期间呢，游客不仅可以品尝到各种烹饪手法制作的河豚佳肴，还可以了解到河豚捕捞、处理和烹饪的传统技艺，体验地方的饮食文化。
1: 那就是说刚才您说还可以体验这个捕捞，也就是可以自己去捞上来，然后
2: 河豚去体验。然后这河豚你不打捞的时候它是很平的，你如果一给它拿捏起来，
1: 然后对
2: 它就生气，然后它就会鼓起来。
1: 那咱们平常这个吃这个河豚的烹饪方法有哪些？
2: 会很多比如从简单的一些凉菜呀、热菜呀，到汤类呀都有，红烧河豚、河豚刺身，然后还有河豚水饺、凉拌河豚鱼等等。
1: 就是非常多的这种方法。
2: 对，我们那儿有这个河豚全宴，它可以全部从你的主食到凉菜、热菜到汤类，然后都可以，
1: 非常丰富。
2: 对。
1: 那我们吃完这个美食之后，咱们这儿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玩的这个旅游项目，就是海上的这种水上的运动项目呀，这一类的，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景区内呢有很多的这个娱乐项目，这里呢还素有渤海水上休闲运动最佳胜地之美誉，从海陆空沙给游客带来全方位的海滨度假的体验。那么我们海上的项目呢有摩托艇俱乐部，然后还有电动冲浪板、帆船、水上飞人。陆地项目呢有儿童游乐场、卡丁车、滑板乐园，还有露营基地。沙滩上呢有各种攀爬网、吊椅、秋千、摇床，以及沙滩排球、沙滩足球。当然空中呢还有热气球的项目，打造出一个集海陆空沙于一体的国民休闲运动海岛。
1: 所以也特别适合家庭来玩哈，就是孩子、父母。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刚刚您提到了这么多旅游项目，那游客的这个反馈怎么样？
2: 揽游湾景区呢其实刚刚成立也就近两年的这个时间吧，近两年的开发建设以来呢，其实在京津冀旅游圈已初具规模和影响力。2023年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100万人次，2024年仅五一期间呢接待游客达到了35万人次。今年呢其实也举办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包括文化类的呀、体育赛事类的呀、还有节气类的呀，或者演艺类的一些活动。然后呢我们呢依据这些活动呢，也同时呢完美的打造出了跟着文化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节气去旅行、跟着美食去旅行等系列的主题活动。我们将景色、文体、娱乐和美食融为一体，为游客提供了一场丰富的文旅盛宴。各类活动呢同时呢也获得了游客的热捧，抖音、小红书及大众点评的好评不断。多数游客呢表示 感觉完景区来一次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还想再来第二次。
1: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有这个体育赛事还有文化节，能给我们推荐两个吗？或者说介绍两个？
2: 对，现在比较小有名气的就是我们去年组织的，从六月份到十月份每周六的晚上，我们打造了一个揽月湾沙滩音乐节 IP 品牌，然后去年一共是组织了将近十期的不同主题的揽月湾沙滩音乐节，然后今年呢在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组织我们的揽月湾沙滩音乐节这个品牌，然后它的互动性是非常强的，大家伙就是在城市生活比较累的时候呢，就去沙滩上放松一下，然后还有我们组织的全国的电动冲浪板联赛，然后还有全国徒步大会，这些其实都受到了很多的好评，同时呢也给景区带来了拉动了经济效益。
1: 那平常就是大家来这里旅游或者参加一些体育赛事，这个住在哪儿啊？
2: 当然是住在美丽的揽月湾景区内的一些城堡酒店，还有一些亲子酒店，然后我们还有网红的流浪舱的这种露营基地，然后还有康养亲水的木屋别墅，让游客享受及运动员们享受这个夜晚枕水而眠、清晨推窗面朝大海的绝佳体验。
1: 那这个刚刚您讲的这个木屋，它是就是一个树的，
2: 在一个园区内，它是一个比较康养的，是我们景区内一个康养的项目。
1: 那刚刚呢您也介绍了这么多哈，我们想听一听，在这个推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您也讲了就有很多的游客的反馈啊，有没有遇到哪些难题或者说顾客反馈的一些问题？
2: 说到难题，其实揽月湾景区它的建设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在建设的同时呢，我们其实也增加了很多的新场景、新业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面临一些比如环境保护的压力，如垃圾的处理呀、生态破坏这些问题。当然，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应对策略，比如加强环保的宣传，提高游客的环保意识，建立垃圾分类和回收系统，采用生态友好的建设和管理措施。我们同时现在呢，使用的有环保的材料，还有减少对。

0: 自然环境的干预等措施。还有遇到的问题就是海边嘛，就是旅游景点它会有一些旅游淡旺季的差异，这种季节性呢就会导致淡季游客稀少，影响景区的收入和运营的效率。我们在这方面呢就要开发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吸引不同季节的游客，推出淡季促销活动和优惠政策，同时我们与这个学校啊企业合作，开展研学旅行和团建活动。
1: 研学，咱们这个研学有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0: 研学比如说围绕着这个大海的这些资源，然后我们目前呢也推出了几期的这个研学活动，比如说孩子们有这个
1: 海洋文化这种
0: 海洋文化的，还有鸟类的研学，还有一些文字刻制的一种研学，然后还有比如说研制，就是曹妃甸它是工业大港嘛，然后有一些研制这个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等等的一系列的研学活动。
1: 那整体的这个咱们这个在基础服务设施上啊，为了提高这种游客的这个满意度，有哪些措施啊？
0: 景区提升速度虽然很快，但是呢我们的重中之重呢也是始终围绕着满足游客的这个满意度，在这方面呢我们花心思动脑筋，然后景区呢其实建设了很多的完善的基础游乐设施，包含了有卡丁车俱乐部、星光球场、无动力滑板乐园，然后还有一些刚才提到的海风露营基地呀、儿童游乐场等在内的多种的体育和休闲的设施，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当然我们在这个景区建设的同时呢也做了一些这个增值的服务，增设游客服务驿站点位，在实施解决游客需求的同时呢还免费为游客提供景区的导览、投诉问询、物品的寄存，还有一些比如说应急药品啊、母婴室等等的这些设施设备。为满足游客的全方位旅游需求呢，景区还有超5A 标准的网红卫生间，每一个卫生间都配有家庭式的卫生间。
1: 现在咱们很多景区都有这个科技化、智能化的一个体验，比如 VR 啊、AR 什么的，咱们这个景区有吗？
0: 对，现在这个文旅行业跟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它其实真的是与时俱进，一直在科技化呀、数字化呀不断的更新。对啊，揽游湾景区呢在2023年的时候已经被河北省文旅厅呢评为了河北省的智慧景区示范点。我们拥有这样的荣誉呢，就致力于提供便捷、智慧、舒适的旅游体验。景区通过智慧化建设，实现了游客服务便捷化、资源整合智慧化、经营管理智能化。同时呢，景区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支持了游览、住宿、餐饮、预订等功能，并与河北省文旅厅平台对接，提供景点自助讲解、线路指导等智能化的服务。在基础服务设施完善方面，景区内实现了数字通信网络信号及免费的无线网络的全覆盖，通过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和景区的综合管控平台，实现景区防火、治安等安全智能的管理。景区呢，计划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信息技术为依托，持续推进智慧景区的优化升级，形成景区加科技的数字文旅新形态，以满足游客多元化的需求。通过这些努力呢，揽游湾景区不仅提升了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也为景区的综合管理服务水平和体制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最后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揽月湾整体的这个概况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刚才也其实也聊到了这个吃喝住行各方面，包括我们的基础设施安全问题啊，也是非常的这个了解了啊。我们想听一下这整体的这个概况是什么样的呢？
0: 揽月湾景区呢坐落于这个美丽的渤海湾，位于河北省滨海海岸旅游带的核心位置，距离北京呢240公里，离天津100公里，素有京津冀滨海微度假目的地之美誉。
1: 这个滨海微度假是什么意思？
0: 微型就是适合那种自驾出来的亲子啊，自驾呀，然后呢比如说周末游 啊，它比较适合周末游，也是打造，你看京津冀，它是京津冀滨海微度假嘛，我们覆盖的这个游客圈是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唐山周边的一些这个范围，然后呢周末的时候，然后会一家人亲子啊，然后就是开着车自驾到我们这个目的地，就特别适合就是放松度假。
1: 对，就时间上也比较方便啊，我们周五这个下班之后，
0: 对，
1: 周末就可以来我们这个揽月湾景区游玩。
0: 揽月湾旅游景区总规划面积约15000亩，海域面积约8000亩，沙滩面积约220亩，海岸岸线长达12.8公里。整个景区呢，它形似一湾新月，我们呢故此命名的揽月湾。景区自2022年年中开发建设以来，在京津冀旅游圈已初具规模和影响力。同时呢，近2年的时间，我们也荣获了些许的荣誉。目前呢，揽月湾正在积极推进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创建工作。
1: 那我们未来3到5年啊，揽月湾景区有什么新的举措或者新的创新吗？
0: 揽月湾旅游景区按照曹妃甸区委区政府关于由海而生、向海图强、美丽海湾、魅力港城的部署要求，以水碧、滩静、岸绿、湾美为目标，平衡生态旅游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向海清淤净水，向陆增绿增亮，推动海洋生态治理，滨海岸线提升，固有资产盘活，文体商旅融合四位一体的建设提升。盘活系列固有资产实现一片滩涂变身美丽海湾，尽情彰显曹妃甸这一工业大城、经济大区的滨海柔情魅力与无限活力，以生态促旅游，以旅游促文化，以文化促发展，让更多人尽享唐山周末、曹妃假日，尽享全国美丽海湾运动海岛圣地，尽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那有一个网友啊向您提问说，咱们这个揽月湾景区在曹妃甸啊，那个曹妃甸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想让您给介绍一下。
0: 曹妃甸这个名字其实它是有一个典故的故事历史。曹妃本身呢，它就是一个人名，它本名叫曹贤，出生于呢位于今天的曹妃甸湿地的境内一个贫苦的渔家。曹妃聪慧秀丽，虽是女子，却有不输男儿的气魄，能文善武，扬善除恶。在唐王东征高丽期间，因三救唐王，从而与其情投意合，相濡以沫，怎奈何情深浅远，英年早逝。但他的事迹和善举一直被诉说，现已成为当地百姓心中不可磨灭的精神信仰。
1: 那我们这个曹妃甸也是因此得名。最后呢，您有什么想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唐山周末、曹妃假日，揽月湾景区诚挚邀请您来做客，尽享全国美丽海湾运动海岛圣地，尽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好的，再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厅啊，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关于啊揽月湾景区这个一些旅游资源、一些水上的项目等等，包括我们的这种可以游玩的基础设施。再次感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揽月湾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再次感谢何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

0: 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去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1: 十多年以前，香港的女中学生总是喜欢在看演唱会时窃窃私语，看那个伴舞演员，她的眼神多有魅力。那个舞蹈演员就是郭富城，也就是名歌星舞台上的活动布景。郭富城不久后去了台湾，在那里他拍摄了一个机车广告，所有的人都记住了那则广告中的青涩男孩，在被野蛮女友泼了一身水之后，那无辜单纯的眼神惹人怜爱。从此郭富城被人们记住，唱片公司也找这个男孩出唱片，随即便刮起了一阵郭富城式旋风，专辑在台湾火红狂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变成了我们所熟知的香港四大天王之一。1990年，郭富城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唱片中他飒爽的舞姿、深情的眼神、湿漉漉的头发、俊朗的外形，搭配一身休闲牛仔，完美无瑕地展示出自己的舞蹈实力，不迷了大街小巷，也迷倒了无数少男少女。凭借主打歌《对你爱不完》，他一路获得最佳新人奖、舞台演绎奖，从此走上流行歌坛四大天王的道路。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
2: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1: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2: 干嘛？
1: 我别说了吧。
2: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1: 我最大的愿望啊，文史。文学历史。
2: 文学历史啊，
1: 喜好文学。我啊，大文学家。
2: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1: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2: 啊。您说我听听。
1: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2: 这说的您啊，
1: 我就是我，
2: 拉倒吧。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1: 怎么？
2: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1: 就这个，
2: 过目不忘。
1: 我也行啊。
2: 你也能走马观碑？
1: 我问你个问题啊。马快，火车快？
2: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
1: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2: 动车呀。
1: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2: 这碑文是
1: 南京。
2: 走去。
1: 倒背如流，京南。
2: 这是站牌子。
1: 我记下来了。
2: 字儿比你还大呢。
1: 这是我的能力。
2: 您这来，
1: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2: 还有什么呀？
1: 还有能力啊！牧石群羊，
2: 这也不是您啊。
1: 这谁呀？
2: 这还是苏秦啊。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1: 我也行啊。
2: 你也可以啊。
1: 随便啊。内蒙。找一片山坡。我站在山脚下。山上放牧的全是羊。哎呦嚯！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2: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
2: 哎。行，
1: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吧。
2: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1: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2: 这能力，
1: 这是我的能力。
2: 没听说过。
1: 喜好文学。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练字。
2: 哦，您练字也可以。
1: 嘿嘿嘿。哎呦，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2: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就说书法就完了。
1: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2: 墨笔字，
1: 太对了。书法，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2: 写字帖。
1: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欧柳颜赵，
2: 没错，
1: 欧帖，哎，欧阳询的字帖，哎，我写赵帖，赵孟俯的字帖，嘿，你看这都是现在，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2: 刻苦。
1: 500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2: 您这叫
1: 郭帖。哎，我这个
2: 什么馅儿的？
1: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2: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你知
1: 道吗？才韭菜鸡蛋，
2: 那叫锅体。
1: 锅体，
2: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1: 当然了，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2: 这话对，
1: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2: 得临摹呀。
1: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2: 谁呀？
1: 元代的，一位大文豪，叫马致远。
2: 这人我还真知道，
1: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2: 对对对，
1: 家喻户晓嘛。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简称
2: 叫什么？
1: 叫写的是马。马字，知道吗？
2: 马字，
1: 马字啊！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2: 对，
1: 投名师访高友
2: 有吗？
1: 北京前门外有这么一位王老师， 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2: 还真有，
1: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2: 你看看，
1: 我都上人那儿学去了。哦，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练，哎，先练，跟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2: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1: 什么都不懂。
2: 我姐子抢菜刀。
1: 后来学三年出师了。啊！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2: 怎么写的？
1: 上联写：嗯，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2: 真不错。下联呢？
1: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2: 这横批是
1: 我爱张小泉。哎。
2: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1: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2: 应该踢死你。
1: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2: 你应该好好学啊。
1: 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2: 都有谁呀？
1: 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2: 谁呀？
1: 鲁迅先生。哎呦，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2: 你看看，
1: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2: 你还真看过？
1: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而且我问你啊，
2: 您说，
1: 都说鲁迅，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2: 没错，
1: 他本名并不姓鲁。
2: 是，
1: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2: 我太知道了啊！鲁迅本名姓周，
1: 这话说的对。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哎，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2: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1: 周树人先生，哎，我特别的崇拜。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2: 谁呀？
1: 叫老啥。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2: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都记错了。
1: 那都是我的楷模，
2: 您应该学习啊。
1: 不光这些个啊，年轻的，哎呦，我也认识。
2: 年轻的认识谁呀？
1: 比如说咱们上海，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2: 叫
1: 韩寒。
2: 这发音有问题。
1: 韩寒，
2: 这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1: 怎么？
2: 人叫韩寒。
1: 不是，你学个语文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2: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1: 韩寒，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2: 哇，他理你吗？这
1: 凭什么不理我呀？
2: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1: 没有啊，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2: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1: 互相仰慕。哎呦，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哦，哎，我问你，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2: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1: 喽，真的。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2: 你们用烽火台啊？
1: 没有，我们写信。
2: 哦，书信往来。哎，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1: 随便拿一封啊。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2: 怎么写的？
1: 打开一瞧，我给你念念啊。
2: 来，
1: 这么写着啊。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2: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1: 谢谢。
2: 说话这么省呢？
1: 文言文。
2: 哦，见字如面。
1: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2: 真好。
1: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2: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1: 文人吧？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2: 可能跟您开玩笑啊。
1: 这落款韩寒。哦，哎，这信拿回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2: 哦，这叫您过去，
1: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翻过背面一看，背面还有字儿，
2: 写的是
1: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2: 这干嘛呀？
1: 这是主题。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2: 哦，这是个标志。
1: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我不能坏了人家规矩。
2: 怎么着？
1: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啊，到那儿去了。嘿，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啊，好几千人呀。哎呦，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2: 为什么呀？
1: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2: 怎么呢？
1: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告 诉我呀？
2: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1: 哎呦，给我臊的呀！嗯，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2: 怎么呢？
1: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哎呦，知道我有学问啊，怕我超过他。哦，不过我放心。
2: 怎么着？
1: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嗯，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2: 你得了吧你！嗯，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是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1: 好，杨永祥，
2: 什么玩意儿啊？
1: 你这么说我是吧？
2: 对了，
1: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哎，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2: 没听说过。
1: 我说你听听。
2: 我听听这个。
1: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力能刚鼎。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又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手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8000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叠机，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过关无奈，灾亏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赞之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8000子弟兵，天亡我楚，命当君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和勇，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2: 好，这还真有学问。
1: 怎么样？哎，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2: 怎么呢？
1: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2: 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1: 你掉一个试试。哎。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

0: 身居静处，尽享安宁。
1: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2: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3: 童叟无欺，一个诚，诚字千金不换。
2: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3: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4: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呀太高兴了。
5: 这儿站着个人呢。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4: 啊？问完了。
5: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4: 应该。
5: 是。
4: 您好，
5: 大爷。你骂谁啊？
4: 怎么了？
5: 甭给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声，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4: 那我叫您二大爷。
5: 你才二呢。
4: 您今年
5: 七十，
4: 古来稀。
5: 你咒我？
4: 你活得七十不容易，
5: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4: 我没说你要死，
5: 学好这么大干啥？
4: 我怎么了我？我也没
5: 说。这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吗？
4: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啊。
5: 你没错啊？
4: 我本来就没错。
5: 你敢说你没错？
4: 我真没错。
5: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4: 我没错啊。
5: 你没错啊？
4: 就没错吗？
5: 真没错。
4: 没错。
5: 哎呀！
4: 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您快起来，我错了，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
5: 你这是搀我？
4: 这不搀您吗？
5: 俩手指头抠我嘎吱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4: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没
5: 倒霉，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4: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5: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嘟嘟嘟那玩意儿，
4: 是，
5: 呵，我刚骑到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4: 就是让你让道，
5: 我气死他！
4: 什么人呢？
5: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往右边开，右边挡着。加大油门，不行，我这车不行。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
4: 哦，
5: 冒黑烟好。有点战争的气氛。
4: 什么战争气氛？
5: 你猜怎么着？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4: 多新鲜的！
5: 拐俩弯，大奔开我前面去了。
4: 哦，
5: 小伙子下车了，
4: 要跟你理论理论。
5: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4: 你怎么不让道啊？
5: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4: 对呀、
5: 啊，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4: 怎么讲啊？
5: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4: 我开的是大奔。
5: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4: 你这不诚心吗？
5: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了大奔的钱，你三十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4: 干嘛？
5: 你跟老年人示威。
4: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5: 我斗气
4: 就斗气儿。
5: 你不跟这么一块，我跟你没完。
4: 你干嘛？
5: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把我代步车踹躺下了。
4: 不是，那干嘛呀？
5: 啊，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4: 您这是造假呀？
5: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4: 是啊，
5: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4: 好好好，
5: 其实我跟你干上了
4: 啊！
5: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三点水加一包字，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我跟你闹了。其实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啊，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

0: 乌拉，这
1: 是这边是个乌拉爱上啊！不，行行行，
0: 怎么着？
1: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0: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儿。
1: 您有理，
0: 你说我理在哪儿？
1: 您
0: 啊，
1: 没羞没臊，
0: 管那干嘛？
1: 嗯，
0: 买菜去。
1: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吧。
0: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1: 卖菜的又怎么了？
0: 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1: 啊，
0: 我往下劈点行吗？
1: 您劈呀、啊、
0: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来怎么着
1: 啊，
0: 卖菜的不乐意了。
1: 是啊，
0: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1: 没有您怎么劈菜的？
0: 黄瓜，你有黄瓜吗？
1: 有啊。
0: 你这黄瓜苦吗？
1: 不苦，
0: 不苦，我尝尝行吗？
1: 尝啊，
0: 嗯，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
1: 嗯，
0: 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
1: 嗯，
0: 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
1: 嗯，
0: 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
1: 你吃人两根黄瓜，
0: 我不卖你，行了吗？
1: 不卖你了，
0: 宝贝，
1: 不卖给你。
0: 你敢说不卖？
1: 就不应该卖。
0: 你再说你不卖，
1: 我不卖给你。
0: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1: 我不信。
0: 你再说不卖，
1: 不卖，
0: 不卖啊，
1: 不卖。
0: 哎呀！
1: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了，
2: 老人不行
1: 了。行了，大爷大爷大爷，起来起来。
2: 哎呦
1: 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0: 卖完了，
1: 我都信了，您有理。
0: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1: 对，您有理，能力大。
0: 白菜给我，
1: 给您白菜。
0: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1: 行了行，您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0: 谁说的？
1: 到家了。
0: 我们家从老带上。没一个尊重我的。
1: 是啊，
0: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
1: 啊。
0: 你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哎，回来了。
1: 嗯，
0: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1: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啊。
0: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
1: 嗯，
0: 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你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一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1: 这话可够损的啊。
0: 他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
1: 啊，
0: 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
1: 嗯，
0: 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九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
1: 嗯，
0: 您可好，夜里十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1: 一个人跳广场舞？
0: 您说您叫嘛？这叫
1: 就是
0: 您是连说再唱。
1: 您还唱啊？
0: 载歌载舞嘛。
1: 你唱的什么呀？
0: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哦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1: 没人跟你走。
0: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1: 赵奶奶要跟你走，
0: 还跟我对唱呢。
1: 是啊，
0: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1: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0: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
1: 嗯，
0: 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1: 人家高考。
0: 高考
1: 啊？
0: 高考跟我有嘛关系
1: 啊？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0: 别跟我谈人生，
1: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撒气。
0: 别跟我说这个。
1: 我怎么了？
0: 别跟我说这个
1: 啊！
0: 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我受不了这刺激。
1: 嗯，
0: 我冲赵奶打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1: 你躺地下了。
0: 赵奶奶躺地下了。
1: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0: 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1: 说什么了？
0: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哪天也得骑一个半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你把收音机打开，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1: 人家都不听，
0: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呀？
1: 嗯，
0: 哼，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兴坤。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
1: 嗯，
0: 待会儿上人您带那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
1: 啊？什么？
0: 我可头晕了。
1: 好嘛，
0: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呢。
1: 嗯，
0: 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1: 你看，
0: 爸爸，您说您有理。
1: 嗯，
0: 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
1: 嗯，
0: 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他嘛？二姨夫，
1: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0: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你怎么管他妈妈叫二姨夫呢？
1: 不应该叫二姨夫，
0: 应该叫滚刀肉。
1: 好，
0: 我老伴儿一听乐了。
1: 嗯，
0: 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1: 看看，
0: 他就是滚刀肉，
1: 是啊，
0: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
1: 哎，年轻时候怎么了？
0: 我跟他住一胡同。
1: 嗯，
0: 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拧铃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抬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2: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0: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
1: 还真是要疯。
0: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1: 哼，说得好，太好了。
0: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1: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0: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儿。有时候你一天回家4趟。
1: 干嘛老回家呀？
0: 躺下4回衣裳都脏了。
1: 这么大岁数躺地4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0: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1: 怎么？
0: 你想啊，一天躺下4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1: 说的对。
0: 对什么对？
1: 对，
0: 对什么对？挤一嘴压一嘴，你们要干嘛？我躺地呀，我躺地，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你说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倒霉是吗？我一发火，我儿子害怕。哎呦，爸，您别着急，您先躺会儿。哈，这可是你让我躺下的啊！
1: 别躺下。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

0: 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
2: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5: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6: 我只吃纸制品，
7: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5: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7: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5: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2: 分类从我做起。
8: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9: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8: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0: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1: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2: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3: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4: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5: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1: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6: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7: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8: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9: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1: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8: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3: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0: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5: 跟车再远一些，
2: 转弯慢一些，
13: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20: 幸会，
4: 多多指教。
19: 我们这大阵

0: 长，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 可不是吗？是呀。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说到风萧萧兮易水寒，荆轲刺秦，英名传。今天出场的这一位啊，他也是个了不起的角色，他是战国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文武双全还不算，更是一位响当当的水利专家。这一串家字啊，这个冠名的这个大人物到底是谁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0: 我们今天说的这位主角，他是魏国的一位县令，他的大号叫西门豹。魏文侯在位的时候，在国内啊划分了郡县，这西门豹呢就到叶县做了一任父母官。这叶县在哪儿呢？他就在如今邯郸临漳的叶城镇。相当年呢，西门豹在这个小县城里做出了一番了不得的大事业，所以后来很多的文献典籍当中都留下了他的名字，后人一提西门豹，都说他是名闻天下，则留后世。
1: 说西门豹名闻天下，凭的是他一心为民办实事，夸他则留后世，说的呀是他带着百姓开运河。提起西门豹的好人好事，这一时半会儿可说不完。不过呢，要在这其中选一个最著名的大事件，哎，就是那小学课本上讲到的那段故事。
0: 话说西门豹领了指示，他就来到了叶县。刚踏上这片地面，就发现了一件怪事儿。就看这里啊，地肥水美，啥也不缺，可这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却挺困难。西门豹异常微服私访，一通费劲的打听，这才知道眼前的乱子全都是让这河伯娶媳妇的事儿给闹的。
2: 我或许能够帮助你们。
3: 明天我女儿就要给河伯做媳妇儿去了。
2: 给人家做媳妇儿哭什么呢？这个河伯是谁呀？
4: 这河伯就是漳河里的神呢。
2: 啊，神也要娶媳妇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0: 原来这叶县是个烂到底的腐败窝，县城里的小官和当地的乡官没一个好东西，他们呢勾结了那些巫师巫婆，一年到头的就是折腾幺蛾子，打着给漳河的河神娶媳妇的幌子，敲老百姓的

0: 诸葛。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事儿要是耽搁了，甭管县里边大人小孩，个个都要遭报应，整个叶县城都要被大水冲垮。他们这么一吓唬，谁又敢说个不字呢？老百姓只好这乖乖的拿出钱来，等着银子到了手，他们拿个零头，装模作样的摆个场子，摆摆样子，大头全都装进了他们自己兜里。更为可恨的是，这伙恶人不光坑钱，他们还害人。平时那就是贼眉鼠眼的到处打量漂亮姑娘，一瞅准了就打着河神的名义就给这姑娘家送去一份聘礼，说是要把这姑娘啊嫁给那河神。到了规定的日子里边，他们就给这姑娘穿衣打扮，备上被褥家具，把这姑娘跟这些东西一起就飘到河里沉下去，就算是婚礼礼成了。这样的邪乎事儿，一看那就是瞎胡闹。可是因为这帮人有权有势又能忽悠，多少年来都没人捅破。按说呢，谁家不盼着这孩子长大成人呢？但是在叶县这地儿，谁家要是生了女儿，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那就成了爹妈最最担心的一件事。就为这，好多百姓拖家带口不得不背井离乡，就为了给自家的女儿留一条活命。剩下的人家呢也不好过，日日夜夜都是担惊受怕。这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都弄清楚了，西门豹恨的是咬牙切齿，他就恨这些丧尽天良的贪官污吏，更可怜呢那些有善心却没脑子的老百姓。可是强龙惹不过地头蛇，这些地方势力那是盘根错节，的确是块难啃的硬骨头。这事儿呢究竟从哪儿下手呢？
1: 将计就计，西门豹如何破除迷信习俗？见招拆招，小县令如何赢得一方民心？
0: 西门豹为了拆穿这河伯娶媳妇的闹剧，出了一个将计就计的高招。他给当地的这些恶人团伙发了一个通知，说是要请他们在河神娶媳妇的大日子里，到这漳河边上一起见证这场盛事。恶人帮的成员们一听说这事儿，心里都乐开了花。他们心想，还当着新官有什么大本事，看来啊也是个糊涂蛋，这下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挣大钱了。这伙人呢私下里开始抓紧了张罗，他们告诉主持婚礼的巫婆说，这一回一定要把事情往大里搞，一定要把钱往多里赚。眼瞅着就到了河伯娶媳妇的正日子，西门豹一早就来到了河边。他冷眼看着这群恶人的嘴脸，明面上客客气气地跟他们点头行礼：
2: 太守大人有失远迎，失敬失敬，在下三老有礼了。
3: 哦，免礼免礼。
0: 就听着鞭炮一响，父老乡亲们在河边就聚集起来。西门豹看着这人山人海，忽然冷笑一声，讲了这么一番话：为了今天这件大事，我昨晚早早的就睡下了，谁知道呢，就在梦里梦见了河伯大人。他告诉我说呀，因为这回找的这媳妇儿不好看，他老人家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还说呢要亲自问问你们这些当官的怎么办的这事儿，再问问那个巫婆要他怎么给个交代。
3: 这个女子长得太一般了，配不上河伯呀，只能泛请大巫为我到河伯那去走一趟吧。
4: 啊，
3: 你去告诉河伯，就说我太守请你转告，我重新为他寻找绝色美女，改日给他送下河去，你就到河里去走一趟吧。
4: 太守，我
3: 来人呐！
4: 我不能去。
3: 送大巫下河。
5: 是。
4: 你们不要去！救救我！
0: 这恶人帮的那伙人全都吓傻了眼，还没等他们醒过味来，西门豹就招呼着手下把这几个坏心眼的家伙全都推进了漳河。这事儿消停了以后， 西门豹呢把事情跟老百姓说的是一清二楚。
3: 乡亲们，从此以后大家可以安居乐业了，年轻女子们晚上可以安心的睡觉了，不再会有人给何伯当媳妇了，大家再也不要因此而流落异乡了。
0: 哎，从此就再也没有人敢提何伯娶媳妇儿荒唐事了。对于西门豹的这执政理念，后人都说是极好的，在韩非子外出说左当中也称赞他是一片公心不谋私利，而且还讲了这么一段故事。这事儿呢同样是发生在叶县，说在这儿的百姓被当官的欺负惯了，一提起官府衙门就浑身打颤，受了委屈呢根本就不敢去告官。西门豹一想啊，这不是回事啊，得想个主意改变这种局面。于是他就设了一个局，说是自己家丢了东西，要求管事的官员限期破案。等到了期限到了，案子还是没有破，他就立马用办事不力的理由给了那个官员下了处分。后来这丢了的东西终于冒出了头，就在西门豹府上下人那里找到，西门豹就亮出了不护短的姿态，依法办事处理了这个人。老百姓看了这场戏码才知道，这位父母官那真是来给咱们做主的，往后有事儿咱就找他。正是因为破除迷信的勇气，为民做主的担当，这位清正廉明的县令西门豹他就得到了百姓的崇敬，后人的赞扬。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古人讲究破而后立，这西门豹打破了叶县的旧世界，下一步那就得改善民生，发展经济，为当地的老百姓建立新生活。他变通政策，充分土地，保证了这庄稼汉的吃喝。再来呢，就是要解决河伯没有办成的事儿，根治漳河水患。这话好说，但是事情难办。漳河泛滥了好多年，要让他乖乖的听话，造福人民，这又谈何容易啊？西门豹呢，下着心思仔细的研究，终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发动百姓开挖水渠，引着漳河的河水来灌溉农田。起初的时候，西门豹的助手担心呐，说这工程浩大，劳民伤财，这事儿恐怕行不通啊。万一老百姓再起了怨言，西门大人，那您这仕途可就不好走了。可是西门豹说了，跟老百姓的安居乐业比起来，我的仕途根本就不算事儿。再说了，这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一心为大伙办好事儿，老百姓一定会支持我。西门豹这话还真的没说错，他牵头设计建造的这漳水十二渠，那叫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留下了千年的美名。不单是当时当代的老百姓念他好，就连后人都世世代代祭祀这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人啊。在邯郸临漳县邺城遗址的西边，就有一座非常显赫的西门豹祠，历朝历代都有人维修重建。在曹操到了邺城之后，还进一步利用这位先贤的大作，把十二渠的渠水引进了邺城三台，使这邺城啊就成了黄河流域最富饶的鱼米之乡，也是最美丽的生态城市。
1: 战国时代啊，群雄争锋，谁也不能在这个乱世当中独善其身。因为叶县正处在魏国的边境线上，你要想关起门来过日子呀，这个事儿更是不能实现。西门豹一边就忙活着这个造福百姓，这一边啊还要忙活着呀组织民兵。谁成想啊，就在这个时候，西门豹又遭到了小人的陷害。哎，这又是怎么回事？
0: 西门豹办事高瞻远瞩，为人却挺低调，他到处都想着老百姓，却很少想着自己，从不在国君面前是自卖自夸，更不愿意跟那些领导身边的马屁精们去套近乎。 他这个脾气也给他自己惹了不少麻烦。因为西门豹行的是藏富于民、寓兵于民的政策，所以他把这银钱和兵器全都发给了老百姓，官府的这个钱粮仓库和兵器库里都没有什么存货。于是啊，这魏文侯身边的小人就开始嚼起了舌根子，说西门豹把叶县的这家底儿啊都给霍霍光了，那真是要钱没钱，要粮没粮，连兵器他都给弄丢了。魏文侯听了这话，那是半信半疑，决定亲自到叶县去视察一趟。到了地方一看，果然是半点家底也没有。魏文侯气得胡子都竖起来，要求西门豹，你立刻得给我个说法。西门豹呢，面不改色心不跳，把自己的道理就讲了一讲。他说呀，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百姓强国家才能强，老百姓的日子都过好了，大王您才能够高枕无忧。正是因为大王您心怀大志，爱民如子，我就按照您的品行来做事，把那些值钱的东西、打仗的家伙全都分给了老百姓。您要是不信，那你就跟我来。西门豹就带着魏文侯登上了城楼，号令手下的敲响战鼓。他唱的又是哪出戏呢？咱们啊，待会儿接着说。
1: 挥师北去，众民兵如何收复失地？再战疆场，西门豹如何报效祖国？
0: 魏文侯跟着西门豹登上城楼，他大眼往下一瞧，这一片场面那可是把他给震住了。只见呢，城门之下密密麻麻，全城的老百姓披着铠甲，带着牛马，挑着粮草，排成了队列，那真叫一个士气高昂。魏文侯看过了这场阵势，他的心里是又高兴又惭愧。他喜的是国家有西门豹这样的栋梁之才，愧的是自己偏听偏信，差点冤枉了这个好官。魏文侯好一番的感叹，对西门豹也好一番的表扬，说这下我就放心了，请你赶紧的鸣金收兵吧。西门豹却没有见好就收，他说了，咱们对老百姓一定要讲诚信，一个信字倒下去容易，立起来可就难了。如果我今天用军令为号召集了百姓，然后又随随便便的让他们各自回家，这不就成了烽火戏诸侯了吗？将来还怎么取信于民呢？不如啊，请您就此下令，允许我带领部队挥师燕国，收复失地。这可是让魏文侯万万没有想到的，区区一个县的民兵怎么能去对抗燕国的虎狼之师呢？可是西门豹的话里也着实在理，军令无戏言，实在也不好就此作罢。于是啊，西门豹就带领了军队杀到了燕国，一路过关斩将，收复了魏国的领土。这事儿就让西门豹声名大振，也让魏文侯呢雄心再起。他回去就念叨着一件事，要北伐灭了中山国。兴兵打仗那得事出有名，这魏文侯的理由啊，就是中山国君做人主不办人事，就知道吃喝玩乐，根本不拿老百姓当回事。这理由想好了，任务又该派给谁呢？这时候啊，他的丞相翟晃举荐了一个人，他就是岳阳。因为翟晃正是西门豹当年的推荐人，所以魏文侯对他的建议那是很放心，就任命岳阳担任主将，西门豹为副将，命令他们率领大军就开始进攻中山国。这两员英勇的大将一对黄金搭档，出师那就收获了一场胜仗，岳阳和西门豹凯旋而归，受到了夸奖。这又让那些小人红了眼儿，接二连三的就跑到魏文侯那里去给他们捅刀子。好在这魏文侯还算个明白人，没搭理这些闲茬。可是在魏文侯驾鹤西去之后，新上任的魏武侯就没能架住那些奸臣的忽悠，最终冤死了西门豹。可怜 一代忠良之士，贤德之人，也没能逃过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千古魔咒。这正是慷慨正直西门豹，惩治腐败有节操，育才于民讲诚信，刚正不阿功德高。
5: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6: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7: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8: 代表中国，
7: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9: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0: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9: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1: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9: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2: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9: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秋节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月圆之夜最大的快乐就是一家团圆，边吃月饼边赏月。而此时此刻最应景的莫过于苏轼的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尤其是最后几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千百年来中秋咏月之作数不胜数，但自从苏轼的这首词问世后，其他作品都黯然失色了。在这篇表达思念的词作中，苏轼想念的人不是心爱的女人，而是自己的弟弟苏辙。那么这对兄弟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感人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苏轼苏辙的兄弟情深。
1: 苏轼苏辙兄弟俩，哥哥苏轼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我们还尊称他为苏子，可见后人对他的推崇。其实在当时啊，苏东坡也跟现在的一些文化学者一样，粉丝众多，到哪儿都是远接高迎的，四菜一汤，米饭管够，反正就是这意思啊。苏东坡在北宋那是大大的有名，不光是他，连他的弟弟和老爹也都是当时的大名人。可是我们往往并称他们老几位为三苏，却很少关注苏轼苏辙这哥俩的情况。其实啊，要说起他们哥俩的感情来，这也是值得说道说道的。苏轼和苏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好的一对兄弟，请注意，我可没有说之一啊，那是因为我确实没有发现哪对兄弟的情谊超过他们了。那究竟是好到什么程度呢？我说说您就知道了。苏东坡有一首词，想必大伙儿都知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哎，那您知道这首诗是写给谁的吗？啊，王菲，错了。莫文蔚，错了。就凭这一首词，苏辙一生足矣。人家呀，这是哥哥苏轼思念弟弟的文章。那是苏大学士在密州当太守的时候，有一年的中秋之夜，皓月当空，他忽然就想起了自己去年要求调任密州，本来目的啊，就是为了离弟弟任职的济南近一些，但这年中秋节还是和分别七年的弟弟不能团聚，不禁感慨万千，于是乎就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明月几时有》。同窗苦读，感情日渐深厚，同中进士，兄弟携手观察相同的命运是如何增进苏家两兄弟的感情的呢？这还得从他们的小时候说起。老苏家祖籍在四川，是吃着担担面和麻辣烫长大的，而且人家家里边啊，还是蜀中一个富有文学氛围的书香之家，虽然不十分富有啊，但也算得上是小康之家吧。而这哥俩最幸运的是有一位大器晚成的父亲苏洵。三字经里边有这么几句就是写苏洵的：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这苏老泉啊，就是苏洵。自然了，因为自己是中年发奋读书，所以他更有理由严格教育孩子。 五十年后，苏轼在海南还梦见年少时读书，自己贪玩和父亲严厉的情景。大诗人也把这个情景写进了他的《夜梦》这首诗。夜梦西游童子如，赋诗检择经走书。您瞧瞧，这心理阴影得多大呀。那老爹对哥俩严格要求，跟兄弟情深有什么关系？原来啊，苏轼经常帮着弟弟补习，哥俩都爱读书，互相帮助，可以说是在学习中加深了情感。要说这古人读书啊，那可不是一般的苦。那时候没有复印机啊，电脑就更甭提了。要想记得清，好脑瓜就比不上烂笔头子。于是乎，傻得可爱的古代读书人就想到了一个加深记忆的办法，那就是抄书。苏轼兄弟将120卷的《汉书》手抄两遍，加上父亲严格的教育，这兄弟俩早年那真是博闻强记。十多岁时作文就出手不凡。苏轼长得英俊结实，颅骨高，豪爽率真，才气焕发。苏辙长得是身材修长但消瘦，恬静冷淡。在家读书时，苏轼不但是弟弟的同学，而且还是老师，这一点苏辙也承认。他曾说，当我的兄长抚摸我后背的时候，那是我大哥，但当他教诲我的时候，他是我的老师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啊、嘉佑元年，哥俩长大了，苏洵带着两个儿子赴京赶考。8月在开封府考进士，兄弟俩双双告捷。第二年正月，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任主考官，考题是请赏忠厚之治论。苏轼仅用600余字阐述了他一生所遵循的以人治国的理念。欧阳修一气独霸，喜出望外，立刻提笔点第一名。但转念一想，这么出色的文章必出自于自己学生曾巩之手，如果列在榜首，岂不有袒护学生之嫌呢？于是乎，好人欧阳老师只好忍痛割爱，让他屈居第二。当然，后来真相大白，苏轼的这篇应试之作就成了高考范文千古名篇了。当然了，苏辙表现也很好，在388名上榜者里边以第5名得中。接着礼部复试，苏轼以春秋对弈获得了第一名。3月仁宗皇帝亲临主持测问，此时苏轼22岁，苏辙19岁，气宇轩昂，才华出众的两兄弟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殿试结束，仁宗兴冲冲的就回到后宫，对皇后说了，我今天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啊。后来苏辙果然当上了宰相，苏轼也差点当上宰相。但不幸的是，此时兄弟俩母亲病故，可怜的母亲临终之际尚不知爱子双双在京城高中。苏洵带着两个儿子立即回乡奔丧，在家守孝27个月。嘉佑5年2月，守孝期满了，苏家父子三人回到了京都，兄弟俩都被任命为河南某两县的主簿，相当于县委的秘书长。这哥俩对这样的管理文书的九品官根本就不感兴趣，正好遇上了第二年制科考试，于是呢他们都没上任，直接就准备制科去了。那什么是制科呢？这说起来啊，可

0: 可不简单，那是皇帝为选拔非常人才而特设的一种考试，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直接从高中生里边选拔大学生。两宋300多年，开制科22次，入选者才41人，所以这种荣耀比起进士及第还要厉害。为了专门备考，兄弟俩移居怀远的一个驿站中，一天晚上风雨交加，他们读到唐朝诗人韦应物的名句：宁知风雨夜，赴此对床眠。二人不禁开始感慨啊，他们在故乡在京城都是形影不离，同窗共读，度过了多少美好岁月，而以后却势必各自游宦千里，像今晚的风雨之夜对话夜床的情景将多么令人珍惜呀、啊！于是二人双双约定，日后功成名就一定及早隐退，纵情山水，共叙手足之情。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他们一直念念不忘这个风雨之夜的握手盟约，无数次在互相赠答的诗篇中提起这个旧梦。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那么苏家哥俩的美梦实现了吗？他们的仕途走得顺利吗？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之间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呢？咱们呀，接着说制科考试的事儿。第二年，苏轼考入了第3等。北宋制科开始以来，1、2等是虚设的，也就是说，苏轼的第3等实际上是第1名。他被授予大理评事，苏辙呢考入了第4等，授予商州推官，都是正8品的官职。不过兄弟两人还需要留一人在京城照顾父亲，苏辙选择了留下。苏轼赴任陕西，苏辙送行数十里，这是兄弟俩的第1次分别。此后除了因父亲病故，兄弟俩护送父亲灵柩回四川，一起守制2年多，其他大部分时间这俩人啊都是各奔东西，分多聚少。兄弟俩的仕途经历也十分的相似，先是在中职机关部门任不起眼的职务，而后呢到地方任副职，再后来回到中职机关还是任一般的职务，然后呢又到了地方任副职到正职，最后因为苏轼乌台诗案，俩人双双被贬官。元佑年间，他俩又双双得到重用，苏轼一生最高的职务是身兼3职，实际上啊就是兼任皇帝的大秘书和皇帝的老师，而苏辙最显赫的职位是当上了宰相。到宋哲宗执政时期，反对变法的大臣们统统变成了被打击的对象，俩人自然又难逃被贬官流放的厄运，只是哥哥呀被流放得更偏远，遭遇更悲惨些，直到徽宗登基又才双双平反北归。要说这兄弟俩有几次相聚和离别的场景，那确实是感人至深的、啊、有些人不难发现，这苏轼只要一有机会就想办法和弟弟相聚，苏辙也一样。有一次啊，苏轼在外放任杭州通判途中，带着全家到陈州，在弟弟那里一住就是70多天，兄弟俩还一起去颍州看望恩师欧阳修，又在这里啊待了20多天，这才依依惜别。苏轼调任密州时，计划到济南看望弟弟，因为天寒地冻，江水结冰了，没有看成。后来呢，苏轼从密州调任徐州，苏辙呢恰逢任职期满，他就陪哥哥一起去徐州，兄弟俩是形影相随，秉烛夜话100多天。后来苏轼下狱100多天，弟弟想方设法的营救，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哥哥一家的生活。苏轼在狱中惨遭迫害，以为即将赴死之时，他提起颤抖的笔给弟弟写了一首绝命诗：事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事为兄弟，又结来世未了因。 诗歌凄楚缠绵，让人都不忍读啊。万幸苏轼大难不死，被流放黄州，于是老苏又把家属先托付给了弟弟，等他安排好之后，苏辙又将哥哥的家眷们送到了黄州，兄弟俩在患难中相互告慰，书信频传，交流各自读书写作、学佛参道的体会，心心相应，共度时间。后来呢，苏轼终于被赦免北归，而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一路风尘仆仆赶到云州，与分别五年的弟弟相聚，途中他激动得无法入眠。苏辙心中也充满了期盼，他想起了自己的好友云安禅师和有聪禅师对苏轼很是仰慕，便去洞山禅院约他们一起去迎接苏轼。这事儿说起来啊，就有点传奇了。两位禅师前一天晚上竟然做了相同的梦，他们都梦见和苏辙一起去迎接五祖戒禅师。三人后来说到这事儿啊，都拍手大笑。大伙儿与苏轼相见之后谈到了这个怪梦，苏轼也觉得很奇怪，于是呢又回忆起了自己少年时曾几次梦见自己是僧人，而且听母亲讲啊，他怀苏轼时也曾梦见了一个瘦高的瞎眼僧人来家里借宿。云安禅师一听是大吃一惊啊，他说五祖戒禅师长相正是瘦高瞎眼，他50年前在大屿山作画，苏轼此年刚好49岁，这一切太巧合了。从此苏轼更加深了人生的梦幻意识，并常穿僧服，自称戒和尚。兄弟俩在与僧人们海聊之后，苏辙仍不忘劝哥哥要有防人之心，平时呢还要管住自己的嘴，少说话为妙。但这一次出乎兄弟俩的预料，就在苏轼奉命回朝之际，苏辙也被授以秘书省校书郎一职。元佑年间他也和哥哥一样不断升迁，兄弟俩相距京师，同朝为官，两人把府邸建在了城西相距很近的地方。每次退朝，苏辙总是先到哥哥家中待一阵，十分惬意。有一天啊，苏轼下班早，在等弟弟时随手又写下了一首诗：汲井归来早，浓荫化不开，清杯不能饮，待得卯君来。这个卯君呢，自然指的是苏辙。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可惜好景不长，再后来的日子里，苏轼兄弟又遇到了什么苦难？他们在患难之时又是怎么相处的？正所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宋哲宗是个短命君王，才活了20几岁，就因为纵欲过度驾崩了。皇帝死了，章程就得改，新皇帝又支持变法了，结果苏轼兄弟又被流放了。当年进花甲的苏轼被流放岭南时，又是弟弟支援了从不会理财的哥哥7000两银子，供他家人在宜兴吃穿用度。兄弟俩挥泪告别之后，苏轼行走在干时之险，时值中秋，他又一次仰望长空，一轮冷月，他不由得想起了18年前的中秋夜，与弟弟观月鹏程所作的那首《阳光词》：暮云收尽意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3年多后，兄弟俩又被一贬再贬，据说当时的宰相张敦也是苏轼的死对头，他最见不得的就是苏轼到哪儿就在哪儿做事。其实也可以理解，你想想，我这一个劲儿的打击你，你还成天的心态特好，贬官到哪儿都跟公费旅游似的，那不活活得把人气死呢。于是乎，张敦对苏轼是一再打击，不光是打击他，所有反对变法的大臣他都看不惯。这家伙呀还特别卑鄙， 没事呢就通过玩文字游戏的方式决定反对变法的大臣们的流放之地。这苏轼不是字子瞻吗？所以子瞻啊就被贬到了儋州，因为瞻与儋啊右半部分都是詹天佑的那个詹啊。苏辙字子由，所以子由呢又被贬到了雷州。这雷雨的雷，雷下边不是有个田吗？子由的由就是理由的由，那下边也是一个田。兄弟俩就在这老小子的游戏之中被折腾的一溜狗。但是即便是这样，兄弟俩还是很铁。在被贬途中，哥俩在滕州相会了，他们又跟少年求学时一样，同睡同起，形影不离，尽量享受这短暂的天伦之乐。而且苏轼啊特不知道死对头待见的，又拿起了笔写下了一首诗，里边一句就记录了和弟弟行则同车，寝则同榻的这段日子。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但这一次的山谷诀别，兄弟俩都没想到是最后的告别。苏轼最后病逝于常州，临终前说道，只是我和弟弟自从贬往海南之后不得再见一面，倘若从此永绝，此痛难堪，其余皆无足言矣。并且苏轼还强支着病体给苏辙写信嘱托后事，信里写道，我死之后你要把我葬在嵩山下，你为我来做墓志铭。苏辙后来不负重托，果然写了一篇著名的《王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兄弟俩一生中，苏轼写给苏辙的作品104篇，苏辙贺达的130篇。有人把苏轼的人生比作杂耍的人生，说他把人生看作一个杂耍大舞台，尽情的表演，在没有自由的环境中寻找自由，既表现了自我，也娱乐了自我，更没有失去自我。那么在这个杂耍舞台之下一直坚持不走、热烈鼓掌的观众就是他的弟弟苏辙。甚至可以说，苏辙不仅是观众，还是苏轼的助手，帮助他精彩地完成了他那病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
4: 黑的
3: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没了厂子，送了两天，没了拉了两天，没了搬了两天，没了运了两天。为了当两天没头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个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砸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4: 啊，
3: 您够奔天津卫，你来到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4: 哎，
3: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对，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拿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
4: 啊？
3: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是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两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 啊，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4: 啊！
3: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4: 赔了赔就赔了啊！
3: 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4: 呢？
3: 您给一块九，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4: 您老师不要，
3: 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4: 多少钱呢？
3: 都得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6: 哎，
5: 从小一块玩，
6: 这关系好，
5: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嗯，
5: 互相特别熟悉。
6: 是
5: 郭德纲这个人呐、
6: 啊、嗯，
5: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6: 他有什么问题？
5: 说话不算话。
6: 他应你什么了？
5: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6: 啊，个儿矮点。
5: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6: 嗯。
5: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6: 哎，
5: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6: 是。
5: 脑子好。
6: 哎，脑子快。
5: 为什么你不行呢？
6: 原因？
5: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6: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5: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6: 嗯，
5: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6: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5: 若干年前，
6: 哎，
5: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6: 是
5: 捧哏在一个方阵，
6: 分开了，
5: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6: 哎，就是这流程。
5: 郭德纲先挑
6: 啊，
5: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6: 是
5: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6: 哎。
5: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6: 嗯，
5: 阎鹤祥
6: 也好，
5: 好演员挑走了，
6: 嗯，
5: 都挑走了，
6: 嗯，
5: 让我挑，
6: 该你了。
5: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6: 啊！
5: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6: 你损不损呢？你
5: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6: 不至于，
5: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6: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5: 脑子最笨了。
6: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5: 啊，
6: 我算聪明的。
5: 不可能，
6: 你瞧，
5: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6: 欢迎，
5: 敢吗？
6: 敢，
5: 测试测试。
6: 哎，
5: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6: 嗨，
5: 咱也别赌什么。
6: 嗯，那你的意思呢？
5: 你要是猜不上来，
6: 哎。
5: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6: 行，我也长长记性。
5: 看口吐莲花吗？
6: 看半天了。
5: 哎，那行了。
6: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5: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6: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5: 行，
6: 是不是？
5: 行。
6: 哎，
5: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6: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5: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6: 好，
5: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6: 行行行，我知道了。
5: 猜不着我揍你啊。
6: 冰棍。
5: 不对。
6: 冰棍。
5: 冰棍能吃吗？
6: 吃冰棍。
5: 能喝吗？
6: 化了喝汤。
5: 能坐吗？
6: 愣坐。
5: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6: 凉丝儿凉丝儿。
5: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6: 答案。
5: 告诉你，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6: 这是
5: 面包、牛奶和沙发。
6: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5: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6: 三样。
5: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6: 没有。
5: 对呀、啊、
6: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5: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6: 再来
5: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6: 好好好，
5: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6: 哦，
5: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6: 他奔西了。
5: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6: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5: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6: 怎么了？
5: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6: 这什么教授啊？这
5: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6: 说
5: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6: 五根。
5: 不对。
6: 对了，
5: 怎么算的？
6: 头了看几根？
5: 两根。
6: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5: 二加三等于五。
6: 对，
5: 小朋友都知道。
6: 嗯，
5: 不对。
6: 那这答案
5: 一根都没有。
6: 什么原因？
5: 你没注意。
6: 说，
5: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6: 嗯，
5: 后边三根头发。
6: 哎，
5: 注意这句，
6: 您说呀、啊、
5: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6: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5: 怎么样？没猜着。哎
6: 哎哎哎，
5: 我再跟你说一个。
6: 你别说
5: 说远看呐，是个
6: 成，你就到这儿吧。
5: 干嘛呀？
6: 我说一个。
5: 你说一个。
6: 哎，
5: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6: 对对对，
5: 说。
6: 哎，我说刚才
5: 干嘛呀？
6: 石富宽老师来了
5: 啊。对啊，怎么了？
6: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5: 行。
6: 哎，石先生，
5: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6: 爷们儿，
7: 怎么着？爷们儿，
6: 您来了
7: 啊！
6: 您得帮衬帮衬我。
7: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6: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7: 对呀、啊，我盘出来像话吗？
6: 哎，高峰
7: 啊，高峰
6: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7: 我刚才听见了。
6: 是
7: 啊，
6: 他说了
7: 啊，
6: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7: 嗯，
6: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7: 嗯，
6: 咱说让他猜。
7: 好主意。
6: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7: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6: 得嘞，
7: 咱们这回打他。
6: 得嘞得嘞得嘞，
7: 咱们说一好的。
6: 好的
7: 啊。
6: 嗯，
7: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6: 行行，
7: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6: 好 好,
7: 好, 好的，
6: 我先听听。
7: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6: 嗯，
7: 近看是条狗，
6: 是
7: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6: 死狗。
7: 我这给
6: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7: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6: 哦，不是死狗，
7: 不是死狗。
6: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7: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6: 好，
7: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6: 要不说呀，
7: 啊，
6: 人老奸，马老滑。
7: 嘿，您夸我。我
6: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7: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6: 哎哎，
7: 准备好这个啊！
6: 来来，
5: 怎么了？
7: 猜
6: 啊！行，
5: 这什么身段？
7: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6: 来来，
7: 阿爷们，
6: 听着啊，
5: 要加演一段快书。
6: 不是，
5: 哦、不是、这个，
7: 没有
6: 快书不忙
5: 啊。
6: 听着啊，
5: 哦，来了，
6: 远桥是条狗，
5: 这是老灯谜。
6: 近桥是条狗，
5: 这我知道。
6: 远桥是条狗，
5: 对，
6: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5: 对，
6: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5: 一拉就走。
6: 这是
5: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6: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5: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7: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6: 哎呦，这
5: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6: 咱还有没有了？
7: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6: 行行行，
7: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 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6: 三毛啊？
7: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对，老三
6: 推高了。
7: 对，问他，我问他。
5: 哎，又来一个，
6: 多新鲜，
5: 还挺快的。
6: 咱有的是，
5: 你说一个好的。
6: 好的啊，
5: 我准猜着。嗯、
6: 我先酝酿一酿啊，
5: 酝酿。来，
6: 我妈有仨儿子，
5: 仨儿子，
6: 大的叫大毛，
5: 大毛；
6: 二的叫二毛，
5: 二毛；
6: 三的叫什么？
5: 三毛啊，
6: 石富宽呐。
7: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5: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7: 不是这乱了，
5: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7: 怨我！
5: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6: 这不赖您，这赖
5: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7: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6: 好，
7: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6: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7: 啊！
6: 没答案。
7: 有答案呢、啊？
6: 怎么回事？
7: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6: 两个菜，
7: 我记住。这回咱打了这，
6: 得嘞，
7: 来，
6: 得嘞，得嘞，
5: 撤。
6: 哎，
7: 总教习，让他过来。
5: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7: 的。
6: 听着啊，
5: 哎，你说吧。
6: 铁锅是吧？
7: 啊，对。
6: 说有一个人
5: 啊，
6: 拿铁锅
5: 哎
6: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5: 俩豆。
7: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6: 他怎么知道的？
5: 什么？
7: 你告诉人家呢？
5: 哎，
7: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6: 换战士，
7: 咱俩也绕住了。
6: 怎么？
7: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6: 高了。
7: 这回就打着他了。
6: 您这边，
7: 哎，我来，
6: 照相出来好看呀。
7: 那个高老师，
8: 哟呵，
5: 是
8: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5: 哟呵，
8: 啊，
5: 换战术了
8: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5: 哎，先热了是怎么着？
8: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5: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8: 啊？就这意思。
5: 我说这，您甭说猜
8: 啊，
5: 大门您都找不着。
8: 那，
5: 听我这个
8: 啊，你来。
5: 说什么东西啊？
8: 啊，
5: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8: 这
5: 多好，这个。
8: 这是打什么？
5: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8: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6: 没有。
7: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8: 嗯，
7: 这就告诉咱们了。
6: 告诉他什么了？
8: 高老师，猜着了，
5: 猜着了，
8: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5: 舞狮啊，
8: 对，
5: 不对？
8: 谜底，
5: 不对，
8: 肯定对。
5: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8: 当然有了。
5: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8: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5: 那我知道，
8: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5: 对呀、啊，
8: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6: 对，
8: 加在一起三头。
6: 那狮子还一头呢，
5: 六耳呢？
8: 更对了，
5: 你说说，
8: 俩人，四个耳朵，
5: 对，
8: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5: 六
8: 耳，
5: 八条腿呢？
8: 更对了，
5: 你说说呀，
8: 两个人四条腿，
5: 四条腿，
8: 那狮子四条腿，
5: 对呀，
8: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5: 还真赢了，一只眼，
6: 对，一只眼呢？
5: 一只眼，
7: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5: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7: 一只眼
5: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7: 这我
5: 一只眼，
7: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5: 猜不着了吗？
7: 猜不着，
5: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7: 谢谢。
5: 猜不着，我告诉你，
7: 您告诉我，
5: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7: 您给讲讲。
5: 春节期间呢，
7: 啊，
5: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7: 你得讲出道理来，
5: 当然有道理了。
7: 三头什么意思？
5: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7: 啊，
5: 猫一个头啊，
7: 啊，
5: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7: 六耳，
5: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7: 哦，
5: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7: 八条腿，
5: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7: 哎，
5: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7: 一只眼，
5: 没听清楚
7: 啊。
5: 我奶奶一个头
7: 啊，
5: 猫一个头。 蹬三轮的一个头，
8: 不不，
5: 三头
8: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5: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8: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5: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8: 他才急了，
5: 两条腿，猫四条腿。
8: 我问你一只眼，
5: 为什么
8: 一只眼怎么回事？
5: 一只眼呢？
8: 啊，
5: 赢就赢那么一只眼，
8: 怎么回事？
5: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8: 什么玩意儿啊？
1: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四门功课呀，
10: 刚才说了说学逗唱嘛，
9: 以说当先，
10: 是
9: 以学为主，
10: 这个学也不简单，
9: 就是模仿。
10: 对，
9: 您都能学什么呢？
10: 那学的太多了，
9: 给各位介绍一下。
10: 我可以说一说。
9: 嗯，
10: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9: 嚯，
10: 地下跑的，
9: 嚯嚯，
10: 河里头浮的，
9: 嚯嚯嚯，
10: 草坑里蹦的，
9: 嚯嚯嚯嚯，
10: 一样也学不了了。
9: 为什么？
10: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9: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9: 嗯，
10: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9: 都能学。
10: 哎，
9: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10: 咱们配合一下，
9: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0: 好啊，
9: 您出个主意
10: 啊，
9: 咱们学什么好？
10: 让我出主意，
9: 捡您的强项来。
1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9: 聋子打岔，
10: 行吗？
9: 这我可拿手。
10: 这么说您拿手？
9: 你说东我说西
10: 啊，
9: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0: 就这么有意思。
9: 咱学一学。
10: 行啊，
9: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0: 啊，
9: 我得是你二大爷。
10: 哎，
9: 对吧？
10: 我是你四爷爷。
9: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0: 你先要的便宜啊。
9: 这里有个说明，
10: 您给讲一讲。
9: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0: 您这话也有道理。
9: 再者说了
10: 啊，
9: 不是你亲二大爷，
10: 是什么呀？
9: 街坊辈儿。
10: 哦，街坊二大爷，
9: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0: 嗯，
9: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9: 就是好拍个老腔。
10: 哦，
9: 咱们学一学。
10: 行啊，
9: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0: 嗯，
9: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0: 叙叙家常，
9: 就是这个内容。
10: 现在开始吗？
9: 现在开始，
1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9: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0: 啊，
9: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0: 可不是吗？
9: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9: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0: 哎，
9: 出去溜一溜。
1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9: 洗沙沙洗沙沙。
1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9: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9: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0: 认识您呢。
9: 我是你二大爷。
10: 知道，
9: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9: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0: 没有啊，
9: 你扫听扫听去
10: 啊，
9: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0: 哦，
9: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0: 是啊，
9: 小子
10: 啊，
9: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0: 哦，
9: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0: 你亏心不亏心呢？
9: 甭瞪眼
10: 啊，
9: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0: 啊。您赶上了。
9: 我是你二大爷，
1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9: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9: 连个招呼都不打。
10: 您上哪儿去啊？
9: 二大爷耳沉了、
10: 啊、
9: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0: 哎，您上哪儿去？
9: 听不见。
10: 上哪儿去？
9: 大点声。
10: 上哪儿去？
9: 小子太可气了
10: 啊，
9: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0: 谁呀？上哪儿去？
9: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9: 哎
10: 哎， 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1: 啊？
1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0: 哎，谁问他了？
11: 他可不如你呀。
10: 怎么呢？
11: 你多好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儿。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个？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服。

0: 上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2: 慈禧。
1: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这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不许三陪。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2: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2: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0: 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3: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
3: 哎，
0: 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那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的黑呀。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

0: 有福啊！你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曲，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吹。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里透着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溜溜的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0: 飘飘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都是咱。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完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4: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3: 啊，
4: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3: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3: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4: 哎呦，多讨厌啊！
3: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4: 呵，多无聊啊！
3: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4: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3: 你才不是东西。
4: 那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3: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4: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3: 怎么了，
4: 竟是弦外之音。
3: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4: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3: 你给我指出来。
4: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3: 这有什么呀？
4: 我头一句话，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4: 您听出来了吗？
3: 啊，
4: 这弦外之音就是
3: 啊，
4: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3: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4: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3: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4: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3: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4: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3: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4: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3: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4: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3: 啊。
4: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3: 啊，
4: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3: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4: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3: 啊，
4: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3: 他怎么说的？
4: 哎呦，没把您撞坏。
3: 这句话没错呀。
4: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3: 这弦外之音是
4: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3: 人是这意思。
4: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3: 啊。
4: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3: 这意思是
4: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3: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4: 我瞎琢磨
3: 啊，
4: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3: 您这还不能碰呢？
4: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
3: 啊，
4: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3: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4: 这怨我吗？
3: 啊
4: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3: 你越说越邪乎。
4: 一点不夸张。
3: 怎么呢？
4: 我们经理
3: 啊，
4: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3: 不是，他怎么说的？
4: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3: 这是关心你啊。
4: 弦外之音就是
3: 啊，
4: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3: 哎呦，
4: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3: 这意思是
4: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3: 啊，
4: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3: 哦，
4: 他能怀好意吗？
3: 啊，
4: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3: 他怎么说的？
4: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3: 这是问候你啊。
4: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3: 这弦外之音是
4: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3: 这意思
4: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3: 这意思是
4: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3: 怎么说的？
4: 希望雷早日康复。
3: 这意思是
4: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3: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4: 多坏，
3: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4: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3: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4: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
3: 我怎么去？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4: 坐地铁。哎呦，
3: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4: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3: 吃吧。
4: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3: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4: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3: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啐呢？
4: 我啐那卖煎饼的。
3: 你啐人家干嘛呀？
4: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3: 这弦外之音是
4: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3: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4: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3: 他可没少欠账啊。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5: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5: 你过来。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8: 好，
7: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9: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 我和厂长约好了，

0: 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3: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3: 是的。
1: 是，
3: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3: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3: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3: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3: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3: 好的，开始。
0: 开始。
3: 出去。
0: 出去。
3: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0: 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
3: 真是的。来来来，
0: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2: 开始
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0: 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 推广普通话。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说到这个减肥这个事儿啊，其实很多人一生的这个愿望，或者一生在做的事情啊，但是啊，日常生活当中呢，有些朋友呢又没有那么多时间，比如去撸个铁呀什么的啊，所以你就想到了一些其他的这个招数。因为有些人不喜欢撸铁，也不喜欢跑步，就想通过走走路呀、爬爬楼梯呀健身。但是特别害怕一点是什么？走多了会伤膝盖
0: 那倒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每天走多少步既能强身健体，又不损伤膝关节呢？其实国内的医院最近牵头开展的一项研究就给您找到了答案。对于普通人来说，每天6000到8000步其实是最安全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业的分析吧。
2: 新研究发现呢，8000步是最理想的步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发表在期刊《风湿病年鉴》上的这项研究呢，阐述了有目的性走的步数和日常溜达的步数，还有总步数对于膝关节的影响。研究显示，每天有目的性的走8000步左右，对于预防膝关节疾病是最理想的。这个强度和数量的步行呢，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改善关节稳定性，减轻关节负担。然而，当步数超过8000步时呢，对关节的益处将会不再增加。研究人员从英国。

0: 生物银行数据库找来了89969个人，这些人一开始都是没有膝关节、骨关节炎的，跟踪了大约6.85年，有2711个人得了症状性的膝关节、骨关节炎。研究结果具体包括每天总步数和症状性膝关节、骨关节炎之间没有明显关系，也就是说，走得多您不一定赚的就多。对于有目的性的走的步数呢，也就是包括每分钟至少60步，比如快跑、慢走这种状态下，与每天走不到4000步的人相比呢，每日步数是4000到8000步的人呢，膝骨关节炎的风险都降低了。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每天8000步左右啊，是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个数啊，风险降低将不再明显。研究还发现，随意的溜达的步数，比如说每分钟走到60步以下，还有在家的走动呢，过多、时间过长，反而会损伤关节。也就是说啊，这意味着每天有目的性的走上6000到8000步是既能健身，又有助于强壮膝关节和肌肉的。上下班的途中，饭后的半小时，咱们都可以走起来。如何判断您自己走多少步是最合适的呢？简单来说啊，就是看您关节第二天的反应。如果说走完第二天膝盖肿胀、嘎嘎响、发酸，就说明是运动超负荷了，需要减少个500到1000步。需要特别提醒的呢，是对于超重人群而言，走路健身更要控制好量和度。大体重人群啊，建议您从4000步慢慢开始适应。早在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到了，最好的医生就是自己，最好的运动就是步行。当您迈开双腿开始走路呢，身体就会启动一系列的积极反馈。在前5分钟里呢，人体每分钟燃烧5000卡的热量，是静止状态下的5倍。第6到10分钟，随着步数的加快，人体每分钟燃烧的热量会达到6000卡，血压呢也会轻微上升，但是啊，身体会释放能够扩张血管的化学物质来抵消这一潜在危险，更多的血液和氧气会被输送到肌肉。11到20分钟呢，体温不断上升，您可能会出汗，伴随着更加轻快的步伐，肾上腺素和胰高血糖素等激素的分泌量上升，以便为肌肉输送能量。21到45分钟，大脑会释放让人感觉更良好的内啡肽，由于有了更多的脂肪得到燃烧呢，胰岛素分泌量也会下降。当您停止走路时，尽管热量燃烧会有所减少，但是依然多于锻炼前，这种后燃的状态会保持1个小时。接下来呢，给您提供5个走路不伤膝的小细节。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系教授表示，虽然说只要动起来就能获益，但是还建议您啊，抽出一定的时间去有目的性的走路，因为啊，基础活动不含健身目的，所以健康效应不稳定。专家提醒您，走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点就是姿势，一定要脚跟先落地。走路时我们抬头挺胸，上臂自然的摆动，抬腿迈脚，自然的去按照脚跟、脚掌、脚趾的顺序滚动着地，尽可能的去避免内外八字，以免发力点不科学，损伤膝盖软骨。第二点就是强度，我们要保证一个微微出汗的强度。衡量走路健身的强度啊，比较标准的方法其实是看心率。体质较好的人呢，运动时心率可以控制在120到180次每分钟。中老年人或者慢病人群呢，大概是控制在用170或者是180这两个数字减去我们目前所在的年龄得到的这个次数，就是我们每分钟的心跳频率。比如说一个40岁的人，最健康的运动心率呢，就是在走路中达到130次每分钟。如果说您没有计算心率的设备，可以通过说话来衡量，感觉到微微的喘气，但是可以交谈，表明步速适中，已经达到了一个快走的强度。第三点呢，就是装备，鞋底啊一定要有这个软硬适中的支撑性，可以缓解走路时脚底的压力，并且保护关节。研究显示，鞋底前1/3能够弯折，后跟有弹性，这样呢是可以减少20%左右的地面冲击力的。第四点是时间，慢病人群啊最好选择是傍晚的时间，因为早晨往往是心血管意外的高发时段，慢病人群呢建议您是在晚饭后半小时开始锻炼，并且啊将锻炼的结束时间控制在睡觉前的2个小时。比如说您晚上11点睡觉，那么9点我们就结束锻炼。最后一个呢，就是步幅，不宜迈太大的步。有些朋友走路可能习惯迈大步，脚后跟直跺地，这可能会使踩踏地面的冲击力啊直达膝盖，走久了容易损伤关节。尤其对于平常不咋运动的朋友来说啊，刚开始走路健身应该逐渐增加步数，不做周末运动战士，避免时间过长，用力过猛的暴走。
1: 看来啊，这个每天走多少步还是有一个稍微有一个定数的，
2: 有讲究的哈。
1: 对对对。
2: 但是你这事儿啊，就是你想瘦啊，你就不能又懒又爱吃
1: 又
2: 不想动。对，又要既要这事不行，你总得付出什么才可以啊。
1: 没错。
2: 但是强身健体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很重要。我们先不论胖瘦的事儿啊，但是身体健康我觉得是更为重要的哈。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